以色列队结束了自己成套动作的展示啊。今天这一套动作如果单从难度上来讲，其实难度价值还是非常高的，而整体的完成度呢，其实看下来会稍微有一点点乱。你知道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啊，集体项目呢是调整为了集体三圈两棒和集体五球两个项目。所以说呢，各支队伍其实也在重新的去创编新的成套，并且在训练当中去进行打磨。这个赛季的前面几站比赛，能够看得到一些队伍在配合当中还是会有一些不默契的情况啊。也是需要更多的时间把自己的整齐度练上来啊。以色列队这一套动作难度确实是非常高的，就是完成的质量啊会有比较多的扣分点。

看一下得分情况， 13.5 的高难度动作， 完成分是 6.05， 艺术分是给到了 7.05， 最终得分呢是 26.600分。 现在登场的是保加利亚队，保加利亚队呢在资格赛当中是凭借27.400分排名第二位，晋级到决赛当中。这支队伍的难度储备也是很不错的，在资格赛当中以色列队是排在了第一位，保加利亚队排在第二位，资格赛的第三名是西班牙队。

保加利亚队也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展示。其实集体三圈两棒这个项目呢，还是非常考验各支队伍的编排能力了，因为器械的属性不一样啊，气质也不一样，把两个不同的器械啊融合在一个成套当中，就是如何去展示器械的难度啊，包括队员之间如何去配合，都是非常考验编排者的这个创意的。这一套动作的完成度整体来讲还是不错的，前半套的完成会比后半套好一些，就后半套在体能有下降的情况之下会稍微有一点乱，前半套的整齐度还是不错的。

amigos, qué calor, esta máquina bailando, vamos todos a la playa。 你看这个位置，远处啊，棒这个位置应该是有掉器械的情况。这里出现了掉器械的问题，这会产生比较多的。

保加利亚队的这一套难度可以达到13.1啊，和以色列队是有0.4的分数差距。那要看一下艺术分和完成分的打分情况，完成分是给到了6.150，艺术分是7.5啊，艺术分还比较高的。这样的话呢，26.750分是超过了以色列队。

好，现在上场的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的资格赛是排在了第三名，13.0的难度套，收获26.850分，排在第三名，晋级到了决

西班牙队这一套动作还是非常具有创意性的，很好的一个编排，并且非常具有主题性，这样的编排是完全可以被人记住的一套动作。 确实是从头至尾能让我们看到一条主线啊。另外他们在完成当中，整齐度还是非常不错的，就是同时完成同样动作的时候，我们看运动员抛起器械的高度几乎是一致的，另外他们接器械的时机也几乎是保持着一致，非常的整齐。另外呢，就是 依次动作的展示也完全都在节拍之内，就有的动作运动员就是需要一个一个依次去完成的，去和音乐贴合，完全是卡在了节拍上，就看起来非常的舒适。但开场这个位置的队形稍微有一些偏啊，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最左侧的这位运动员有一些靠里了，队形没有完全站好。 这都算是比较小的瑕疵。其实这个赛季中国队的集体三拳两棒的编排也是非常的出色，也是让人眼前一亮，并且备受裁判员青睐的一套动作。我们的三拳两棒呢是凛冬之战啊，是以权力的游戏为创面灵感的。 那套动作在之前的塔什干世界杯当中也是收获了冠军，艺术分也非常不错，能够看得出来那套动作确实是受到了裁判员的认可。今天西班牙这一套动作同样是可以被记住的一个艺术编排。

他们这一套动作的难度还是非常不错的，可以达到 13.6。 稍后要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艺术分和完成分。完成分是 6.650， 艺术分给到了 7.7 的全场最高，难度分同样是全场最高的 13.6， 最终得分 27.950 分，排在目前的第一名。现在登场的是中立代表队二队，这支队伍呢在资格赛当中的完成分 6.650，艺术分是 7.3， 难度是 12.4， 最终是凭借 26.350 分排名第四位晋级到决赛当中。

中立代表队二队非常出色地完成了成套动作的展示啊，今天这一套动作的表现确实非常不错，和资格赛相比的话有不错的一个提升，成套当中的很多设计也是充满了创意的，通过慢动作的回放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有一个双人配合的双抛，啊，可能还是很漂亮的。 但他们这一套动作呢，单从难度上来讲的话，想要去和西班牙队抗衡还是比较困难的。西班牙队刚才的难度分是达到了13.6， 中立代表队二队他们这一套动作是没有办法上到13分的，所以在难度方面是没有太多的竞争力的优势的。 但是他们的特点啊，包括他们的优势在于他们的艺术和完成，完成的确实是干净利落，艺术表现力也是很不错的。 他们主要是

要和保加利亚队去竞争啊，保加利亚队现在是排在了第二名。西班牙队的实力应该是很难撼动的。刚才保加利亚队的难度价值是可以达到13.1，中立二队这套动作12.7的难度，所以和保加利亚队之间是有着0.4的难度分差的。依次动作的展示。整体难度完成的也非常整齐。12.7的难度，完成分是6.7，艺术分给到了7.350，最终是26点。这样的话，要恭喜中立二队是收获了亚军。那最终西班牙队是凭借27.950分拿到了本站比赛3圈2棒的冠军。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4: 凯迪仕智能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4: 每天三袋，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

0: 试试，方便又舒适。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400-100-6565。
3: 哈喽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音笔。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4: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你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5-2026赛季斯诺克世锦赛半决赛的比赛转播。对阵的双方呢是希金斯和墨菲啊，第四阶段。半决赛的赛制呢，采取的是33局17胜啊，分成四个阶段。你能看到前面三个阶段结束，两个人的这个比分还是非常非常接近的。实际上啊，前面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打8局球，比分4-4；第二阶段呢，再打8局球，比分8-8。直到打完了第三阶段啊，希金斯获得了2局的领先，而两局的领先其实已经是希金斯在本场比赛目前为止最大领先的局数了。最后一个阶段将总共有9局比赛，我们一起来关注啊。

其实这个两局的局分出现的次数非常少，比赛最最开始的时候墨菲有过一段3-1的领先，然后还有就是您现在看到的第三阶段结束的时候希金斯领先两局，除此之外绝大多数时间要不然双方差一局，要不然双方就是平局，各种意义上的势均力敌啊。当然数据表现上来说双方各有千秋吧。嗯，好球。墨菲在上一轮面对赵新彤的时候展现出来的状态，就是说无论对手的状态如何他都是能够持续的去施压，持续的去双方就不断的很焦灼状态下的这种对抗。然后呢一旦这个墨菲啊手感来了的时候，一波攻势呢往往就一下子会把这个比赛的悬念打掉很多啊。这已经是最后一个阶段了，当然现在占据领先优势的还是希金斯。对于希金斯来说呢，打得沉稳老练，而且在打法上和墨菲相对比，那希金斯的这种经验上肯定是更占优的。那相对对于希金斯的一个不利的点就是还是年龄吧，斯诺克是一个极度强调专注力的项目啊。解到，安全球81-77，希金斯领先4个点。

0: 现在这个台面
1: 哎，
0: 还是比较理想的。除了球台最下方的这个红球贴库，还有就是左边有一个库边的球，中间能单叫的球非常多。一时半会儿还用不着去 K 球，都可以围绕着黑球来打。这个单杆如果要是打得顺的话，分数不会低啊。比赛数据，肖恩·墨菲打出了两个超百分的单杆表现。肖恩·墨菲呢，之前打出来的两个超百分表现啊，百分杆，一个是第四局单杆100分，一个是第22局的单杆105。
1: 70.

三个阶段，89、87、90，小恩莫菲三个阶段的进球命中率比较稳定，没有特别失常，但没有说准的特别夸张。嗯，好球，再带出来一颗。

0: 退休比较直，所以通过低杆吃一库再去叫左下。
1: 55。
0: 按照墨菲的这个状态，这一局啊，单杆制胜，应该说还是有很大的概率的。想要单杆清台的话，现在这些简单的可以单叫的球都已经是打没了，剩下的是库边球还有中间这

这四个捏在一起的红啊，这个小红球堆应该还是有单焦的角度的。

好球，好球！黑球把最后三个粘在一起的红球带散，局面上已经最大的难度大概就是下面的这颗红啊，以及上面粉球了，粉球和咖啡球的这个衔接，也是之前粉球打进之后呢，这个球点位被占了，所以放到上面。

0: 75.
1: 领先76，台面剩59。打进这一套红彩组合，希金斯已经不需要起身来打这一局了。台面理论上有单杆132的机会。好球，叫得非常棒啊。

0: 刚刚97，想要去破百的话，这是最后一个破百的难点。
1: 嗯，好球，打进飞球，刚刚破百。又是一个百分杆，这个是肖恩·莫菲职业生涯第784个
0: 百分杆。
2: 107

0: 仔细观察了一下咖啡和粉的相对位置。
1: 110。
0: 对，咖啡球这时候打底带的话，粉球会影响啊，打中带。哦，翻带啊！
2: 哇，漂亮！在翻带大师希金斯的面前展现一下自己的翻带水平。
1: 119。
0: 咖啡球点位的粉和黑球点位的黑，架杆，这球有难度。
2: 球进。哈哈，清带了一下黑球，这是一个几乎直球的
0: 位置啊，
2: 漂亮，单杆132。
0: 肖诺菲显然对自己这个表现也挺满意啊，
2: 微笑点头，追回一局。
0: 这是本次世锦赛目前呢打出百分杆的表现，希金斯5杆，吴一泽7杆，赵新彤和莫菲都是8杆，马凯伦是9杆。考虑到马凯伦呢已经是被淘汰了，所以现在莫菲、吴一泽有机会啊冲击本次世锦赛百分杆最多的选手。

0: 莫非又是一个长台上手？对，这个掌声有点戛然而止啊。走的多了一点，不然的话左边的底带是有下球的，现在的话就得看看右侧底带了。右侧底带吗？黑球右上的两个红球的靠上的这一颗。
1: Sean Murphy 6。
0: 对，这肯定跟下面球是有影响的，所以这球是做防守，沉底防守。

0: 哟，看摆球位置，
1: 对，好球，好防啊！
0: 因为右下面有一个球可以进行远台的进攻啊，所以这个白球的位置就很关键了。白球这是左右两侧把所有的球都给锁死了，左边没法薄回去，带着扎杆能解到。右侧呢挡的就更严实了。借一库来解球。

对啊，观察一下右下的袋口，还有右上。对，这是一个长台。哎呦，好球啊，准！那这一次上手的话呢，台面上球形就比较理想了。除了粉球现在受影响，下面黑球的话是完全用得上的。围着黑球打这一个杆儿，这一杆和上一杆就类似啊，这分数也低不了。

0: 本次世锦赛的击球成功率莫非88%，很漂亮的数据。
1: 24

0: Rainbow.
1: 好球，够准。
0: 36.

0: 用两杆准度又重新让白球叫到了黑球。刚才这两颗球呢，左下底带红球也有进啊，但是打这个远的球会更好让自己进攻延续下来。
1: 4445

0: 53。
1: 嗯，白球向上的角度啊，要 K 球。同时也观察一下，如果要是中高杆往右上走的话，还有没有单球单教的线路？因为现在左边孤悬在外的这颗红球呢，其实也不太好打。带散了一些。
0: 60。
1: 马上超分，还需要一套球。对，带散了之后，从这个角度来看，右下是没有单教的。如果是左手选手，这球就不用架杆了。

这就是世锦赛的舞台。希金斯挺不容易啊，领先了两局，莫菲今天一上来两局状态都极好，这又会扳平了，已经是超分了。

0: 78 79
1: 这一杆有机会单杆129。这球形来看，就是奔着129来的啊。两颗红球都可以接黑球。
0: 87

0: 但这个球可能用蓝过渡一下会更好。拿粉球啊，拿粉球过渡一下会更好啊。百分杆，肖恩·莫菲啊，连续两局两个百分杆，在这种重压之下啊，半决赛最后一个阶段上来是先声夺人。
1: 109.
0: 点位上的蓝粉黑没有什么难度。
1: 114.
0: 角球的位置啊，手摆球的位置。
1: 120.
0: 肖恩·莫菲现在是把大比分追平了，双方现在13-13。
2: 德勒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德勒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

0: 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比赛继续，希金斯和肖恩·莫菲的半决赛最后一个阶段。今天呢，前面的三局比赛，肖恩·莫菲先是赢下了两局，那么在刚刚结束的第27局当中，希金斯又重新获得了比分上的领先。

0: 所下带口的这两个红球，如果白球叫这个角度靠上的话，这个不好打。看得真准啊，应该是下面库边这两个红球靠左的这个，就离库边更近的，刚才这个叫位应该是叫到了，能打能打。
1: 嗯，

球。平均击球时间打得不算快啊。

0: 321.
1: One. 中高杆继续叫黑球。
0: 22.

0: 46.
1: 白球走多了一点，所以希金斯呢，面露难色。那这样来看，下方红球中带有吗？难点不在于黑球，而是黑球之后如何过渡。那如果刚才呢白球有向上的角度的话，能顺势的把球堆带开，局面又不太一样了。其实打到现在，希金斯这个单杆啊分数不少，但是没有哪个球是特别好打的。借库边反弹之后再去带开，但是带开的效果一般。左边中带是有的，看准度啊。好球啊，嗯，这个球打进之后这一局就简单多了，但是还是得把这个黑球打好，因为现在白球呢离库边比较近。

还没有彻底的这个解除麻烦，领先50分，现在还是需要准度。我觉得这一杆相当体现出希金斯的基本功啊。这局球就像是说鞋里面有一个沙子，也能走挺远，但是你每走一步的话都得顾及一下，不能够非常轻轻松松的往前大踏步的前进。

领先61超分了，台面剩51。再进一个球呢，墨菲这局应该不会上手来打了。

这个希金斯有机会单杆123，好球。最后一颗红球还是得打。

0: 中带啊。那带开的话就要去打底带了。
1: 88。
0: 这球打薄了，回过来是在袋口晃了一圈，希金斯再拿下一局，15-13，率先赢到17局的选手获胜啊。但上一局比赛，我们客观讲，对于希金斯来说啊。消耗也是不小的，这个单杆88分，没有哪个球是很轻松，哪怕打到最后一个红球都是要求准度的一个底带球。

0: 这个新技师确实刚才这一手还是漏招了。像双方今天这样的准确率，刚才这样的球，那基本上就是漏机会了。好球，这个低杆啊，架杆的低杆效果真不错啊。
1: Six。
0: 需要打黑球左边的这一颗，然后顺势叫黑球。
1: Seven。

好球。莫非这一局也不需要去急着处理靠下的两颗红？中高杆带开没问题啊，左下有球打，右边中带也可以选择。

0: 那就正好先来把这个靠下面啊库边的红球打一打。
1: 62。
0: 非常非常薄啊。嗯，好球，解决了一个难点。再把球堆解开，现在这个局面就很舒服了。除了最靠下的这个红之外，其他的地方还是都比较好打的。

0: 还得看准。无论是打蓝还是打绿都不容易啊，绿球还能相对好一点吧。看准确性。
1: 好的，
0: 嗯，然后这回呢，白球过渡过来了。
2: 76. 77.

0: 去哪里？
1: 但敢有机会拿到140。再打一套球，再次单杆破百。小安莫菲这一阶段火力是真足啊！准，正好呢，飞球这边也有一个向上的角度啊，顺势去来打最后一颗红球。先来看这个反角度的球，打进，叫球，叫得非常舒服。比较可惜哈、啊，这个红球没有打进啊。不过小安莫菲这是非常顽强的，又是扳回了一局。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6: 量
5: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

0: 珍宝新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宝新茶。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Thank you。
4: 比赛继续，这是33局17胜赛制的半决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32局。这个阶段一上来，希金斯是领先着2局的，包括这个局中一段时间又是把领先优势重新拉回到了2局。但是从第29局开始啊，墨菲连赢3局，现在在比分上不仅反超，而且率先拿到了赛点。对于墨菲来说呢，这一局比赛获胜就能够进入到决赛了。而对于希金斯来说，如果想要去第9次啊踏上决赛的舞台，他需要连赢2局才可以。

选择沉底来防，也是不容有失啊。刚才其实这个距离长台进攻倒也不是不行，主要是白球离库边比较近，球的控制会受影响。

好球啊。往上防的话其实比较怕的就是白球停在现在这颗红球的右边，这样的话就没关系了。

这样的表情是对于对手防守最大的肯定啊，不好打。进球数，小恩莫菲领先的非常多。

0: 球进，因为打得比较薄，所以白球会走得远一些。嗯，没问题。
1: Thank you.

0: 11。
1: 篮球没法打，只能打粉球，要求准度啊。打进之后，用一点点的低杆，可以继续叫右下红球的底带。打到这局啊，希金斯整体的这个出杆节奏，不是特别的顺啊，就还是在出杆前会有很多的准备。看这球的专注度啊，好球。
0: 17

0: 但是
1: 还得打一个准度的中台。球队左侧这颗红球用一个中高杆来打，可以接黑球。嗯，打上方球台的这几个红，刚才也看到了三个红球一条线啊，这都是相互影响。可以用低杆拉回，然后呢去找上方的红球。因为现在红球堆呢倒也是有单教的位置啊，但是呢把这个球台中上区的中间散着的三颗红球全解决掉，这个离超分也不远。

0: 好球，嗯，相当不错啊。这球啊，这个往下走，方向走得非常准。白球其实刚才离球堆还是有些距离的。
1: 40

0: 但是现在啊，这个红球有点太分散了，你可以总体来说分成上下两个半区，想要去一杆青苔难度还是不小。
1: 45，
0: 何况还有两个带口的这个库边的红球啊。
1: 46

0: 打绿球。
1: Green ball。
0: 然后弹一库往球台下方继续叫红。这局比赛这个白球走的距离可真是不近了。
1: 我天
0: 哪！频繁的上下球台之间穿梭。
1: 50。
0: 反角度黑球。白球可以停在球台中央的位置，打粉球左边红球的左下。嗯，薄了。哎呀，黑球薄了。希金斯。这不好说了，单杆50分，在这样的局面下，

0: 这还是一个不错的领先优势。但是这进入到了这种中盘的缠斗，不好讲啊。台面的分数是足够的。现在右下这个带口的黑球打进之后，六个带口都是用得上。又是架的比较远，用这个套筒最长的架杆了。吃一库回来，彻底把这个小球堆左边的红球带活，然后现在右下的红球有单叫。
1: 哎，9。
0: 打进黑球，台面剩四颗红球，还有59分。那这59分啊，有两个红球是球台上方，很难用黑球去来过渡。
1: 17。

0: 犯罪，
1: 白球推过来，打进粉球，然后白球呢右侧弹一库，却来叫球台上方的红。这样来看，现在去叫贴上侧这个库边的红球可能会更好一点。如果要是不太到位的话呢，还有这个黄球左边红球的中带啊。是这个效果啊。

中高干啊，弹一库叫红球。彩球现在只有黄球不在点位上，

0: 心这个红球的话呢，叫黄球没有什么难度，主要看这架杆啊，这架杆必须得准。
1: 哎，哎呦，这说什么来什么呀！哎呦，这个架杆没有打进，好在也没露出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来。
2: Please。
0: 架杆的稳定性比起这个手架来，就是要差一些的，任何一个选手都是如此。因为我们正常的这个打球手架就是发力的持杆手啊，触手的时候手肘基本上是固定的，你只需要小臂的这种摆动就能确保这个球杆是前后方向的移动。但是做架杆的时候呢，这个手肘是横过来的，你要想保证这球杆前后移动，不仅仅是手腕小臂有一个非常好的协调，你的手肘其实也会轻，就是会有一些轻微的变化，多了变量稳定性就会下降。

0: 哎呀，坏了！
1: 对于希金斯来说啊，这一个案出现失误了，漏机会了。
2: Thank you。
1: 而且很有可能漏的这个机会是希金斯半决赛最后一次上球台击球啊。红球球进。打任意一个彩球都行，然后进入到轻彩最后的27分。

0: 黄球球界啊，余下的所有彩球都是在几乎在点位上，绿球的话几乎在点位上。
1: 11

0: 七，18分球，现在双方平分，打进粉球，肖恩·墨菲就获胜了。
1: Twenty。
0: 这个球肖恩·墨菲打进就可以，球进。那这样的话，肖恩·墨菲也就赢下了这一场半决赛。肖恩·墨菲和希金斯的比赛应该是打的是相当的焦灼激烈，两个人展现了非常全面的身手，一场堪称经典的比赛。肖恩·墨菲在决赛的对手将会是吴奕泽和马克·艾伦的胜者。那么我们本场比赛的转播呢，也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幺八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六幺八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蓄势待发，把握理想，锁定目标，起步即奔跑，冲刺即跨越，一步一个脚印，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第八届世界田联世界接力赛。本届世界接力赛是在博斯瓦纳的首都哈波罗内进行的。我们接下来来关注的，这是女子4x100米接力预赛的第二组，中国队在第四道，英国队的第一棒是维德伯恩、古迪逊、兰斯奎特、埃杜安和邦斯。第六道是荷兰队，荷兰队的第一棒是范德维尔，第二棒是德布劳，第三棒是范登贝格，第四棒是阿奇特贝格。意大利队在第五道，第一棒是帕格利亚里尼，第二棒霍珀，第三棒是卡斯特拉尼，第四棒是多索。中国队的第一棒是梁晓静，第二棒刘国仪，第三棒朱俊颖，第四棒陈于杰。中国队的目标就是拿到小组前两位，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抢得世锦赛的门票。第三道出发的是智利队，第一棒拉米雷斯，第二棒是蒙特，第三棒是安东尼亚拉米雷斯，第四棒是伊图亚特。南非队在第二道出发，第一棒是金奇，第二棒是拉格兰吉，第三棒是马莱斯，第四棒是姆比沙。根据规则呢，女子4x100米的接力预赛，每组的小组前两名直接晋级到决赛，同时呢还有两个递补晋级的名额。这八支队伍是在预赛过后直接获得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直通门票的队伍。这组当中呢，除了英国队、意大利队之外，中国队也是实力非常强劲的队伍。我们的目标呢，就是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好的，比赛开始了。中国队第一棒梁晓静启动反应不错，秒出外道的意大利队。中国队这个阶段呢，处在小组前三位。梁晓静进入到一二棒的交接，刘国仪交接还是非常的顺畅。中国队现在处在相对领先的位置上，小组前三位应该问题不大。二三棒交接马上开始，进入到弯道，英国队交接棒出问题了。英国队现在马上应该说已经退出了争夺。朱俊颖第三棒的弯道加速能力比较强，马上把接力棒交到陈玉杰的手里。陈玉杰，中国队现在处在小组第一位，陈玉杰全力加速冲刺，守住小组第一的位置，守住小组前两名。中国队加油，陈玉杰最后撞线的成绩42秒63，中国队收获小组第一。这样中国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2秒62，收获小组第一，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也抢得了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女子4x100米参赛的席位。英国队是小组第二，42秒75，意大利队42秒94，小组第三。南非队创造了全新的国家纪录。我们再来看一下启动之后，这是一二棒的交接，英国队还算比较顺畅。二三棒的交接，英国队这里兰斯奎特和埃杜安两个人差点没有接上，快要跑出接力区了。就是这里勉强往前够，但好在呢还算是完成交接，结果兰

奎特摔倒在赛道上，之后埃多安给到西邦斯。那这个时候中国队因为我们的交接棒比较顺畅，所以这时候中国队一直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而且后程的加速能力陈玉杰呢又不弱，守住了自己的领先。最终中国队是收获小组第一，赛季最好成绩42秒62，我们也祝贺中国队收获小组第一。而英国队呢之后是因为犯规被取消了成绩。这是美国队凯里金和霍利斯的交接。今天我们来关注的是混合4×400米接力的第二组，第八道是加拿大队。加拿大队第一棒是拉蒂，第二棒舒特兰德，第三棒是乔治，第四棒是埃玛加南。第七道的是牙买加队，牙买加队的第一棒是瓦特金，第二棒是扎纳安德森，第三棒是安东尼奥沃特森，第四棒是拉希尔克莱顿。第六道出发的是日本队，日本队第一棒是2005年出生的平川惠，第二棒是井户阿比盖尔丰果，2001年出生，第三棒和第四棒是两位老将，1994年出生的佐藤全太郎和1996年出生的松本奈菜子。第五道是奥运冠军荷兰队，荷兰队的第一棒是伯内瓦夏，第二棒是保利娜，第三棒是阿加尔德，第四棒是范莱乌尔。波兰队在第四道，第一棒是卡罗列夫斯基，第二棒是斯维蒂厄塞蒂奇，第三棒是杜辛斯基，第四棒是布克维斯卡。尼日利亚队在第三道出发，第一棒是纳森尼尔，第二棒是库多罗，第三棒是奥科奇，第四棒是乔治。中国队在第二道出发，第一棒是郭龙宇，第二棒是李凤丹，第三棒是肖恒，第四棒是刘英兰。刘英兰在第四棒呢有着比较强的冲刺能力，当然这四位队员也是相对比较年轻，缺少一些大赛的比赛经验。我们在这届世界接力赛上主要的目标还是去见世面，同时呢丰富大赛的经验，在今年的名古屋亚运会开始之前去积累足够的经验，同时如果能够去冲击一下世锦赛的席位，那再好不过了。如果没有在这届世界接力赛上抢得世锦赛的参赛席位呢，也没有关系，明年的这个晋级周期中队也有机会去通过成绩递补晋级。还是小组前两位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也是直接抢得世锦赛的参赛门票。这组对于中国队来说呢还是难度比较大的。好的，比赛开始了，来关注一下中国队郭龙宇的表现。在启动之后，尼日利亚队出发可以说是非常的快速，已经领先了波兰队。波兰队的第一棒呢现在看呢跑的还是非常的平稳，牙买加队以及在他们身旁的荷兰队这个阶段呢优势可以说是非常的明显。日本队的第一棒现在状态也还算不错，荷兰队的第一棒的伯内瓦西亚有机会去抢到小组第一，先完成交接棒。牙买加队现在还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中国队现在稍稍落后，加拿大队也马上要完成交接。第一个交接棒的是牙买加队，随后是荷兰队，中国队第二棒是李凤丹。现在如果能够再往前努一努的话，可以去超越加拿大队。波兰队已经在中国队的身后了，中国队加油。过了冰道线之后，所有队伍要来到最内道，牙买加队现在是抢到小组第一，扎纳安德森，在他的身后是日本队的井户阿比盖尔丰果，之后呢尼日利亚队和荷兰队处在第三和第四。当然尼日利亚队和荷兰队呢也有机会去完成反超，荷兰队第二棒是保利娜，他的后程能力比较出色。加拿大队现在是超到了第五位，中国队现在

处在小组落后的位置上。四乘四百米混合接力还是一个讲整体配合的一个单项。牙买加队先完成交接，日本队第二个完成交接，荷兰队现在有些落后了。中国队也完成了交接，中国队的第三棒是萧恒。中国队现在处在小组的最后一位，不过这个时候呢，我们只跟自己比。奥科奇现在逐渐要超越日本队，在不断加速。牙买加队的安东尼奥·沃特森现在是处在第一位，来自尼日利亚队的奥科奇以及加拿大队的内森·乔治也在他们的身后不断加速。荷兰队现在稍稍显得有些落后，荷兰队的第三棒是阿加尔德。牙买加队马上要完成三四棒的交接，日本队现在仍旧是稳定在小组前两位。牙买加队最后一棒是克莱顿，同时日本队最后一棒是松本奈菜子，这是现在处在小组前两位的队伍。尼日利亚队现在是处在小组第三位，尼日利亚队的第四棒是奥康乔治。尼日利亚队现在的位置也不是特别的稳，身后有对手在伺机完成超越。牙买加队现在一马当先，只要他们自己不出错，没有人能够抢得他们的小组第一。日本队现在的位置也容易被超越，波兰队逐渐反超上来了。布克维斯卡超越尼日利亚队，日本队就在他们的身前不断加速，布克维斯卡还在加速，现在是来到了小组第二位。布克维斯卡身后是尼日利亚队，看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位置。牙买加队三分十一秒六九小组第一，而波兰队完成逆转。波兰队靠着布克维斯卡以及杜辛斯基在最后两棒的冲击能力完成反超，修正之后这一枪的成绩，牙买加队是三分十一秒六八。现在递补晋级线是爱尔兰队的三分十二秒零五，中国队想要去递补晋级也是非常困难，现在只能够寄希望于复活赛。波兰队三分十三秒整，尼日利亚队是三分十三秒一二。世界接力赛四乘四百米混合接力呢，意大利队、澳大利亚队、包括英国队、波兰队，这都是实力非常强劲的队伍，他们都登上过领奖台。荷兰队这一枪的表现相对来说有一些低迷，当然呢，在费姆克波尔转战八百米之后，他们在混合四乘四百米接力以及女子四乘四百米接力这个项目当中的竞争力是有所下降的。再来看一下布克维斯卡在最后时刻完成反超，尼日利亚队在他身后再怎么追没有用，布克维斯卡最后这个耐酸能力确实是够强。无惧乳酸堆积，就是能够在后程不断的加速不断的发力，在最后的五十米完成超越，先后超越了尼日利亚队和日本队。尼日利亚队最后时刻也是贴着布克维斯卡去跑，他们也要抢一个递补晋级的名额。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的复活赛，第一组中国队在第八道，施君豪、曾克里、王胜杰、何锦显在预赛当中三十八秒零二创造赛季最好成绩，但是我们的冲线经验似乎还欠缺一些，我们没有和预赛相比做出人员调整，继续相信这四位队员。加拿大队在第七道，第一棒加达伊，第二棒阿扎马蒂，第三棒是阿莫亚，第四棒是萨米努，相比预赛呢，把一棒和四棒做出了对调。意大利队在第六道出发，第一棒是伦格巴尔蒂，第二棒是兰达索，第三棒德萨鲁，第四棒是齐图鲁阿里。第五道出发的是肯尼亚队，

预赛没有做出调整，第一棒奥迪安博，第二棒是科赫，第三棒巴布，第四棒是欧曼亚拉。这是中国队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第四道是哥伦比亚队，哥伦比亚队第一棒是古埃托托，第二棒是帕拉西奥斯，第三棒阿瓜林皮亚，第四棒是阿贝略，还是做了比较大范围的调整。巴西队在第三道出发，第一棒多斯桑多斯，第二棒是巴尔迪，第三棒卡多索，第四棒是卡米洛，第四棒是维德斯换成了卡米洛。西班牙队在第二道，第一棒是卡班诺，第二棒是克雷斯皮，第三棒是桑乔，第四棒是埃尔南德斯。第一棒和第二棒跟预赛相比做出调整，把卡莱罗和卡斯蒂略给换下。三四棒的桑乔和埃尔南德斯的冲刺能力还是比较突出，小组的前两名直接获得世锦赛的参赛资格。中国队的第一棒施君豪，我们来看一看中国队在复活赛上的表现。小组赛没有直接晋级没关系，在复活赛当中呢，仍旧有四个名额等待着中国队去争取。而对于中国队来说呢，比硬实力在这一组绝对能够排在小组的前两位。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表现。最外道，比赛开始，中国队启动反应不错，石俊豪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而且启动之后把加拉伊甩开了一些距离，第二棒的交接，这个时候启动稍微早了一点，中国队交接棒出现了一些小的瑕疵，不过问题不大。第二棒中国队曾克里保持速度，保持加速，肯尼亚队这个时候呢冲到了前三位，中国队二三棒交接过后，王圣杰保持住速度，中国队仍旧领先。马上三四棒的交接，中国队把接力棒给到何金显，中国队处在第一位，何金显不断加速，巴西队退出了争夺，身后加拿大队给中国队压力，中国队加油，何金显最后率先撞线37秒86，这个成绩比昨天比第一比赛日有了非常大的进步，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7秒85，这个成绩应该说已经非常接近我们的全国纪录了。同时这一枪37秒85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上也可以排进第五或者第六的位置，昨天要拿出这个表现今天就可以跑决赛了，昨天就是欠缺一些经验，今天小伙子们全力以赴。那这个阶段巴西队退出争夺，中国队率先冲出接力区，身后是加纳队以及肯尼亚队。中国队的三四棒交接可以说非常的顺畅，王圣杰和何金显，而且何金显呢最后一棒冲的也非常放松。加拿大队和肯尼亚队完全没机会，非常出色的这一枪，2026年的世界榜单上，这一枪也是能够排进第五或者第六位的。再次祝贺中国队的小伙子们，收获了2027田径世锦赛的参赛资格门票。巴西队未能完赛，中国队37秒85。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混合4x100米接力的复活赛。第二组第八道是波兰队，第一棒是佐克，第二棒是内梅奇克，第三棒科佩奇，第四棒是皮奥特罗夫斯卡，第七道是新西兰队，第一棒是维尔普顿，第二棒是索梅菲尔德，第三棒是约内托，第四棒佐伊霍布斯。第六道出发的是墨西哥队，第一棒是布兰登克雷迪亚，第二棒是埃雷拉，第三棒是厄梅里庞斯，第四棒还是乌里亚斯。中国队在第五道出发，中国队阵容做出了比较大范围的轮换，第一棒是陈锦峰，第二棒是许家禄，第三棒长吉，第四棒是刘霞军。

第四道出发的是澳大利亚队，第一棒是古登，第二棒斯特兰，第三棒是凯莱布劳，第四棒是曼尼克斯鲍威尔。印度队在第三道，四位队员分别是库马尔、甘特、库祖尔以及沙努瓦利。瑞士队在第二道出发，四位队员分别是古特尔特、德尔庞特、斯文松以及萨勒梅克拉。最内道出发的，这是东道主博茨瓦纳队，第一棒是马萨萨，第二棒是克瓦莫迪莫，第三棒是塔兰，第四棒是克加里。进入到第二比赛日呢，混合四乘一百米接力复活赛，每个小组同样也是前两位能够抢得世锦赛的参赛席位，而如果在复活赛之后呢，仍旧无法晋级到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那么呢就只能是在明年依靠成绩递补晋级，一共是四个名额，所以这一枪对于中国队来说还是比较艰难的，可以预见的艰难。像是新西兰队、澳大利亚队、包括波兰队、瑞士队，都是有着非常强劲的实力。我们来看看这一枪中国队的表现。好的，比赛开始。维尔普顿和澳大利亚队的古登两个人启动反应不错，中国队在启动之后，陈锦峰仍旧是处在小组前三位，马上完成一二棒交接。中国队第二棒许家路现在状态不错，保证加速的状态。身旁的澳大利亚队给中国队一定的压力，马上二三棒交接，长吉接棒。在最外道出发的波兰队现在是处在小组第一位，看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位置。澳大利亚队现在是逐渐加速抢到小组第一，中国队交接棒出现了一些小的瑕疵，刘夏军加油！最后时刻，中国队不断加速，波兰队现在已经冲上来了，澳大利亚队现在处在第一位，率先到达40秒79。澳大利亚队、瑞士队是率先到达的两支队伍，中国队是小组第三。澳大利亚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0秒78，瑞士队是41秒02，中国队的成绩41秒23，也是赛季最好成绩了。现在看中国队想要递补晋级还是非常困难。新西兰队41秒24，中国队后程超越了新西兰队，但是在这组没有能够抢过瑞士队。还是能够看到中国队在四乘一百米混合接力，我们的年轻队员比之前进步不小。中国队和印度队是41秒23和41秒35，都是跑出了赛季最佳。澳大利亚队和瑞士队可以去庆祝他们的世锦赛门票了。对于中国队的年轻队员来说呢，我们四乘一百米混合接力参赛相对来说较少，而且平时的训练由于之前不是世锦赛或者奥运会的这种项目，所以我们涉及的时间不够多，略显遗憾。但是呢，明年仍旧是有机会。地补晋级，中国队能不能是保证世界前四？新西兰队的交接棒出现问题，就这个第一下没有能够交上，但好在第二下调整能力也比较强。这是中国队二三棒的交接，交接棒还算比较顺畅。稍稍有些小问题，不过呢还是完成了交接，而且是在接力区之内。而在交接棒的时候呢，中国队对新西兰完成了超越。澳大利亚队在内道女的启动比较早，男的交接棒呢也比较顺利，

长吉呢给刘霞军交接棒的时候呢还做了一个保护动作。不得不说澳大利亚队的第三棒和第四棒能力比较强，而且呢交接棒也比较顺畅，保证了他们的位置。刘霞军最后时刻也是拼了，守住了小组前三。波兰队和新西兰队上的比较快，但是呢刘霞军还是抢先完成了压线。如果说单论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和女子四乘一接力，中国队的实力绝对不在澳大利亚和瑞士队之下。而男女混合四乘一百米的接力还是要看配合、看时机、看交接棒，也看临场的发挥。这对于中国队的队员们来说呢，就是后面要更多的去积累比赛的经验，尤其是积累大赛的经验，以赛代练，同时为今年的亚运会去做好准备。不管是在男女单项还是在混合接力的比赛当中，最后中国队是小组第三，41秒23，赛季最佳，但是呢没有能够直通世锦赛。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混合四乘四百米接力的复活赛第一组，中队在第五道出发，第八道印度队，第七道是比利时队，第六道是加拿大队，内森乔治、埃拉克莱顿、里德拉蒂以及弗洛克托，这是他们的四位队员。中队的四位队员分别是郭龙宇、孔莹莹、丁文豪以及李凤丹。在第四道出发的是日本队，日本队的四位队员分别是平川惠、井户、阿比盖尔、丰果、佐藤全太郎以及松本奈菜子。四位队员没有做出变化，中队是做出了变阵。第三道出发的是埃塞俄比亚队，第一棒是恩阳，第二棒是比克塞，第三棒克雷，第四棒是阿里耶。印度队的四位队员分别是谢蒂、萨罗尼、尼哈尔威廉以及考尔。第七道的比利时队四位队员分别是萨库尔、汉森斯、塞格斯以及劳斯。从2023年、2024年开始呢，中国四乘四百米混合接力在世青赛上的表现啊，让我们看到了四百米未来的希望。同时呢，又有一大批年轻的队员现在开始涌现出来。当然，现在呢，世界田联也有着除了男女四乘四百米接力之外，像混合四乘四百米接力也开始成为奥运项目、世锦赛的金牌项目、重点项目。也要求我们有更多的优秀四百米的运动员能够涌现出来。好的，比赛开始，复活赛小组的前两位能够抢得世锦赛的门票。在这组当中呢，比利时队和加拿大队以及日本队，这都是中国队主要的竞争对手。加拿大队的第一棒乔治现在已经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而比利时队的萨库尔现在也是和加拿大队处在一个相持状态当中。而比利时队他们的出发位置比较早，加拿大队相对来说靠后，加拿大队要被印度队超越了。看看他们的交接棒谁先完成交接，比利时队先完成交接，中国队交接棒比加拿大队要更早，但是呢，孔莹莹在出发之后，马上就被对手超越了，马上过了冰刀线，现在要来到最内道。日本队的井户阿比盖尔丰果现在是跑在第二位，加拿大队的第二棒是埃拉克莱顿。

0: 中国队这个球要跟住，不要掉队。加拿大队的埃拉克莱顿超越了日本队，请呼阿比盖尔封果，现在是掉到了第三。比利时队现在是处在第一位，但是身后日本队和加拿大队呢都在对他们进行了追赶。汉森斯的位置有些不保，警护阿比盖尔芬果还是守住了小组前两位。中国队马上完成交接，中国队现在处在小组第四位。评论好，完成交接之后现在还是要往前追一追。比利时队第三棒是塞克斯，加拿大队是拉蒂，日本队是佐藤全太郎，日本队现在还是处在第二位。4×400米混合接力和男子接力呢，日本队不仅仅在亚洲范围内实力比较突出，世界范围内呢也是有一定竞争力的。加拿大队这个时候也在加速，下了弯道之后呢再冲佐藤全太郎的位置，看看交接棒之后加拿大队还能不能去完成超越。中国队马上也要完成交接棒了，比利时队现在仍旧是处在小组第一。日本队第四棒是松本奈菜子，现在是处在第二位，比利时队劳斯处在第一位，在他们的身后是加拿大队的普洛克托。加拿大队和日本队在争夺小组第二的位置，普洛克托在下弯道之后进直道能不能有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加速，因为普洛克托这个时候是咬住松本奈菜子，空间在极限的压缩，进入到最后的直道，松本奈菜子把对手往外道去逼，劳斯还处在第一位，加拿大队完成反超了，加拿大队马上超越比利时队，现在处在第一位，加拿大队3分12秒44，小组第一，完成逆转。当然，比利时队尽管劳斯被加拿大队反超排名，但他们仍然是以小组前两位获得晋级北京世锦赛的门票。加拿大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分12秒43，比利时队是3分12秒79。日本队在最后时刻被加拿大队超越，直接从第二掉到第三。比赛用时是3分12秒86，中国队小组第五3分16秒95。在做出比较大范围的人员轮换之后，中国队的状态包括最终的成绩还是有一定起伏。近些年呢，我们看到了中国队在400米，包括男女4×400米以及混合4×400米的进步。当然，跟世界强队去交手过后，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我们还需要进步。对于中国队来说呢，不管是4×1还是4×4，不管是男子女子还是混合，今年的主要目标从世界接力赛开始到名古屋亚运会还有着比较长时间的准备期，再到明年的北京田径世锦赛，相信呢中国队到时候会给我们交上一份完美的答卷，至少是要比过去的自己更好。最后是个撞线，日本队的松本奈菜子也是体能无法继续支撑他的动作，400米上酸上得太快。再次祝贺加拿大队和比利时队，他们获得了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的参赛席位。而对于中国队来说呢，我们还有机会，我们是年轻的队伍，同时明年还有4张最后晋级世锦赛的门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6: 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混合4×100米接力的决赛，来看一下第八道，这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第一棒克雷斯皮，第二棒是纳维罗，第三棒安东尼卡尔巴诺，第四棒是罗德里戈。克雷斯皮之前还跑了男子4×100米的复活赛。第七道是德国队，德国队第一棒扬尼克沃尔夫，第二棒是切尔西卡德里，第三棒是海科古斯曼，第四棒是希纳卡莫施密特，第二棒做出了调整。牙买加队在第六道出发，四棒队员分别是阿基姆·布雷克、蒂娜·克莱顿、卡德里安·戈德森、蒂亚·克莱顿，和此前的预赛呢没有做出人员的调整。同时这对双胞胎姐妹，他们的表现依旧是非常亮眼。牙买加队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队，第一棒是考特尼·林赛，第二棒是杰达·莫瓦特，第三棒凯里金，第四棒是霍利斯，和他们的预赛也没有做出改变，选择继续去相信这套稳定性极高的阵容。加拿大队在第四道出发，他们保持了和预赛一致的阵容，阿吉比·勒克莱尔、阿塞莫塔和奥黛丽·勒迪克在此前跑出了40秒07的世界纪录，但是马上就被牙买加队以39秒99给刷新了。英国队是在第三道，他们的第一棒是埃利奥特·琼斯，第二棒是艾利森·贝尔，第三棒杰利尔·奎努，第四棒是德西雷·亨利，在第一棒和第四棒做出了人员轮换。荷兰队是在第二道出发，他们的第一棒是奥马拉，第二棒是比绍普斯，第三棒是埃克波。

第四棒德布劳，除了第二棒全都换人了，但是保留了预赛的第一棒埃克波出现在第三棒。这道出

阶段，美国队和牙买加队处在前两位，牙买加队第二棒的蒂纳克莱顿保持领先，马上完成二三棒的交接，牙买加队第三棒戈德森保持住速度，美国队凯里金在内道不断的对他进行着冲击，但是牙买加队现在领先优势比较稳固，最后一棒出发了，牙买加队的蒂亚克莱顿全力加速冲刺，看看最后的撞线成绩，加拿大队现在和美国队在拼第二，看最后撞线39秒63，全新的世界纪录，牙买加队再次刷新了属于他们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此前的纪录是39秒99，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9秒62，牙买加队再次展现了自己在4x100米接力这个单项上，不管是男子女子还是混合项目的绝对实力，加拿大队是40秒23获得银牌，美国队是赛季最佳的40秒33获得第三名。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我们就说过牙买加队的双胞胎姐妹组合蒂娜和蒂亚克莱顿姐妹在比赛当中的这种霸气，这种统治力，阿基姆·布雷克和考斯尼·林赛两个人在出发之后呢，其实还相持了一段时间。这个时候能够看得出来，牙买加队的交接棒比美国队要顺畅，要细腻。在交接棒之后，牙买加队只要保持住这个冲击的速度，就可以稳获冠军了。格德森给蒂亚克莱顿的时候稍稍停顿了一点点，但是马上呢也完成了交接。美国队在最后时刻被加拿大队超越，霍里斯是被勒迪克超越了。加拿大队呢是去年广州世界接力赛这个项目首届冠军，在今年呢仍旧是站上领奖台。接下来来关注的是混合4x400米接力的决赛，来看一下队伍，在第八道出发的是西班牙队，第一棒大卫加西亚，第二棒是桑德里安，第三棒是胡里奥阿雷纳斯，第四棒是卡门阿维莱斯。相比于此前的预赛，他们在第二棒和第四棒做出调整，此前跑出了3分09秒89的全新国家纪录。第七道的是肯尼亚队，第一棒是乔治·穆廷达，第二棒是梅西·切贝特，第三棒是凯尔文·托努伊，第四棒是奥凯奇。其中呢是第二棒和第四棒相比于预赛做出了换位。美国队在第六道出发，第一棒是布莱斯·戴德蒙，第二棒是皮普尔斯，第三棒麦克维尔，第四棒贝利利尔，此前跑出3分09秒82的世界最好成绩，他们在第三棒做出调整。4x400米的混合接力呢，也是美国队在本届世界接力赛上参加的唯一4x400米的项目，他们具有统治级别的能力。第五道是英国队，英国队第一棒是海多克·威尔逊，第二棒利纳·尼尔森，第三棒杰克·明舒尔，第四棒是耶米·约翰，和预赛他们保持了相同的阵容，英国队也具备领奖台的实力。在他们的身旁，第四道牙买加队，沃特金、沙纳·安德森、安东尼奥·沃特森和鲁谢尔·克莱顿，此前跑出3分11秒68的赛季最佳，和预赛没有做出人员调整。第三道出发的是波兰队，欧洲强队，第一棒是马尔钦·卡罗莱夫斯基，第二棒是沃罗纳·库特泽帕，第三棒是卡耶坦·杜辛斯基，第四棒是洛佐夫斯卡。他们在第二棒和第四棒做出调整，此前的预赛是3分13秒整赛季最佳。意大利队在第二道

他们也没有和预赛做出人员的变化。第一棒洛伦佐·贝纳蒂，第二棒是安娜·波利纳里，第三棒是弗拉基米尔·阿切蒂，第四棒是埃洛伊萨·科伊罗。最内道出发的是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此前预赛跑出了3分10秒57的大洋洲纪录。第一棒是库珀·希尔曼，第二棒是米亚·格罗斯，第三棒马修·亨特，第四棒是老佐。除了第一棒希尔曼之外，二三四棒做出了三处调整，奖牌就在终点处等待着各个队伍。美国队在2019年、2024年世界接力赛上这个单项拿到冠军，去年呢是3分09秒54，打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成功卫冕。而英国队呢，在巴黎奥运会上这个单项是铜牌。2021年世界接力赛在没有美国队参加的情况下，意大利队当时是拿到冠军，澳大利亚队是去年世界接力赛的亚军，力压当时世界第一的肯尼亚队。好的，比赛开始，混合4×400米接力的决赛正式鸣枪起跑。美国队第一棒戴德蒙，波兰队在出发之后似乎就出现了伤情，卡罗莱夫斯基大腿后侧的肌肉似乎出现了问题。美国队现在逐渐追进肯尼亚队，伊丁达和戴德蒙之间的差距被缩小到几乎没有。伊丁达在下了弯道之后还是往前拼了一拼，在这个位置来看的话，美国队处在领先，因为他们可以率先完成交接棒。西班牙队的大卫加西亚也在往前追，他已经落后牙买加队，牙买加队先完成交接棒。各队选择的交接棒时机不同，美国队在完成交接棒之后，现在是皮库尔斯跑在最前面，过了冰道线之后呢，现在是来到最内道，之前对牙买加队完成了超越，扎纳安德森在他的身后。肯尼亚队的切贝特现在是处在第四位，他们要对澳大利亚队完成超越。维基切贝特现在处在第三位，在身后的澳大利亚队一直没有放弃追赶。澳大利亚队的第二棒是米亚·格罗斯，美国队马上要进入到接力区，牙买加队也在不断的往前追赶。皮布尔斯和沙纳·安德森率先两个人是交出了接力棒，而美国队处在第三棒的是麦克维尔，麦克维尔是在美国队阵中相比预赛唯一做出的调整，就是要让麦克维尔的这种新鲜血液能够去带动全队。他在交接棒之后呢，保持了非常强势的加速能力，逐渐扩大和牙买加队之间的领先优势。安东尼奥·沃特森在他身后拼命追赶，但是看上去很难去缩小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意大利队现在是上到第三位，第三位的争夺非常激烈，而领先的现在就是美国队，在他们的身后是牙买加队。美国队率先完成交接，美国队最后一棒是贝利利尔，牙买加队现在还处在第二位，是鲁希尔·克莱顿。鲁希尔·克莱顿会继续缩小差距吗？肯尼亚队现在是逐渐反超，来到了第二位。肯尼亚队的最后一棒是奥凯奇，奥凯奇在预赛的时候他是跑第二棒。奥凯奇的后程冲刺能力非常强，美国队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贝利利尔和鲁希尔·克莱顿在下弯道之后，看看贝利利尔怎么去选择自己的线路，而鲁希尔·克莱顿能不能去缩小和美国队之间的差距，在最后时刻完成逆转。现在看贝利利尔不断加速，逐渐甩开了对手，金牌在向着美国队招手了，美国队遥遥领先，再次拉开差距，美国队率先撞线，3分07秒49，这是一个全新的赛会纪录。美国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分07秒47，而在美国队的这种带动下，牙买加队3分08秒24创造了全新的国家纪录，英国队以第三名的成绩完赛，3分09秒84。只有这样强大的对手才能够让自己突破过去的自我。肯尼亚队最后是以第

四名完赛，3分09秒93，意大利的赛季最好成绩，3分10秒52。这个单项不管是美国队、英国队还是牙买加队、肯尼亚队，都展现了他们人才储备充足，而且阵容厚度绝对是其他队伍难以企及的这种实力。在比赛过程当中，肯尼亚队一度是上到前三，但最后呢还是被意大利队和英国队完成超越。好在他们最后还是守住了自己的位置，没有让意大利队再次超越。这是3、4棒的交接。肯尼亚队这个时候到了第4棒奥凯奇，他的这个加速能力，当时马上抢到第3，但是400米呢，难度是最高的一个项目，不管是接力还是单项。在最后100米，腿部上酸上的厉害，谁能够顶住？靠的不仅仅是能力，也是意志力的比拼。看最后时刻，英国队对肯尼亚队完成超越，肯尼亚队可能觉得奖牌已经到手了，但是英国队最后时刻没有放弃。英国队的第4棒是耶米·玛丽·约翰。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100米接力的决赛。在第8道是德国队，奥维拉·约翰第1棒，丽贝卡·哈泽第2棒，尤里娜·恩斯特第3棒，于肯·肯佩尔第4棒。相比预赛的阵容，他们在第2棒和第4棒保留和此前一致的选择，第1棒和第3棒做出调整。中队的四位队员在第7道比赛，梁晓静、刘国仪、朱俊颖和陈于杰。预赛呢，他们是直接晋级到决赛，并且抢得了世锦赛的参赛席位，42秒62的赛季最佳表现。让我们一起为中国队加油。第6道是西班牙队，他们也是保留了和预赛相同的阵容，卡里略、贝斯图埃、卡拉德拉和玛利亚·佩雷斯。其中玛利亚·佩雷斯呢，除了女子4×100米接力之外呢，她还兼项其他的比赛。加拿大队在第5道，麦克里斯、勒迪克、勒克莱尔和恩坦布埃和预赛的阵容一致。牙买加队在第4道，他们的第1棒是布里亚娜·威廉姆斯，第2棒是乔迪安·威廉姆斯，第3棒是拉瓦尼亚·威廉姆斯，第4棒是汤姆森·赫拉。汤姆森·赫拉具备世界最顶尖的冲刺能力，他是100、200世界上最出色的运动员之一。他们在第1棒和第4棒相比预赛做出调整。意大利队在第3道，第1棒帕利亚里尼，第2棒是胡珀，第3棒是卡达里，第4棒是帕维塞。相比预赛，在第3和第4棒做出改变。波兰队的第1棒是斯特凡诺维奇，第2棒是格拉纳谢夫斯卡，第3棒是涅姆吉克，第4棒是斯科日绍夫斯卡。他们在预赛的阵容基础上做出第1棒和第3棒的换位。葡萄牙队在第1道出发，第1棒是巴佐洛，第2棒是平托，第3棒是卡斯特利亚诺，第4棒是甘杜拉。他们在预赛当中是43秒11的成绩，以创造全新的国家纪录的表现递补晋级。中国队进入到决赛，可以说是我们在今年室外赛季刚开始的时候，看一下中国女子短距离的队员们冬训的成果，也看一看我们在名古屋亚运会开始之前能不能继续保持强势，保持这种好的状态。

0: 开始，中队第一棒是梁小静，中队在第七道，梁小静启动反应不错，现在是紧追在外道的德国队，马上来到一二棒交接，中队完成交接棒还是比较顺畅的，牙买加队在这个阶段的领先优势也比较明显，中队第二棒是刘国仪，逐渐被西班牙队追近，但是中队二三棒交接还是比较顺畅，第三棒是朱俊颖，中队在这个阶段被西班牙队和加拿大队以及牙买加队超越，中队完成交接棒，牙买加队汤普森赫拉在交接棒之后不断加速，现在是来到了第一位，简直是生吃加拿大队，看最后的撞线成绩还有一个明显的减速，42秒01，牙买加队收获冠军，牙买加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2秒00，42秒整，加拿大队是42秒17收获亚军，西班牙队42秒31收获铜牌，上届世界接力赛西班牙队是最大的黑马，不仅仅在4x400米的比赛当中让人眼前一亮，4x100米呢也是给人们留下了无限遐想的空间，中队是42秒61的成绩收获第五，在千分秒位输给了意大利队，意大利队42秒61的成绩是他们的赛季最佳表现，中队的这个成绩比预赛的赛季最佳表现又突破了0.01，尽管没有能够站上领奖台，但是我们的这种表现还是值得为他们去鼓掌，这一枪整体来看的话，中国队的四个姑娘表现还是比较平稳，我们还是以稳为主，启动反应稍稍慢了一点，但是呢梁小静的加速能力确实是比较强，在途中的交接棒可能还有一些可以去改进的空间，朱俊颖把接力棒给到陈雨杰，那之后呢可能镜头的目光焦点全都在牙买加队身上，汤普森赫拉生吃加拿大队，生生对恩坦博埃完成了超越，再来看这时候还相持，再过10米完全拉开了，恩坦博埃有点跑崩了，最后是个动作有点散了，他自己也是非常的懊悔，汤普森赫拉展现的是世界最强的女子短跑运动员的这种冲刺能力，而且在美国队没有参赛的情况下，女子4x100米接力牙买加队就是在不犯错误的情况下就是金牌的有力争夺者，或者说只要不犯错误金牌就是他们，在此呢也祝贺加拿大队，祝贺西班牙队，西班牙队从上届世界接力赛开始呢被誉为最大的黑马，但是在经过了世锦赛的检验之后，我们看到的是西班牙队上升到了全新的平台期，不管是4x1还是4x4，男子女子混合项目都相比以往有了巨大的进步，也是中国队在未来世界大赛上一个比较强大的竞争对手，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

0: 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400-100-6565。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5: 凯迪士智能锁。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我们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4x100米接力的决赛。在第八道出发的是东道主波斯瓦纳队，第一棒是杰森·曼多泽，第二棒是法埃泽尔，第三棒是罗巴特·拉芒，第四棒是奥姆菲勒。其中呢，奥姆菲勒是替换掉了预赛当中的特伯哥。第七道出发的是南非队，南非队保留了和预赛一致的人员选择，姆沃约莫斯、切斯维尔·约翰逊、布拉德利·恩科阿纳以及辛比尼，预赛跑出了37秒68的成绩，赛季最好表现。美国队在第六道，美国队四个人分别是罗尼·贝克、马克思·托马斯、兰斯·朗、普贾伊·奥斯汀。美国队保留了和预赛一致的人员构成，相比于世锦赛的阵容，调整范围还是比较大的。第五道是德国队，第一棒是凯文·克兰茨，第二棒马文·舒尔特，第三棒欧文·安萨，第四棒是安萨·佩普拉。预赛当中跑出37秒67，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加拿大队奥运冠军，四棒分别是阿隆·布朗、杰鲁姆·布雷克、兰登·罗德尼以及安德烈·德格拉斯，和预赛的人员构成一致。看一看到了第四棒，加拿大队还有没有德格拉斯神奇的表现，能够在最后时刻偷牌。第三道，这是英国队，英国队的第一棒是室内世锦赛冠军阿祖，第二棒是扎内尔·休斯，第三棒是米切尔·布莱克，第四棒是罗梅尔·格莱夫，和预赛的阵容也是保持相同。荷兰队在第二道，第一棒是奥马拉，第二棒是伯恩内特，第三棒是阿迪吉达，第四棒阿弗里法。他们在第一棒和第三棒做出调整。最内道出发的是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第一棒肯尼迪，第二棒阿佐帕尔迪，第三棒尤斯，第四棒罗汉布朗宁。在此前的预赛跑出37秒87，这是全新的澳大利亚国家纪录。

到了决赛当中，澳大利亚队、英国队、加拿大队、德国队、美国队、南非队都是选择继续相信他们预赛的阵容。刚才介绍到的六支队伍在决赛当中呢都不做调整。我们也看一看这一枪各个队伍的表现。英国队、加拿大队能不能去冲击美国队的位置，包括南非队能不能给美国队带来冲击。好的，比赛开始了。伦尼贝克启动反应不错，在出发之后呢逐渐追进了南非队的莫斯。莫斯启动反应稍稍有些慢，美国队一二棒交接非常的顺畅，凯斯托马斯保持住他的优势，不断加速。加拿大队出现伤情了，加拿大队很难完赛了。美国队和南非队这个时候处在相持阶段，兰斯朗和恩克阿纳。让美国队进入到三四棒交接，美国队启动稍早，但是他们的能力很强，完成交接棒。美国队现在一马当先，南非队辛比尼最后时刻能不能再追进一点，全力加速冲刺，看辛比尼最后的撞线。还是美国队率先到达，布加伊奥斯汀成绩是37秒45撞线成绩，而修正之后美国队的成绩定格在37秒43，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南非队的成绩37秒49，只慢了0.06秒。德国队是第三名，37秒76，收获铜牌。这一枪的表现，南非队给人的感觉是再有10米绝对能够对美国队完成超越。南非队是上届的冠军，在广州他们是拿到了这个单项的金牌，同时呢他们在巴黎奥运会上也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广州的夺冠阵容当中呢有三人是入选了本届的世界接力赛名单。我们看这个画面里，加拿大队的第二棒杰鲁姆·布雷克出现伤情，也因为他的这个伤情呢让他们退出了争夺。三四棒的交接，这时候南非队稍稍落后了，但是辛比尼的能力够强，后程给他足够的空间，他能够追上。而事实上呢，他在最后的这30米也给了美国队足够的压力。奥斯汀还是显得经验不足，有些提前庆祝的意思。南非队的启动反应是所有队伍当中决赛里最慢的0.360秒。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x400米接力的决赛。在第八道是意大利队，第一棒是利贝卡博尔加，第二棒是弗吉尼亚特洛亚尼，第三棒亚历山德拉伯诺拉，第四棒是爱丽丝曼乔内，他们和预赛的阵容一致。英国队在第七道，第一棒是拉维亚尼尔森，第二棒是尼克尔伊尔金，第三棒是波比马利克，第四棒是夏洛特亨米奇。除了第一棒之外呢，二三四棒都是做出调整。在第六道出发的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的第一棒是保拉塞维利亚，第二棒是阿纳普列托，第三棒是罗西奥阿罗约，第四棒是布兰卡埃尔瓦斯。人员构成和预赛一样，当然他们在第二棒和第三棒相比于预赛呢做了位置上的变化。加拿大队在第五道出发，第一棒佐伊希拉尔，第二棒是劳伦盖尔，第三棒贾斯尼特尼加尔，第四棒是舒特兰德。第四棒的位置做出变化，挪威队在第四道，他们和预赛的人员构成一致。阿克斯第一棒，第二棒阿玛丽尤埃尔，第三棒是阿斯特里埃斯加德，第四棒亨雷埃特耶格尔。捷克队在第三道出发，捷克队的四棒分别是巴布拉马利科瓦、尼古拉比索娃、特雷泽

塔波尔斯卡以及曼努埃尔。四位队员呢也是和预赛一样，甚至没有做出棒次的变化。荷兰队在第二道出发，第一棒是尼娜弗兰克，第二棒是利克克拉福，第三棒米尔特范德舒特，第四棒是埃弗林萨尔贝格。德国队在最内道出发，第一棒是埃林德梅斯，第二棒布尔马恩，第三棒是安卡斯林霍文，第四棒是伊琳娜戈尔。他们在第一棒和第二棒做出和预赛完全不同的选择。女子4×400米接力呢，美国队这届没有来参赛，而荷兰队、西班牙队、英国队，包括加拿大队，都有着争夺金牌的实力。同时呢，挪威队在去年的世锦赛拿到第六位，他们也选择和上届世锦赛的决赛相同的阵容。好的，比赛已经开始了，看一看启动反应之后哪支队伍的位置最为靠前。英国队的拉维亚尼尔森现在是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他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在他的身旁是宝拉塞贝利亚。同时呢，加拿大队和挪威队这个阶段没有掉队，继续保持着追赶。意大利队在最外道现在感受到了英国队的压力，博尔加他的优势已经逐渐被英国队蚕食掉了。宝拉塞维利亚这个时候打算从内道进行超越，超越英国队。莱维亚尼尔森继续保持他的前三位，西班牙队宝拉塞维利亚现在是跑在最前面，莱维亚尼尔森开始掉队了，现在掉到了第三位，西班牙队就要完成交接棒了。西班牙队、加拿大队和挪威队前三位完成交接。西班牙队的第二棒是阿纳普列托，阿纳普列托呢在预赛当中他是跑第三棒，现在领先的是加拿大队劳伦盖尔。过了冰岛线之后，看看哪个队伍能够率先抢到最前面。劳伦盖尔现在是跑在第一位，在他们身后是挪威队阿玛里纽埃尔。纽埃尔的身后呢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普列托。纽埃尔这个时候在最后时刻完成超越，似乎看上去这四百米很轻松。最后的50米，挪威队能不能率先完成交接？漂亮，交接棒也是非常的顺利。艾斯加德现在进入到他的阶段。加拿大队的第三棒是尼贾尔，而荷兰队现在是上到了前三位，范德舒特。在费姆克波尔转战800米的赛场之后，荷兰队的女子4×400米接力和混合4×400米接力实力上跟过去相比有所下降。西班牙队的第三棒是罗西奥阿罗约，阿罗约是跟在挪威队的埃斯加德的身后，阿罗约打算在最后的100米完成超越，看看埃斯加德能不能守住位置。西班牙队上升势头非常的猛，率先完成交接棒，还是挪威队率先完成交接，最后时刻守住了位置。而西班牙队打算去和挪威队掰一掰手腕，争夺一下冠军。挪威队现在第四棒是耶格尔，而在他的身后是西班牙队的布兰卡埃尔瓦斯。荷兰队现在上到前三，荷兰队的第四棒是埃弗林萨尔贝格，原来这个位置是属于费姆克波尔的。耶格尔继续保持他的领先，而在他的身后西班牙队的布兰卡埃尔瓦斯并不着急，他打算到最后100米再去分出胜负。加拿大队的舒特兰德开始追上来了，他上到第三位，进到最后的直道冲刺阶段。耶格尔似乎有用不完的力气，最后时刻全力加速冲刺撞线，最后的比赛用时是3分20秒97，这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

挪威队绝对是一匹大黑马。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分20秒96，西班牙队收获亚军3分21秒25，加拿大队赛季最佳成绩3分22秒66。那我们再次祝贺登上领奖台的这些队伍。我们此前介绍过，西班牙队是世界接力赛上最大的黑马之一，上届是打破国家纪录，击败美国队夺冠。尽管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他们的接力项目没有像世界接力赛那样出色，没有能够复刻巅峰状态，但是呢，在今年的室内世锦赛上又一次斩获铜牌，找回了竞技水准。意大利队是3分23秒40，全新的国家纪录。挪威队在世锦赛上拿到第六，在世界接力赛上收获冠军，而西班牙队继续他们在世界接力赛上的这种出色表现，其实也就意味着西班牙队呢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非常高水准的平台期。挪威队此前完赛的这些队员，阿克斯、尤埃尔，包括埃斯加德，一直在等待着耶格尔最后的撞线。耶格尔最后时刻完全没掉速度，摆臂，包括他的抗乳酸堆积能力，让我们看到了在今年布达佩斯举行的田径终极世界大赛上，挪威队绝对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到了明年的北京田径世锦赛，这支队伍也绝对不容小觑。可以说挪威队的这枚金牌是所有人意料之外的，可能有人想到他们会登上领奖台，但是没有想到领奖台的颜色会是金色的。同时也再次祝贺西班牙队。银牌证明他们不仅仅能够在欧洲站上领奖台，在世界范围内的大赛同样也可以。挪威队3分20秒96世界最好成绩，西班牙队和意大利队创造全新的国家纪录。好，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4×400米接力的决赛。来看一下世锦赛冠军博茨瓦纳队，同时也是东道主队伍，第一棒是李埃皮，第二棒特伯哥，第三棒恩多里，第四棒是科比纳西皮。特伯哥呢不跑4×100米，来跑4×400米，为的就是拿到这个单项的冠军。第七道是南非队，南非队的第一棒是穆西姆库鲁，第二棒皮雷，第三棒是科埃克摩尔，第四棒是扎基西内内，他们只在第四棒保留了和预赛一致的人员。比利时队在第六道，第一棒是尤里安·瓦特林，第二棒是罗宾·范德本登，第三棒亚历山大·杜姆换成了迪兰·博尔利，第四棒由丹尼尔·塞格斯换成了亚历山大·杜姆。卡塔尔队在第五道，第一棒是叶海亚·伊布拉辛，第二棒是巴西姆·赫梅达，第三棒是萨米尔·哈桑，第四棒是阿什拉夫·奥斯曼。相比于预赛，他们在第三棒做出调整和改变。第四道的是澳大利亚队，第一棒是卢克·范拉廷根，第二棒是里斯·霍尔德，第三棒是托马斯·雷诺斯，第四棒是埃丹·墨菲。相比预赛，他们在第三棒做出改变。葡萄牙队在第三道出发，他们保留了和预赛一致的人员构成，棒次都没有变化。

佩德罗·阿方索第一棒，埃里克森·塔瓦雷斯第二棒，路昂·科埃略第三棒，第四棒是奥马尔·埃克哈提布。第二道出发的是津巴布韦队，四位队员分别是霍夫、祖泽利福德、杰伦·穆维西、坦达扎尼、恩德洛伍，这也是和预赛相同的阵容。最内道出发的是荷兰队，荷兰队的四棒分别是基南·布莱克、尤金·奥马拉、托尼·范迪彭和乔纳斯·菲菲斯。荷兰队、津巴布韦队和葡萄牙队和预赛相比呢，都没有做出人员改变。而这个单项的决赛，牙买加队没有进入，这是有一些令人意外。另外，美国队是缺席本届男子四乘四百米的角逐，而博斯瓦纳呢，也成为2024年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成绩最优的参赛队伍。巴黎奥运会上是科比纳奇皮、特伯格、恩多里还有安东尼佩塞拉创造了全新的非洲纪录，拿到银牌。他们的目标就是在主场夺冠，明年世锦赛卫冕。好的，比赛开始了，男子四乘四百米接力的决赛展开争夺。波斯瓦纳队第一棒是李埃皮，他是在最外道出发，在他身旁的是南非队的穆西姆库鲁，两个人现在已经进入到相持阶段，穆西姆库鲁已经追进了两人之间的位置。在他们身后是比利时队的瓦特林，同样澳大利亚队的卢克·范拉廷根，这个时候呢，也希望让自己的名次进入到前三。博斯瓦纳队在主场迎战他们的老对手南非队和比利时队，马上进入到一二棒的交接。博斯瓦纳队第二棒是特伯哥，奥运会的200米冠军，同时男子100米的比赛，他也是能够进入到世锦赛决赛的运动员。过了冰道线之后，我们看到特伯哥现在跑得还是非常的轻松，他身后是皮雷，在之后是澳大利亚队的里斯霍尔德。澳大利亚队现在是追进了和南非队之间的差距。南非队的皮雷能不能追进一点特伯哥，这个时候已经完成了超越了。南非队现在是来到第一位，特伯哥在最后100米有些降速，而且降速是非常明显，好在呢他们的位置比较靠前。恩多里已经完成交接棒，南非队的第三棒是克埃克摩尔。恩多里在这个阶段要对南非队的克埃克摩尔完成超越，如果克埃克摩尔在这个阶段能够守住的话，第三个100米恩多里就会耗费更多的力气。在他们的身后是澳大利亚队托马斯雷诺斯，南非队现在是守住了他们的优势，现在保持在第一位，进入到最后的100米，直到冲刺。恩多里能不能抢回位置？博斯瓦纳队的第四棒科比纳奇皮已经做好了准备，南非队、博斯瓦纳队和澳大利亚队几乎同时完成交接棒。南非队的第四棒是内内，博斯瓦纳队的第四棒是科比纳奇皮，澳大利亚队的第四棒是埃丹莫菲。埃丹莫菲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这时候科比纳奇皮并不着急，跑得相对来说比较轻松。而南非队的内内现在是占据最内道，外道的科比纳西皮能不能完成超越？他始终是卡住位置，不让澳大利亚队完成超越。老对手之间的竞争，科比纳西皮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了，最后的50米完成反超，他身旁已经没有了竞争对手，可以去享受撞线了。2分54秒49，博斯瓦纳队在主场夺冠成功，同时也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最终的成绩定格在2分54秒47，全新的赛会纪录，属于博茨瓦纳队。而亚军是南非队，他们的成绩是2分55秒07，也是全新的南非国家纪录。澳大利亚队2分55秒20，创造全新的大洋洲纪录。

去年的东京世锦赛，里埃皮、特伯哥、恩多里、科比纳奇皮联手获得冠军。本届世界接力赛上，在哈波罗内他们的主场，世锦赛的400米冠军科比纳奇皮，以及世锦赛400米的铜牌得主恩多里，以及里埃皮，都是专门报名男子4x400米接力。另外呢，在东京世锦赛上参加了400米预赛的斯科奇也是在阵容当中，奥运会200米的冠军特伯哥加上他的助力，让博茨瓦纳队在主场成功的夺冠。科比纳奇皮作为在世锦赛上拿到400米冠军的运动员，他在最后一棒的这个体能的分配可以说是非常的成熟，没有在比赛一开始就全力的冲出去，没有在比赛一开始就用光他的体能，为最后的50米、最后的100米去对抗乳酸打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好的，这一时段的田径赛事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哈喽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8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看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8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

0: 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4: 凯迪士智能锁，
5: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3: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6: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慕尼黑安联竞技场，在这里进行的是25到26赛季德国足球甲级联赛第34轮，也就是最后一轮的一场较量，由拜仁慕尼黑队在主场面对科隆。在球场上身穿着红色球衣的，这是主场作战的拜仁慕尼黑。拜仁的上半场比赛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科隆队身穿的是黑色的客场球衣。上半场比赛，科隆是从左来向右攻。那目前呢，拜仁慕尼黑队在德甲联赛当中积分榜上当然依旧是排在第一位，而且他们已经提前是获得了德甲联赛的冠军。而科隆队呢，在本轮比赛之前拿到了32分的积分，这样在联赛还剩一轮的情况下，超越了联赛的后三名，达到了6分，也是顺利的上岸保级。所以目前呢，这场比赛对于两支球队来说都没有什么压力。可能对于拜仁慕尼黑来说，最主要的意义就是首先要在科隆队面前保住自己德甲霸主的这样的一份荣誉，一份骄傲。另外呢，就是在最后的一个主场给球迷一个满意的答卷，用一场胜利来迎来最终的这个欢庆的典礼。从这场比赛双方的首发阵容上来看啊，拜仁慕尼黑队还真的是除了右边锋的位置，其他的位置呢真的是把自己的主力全都拿出来了。门将的位置上是1号诺伊尔，2名中后卫，2号于帕梅卡诺和4号若纳唐塔。左右两个边后卫呢，左边依旧是近期一直打左后卫的比硕夫，右侧呢是27号莱莫，双后腰6号基米希搭档8号格雷斯卡。好球，禁区外打一脚远射，哈里凯恩，这是接到了穆夏拉的脚后跟传球。哎，在中场中路靠前打攻击型中场的就是10号穆夏拉。左右两边呢，左边是路易斯·迪亚斯，今天打右边锋这个位置上的并不是奥利塞，而是42号小将卡尔，而哈里凯恩呢依旧是首发的中锋。奥利塞今天坐在替补席上。在科隆队这边，门将的位置上呢是1号施韦贝，在中后卫的位置上有39号厄兹卡加尔、22号辛普森普西、2号施密德。在两个边翼位的位置上有32号伦德和28号塞布隆森，在中场呢有6号马特尔和16号卡明斯基，中场左右两边有13号塞伊德马拉和17号卡斯特罗蒙特斯，顶在锋线上的是30号比尔特，这是科隆队的一个首发阵容的情况。拜仁慕尼黑队中场的长传路易斯·迪亚斯，启动速度确实太快了啊，有的时候太快也不好。施韦贝，右侧再打到对角线上，拜仁慕尼黑呢，今天他们在比赛过程当中这个心态确实是非常的放松。当然科隆队呢今天也没有必要跟拜仁慕尼黑队去做这种搏命的拼杀。其实在获得了德甲联赛冠军之后的几场比赛当中呢，拜仁为了双线作战，特别是为了给欧冠留力，其实不管是包括像面对海登海姆也好，

包括像面对沃尔夫斯堡也好，面对这些保级的球队的时候，都没有在上半场派出自己的全主力阵容，所以说呢，一度在场面上打得非常的被动。但是这场赛季的联赛的谢幕战，对于拜仁来说，所有的主力球员都上场，这也是对球迷们最大的一个尊重。

拜仁慕尼黑队在中场横向的连续倒脚，路易斯迪亚斯拿球之后并不着急转身进攻，把对方的防线拉出来，突然间利用穆夏拉的前插。其实呢，拜仁慕尼黑队在这场比赛当中啊，他们的这个比赛的方式很有可能大概率的会出现在，或者说频繁的出现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由于这一届的世界杯呢，各支球队的行程非常的长，会在旅程当中消耗不少的体能，同时也会面临着不同的比赛环境，甚至是时差和气候环境的比较大的差别，所以哪支球队能够在快慢之间做这种自由的切换，并不是一味的把比赛的节奏拉起来，而是在快慢之间做自由的切换，同时你有主动能够把比赛节奏降下来的这种能力，让对方跟着你降下来的这种能力，谁就能够在比赛当中以最小的代价赢得最大的优势。格雷斯卡在这一侧的防守让对方没有能够从内部突进来，刚才是伦德也是压到了左边锋的位置上去。伦德和塞布隆森呢，两个人确实从两个边路对于对手的攻击力还是比较强的。卡明斯基这个球并没有直接开到禁区里，连续的晃动底线附近没有机会了，最后一下趟大了，好球啊，这一下过得漂亮，好像是小将卡尔吧，正面对方辛普森普西一直把位置卡得比较死，所以这个球出不来，经过了横向传递之后到左边给穆夏拉，一对一，这个球传的比索夫稍微的有一点难受。米西

今天在科隆队的这个四个中场当中呢，卡明斯基应该是打到了球队靠右边路的这个位置上。先来看这个球，路易斯·迪亚斯倒三角传过来，在后点卡尔的位置稍稍的靠前了一些。这个球其实传的质量非常高，找出空当来之后，第一时间快速低平球抽向中间。拜仁的就是这种，你看似他懒洋洋的，貌似在安联竞技场的阳光下在散步一样，但是他们会突然间把速度提起来。而作为防守方来讲，你的精神时刻要高度的紧张，这也是对于防守方球员的一个重大消耗。

今天在科隆队呢，前场是把赛义德马拉的这个位置顶得比较靠上，和比尔特呢形成了一个双前锋。在中场的三个人呢，马特尔的位置是拖后的后腰，卡斯特罗蒙特斯呢是打在他的左边，卡明斯基呢是打在右边。两个人呢可以拉开距离，也可以呢等到这个比尔特或者赛义德马拉回收之后变成四中场。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这个两个人可以打边，也可以形成双十号位的内收。

两支球队呢在德甲联赛当中有过101次交手，拜仁慕尼黑队是54胜24平23负，占据着优势。

尔再把球传起来，前点蹭了一下之后，在后点的凌空打门球进了。比赛开始之后十分钟，哈里凯恩破门，哈里凯恩终于有进球了。这个球应该也是哈里凯恩在本赛季代表拜仁慕尼黑各项赛事打进的第56个进球，这样的话他就超过了莱万多夫斯基在19-20赛季创造的记录，自由统计以来成为了拜仁慕尼黑单赛季各项赛事进球最多的球员。这是哈里凯恩在本赛季代表拜仁出战的第50场比赛打进56个球，这个进球的效率确实非常高。哈里凯恩呢，在向前走的时候，他跟穆夏拉两个人有一个交叉换位。虽然说科隆队在后防线上，特别是施贝德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一直在盯着凯恩，但是最后哈里凯恩往回撤这一步，拉开了两个人之间的空档，而这个球传过来的时机恰到好处。真的是快一点则嫌早，慢一点则嫌晚。这球速度、时机、落点传过来恰到好处。当然哈里凯恩自己的射门是有难度的，但是整个身体展开的幅度再加上他的摆动，包括之前对于这个射门整个的身体姿态的准备，都体现出了一个优秀射手的特质。本赛季德甲联赛也已经34个球了，德甲联赛是参与了，这是第39个进球。拜仁慕尼黑队在这个赛季当中，在德甲联赛当中进球，参与进球30个以上的三名球员：哈里凯恩、奥利塞和路易斯·迪亚斯。迪亚斯再敲回来，穆夏拉有机会，并没有起脚，对方的犯规，这应该是马特。

穆加拉还是要注意，在最后临近世界杯的时候不要出现伤情。在这个赛季确实呢，他在上半程甚至是多半程受伤病影响确实太多了。看看这个球是交给谁呢？基米希、比说福、哈里凯恩和格雷斯卡都站在球前，看来大家都认为啊，这个位置还是不错的，非常有机会破门。一波一射，哦吼！哈里凯恩梅开二度，十三分钟再进一球。哈里凯恩在刷新着，不断的刷新着拜仁单赛季的进球记录。这一下果然哥几个在禁区前沿啊，没有白商量。而且这一下看一看科隆队的人墙防守是不是出现了一个问题？因为这个距离呢，如果想打高球，确实有一点近。但是哈里凯恩恰恰是基米希把这个球往外一拨之后打了一个贴地斩，门将施韦贝似乎没有任何的反应，正好是从人墙的缝隙当中把这个球给打进去了。而且四个人站在球前似乎也对科隆队呢形成了一些影响，到底是谁冲上来打这一脚？纳坎塔和莱莫呢是站在对方的人墙边往旁边一闪，科隆队的球员已经意识到了要去补这一点，但还是被哈里凯恩更早的下手，或者说更早的下脚。哈里凯恩的记录有了，但是奥利赛呢离德甲的单赛季最高助攻数还差两个呢。当然本身这个记录也是属于拜仁慕尼黑的，那是托马斯穆勒创造的。比舍夫

拜仁慕尼黑队啊，过去的33轮拿到86分，是俱乐部有史以来的第三好的33轮之后的战绩。当然，在这场比赛如果顺利的拿下的话呢，将会是达到89分，也会是单赛季得分的第三高。在之前呢，曾经有过91分和90分两次，单赛季的积分更高。而且这场比赛感觉呢，拜仁慕尼黑应该说胜利的天平不会太多的倾向于对手。如果这场比赛拜仁保持不败的话，也是拜仁慕尼黑历史上啊第三次单赛季只输一场球。之前呢，在12-13和86-87赛季有过单赛季只输一场，这个赛季拜仁就输给了奥格斯堡一场。

就是对于科隆来说，这个赛季的保级也是比较的艰险，当然在最后呢也是提前完成了保级的任务，但是呢他们在第十四名，在联赛还剩下一轮的时候排名第十四，只拿到32分，这是自三分制以来德甲联赛在还剩一轮的时候积分第二少的第四名。三分制以来联赛进行完33轮，积分最少的第十四名是谁呢？是08到09赛季的波鸿，当时是比科隆少一分。当然如果说啊这场比赛科隆不得分的话，也会吹平一个记录，当然这个记录并不是特别的令人开心，就是德甲历史上自三分制以来联赛结束之后单赛季第十四名的最低得分记录。当然也不一定是第十四啊，也有可能是降到第15，因为不莱梅这轮比赛之前也是32分。在这一轮的德甲联赛当中呢，所有的队伍都是同时开球，如果不莱梅从多特蒙德的身上拿分的话，这个科隆呢就会降到第15名。

角球的前点，哎，穆夏拉刚才领球的时候出现了失误，看看比尔特，比尔特的速度到了禁区里了，打门，哇，这是赛义德马拉，赛义德马拉快速的突袭将球打进，比赛进行到第18分钟的时候，穆夏拉在中场的一次失误，由赛义德马拉完成了快速的反击，单骑闯关破门。看来已经提前保级的科隆并没有在客场束手就擒。赛义德马拉他也是本赛季科隆队内的最佳射手，这是他第13个德甲联赛进球，而且呢刚才在被对方贴身回追防守的时候，赛义德马拉还有一个身体对抗加二次摆脱，而且伊帕梅卡诺在回追的时候呢跟自己的队友好像之间呢也相互有一些影响，导致自己降速。这是拜仁慕尼黑队自己的一次失误，科隆的主教练雷内瓦格纳也是在今年的3月份才接替了夸斯尼奥克上任，带队6场比赛呢是拿到了6分，1胜3平2负，唯一的一场胜利是第29轮3-1主场击败布莱梅。过去的4场比赛呢，科隆是2平2负，没有尝到胜利的滋味了。上一轮主场1-3败给了海登海姆，当时呢比尔特曾经一度把比分扳成了1-1平。所以今天赛义德马拉呢他的这个位置啊顶得非常的靠上，反而呢让比尔特他的这个位置呢是到了左边，有点像是一个

左边锋和前锋之间游弋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让赛伊德马拉他的速度他的冲击力去直接面对拜仁的防线。赛伊德马拉其实现在啊，在这个赛季也是已经引起了很多欧洲豪门的关注，从上个赛季德丙的最佳新秀到这个赛季德甲联赛现在有13个进球，或许在下个赛季呢他还可以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再上一个台阶，加盟一支更为强大的球队。这名球员现在还不到20岁。其实这也给拜仁提了个醒啊，虽然球队2-0领先，但是科隆队呢肯定不会说就心甘情愿的让拜仁慕尼黑从自己的身上拿到酣畅淋漓的胜利来完成自己的夺冠庆典。哈里凯恩3次射门就完成了2个进球，

这个球是想领下来之后直接转身，被对手识破。卡尔现在呢也是在年满十八岁之后，二月份过完十八岁生日，自动和拜仁慕尼黑完成了续约。就这个赛季呢，也是受到了一些伤病的困扰。若纳唐塔，于帕梅卡诺，于帕梅卡诺也应该是世界杯赛场上法国队在后防线上非常倚仗的中后卫啊，他的状态应该是国家队的教练组时时刻刻在关注。比硕夫，哇哦，这一脚大门推的啊，速度不快，但是非常的有准。22分钟，比硕夫的进球，3-1。比硕夫打进了自己本赛季德甲联赛的第三个进球，而他的前两个进球都是在第28轮球队3-2击败弗莱堡的那场比赛当中打进的。而拜仁慕尼黑队呢，也是在这个进球过程当中啊，体现了自己的这种大范围的调度对方防守的能力。要注意一下，拜仁慕尼黑队在对方内部完成跑位的时候，其实在另外一侧的队员在不停地按照不同的层次进行前压。卡尔的外脚背传球虽然穿过了哈里凯恩和穆夏拉，但是正好在对方的这个防守空当位置，比硕夫左脚精准的推射，就像是安装了瞄准镜一样。这种球就是让丢球一方会很懊恼，明明速度不快，但是就是差一点你够不到。这场比赛开场之后22分钟就已经进了4个球了，平均5分多钟进一个球啊。伦德，卡斯罗蒙特斯也是想从边路往中间去调一下，但是赛德马拉呢是有着1.9米的身高的，所以说可以找一找他的头顶，不一定呢非得是脚下。

后场直接出球找穆夏拉。现在哈里凯恩呢经常会往中场去做回撤，穆夏拉的位置跟他有一个交错向前，这样的话一方面能够压制对方的防线，另外一方面呢也能够充分的利用哈里凯恩他的视野和他的传球能力，确实是一个全能型的中锋。比说夫

没有能够过前点，

莱维黑还是利用穆夏拉的跑位拉开了中间横向传递的空档，路易斯迪亚斯直接兜远角。由于这一次射门的意图还是比较的明显的，所以施维贝呢也是准备的比较充分。从刚才拜仁的三个进球上来看，这场比赛对于施维贝来说打低平球可能对他来讲呢会稍微的难一点。凯恩和比舒夫的进球全都是贴地战，凯恩又来了，调整一下，辛普森普西呢是把凯恩向外侧去顶，但是球权还在拜仁这边，与帕梅卡诺，卡尔横向再转移，比舒夫把球垫过来，路易斯迪亚斯人球结合能力非常的强，当然科隆呢在这场比赛当中也不会是那种带有极其杀伤性的防守和拼抢，毕竟现在球队已经保级成功了嘛。但是只要有机会在能够不伤害对方的前提之下做这种全力的拼抢和跟对方去做抗衡，肯定也是科隆队呢赛前的一个主要的战术主旨，战术思想。

这段时间拜仁慕尼黑队在外围控球的时间也非常的长，现在就是看看怎么样能够再次搅乱对方的防守体系。路易斯迪亚斯形成了单人的爆点，在后点的这脚打门，阳光之下没有看清楚是自己打高了还是打在防守球员的身上弹出去的，射门的是卡尔。而路易斯迪亚斯个人的状态保持的是真不错，路易斯迪亚斯德甲联赛也参与了31个进球，这个赛季的所有的赛事当中，这也是他第50次出场，已经参与了47个进球。可能这个时候看台上的格纳布里会有一些郁闷，由于受伤他没有办法站在场上完成夺冠的庆典，也将缺席世界杯的比赛。其实在拜仁慕尼黑的阵中，除了格纳布里之外，像阿方索戴维斯在欧冠半决赛第二回合的比赛之后呢，也再一次出现了国生基的伤情。其实在科隆这边也有不少的球员，特别是在后防线上的一些球员的缺阵，比如说他们的队长许伯斯从第9轮开始啊就缺席，这个赛季就相当于是只打了前面的7、8轮的比赛。包括中后卫位置上的基连上赛季开始呢就因为十字韧带受伤而缺席。其实呢在这场比赛之前，赛德马拉也是有一些肌肉问题的，但是今天呢还是回到了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但是锋线上的另外一名球员阿赫已经是连续4轮缺席了。

阿泰金，人们一提到他呢，可能会想起当年的诺坎普奇迹。但是其实阿泰金呢，他在德甲联赛当中已经是执法了253场，这是他的第254场奥利赛。作为上个月拜仁慕尼黑俱乐部队内的最佳球员，作为这个被法国的职业足球运动员联盟评选出来的在国外踢球的最佳法国运动员，今天奥利赛可以休息一会儿。

与帕梅卡诺。拜仁慕尼黑队还是利用他们前场队员不停地向前，像海浪一样一波一波的挤压，让科隆队呢中后场的球员在不停地回收。路易斯·迪亚斯，格雷斯卡，帕梅卡诺在横传交给向斜前方交给卡尔。卡尔可以学一学奥利赛的跑位啊，奥利赛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死守在右边啊，经常会到左边来看看能不能跟路易斯·迪亚斯产生一些化学反应。这个球格雷斯卡投诉对方有手球，但是裁判呢并没有鸣哨。这一下科隆反击的机会又来了，中路拿球之后再交到右边，塞普隆森最后有点犹豫了，看看回来的是谁，哈里凯恩。比舍夫都给哈里凯恩送上了掌声啊，因为这个区域是比舍夫的防区，一旦让对方把这个球传起来，在中路塞德马拉的身高是有一定的冲击能力的，而如果说对方传出一个好球的话，那比舍夫这个点没有在第一时间限制对方出球，就可能会被人所诟病。哈里凯恩一方面技术全能，意识全能，真的是在态度上同样是全能。在射门数上是7-1，目前科隆队到目前为止的唯一的一个进球，唯一的一次射门就迎来了一个进球。还是反击，短裤差点拉下来，穆加拉的短裤还得稍微再系得紧一紧。

其实在这个赛季呢，拜仁慕尼黑跟科隆已经有过两次碰面了。两场比赛拜仁慕尼黑队呢都是在客场逆转获胜的。先是在十月份德国杯第二轮，拜仁慕尼黑队在被阿赫先进球的情况下是完成了逆转。当时那场比赛呢，哈里凯恩就是打进了两个球，另外路易斯迪亚斯和奥利塞拜仁的三箭头火力齐发完成了逆转。另外呢，就是在一月份的联赛第十七轮，拜仁慕尼黑队是被麦纳先进一球的情况下，最后呢是完成了3-1的逆转。当时进球的是格纳布里、金明哉和卡尔。由于一直是处于相对被动的状态，所以科隆队在防守的时候对他们的消耗比较大，同时在防守的时候的这个心态上呢也会有的时候显得有点着急。刚才施密德背后的犯规吃到一张黄牌，

右侧的传球往中间去扫，还是赛伊德马拉。虽然个子非常的高，但是呢脚下的人球结合还是不错的，对方很难，拜仁的球员也很难说一下就从他的脚下把球给抢下来。

雷斯卡的这个位置感非常好。刚刚还在两个中后卫之间补防，现在呢又变成了一个中前场的衔接者。科隆在中场形成了球权的转换，上半场比赛呢也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了。辛普森普西还是找到伦德，没有太好的机会起脚。现在科隆的三名中卫也都已经压到了对方的半场，上半场的伤停补时呢是三分钟的时间，在上半场出现了四个进球。塞布隆森没有能够过去，比舍夫再交路易斯·迪亚斯，

又是吹了莱莫的犯规。莱莫呢，他的身上已经是有一张黄牌了。比尔特也是向裁判示意，认为这个动作是不是也值得一张黄牌呢？伦德在往前快速突进，这一下卡身位卡得很好，让莱莫在身后完全没有办法起诉。莱莫呢是只能在身后犯规。第四官员也过来给瓦格纳呢来讲一讲裁判做出这个决策的原因。这个时候，历史德甲历史最佳边锋奥里塞也站在这个第四官员的身边。

赛前场的反抢非常硬，但是又是哈里凯恩出现在了非常关键的位置上。哈里凯恩拿球之后做节奏的变化，但是呢这一下被防住了，瞬间科隆形成了转换。塞布隆森向中路去做挤压，右脚外脚背的分球给卡明斯基，还是卡里海恩，哈里凯恩，哈里凯恩自己丢的球就要自己把它给防住。

角球开出来，第一点还是若纳唐塔的头球解围，外围的二点球科隆再往禁区里面送，凌空的抽射。

0: 来自于辛普森普西还有机会再打一脚。中路人员非常的密集，拜仁慕尼黑队六到七个人都集中到了球门区的前沿，这脚接近于禁区顶端的打门还是被挡住。上半场伤停补时的时间呢，其实已经到了，裁判应该是在等科隆队这一波进攻彻底结束之后再吹响上半场的结束哨。而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之后呢，拜仁慕尼黑暂时是以3-1的比分领先于科隆，哈里凯恩打进两个进球，赛德马拉一度呢把比分差距缩小到一球，而比硕夫的进球使得拜仁3-1进入到中场休息。稍事休息再来关注两队下半场的较量。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居易香米。
7: 田园城尊享牛蛙盛宴，呈现烟火百味。
8: 北京航宇伺服科技有限公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出气口、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感应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7: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10: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11: 秉承古今事，九荣岁月情，博鼎酒。
1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3: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慧生物，
1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 超干净。

0: 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随着主裁判阿泰金的一声哨响，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红色球衣的拜仁慕尼黑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身穿着黑色球衣的科隆是从右来向左攻。下半场比赛我们看到斯坦尼西奇替补上场了，换下的应该是有一张黄牌在身的莱莫。上半场比赛呢是一共有两张黄牌出现，一个呢是给了拜仁的右后卫莱莫，另外一个呢是给了科隆的右中卫二号施密德。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其实在目前榜首的几支球队的位置并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但是榜首的几支球队当中，目前莱比锡是在客场1-2落后于弗莱堡，而在德甲联赛最后三位的球队当中，这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科隆队的这脚打门还是极具威胁。卡斯洛蒙特斯，在榜尾的几支球队当中呢，目前圣保利和沃尔夫斯堡的这个直接对话当中，沃尔夫斯堡在客场凭借着库里埃拉斯基的进球暂时以1-0的比分领先，在这样的情况下，沃尔夫斯堡是29分，圣保利是26分，而由于海登海姆呢主场0-2落后于美因茨，所以海登海姆呢也是26分。那么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形势的话，圣保利和海登海姆将会降级，沃尔夫斯堡呢则会参加保级附加赛。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拜仁慕尼黑队的控球率是达到了73%。在射门的次数上，拜仁慕尼黑队是10次射门，5次射正，完成3个进球；而科隆队呢是4次射门，1次射正，完成1个进球。那一个进球来自于他们这场比赛的第一脚打门，是一次中场利用拜仁中场失误之后的快速反击，塞德马拉完成了自己的单刀破门。拜仁呢在前场这种只压不抢，让科隆队的后场低位向前的出球也很难能够从中路啊进行有效的渗透，最后还是得靠长距离的传递，然后用比尔特做一下策应。马特尔

拜仁的防守还是在不停的前场给对方带来压力。拜仁慕尼黑队的下半场被对方先完成了一脚有威胁的打门之后，现在呢，整支球队的防守其实是比较具有侵略性，好像注意力又重新的集中了起来。确实呢，对于拜仁来说，目前德甲联赛冠军奖盘已经到手，再加上目前在自己的主场打得还算是比较的顺利，球员们在场上要每一秒钟都保持高度的集中呢，其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作为一支顶级的强队，就需要有这样的心理素质。看看奥利赛下半场比赛会不会有出场的机会。克隆队在前场拼得非常的凶，连续的几波上抢，形成了前场持续的拿球之后右侧的传中。就是克隆队呢，上半场这个到目前为止啊，他们传中的成功率比较低，上半场的六次传中呢，没有一次成功。马特尔

下半场比赛当中，在拜仁慕尼黑队前场高压的情况下呢，卡斯罗蒙特斯也经常的撤回来，帮助自己的球队啊向前去做一些梳理。比尔特突然间的起速，没有能够把球传起来。厄斯卡加尔，比尔特低平球往中间去扫，外围的二点球拿到，厄斯卡加尔再往中间传，两个人做撞墙式的配合。科隆队现在真正在前场打这个阵地战进攻的时候啊，现在也是比较敢于投入兵力的，几名中卫压的都比较靠上，球再传到禁区里，还是塞伊德马拉在斯坦尼西奇和于帕梅卡诺两个人的夹击防守之下，最后是于帕梅卡诺将险情化解。但是现在科隆队呢，在拜仁慕尼黑的右侧内部啊，不断的去制造着威胁。在连续的球权转换向前进行极度施压的过程当中，其实拜仁慕尼黑队后防线身前的这一道防线，也就是说穆夏拉和卡尔两个人呢，也是面临着不小的防守压力的。看看这个球到中间来，谁都没有能够顶到哈里凯恩，路易斯迪亚斯一对一面对伦德，没有向前的机会做横向的大范围转移，这个球还真传过来了。这场比赛呢，拜仁在门将的位置上派上的是跟球队又延长了一年的合约，同时又得到了国家队征召的老将诺伊尔，而并没有派上从科隆走出的小将乌尔比西。其实乌尔比西呢，在过去的四轮比赛当中都是拜仁慕尼黑在联赛当中的首发门将，都是打满了的。格雷斯卡在分右侧斯坦尼西奇，分完球之后直接往后点去跑。哎，这个球科隆解围出现了失误，卡尔的左脚推射又是打在了立柱上，这一次应该是打在了立柱的远端。这是马特尔啊，解围的时候踢呲了。卡尔的注意力非常的集中，这个球过来之后不做任何的调整，左脚直接推远角，要的角度很丢，稍稍的偏了那么一点点。这个赛季他在德甲联赛当中也已经有过五个进球和五次助攻。还别说，下半场比赛啊，恐怕你把斯坦尼西奇换上来，换下有黄牌在身的莱默，应该是一个比较明智的决定。因为在下半场开始之后的这一段时间当中，科隆队的左路进攻像比尔特、包括伦德、包括塞伊德马拉在这一侧连续不断的做轮转换位，给拜仁的右路防守还是制造了一些麻烦的。如果真的是莱默背着牌在场上不敢做动作的话，可能就会在某一个时刻被对方所打透。看看科隆队右侧的能不能够把球给传起来，低平球往中间去扫。其实当时马特尔、塞伊德马拉和比尔特三个人呢都已经在中间了，这三个人的身高都不矮，两个1.88米，一个1.9米，完全可以尝试着起一点高球。斯坦尼西奇球给的有一点长，但是在对方半场，拜仁慕尼黑队能够迅速的形成合围，降低对方向前推进的速度。这边两名球员伦德和哈里凯恩两个人都倒在地上。这应该是两个人出现了硬碰硬。

方都是捂着自己的膝盖。也许呢，这样的硬碰硬不会造成太大的伤害，但是在目前的这一段时间里面，痛感会非常的明显。这个时候，英格兰的主帅得揪心呢。哈里凯恩，这绝对是三狮军团仰仗的最为仰仗的力量。

梅卡诺，直接找路易斯迪亚斯的这一侧，球的落点给的相当的不错。迪亚斯打门，哎呀，这一下打反角稍微的偏了一点。56分钟的时候，路易斯迪亚斯啊，差点把比分改写为4-1。从这个角度确实不太容易看得出来传球的一瞬间是否出现越位的情况，但是如果说以这个草皮的颜色来区分的话，感觉呢应该是有一些越位的嫌疑。但不管怎么样呢，这个球的落点再加上迪亚斯卡位之后的前插，这个配合是打成了的。吉米西科隆也是在前场啊进行这种疯狂的高位逼抢，哎，这一下看看能不能够把球给抢下来，形成了球权的转换，而且这是在拜仁慕尼黑的防守三区当中。但是最后这一下确实想打快，但是力量给的太足了。比尔特过去两轮比赛其实每场比赛呢都有一个进球，但是在面对拜仁慕尼黑的过去的11次交手当中并没有参与过进球。拜仁现在也是在利用着对方高位逼抢的情况下呢，打这种快速的破线传递，尝试着用速度去冲击对方的防线。拜仁的进攻49%都是从右侧发起的，但是在过去的两次其实都是走的左边。1-1，这个球还是传不过来啊。吉米西成功的防守。

下半场比赛呢，在科隆这边也是把麦纳给换上来了，换下了有黄牌在身的施密德。

对，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科隆队在中前场的人数呢，其实是增加了的，但是后防线上也相应的做出一些调整。辛普森普西和厄兹卡加尔两个人身上的这个防守任务啊，会更重一些。应该这个镜头呢是给沃尔比希的，但是沃尔比希这个时候正在整理着自己的球鞋，好像拜仁慕尼黑队要做门将位置上的调整，要换下诺伊尔。这也是对这个40岁的老将，让他在最后一个主场，本赛季的最后一个主场，接受大家的掌声，同时呢，让沃尔比希能够在面对自己的老东家的比赛当中，同样感受球迷的热情。第60分钟，沃尔比希替补上场。

0: 好像奥利赛也要上。
1: 厄比西本来就是出自科隆青训的。

奥利赛甩了甩自己的秀发，在这个没有上场之前，开场之前，自己的头发整个都是包起来的。对位的换人换下了42号卡尔。奥利赛呢，也是目前从04到05赛季有数据统计以来，德甲联赛单赛季参与进球最多的边锋。这个赛季15个进球，19次助攻，参与了34个球。而他超越的呢是19到20赛季桑乔创造的33个参与33球的记录。上一轮正是由于奥利赛内切之后的一脚神仙球打门，使得拜仁慕尼黑队呢能够在客场1-0击败沃尔夫斯堡。在增加了中场的人数之后啊，确实在前场的持续拿球能力会更多一些。对，卡洛斯蒙特斯全力的在边线去争取能够去救球。那现在呢，麦纳这个位置顶上来之后，他和比特尔以及赛德马拉可以形成3个进攻点。而且上来之后，麦纳的这个位置顶的还是比较靠前的。约翰内松要替补上场，中前卫位置上的换人，换下了卡斯罗蒙特斯。约翰内松这个赛季从杜塞尔多夫加盟的，本次出场之前有30次比赛登场，1个进球和3次助攻。卡斯罗蒙特斯被替换下场，而在这场比赛之后的一天呢，他将迎来自己29岁的生日。

0: 哈利凯恩
1: 再打一脚远射，哇，漂亮，还是一个低球。哈利凯恩上演了帽子戏法。第69分钟，拜仁慕尼黑4-1领先。哈利凯恩本赛季德甲联赛参与进球数达到40，虽然说上一场比赛没有能够完成破门，应该说过去2场比赛哈利凯恩好像都没有进球，但是这一场比赛进了3个，状态太好了。别说啊，在这场比赛当中，这个施韦贝确实吃拜仁慕尼黑队打门的这个低球还是比较吃的。哈利凯恩的上半场呢有一个进球，包括比硕夫的进球，全部都是低球的打门。在这场比赛完成第一个进球之后，哈利凯恩已经是有数据统计以来拜仁慕尼黑单赛季各项赛事进球最多的球员了，超越了莱万多夫斯基。现在之后他的每一个进球都在创造着新的纪录。

格雷罗替补出场，换下了穆夏拉。看看拜仁慕尼黑队的反击，奥利赛，是不是孔帕尼也尝试着让赛季末将离队的几名球员也都能够在安联球场最后一轮的比赛当中在场上接受球迷的致意和欢呼。接下来看看就是锋线上会不会有所调整了，因为格雷斯卡本身首发，格雷罗现在替补出场，还剩下尼古拉斯·杰克逊。

保利赛一对一面对伦德，两个人要是拼脚下速度的话，伦德应该是在速率上不如奥利赛的。奥利赛传了一个巧的，看看基米希禁区里边第一下不够坚决，完全自己可以打了。塞伊德马拉速度能不能起来，一个人单挑拜仁的两大中卫，结果这个球自己没有能够领出来。波尔比西在他上来之后，好像拜仁的球门还没有受到过什么威胁。格雷罗呢，上来之后直接是跟穆夏拉做对位的调整。虽然格雷罗是打这个边后卫出身，但是呢，在拜仁慕尼黑也经常打在这个十号位的位置上。

瓦格纳，这也是他第一次带领球队面对拜仁慕尼黑。毕竟呢，在今年的三月份上任以来，雷内瓦格纳这是他个人第一次作为主教练执教顶级联赛的球队。吉米西、贾斯在找插上的比硕夫的时候，传球的线路被对方所卡到，但是前场就地的反抢球权又回来了，再送中间，

拜仁慕尼黑队依旧是用他们的这种节奏的变化，但是在中场的时候，由于人数比较少，所以现在科隆队呢在中场上抢的比较坚决。拜仁把球权再抢回来，格雷茨卡再推到远端，奥利塞右脚往中间再去送，奥利塞没有选择自己打门，因为我们知道奥利塞现在他需要的是助攻，不是进球。每到这种的时刻，其实到了这个阶段之后，每支球队的队友们都知道自己一些特定的队友需要的是什么，肯定呢也会尽量的去帮助他去完成自己的目标和愿望。斯坦尼西奇，但是确实呢，对于奥利塞来说，这个队友帮助他完成助攻这个事儿，好像没有帮助队友进球那么容易。格雷斯卡，斯坦尼西奇推直线，这个线路给的太直了。以拜仁慕尼黑在场上的这种控制能力上来看的话，领先三个球，科隆队如果说拜仁自己不出现什么太大的问题的话，科隆队想追回来其实非常的难。包括科隆队在上半场的尾声，包括在下半场

场的一段时间当中，攻势打得还比较的顺畅，特别是阵型发生变化，让拜仁慕尼黑稍微有一点不适应的那个阶段，拜仁慕尼黑呢最终还是都能够守住，特别是在自己的腹地

果然，尼古拉斯·杰克逊也要替补上场了。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对位换下了上演帽子戏法的哈利凯恩。奥利赛，哈利凯恩本赛季36个球，在德甲联赛射手榜的榜首，超越第二名昂达夫17个，几乎是昂达夫进球的2倍，断崖式的领先。是要换下格雷斯卡吗？看来格雷斯卡要被换下了。格雷斯卡在走下球场的时候，拜仁所有的球迷都站了起来，为格雷斯卡送上掌声。这位兢兢业业的中场，不管他是否离开球队，但是呢，他的每一场比赛你都能够看到他在场上努力的奔跑，都能够看到他非常全力的去诠释自己所在的这个位置应该去承担的任务，这也是球迷们喜欢他的原因。22分钟，格雷斯卡被换下，替补上场的是11号尼古拉斯·杰克逊。还是得看一看啊，在这场目前的这个阶段撤下一个中场换上一个射手的情况下，拜仁慕尼黑如何保持自己场上的阵型的平衡。那现在呢，是让尼古拉斯·杰克逊的位置顶到了最前面。哇，刚上来这是第一次触球啊，但是是不是助理裁判举旗示意越位了呢？来等一等，因为看到裁判好像是把手给举了起来，但是这次换人立竿见影啊，这个效果，尼古拉斯·杰克逊的第一脚触球就攻破了对方的球门。场边施维施泰格也跟被换下场的格雷斯卡有着一些交流，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尼古拉斯·杰克逊刚刚上场就完成了破门，这也是对自己在拜仁慕尼黑最后一场比赛，或者说最后一个主场德甲比赛的非常完美的一次谢幕。尼古拉斯·杰克逊本赛季德甲联赛的第8个进球。比分已经变成了5-1，但是在这个赛季拜仁慕尼黑队最大比分的单场胜利是面对沃尔夫斯堡的第一回合比赛，当时的比分是8-1。这场比赛恐怕尼的排兵布阵不仅让人们能够在让拜仁的球迷啊能够在联赛的最后一个主场感受到一场胜利，用一场胜利呢画上一个句号，同时呢也有足够的人情味让几名即将离队但是在拜仁生涯当中为球队奉献了不少的力量做出了不少贡献的球员都能够在不同的时间段出场。格雷斯卡的首发，格雷罗和尼古拉斯·杰克逊的替补出场，特别是杰克逊上场之后第一脚触球，第一次触球。

头就有破门。从这个角度的慢动作来看，没有问题。本身呢，路易斯·迪亚斯在最后出球的时候，他是在尼古拉斯·杰克逊的身前，而同时辛普森·普西的位置呢，比这两个人更加靠近门将施维贝。

保利赛拿球之前先做回头观察，虽然说身边并没有人对他进行紧逼，但是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罗纳唐塔现在就是看看奥利赛还能不能够再有助攻啊。吉米西，斯坦尼西奇，连续的传递在中路眼花缭乱，结果到最后球是淹没在人海当中，好像最后谁都能够很难看清楚球路了。但其实呢，就是这种非常具有隐蔽性的传递，会让对方的防守出其没有办法做好充分的准备，这种出其不意的打法呢，往往能够制造意外的惊喜。对方后防线上预料不到的事情越多，制造威胁的可能性就越大。没有做大范围的斜长传找伦德的这个点，推直线，这一下球过来了，杨迪尔曼没有办法传球，只能是再做回敲。现在塞德马拉下场之后，谁会成为科隆队在锋线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攻击点呢？因为到这个赛季呢，科隆已经成功的完成了保级了，但是如果要在下个赛季继续在德甲联赛当中征战，能够让自己获得一个相对稳定的保级位置的话，球队确实在进攻端还需要一个高产的射手。因为上个赛季呢，球队在德乙联赛当中双双打进十个球的两名射手，一个是这个伦珀勒，一个是唐斯，在这个赛季呢都离队。比西，比赛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斯坦尼西奇，应该说科隆队的在这场比赛当中，虽然说从整体的实力上确实跟拜仁有着比较大的差距，但是他们并没有在最后一轮在对方的主场，在自己已经保级的情况下完全的放弃比赛，只是说拜仁慕尼黑啊，这场比赛他们展现出了自己球队应有的实力，特别是在没有什么心理压力的情况下，这一下格雷罗的凌空垫射部位稍微的偏了一点，垫到了脚后跟上，如果这个球要能够打进的话，对他来讲也相当于是在拜仁最后一个联赛的主场的完美谢幕。

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是四分钟的时间，拜仁慕尼黑队离自己本赛季德甲联赛的第28场胜利已经非常的接近，他们可以用这样的一场胜利呢，为自己本赛季的德甲联赛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在这个赛季，拜仁慕尼黑队在德甲联赛当中除了提前拿到联赛冠军之外，他们在主场成绩第一，而在客场则是保持着不败，也是成绩最好的客场作战的球队。同时他们也完成了自己在德甲的历史上第三次单赛季只输一场球，唯一的一场失利呢是主场输给奥格斯堡第19轮。而在此前，拜仁在86-87和12-13赛季的时候曾经有过两次德甲单赛季只输一场球的记录。尼古拉斯杰克逊，拜仁又有反击的机会了，这一下直接推直线，让路易斯迪亚斯跟普希去拼速度，现在形成了一个3-2。好球啊，这个球传得漂亮，奥利塞，哇，最后这一下奥利塞准备把球给搓起来，但是最后的一个降速使得防守球员呢对他形成了一些干扰。凯因茨要替补上场，换下了卡明斯基，

拜仁慕尼黑队这边还有角球的机会，毕舒夫来主罚。第一点被科隆队顶出来，要了一个接外球，还是拜仁的球权。这个时候可能在禁区内的拼抢过程当中，又有科隆的球员呢在冲撞的过程当中倒地。马特尔被于帕梅卡诺的大身板撞了一下，

穆萨巴泰金呢，在刚才比赛中段的时候把球坠给了当时正在控球的拜仁慕尼黑，而拜仁看看是否还能够策动最后一次攻势。奥利塞最后的传球给的还是有点大，这个时候奥利塞还是有动力的呀，但是刚才的这一次对抗也是直接把伦德给撞倒了，球还在科隆队的禁区内，看看普希能不能够把险情彻底的化解呢。麦纳镜头也给向了主裁判阿泰金，他随时可能吹响这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也是自己裁判生涯的落幕哨。随着这声哨响，拜仁慕尼黑队在主场5-1击败了科隆，为自己本赛季的德甲联赛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而主裁判阿泰金也要为自己的裁判生涯画上一个句号。当然对于拜仁来说，本赛季他们还并没有结束，在5月23号拜仁慕尼黑还将争夺他们本赛季的另外一个冠军奖杯，那就是德国杯的决赛，到时候他们将会面对斯图加特。好了，本场比赛的转播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6: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7: 量
6: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味凡屋酸汤面液就是那个味儿。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衣服。看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10: 全能王冷眼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1: 隔离真好。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2026年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决赛。樊振东所在的萨尔布吕克来对阵法国的俱乐部蒙彼利埃。这个现场已经听到了为中国选手樊振东的这个加油声音了。双方的第一场是由樊振东来对阵埃里克斯勒布伦，现在比赛开始。那为了您更好的收看比赛，我们是邀请到了前国手赵子豪担任解说嘉宾。子豪你好。
3: 主持人好。
2: 应该说这个决赛的五场对阵出来之后，樊振东出任队伍的第一单打没有太多的悬念，所以第一场是樊振东来对阵蒙彼利埃的二单埃里克斯勒布伦，也就是哥哥。正手连续上手，哇，好球，再吸一个短球。
3: 我可以看出来双方在这种开局的这种争抢还是比较凶狠的，
2: 对，
3: 直接从小路球直接转化到大路球，直接对抗。
2: 相信勒布伦兄弟这个赛前肯定特别期待这场决赛，这毕竟可以和樊振东在这场决赛当中去交手。
3: 是的。大家也可以看到樊振东的这种气态上其实已经有一所改变了，包括他正手已经换到套脚了。
2: 哦，
3: 是的。
2: 这个换成套脚可以展开说说吗？
3: 嗯，因为作为这种顶级选手，可能在欧洲这种比赛，因为原来他打的是狂飙，可能通过他这种球台上的这种变化，大家也知道欧洲的球台其实是特别的滑，然后球速也是非常快，他可能也是经过了这种深思熟虑去进行的一种改善吧。
2: 嗯，所以我们看到当樊振东刚去到萨尔布吕肯的时候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不管是适应当地的这种生活俱乐部的环境，还是适应这个比赛的器材和不同对手的这种打法风格。
3: 是，
2: 但是现在已经说是适应的非常好了，这个状态目前保持的非常棒啊。
3: 嗯，
2: 开局樊振东4-3领先。想发一个长球，出现了失误。这场球对樊振东来讲，应该是一场有强度的比赛。
3: 是，包括也是决赛了嘛，双方这种状态已经调到了最佳。
2: 两位好久没有交手了，这个此前在国际赛场上交手过两次，各胜了一场，并且这两场都是打到了决胜局。所以要注意对手在发球上的变化，对手的前三板的节奏。
3: 上来就拼得很凶啊。
2: 嗯，确实感觉埃里克斯勒布伦更放得开一些。
3: 是，而且在第一局感觉樊振东这种打的还是太小心了，
2: 是
3: 有的时候看，尤其是4-3一个发球赢了以后还想投长，有点侥幸。
2: 嗯，
3: 包括这个球其实看不准旋转的时候直接搓下去就是好球。因为欧洲的台子还是相对来说比我们国内的台子要滑很多，
2: 嗯，
3: 它很容易出台。
2: 刚才子豪交代了一个信息点，就是其实两个人进入比赛的状态谁打得更加释放，这肯定是埃里克斯勒布伦，因为他是冲击者。
3: 是，
2: 所以比赛上来樊振东这边还是显得稍微有一点点拘谨啊，需要他慢慢的去找到这个比赛的状态。
3: 嗯，还是一边去偷一边去咬。
2: 对，萨尔布吕肯在半决赛是3-0战胜了博格利亚，蒙彼利埃是

0: 是3-1淘汰了杜塞尔多夫。好球，线路不错，
1: 连续拉住，
0: 特别厚实啊，在这种大陆球当中。
1: 其实，在前三板没有必要去完全的去控制对手，因为台子确实很滑。如果说强行去控制，容易出台冒高给对手上手的机会，不如直接搓长进行这种50-50的这种相持球。
0: 第一局的这个长球发丢了一个，这个直接被埃里克斯勒布伦给判断出来了，10-6，埃里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空转反击，这个球在移动当中的正手反拉出现了失误，11-6，埃里克斯勒布伦是先拿下了第一局。塞尔布吕肯已经是在欧冠的这个赛事里边3连冠了，所以这次在欧冠的征程当中是要冲击4连冠。来看第三局，
1: 对，一分分打，一分分咬，把心静下来。
0: 对。
1: 把对方这种势头扛过去，对手这种发球还是欺骗性很大，这种短反我长，其实有点干扰樊振东这种反手拧拉这种体系，其实可以强行的过来跳过来拧拉几个试试嘛。打住，
0: 好球。塞尔布里肯，这是樊振东在这个俱乐部的队友也都在站起来为他加油。好球，漂亮，
1: 漂亮，就从发球上有一个变化了，换了一个高抛发球。
0: 其实我感觉第二局也是樊振东自身的一些失误打乱了他的节奏，
1: 是，
0: 所以第二局已经比第一局的节奏好多了。
1: 队友是越打越释放。

0: 这个单板质量确实很高，主要也是因为埃里克斯勒布伦有两局在手了，所以他这局会搏得比较凶。
1: 有些乱打的，
0: 正手连续变线，
1: 扛住扛住，
0: 我这球过来很转，哇，好球
1: 好
0: 球
1: 好球，
0: 这球非常精彩。

跑直线。现在第三局樊振东落后。

0: 后两分，这也是比较关键的发球轮次。发球抢攻，
1: 来了。

0: 大不伦，反正我今天没什么失误、啊、
1: 嗯，你打得比较兴奋。对，你看他这段时间是主动去变樊振东的正手，
0: 是，而且每板球就带着这种主动性和侵略性去打。
1: 是、哦、这个球判断的很准确，
0: 顶过办公台。
1: 七比七，
0: 七比七。

0: 现场的上座率非常高啊。这个樊振东去到了萨尔布吕肯之后，确实给这个俱乐部带来了很多的这种变化。
1: 又出台了。

0: 好球，好球，
1: 所以落点拉得非常好，没有再一味的再去拉对方的正手位。
2: 对，并且这一分的压力也很大，你看拿下这一分之后，樊振东这个呐喊的声音非常大，很有压力的一分。
1: 发的真快，感觉没站住的球就发过来了，
2: 吃了一个发球。好球，上手拧了。哇，耐心
1: 多拍。
2: 哇哇，
1: 好
2: 的
1: 好
2: 的
1: 好
2: 的
1: 好
2: 的好的
1: 好的好球好球，
2: 子豪感觉一直在旁边使劲儿，这一分确实很精彩。
1: 他老能过来，你看，
2: 对，
1: 你看他摔地上还能过来。
2: 这个其实让我想到了比赛一上来的时候子豪说的，虽然这是在法兰克福来进行的这个决赛，但是呢，这毕竟是欧冠的决赛，对于蒙彼利埃来讲，包括对于埃里克斯勒姆来讲，可能他觉得他是坐镇主场在对阵樊振东，
1: 是，
2: 所以这种压力是不一样的。所以他打得很兴奋，9-9。
1: 想好发球，
2: 啊，可惜了，这个侧身正手的反拉。
1: 可以，
2: 没有上台，
1: 技战术没错。
2: 嗯，现在对手是拿到了一个盘点啊，只有一个。反手上手，这个直线的变线，没有打上去，这样的话这场决赛一上来，埃里克斯勒布伦是3-0战胜了樊振东，蒙彼利埃队是拿到了第一分。那接下来的第二场将由莫雷加德来对阵菲利克斯勒布伦啊，樊振东也是好好的去调整一下
1: 是
2: 这个准备这个后边的比赛啊，等会儿是

0: 莫雷加德对阵菲利克斯勒布伦。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塞尔兰大厅来关注欧冠的决赛。接下来是第二场，塞尔布吕肯的二单是莫雷加德，蒙彼利埃队的一单是菲利克斯勒布伦。现在对于塞尔布吕肯来讲，最好是拿下这一场，这样的话1-1后边好打很多。
1: 是，但是双方这种水平还是伯仲之间嘛，看现场的这种发挥。
0: 其实莫雷加德此前对菲利克斯勒布伦还是战绩上有点下风，1-3，但是他们也是有两年没交手了。子豪，你基于对他们两个人的球的了解，你觉得他们争夺的关键在哪儿？
1: 我觉得他俩的这种技战术风格比较相似吧，都是一种变化。尤其是莫雷加德这种反手位很有特点，包括他弹击，包括他的侧切。对于小勒布来说，他这种因为是直板嘛，有些时候线路上包括过来的球路还是能给莫雷加德造成一定困难嘛。
0: 嗯，
1: 其实双方就是在这种前单板，包括这种执行技战术情况下，能够命中率跟成功率，是自身的关键。
0: 从第一场球来看，投入比赛的状态很重要。
1: 是，
0: 当你有了这种状态之后，你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命中率。
1: 对。
0: 范志东虽然第一场输了啊，但是这是一场团体的比赛，
1: 是。
0: 现在对于他来讲，关键就是你如何去调整，面对有可能的后续的比赛。
1: 嗯，包括团体比赛，觉得不是说无论是谁啊，不要把一个人的压力都放在自己身上，因为团体嘛，三个人，其实大家把各自的位置做好，就可以了。
0: 是。
1: 也不用想我的队友输了，我上去会怎么样？那我要赢了。会怎么样？其实就是放平心态，一分分去打。而且团体赛，你0-1落后，0-2落后的场次多了去了。
0: 没错。但其实压力很大，也是责任心的一种体现。
1: 是，
0: 这一到团体比赛，尤其是作为低单打，有的时候就会这样。侧身正手的上手。莫雷加德发球，这个球接发球拧拉的质量很高，
1: 被小勒布伦给算住了一个反手位的拧拉，
0: 好落点。其实莫雷加德比较依赖他的正手进攻，
1: 是他这正手特别有数，尤其是盯半路台这个球，他盯得很细。
0: 现在菲利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正手反拉失误，
1: 只有一个背面发球。
0: 这个球好像是有点擦边，挽救了三个

0: 淘宝。
1: 淘宝。好悬。这个时候菲利克斯勒布伦也会有一些压力啊，这个发球10-9。
0: 漂亮，又点了个半入台。
1: 嗯，救了四个局点啊，第一局打成10-10了。这四分几乎也都是在前段板上。
0: 是。
1: 哇，
0: 哎，都是这种位得分。
1: 对。11-11，
0: 十一平，一个背面发球，发得很转。
1: 正手短。哦，然后这球擦边了。
0: 擦边了。
1: 这个球莫雷加德发。这个正手位短球之后快推到反手位长球，然后一直在正手进攻。
0: 就想主动变一个直线，
1: 嗯，
0: 有点可惜。
1: 哇，这第一局打的也是难解难分，这点燃了现场的观众，这种紧张的情绪拉得挺满的。
0: 嗯，因为场上都很关键嘛。
1: 嗯，发球失误，
0: 还有失误了。
1: 哇，
0: 又盯了一个半入台。
1: 对，他盯的是真准。
0: 嗯，
1: 正手感觉确实很好，
0: 空间感特别好。
1: 嗯，算了一个
0: 好球，
1: 这是切下来的，
0: 这个是弹击
1: 啊，弹击
0: 弹了一下，你看球特别快。
1: 对，嗯，菲利克斯勒布伦回摆没有过，最后还是有了一些情绪，第一局他是被莫雷加德逆转了。当然你想塞尔布吕肯他是要冲击4连冠，而蒙彼利埃他是第一次这个打进决赛。
0: 嗯嗯，
1: 所以一上来你感觉塞尔布吕肯还是背上了这种包袱，
0: 是，
1: 而蒙彼利埃一直在向他发起冲击，但是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第一局打得这么好的情况之下被莫雷加德给逆转了，我们来看看他这个第二局调整怎么样。
0: 我觉得双方俱乐部各自的压力是不一样的吧。
1: 对，
0: 只不过说在体现的环节上大家可以去做怎么样的调节。
1: 哇，不过这两支俱乐部能够在这次欧冠的决赛当中相遇确实也是实至名归吧，应该两个俱乐部的水平确实非常高。
0: 是的。第一局莫雷加德赢下比赛以后，第二局明显觉得他的这种节奏啊，已经，跟上了小勒布伦的这种节奏，已经在主导了，能感觉到。
1: 嗯，
0: 就算他这种球失误，他也是主动性的失误。
1: 对，
0: 不像第一局打得有点措手不及那种感觉。
1: 没错。莫雷加德也是在想办法去补强他的反手，对，他的反手主要还是这种感觉，像变化要更多，
0: 是，
1: 实力上还是要欠缺一些。
0: 嗯，而且你看小勒布伦其实一直盯着莫雷加德反手位，一会儿长一会儿短。
1: 对，
0: 你只要球形成上一球，他就反手位就这么抽你反手。就还是围绕着自己的阵容为体系去创造进攻机会。
1: 嗯，

0: 有两个盯半后台盯得非常细，
1: 对，两个发抢。
0: 哎，这台子确实不好摆短，你看一摆就出台。
1: 是，那所以这个对于莫雷加德来讲可能还比较友好一些，
0: 在前台板来说他会以这个优势，但是你要是往大陆球走，有的时候他因为他反手是劣势嘛，
1: 嗯，
0: 球过来以后会更顶，这个在两个环节是有优势但也有劣势的地方。
1: 嗯，现在两位在发球轮次的得分率都很高啊。后面没有摆住，
0: 发球通过发球变化发到反手位的小三角直接得分。
1: 这个时候考验莫雷加德的接发球，
0: 你看小洛布伦发球全发在莫雷加德反手位，只要莫雷加德反手一起，他这边就下去跟下去，那全是反手，然后莫雷加德就是发短的，然后进行摆短，然后进行抢半后台。
1: 是，现在两位打的都很清楚了。
0: 嗯，
1: 我突然变了一个长的，
0: 变了一个，
1: 嗯，这是算是一个变化，
0: 聪明，因为感觉到小洛布伦想要跳来拧拉了，发了个长球，
1: 对，一分的分差，菲利克斯洛布伦还领先一分。
0: 战术意识非常明确，就是发现中短，然后回摆进行第三板的一个正手被抢了。
1: 嗯，
0: 有一点着急，看见机会总想第一板拉死对方。
1: 嗯，其实你看这段时间两人在发球上都有一些变化。
0: 嗯，
1: 莫雷加德那个发球轮次先开了一个长球，
0: 长球，
1: 对，然后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又直接发到了莫雷加德的这个正手位的短球。
0: 对，因为再已经发了四到六个反手位了。
1: 嗯，
0: 如果再发对手肯定适应了。
1: 对，哇，准备得很充分啊。这球菲利克斯勒布伦已经跳过来了，
0: 因为他知道他再用位再接可能又会出台，他跳过来拧啊，强行拧拉，但是被莫雷加德就称为被算到了，
1: 抢攻半出台。
0: 半台，
1: 这局你看两个人真的是在自己的发球轮次的这种分数的把握都做得很细，
0: 是，
1: 嗯，
0: 命中率特别高，得分率很高，
1: 10-10了。哇，这前两局啊都是打超了常规比分。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没有想到，
0: 这个莫雷加德打得非常聪明，如果再摆短可能就会吃发球或者冒高，他就直接干脆的就坚决的搓长，
1: 嗯，
0: 穿上以后进行一个补位的一个防守。
1: 哇，擦边了，擦边，
0: 前一局一个擦边，这局还回来了。
1: 对，行，11-11了。直接开长球，拿回发球，关键还是要看自己要怎么发。哇，打得挺勇敢的，
0: 反手位进行抢拉，
1: 对，12-10。

0: 就直接发球。
1: 嗯，短球控制得非常严密，还是莫雷加德率先正手上手，
0: 比分来到13-13，
1: 跟第一局好像。嗯，哇，节奏很快，哇，全部抢这个上升点，
2: 好球好球，
0: 精彩啊。
1: 14-13，哇，15-13，天哪，这两局惊人的相似。这样的话，莫雷加德是拿下第二局，现在2-0领先菲利克斯勒布伦，
0: 比分越往后以后。穆雷加德这种出手的技战术意识让我们感觉到很明确。
1: 嗯，
0: 他每半球都是有意识，不管他失误或者说不失误，他都是有弱点上的侵略性。
1: 对，
0: 你包括小洛布伦，他越到后面你能感觉到他就是想把你打死。
1: 嗯，
0: 他没有什么技战术。
1: 对，
0: 就是这两个，就是给我的感觉很明显。
1: 也就是说，穆雷加德在整个比赛的思路上要更加的清晰。
0: 是

0: 看，明显的感觉莫耶加泽这种出手啊更加坚定，整个人这种已经很沉淀下来了。
1: 这个球没有想到拧的质量这么高。前两局莫雷加德一转拿下之后，这一局的开局打得不错。这个比赛就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就当对面特别坚定的时候，这边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摇摆。两个发球没有接好，4-4。

0: 还是直接开反手位的长球。好球。其实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莫雷加德他们俩很多都在这个变化去准备下一版，但是莫雷加德就是在变完之后他下一版的这种衔接感觉准备的要更加充分，算的要更准。
1: 是他的手段更多一些，他感觉就是一会儿侧斜一会儿那么拧啊，然后一会儿弹击，这种他的手段多。
0: 对，8-4。

0: 但是这个比赛就是这样，你看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在比分落后的时候，他也会展现出来特别顽强的一面。
1: 发挥自杀，
0: 嗯，
1: 着急了，
0: 这个太不应该了。哦，没有拉上。
2: 就摆前两摆处理得非常好。
0: 这球出台了，
2: 还是要耐心一些。
0: 嗯，谁都得过这一关啊。
2: 嗯。
0: 9-9了。
2: 9-9。
0: 行，这一局肯定也是两分了。
2: 嗯。
0: 子豪会不会就有的时候比分拉开比较大，会去想结果了？
2: 我会的，感觉莫雷加斯都已经想庆祝动作了，所以说前面都有点走神了，感觉
0: 是。拿到一个盘点，连续盯啊，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的正手。前两板球都特别好，10-10。哇，这摆的质量真高，
2: 真高！那摆完之后，你看这种位的衔接也是很准。
0: 嗯。盘点
2: 结束
0: 了，结束了。萨布里肯和蒙彼利埃在前两盘是打成了1-1平，等会儿的第三盘达格约奇克将会对阵哈查德，我们等会儿再回来。
3: 德勒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德勒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儿。回到船上，
7: 欢迎回家，
6: 更有熟悉的家味。
8: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6: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儿。回到船上，
7: 欢迎回家，
6: 更有熟悉的家。

0: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1: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0: 用飞书，
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0: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好，决赛的第三盘由达格约奇克来对阵哈查德。
4: 好球，就范围之间的穿直线，也是达克的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一个技战术。
3: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决赛场上有很多这个中国面孔来关注这个决赛，这也是樊振东加入到萨尔布吕肯之后，给欧洲的这个乒乓球带来的一些变化吧。
4: 是的。
3: 达克约奇克的反手特别凶，
4: 达克的两面的比较均衡
3: 啊，
4: 相对来说反手位的质量会高于他的正手位。当然他的得分体系，你想从他的正手位去穿他还不容易穿，对，因为他的人高，手又长，
3: 对，
4: 而且他的站位又偏后，
3: 对。两位的世界排名差距还是挺大的，达克约奇克世界排名排14，这对手世界排名排500多。
4: 好球。也是双方俱乐部大比分1-1，这场第三场也是非常的关键。
3: 对，但是现在保证肯定是有第四场了，这第四场是双方的第一单打，樊振东来对阵菲利克斯勒布勒。但是刚才这个第二场莫雷加德在打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樊振东在这个场边。那子豪是不是像这种团体赛刚打完第一场，然后在第四场又出场任务的情况之下，还是需要在后场去做一些什么呢？
4: 是的，因为每位球员在这种打完以后再准备第二场，他会有不一样的一个状态。有的人可能愿意坐在场下看我的队友比赛，可能有的人喜欢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比如说休息室啊，包括找一个自己比较舒适的一个环境下去进行调节。因为他首先他要准备第四场，因为经过第一场这种不管说是遇到什么困难来说，他一定要马上的调整好准备下一场的比赛。
3: 对，所以他会有一个复盘和总结的过程，
4: 是，包括也要丢掉一些烦恼，其实过去了就过去了。
3: 对对对，
4: 往后看。
3: 是的。其实这个反手已经是转回来了，从这个接发球冒高，然后到通过自己的反手位去形成反拉。但感觉两位在这个正反手的这种能力上，达约奇克还是明显强于哈查德。
4: 是，感觉他的衔接，包括他对于这种连续性要高。
3: 对，
4: 毕竟经历的场这种大赛的这种经验还是多。
3: 对。中间位没有转换过来，萨尔布吕肯感觉这个气势又回来了。
4: 对，慢慢。

0: 慢的扭，把这个局面扭转回来了。
1: 对。
0: 这个就是强队应有的一些表现。
1: 嗯。连续两个简单的失误。
0: 这个时候不能侥幸，9-5的领先，还是想去控制去等，其实就不好。
1: 对。啊，这样的话给了哈兰德机会追到8-9。嗯。关键的一分，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0: 球在接的时候有点犹豫了，
1: 对，有点晃到了，
0: 嗯，
1: 所以说在第一跳这个没有赶上，是第二点去接的发球。加球果断一点，如果说失位的情况下直接搓长或者说强行去拧拉都可以。哎，其实已经算到了，
0: 嗯，十比十，还是达格约奇克在拉开比分之后的那个阶段的起伏让他第一局现在有压力了。这乒乓球的节奏确实很快，
1: 一个带网球，
0: 嗯，哦，这个角度极大，对手都倒地了。12-10，达格约奇克艰难拿下第一局，1-0领先。来看第三局。

反手位斜线之后，这个达科想要变直线出现失误。

0: 反手被看得很紧。
1: 嗯。
0: 这碗球对方一直处理的不够好。哟，好球！郑有威的一个快带回头。
1: 我感觉哈拉德经常是，就是他如果说好不容易率先上手了，但他的这种质量对于达约奇克来讲是很容易能够去形成反拉的。
0: 是，而且哈拉德的线路比较单一，他全是斜线，
1: 对，
0: 他没有中间，没有直线的配合，
1: 还是简单，
0: 对，简单，也是可能在这种比较紧张，根本就想不到技战术这一块了。
1: 嗯。可能暂停回到场上之后，哈扎德这边会攻得更凶一些。

0: 就是位置没有合上吗？
1: 这就有一点被晃了，发的有点长。
0: 嗯，
1: 他球他没他预判的不够好。这个球就是他预判好了，很舒服的一球，他拧拉一下。
0: 嗯。他俩都还是在全力的去调动自己，在想办法。

0: 扯，
1: 对，他往。又很快被跳开，你感觉哈兰德他是很想去追分，但是这个比分追了几次之后就感觉油不够了，还是能力上欠缺太多。
0: 对，而且比分拉的有点大了。
1: 嗯。
0: 而且他的追分的方式都是搏杀。
1: 对。
0: 他只是在一个区域搏杀，他不可能追到全台位置。
1: 嗯。10-6，打个游戏克拿到了这一盘的盘点。哇、哦，好球！反正反思，
0: 还是没准备好。这个时候可能是拿到了这盘的盘点吧。
1: 嗯，
0: 还是要专注比赛。
1: 嗯，直接拉穿了。这样的话，大卫希克3-0战胜了哈查德。这场决赛现在萨普里肯是2-1反超了蒙彼利埃。接下来的第四场，樊振东将会对阵菲利克斯·勒布伦。好的，观众朋友们，樊振东再次上场啊，这次对手是菲利克斯·勒布伦。这场决赛的第四盘，目前萨普里肯是2-1领先蒙彼利埃。
0: 好球啊！
1: 嗯。

0: 球对于两位都一样，就是在输掉了比赛之后如何快速来调整。
1: 是的。哎，对于双方这种交手的这种次数来看，已经是在之前已经是很多了，保持了一定的优势。
0: 对，我觉得这一次一上来樊振东的整个的出手的节奏就特别对。
1: 对，而且你感觉到他比较慢，就是他打球的时候会打的时候会很快，然后你看他没有多余的动作。
0: 对，
1: 你看从他表现来看已经很专注了，已经很冷静的去准备这场比赛了。
0: 没错。

0: 可以的，技战术其实运用的非常好，只不过是没抓住。
1: 对，就怕今天像樊振东临场的这个正手打丢几个之后，让他在正手出的时候没有那么坚决，影响他的战术，这个是比较担心的。
2: 可以再自信一些。
1: 嗯。哦，开长球，
0: 好球，好球。在战术打不通的情况下，一定要多开长球，因为作为直板来说，他的线路是死的，他想变直线，他这个旋转是能拐回来的，所以说一定要从费克斯勒布伦的反手去突破。
1: 嗯，因为子豪也是打直板的，
2: 是
0: 相对来说比较了解直板一些落点和一些心理上的变化。
1: 对，
0: 没关系啊，想好自己的发球。
1: 现在格里克斯勒布伦反超了一分，一个发球失误。
0: 拉住，别瞄，别瞄，拉住。
1: 这是一个精彩的双方正手的对拉。
0: 嗯。
1: 最后是费里克斯勒布伦反手，
0: 拉了个直线。
1: 对。就是应该是判断出来樊振东想上来拧了，
0: 对，发了个长球。
1: 换了发球。
0: 对，打一些变化，打一些变化，旋转可以再加更足一些，没必要把这个质量加得那么高。
1: 10-6啊，菲利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11-6啊，菲利克斯勒布伦拿下第一局。反手位状态还是很好的，
0: 对，在正手位就像他前面有一个球自己也说了，别瞄别瞄。
1: 嗯，但是你一旦今天就现场的这个临场的正手状态不好的话，就容易瞄，
0: 对，
1: 就没有那么坚定。
0: 对，或者说在这个情况下只能在站位啊，包括整体的这个往前站，就不要给费克斯勒布伦一个这种空间太大的进

0: 攻机会。
1: 嗯，反球失误，
0: 对，再摇一摇比分，现在赢一局可能就会对他这种心理上会好很多。
1: 空断，转手反拉，好球！哎呦，
0: 一个擦边，
1: 一个擦边球，远台反手位反拉了一个擦边。
0: 就有点被晃到了，
1: 3-3。

0: 还是感觉球特别蹦啊。
1: 拉了一条直线，
0: 感觉两人反手这条线非常对点。
1: 嗯，开了一个长的，好球！
0: 好球！最后护住了，护住了。

0: 机会。他这个反手是真凶啊，
1: 真强硬啊，不管你什么智障过来，我就是硬着头皮去顶你。
0: 嗯，应该是有三个吧，有小运气的这种球。这个比赛确实现在很困难，作为这个顶尖的选手肯定希望自己出战的每一场比赛都能够获胜，但他们一直在给樊振东去卸包袱。
1: 嗯，
0: 但是这个卸包袱的这个过程也是在不同的这种环境之下，面对不同的这种对手。所以你看今天这场决赛，我觉得一上来，第一场可能是在心态上稍微有一点点紧张，然后第一场打得不是特别理想的情况之下，转过来这个第二场，其实更多的让我们看到了，就樊振东可能就是在近期的这种强硬的对手碰的还是比较少，
1: 是，
0: 所以这种比赛的强度现在感觉是有点吃力，
1: 是。因为确实他的这种包袱其实是无形的，因为他确实他对乒乓球包括对他这种个人的这种责任感包括对事业的追求还是非常高的。
0: 没错，之前他队友采访都说这个，因为我们队伍里边有樊振东，所以我们就是在任何比赛当中都特别有底气，那这其实就是一种压力。
1: 对。

0: 6:8。好球，
1: 好球，好球！
0: 这个球拉的一点都不着急，
1: 嗯，就落点一看着人拉的，
0: 对。
1: 而且，其实我们全体人都知道，去欧洲比赛，包括出国比赛，其实你的衣食住行，包括什么都是靠自己，
0: 嗯，
1: 甚至有时候做吃饭都是一个问题，都要自己解决，
0: 对，
1: 不像我们在。在自己的这种环境下有保障啊，有什么的，这个是完全两个体系，就是
0: 对。好球，漂亮，
1: 好球，
0: 暴力的反手进攻。

0: 就刚才那个观众有的就笑得很开心，有的就感觉是很紧张。嗯，但其实首先是这个樊振东将我们的中国乒乓球啊带到了欧洲啊，让他们近距离的去感受，然后我们在这个环境之下去看樊振东的成长，就在不同环境之下他是如何来进一步的去成长。
1: 是的，
0: 现在菲利克斯勒布伦是拿到了这一盘的盘点。正手位对拉，11-8，菲利克斯勒布伦拿下第三局。这样的话，这场决赛萨布里肯和蒙彼利埃是战成了2-2。
2: 德勒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德勒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5: 凯迪仕智能锁。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慧生物科技。
4: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慧生物。
0: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二零。

0: 86年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萨布吕肯和蒙比利埃的决赛，现在到了决胜盘，双方的第二单打，莫雷加德来对阵埃里克斯勒布伦，决胜场次了。
1: 我上来就发长球，很凶啊。
0: 嗯。好落点，哇，漂亮
1: 的，这个优势正所谓丁半来就优势一直在延续下去，
0: 没错。嗯，直接开了一个反手位的长球，
1: 确实莫雷加德打球非常聪明，
0: 是
1: 的，球商很高。
0: 哇，
1: 无比的开局，
0: 今天这场决赛莫雷加德的状态确实不错。球台上有东西啊，自己来了。和埃里克斯勒布伦，此前这个国际赛场是九次交手，莫雷加德是赢了5场，埃里克斯勒布伦赢了4场，开局直接就把比分拉开了，
1: 1-1领先。
0: 嗯。

0: 这球很有想象力啊。
1: 对。先从他的这个反手突破之后变他正手，
2: 是
1: 哇，一攻一防
0: 变化真的很多。
2: 对，
1: 主要是他的节奏真的很快，就一旦让他先上手，你肯定是要退台了。
0: 是，因为他正手位只要一拉开手，你就会莫名的往后退。
1: 对。邓布伦兄弟两人，他们都是反手要相对好一点。
0: 嗯。
1: 直接快逼底线。
0: 感觉莫耶加的每晚球都意识是非常强，你虽然看他的来回有的时候并不是很多，但他都能得分。
1: 对，11-5，莫耶加德拿下第一局啊，很轻松。莫耶加德虽然他的反手是富有变化的，但是这个威胁还是在正手。那如果说要正手更多上手的话，就要看他这个球算的死不死。
0: 是，包括看他这种注意力啊，包括出手严不严谨。
1: 对。

0: 现在基本上这种只要能上手，得分的概率会很高。
1: 没错。扛住，其实感觉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前篮板上还是要比埃里克斯勒布伦要细一点，
0: 是他速度快，
1: 嗯，
0: 他速度快，
1: 这个阶段埃里克斯勒布伦在反手位的这个发动比较多。

0: 好球连续进入我的进攻。
1: 哇，这个应该叫什么？
0: 挑打，这是我被短球挑打。
1: 但感觉他往上挑的这个不多。
0: 对，他这个应该是判断出旋转了，然后进行一板挑打。
1: 哦，没有拉上。

0: 踢球莫雷加呢是有一个变化，反正我弹击，但是被大乐部门有所准备了，比分也是6-5。侧切又是一个变化，
1: 对，
0: 没有感觉莫雷加的得分感觉会很轻松，但是你想赢他一分又很困难。
1: 对，是的，确实你像面对他这样选手的时候可能对手会打得比较难受。
0: 是，
1: 反手直线啊，突然上手了一板直线，比分反超。因为他一直都是靠这个正手拳台的这种正手，他也会用侧身来保护自己的反手，
0: 嗯，
1: 然后再加上他反手位的这种变化，反正让对手总感觉这个比赛的节奏是被他带着走。
0: 他这个说他反手位不如正手，只是跟他的这个体系去比，
1: 嗯，
0: 但你要是跟别人比，他的反手位是好的，
1: 是好的，
0: 对，因为他的正手是高于他正手，可能说是太好了，所以说感觉他的反手不行，
1: 嗯，
0: 但你说他的反手不行，他有的时候他前弹击啊，包括侧切拧拉，他也很准，
1: 嗯，
0: 他只不过说不是某一项技术是特别有数，但是你就说他、
1: 嗯、
0: 他手段多，
1: 对，
0: 你看他不会拧拉，他也老上台，
1: 对。
0: 他只是最后得分是靠正手得分去，
1: 是更突出正手。
0: 对，当然反手也不是唯一的漏洞，你要想他全民反手去赢他也不好赢。
1: 是，其实刚才这个暂停效果不是特别理想啊，回到场上之后莫雷加德是连拿两分。直接发长的啊，发球抢攻，感觉这个莫雷加德跟埃里克斯勒布伦在前篮板的那种控制上，他就更容易控制埃里克斯勒布伦。
0: 而且你觉得埃里克斯勒布伦这个大陆球没打出来，
1: 对，
0: 有劲没使出来那种感觉。
1: 是，
0: 赢球很轻松，你要想赢他一分很困难。
1: 对。

0: 这球刚才正手在进攻的时候有点擦网，所以莫雷加德向埃里克斯勒布伦示意了一下。但现在这个强度不像前两局了，莫雷加德在形成进攻的时候需要更多板数的这种准备。
1: 对，而且这个时候感觉大家更加在心态上这个考验会比较大。
0: 嗯，

0: 这一分，这一分都能得分，
1: 这球是一个灵感球，
0: 保护正手，快速还原反手。
1: 对，前面那个画面应该是莫雷加德的父亲。
0: 对，
1: 对，
0: 在画面的最左侧那
1: 是。留两分的优势，接发球的压力就没那么大了。
0: 对，

0: 来的也是攥紧了自己的拳头，这一分能够快速扑到自己的正手位保护过来很不容易。
1: 那这就很关键，44跟53差距很大。
0: 对，
1: 你有两分的领先，你的发球就有空间了。
0: 这是的。对，反正感觉有些悬念，
1: 是快拉一个，

0: 擦边。
1: 其实这球感觉莫雷加德也是想打一个套路，就放完这个长球之后，他是在准备自己的下一板的衔接。
0: 对，
1: 确实感觉埃里克斯勒布伦在这个比赛里边还挺坚定的。其实他一上来打了几个气势球之后，莫雷加德这边更专注了，然后把比分拉开了。
0: 是，
1: 但拉开之后，埃里克斯勒布伦这边并没有乱，

0: 发生了变化。
1: 对，并且这个暂停的效果不错，8-5。9-5。布里肯是拿到了冠军点。哦，运气还有啊，都很专注。
2: 这个时候就别想庆祝啊。把最后一分拿下来再说。
1: 对，啊，这一分还是很精彩的，
2: 也是调节一下，
1: 嗯，
2: 平静一下心情。
1: 10-6。

0: 11-6，穆雷加德拿下第四局，从而以3-1在决胜团战胜了埃里克斯·勒布伦。这样的话，萨尔布吕肯是3-2在这场决赛当中战胜了蒙比利埃。我们要祝贺萨尔布吕肯是实现了在欧冠这项赛事当中的4连冠了。当然，我们也要祝贺樊振东获得了他的第一个欧冠的冠军。好了，观众朋友，感谢您的收看，感谢子豪的点评，再见。
1: 再见。

0: 湾河护眼长滨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首钢源2026北京石景山永定河半程马拉松，踏过钢铁，奔赴山水，不止于跑，等你开跑。
7: 报名合作平台，看个比赛 APP。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篮球赛事的转播。比赛开始了，2025-26赛季 CBA 半决赛，深圳马可波罗跟浙江浙商证券系列赛的第四场正式开打。上来先是高低位的配合，卡尔顿篮下顶着八级的出手，再次体现出八级的防守威胁。
6: 对，卡尔顿呢，这场比赛也是因为桑普森上一场比赛受伤，那么顶到了首发的阵容当中，
5: 所以双方目前都是遭遇了伤病的侵袭。今天孙铭徽呢也跟之前一样，虽然进入大名单，但是并没有首发出场。
6: 是，这一轮系列赛呢，两个队都为了胜利拼得相当的惨烈。
5: 是的。克斯托弗半决赛的数据17分，
6: 他本来是球队的第三外援他是史密斯的替补，但是现在呢球队史密斯打不了，那他也就只能是这场比赛估计他和巴迪就两个人
5: 就下不了，
6: 一人三节半就把这个外援上场时间给分了。
5: 是，克斯托弗在常规赛实际上他只打了2场并没有发挥出他就是他展现出他太多的水平，季后赛呢有过出色的表现。
6: 开场防守强度还是可以的荣子峰继续追小巴里布朗，
5: 贴得不错这球看是吹谁，还是荣子峰。
6: 第二回合布朗呢他也不要掩护了，因为现在两个队的防守策略其实一样的最开始是浙江浙商证券使用对强点夹击后来打着打着呢深圳这边对强点也夹击你叫掩护来呢就会遭遇夹击，索性就自己攻了。
5: 其实刚刚这一回合荣子峰防到了95%-97%，最后这一下还是体现出小巴里布朗的个人终结能力，巴吉在使劲的往篮下收缩还是晚了一步。巴里布朗呢场均36分，
6: 是确实得分能力是超强上一场32，再往前一场是30，
5: 是
6: 第一场比赛是40+的得分
5: 没错。这王浩然放空了，突到篮下，好球，趁胡金秋还没有转过来完成了突破今天在主场第二个主场，深圳队还是没有太多的包袱，虽然就是只有两名外援可用，布朗还是压到篮下，巴吉的干扰之下还是可以打进
6: 是布朗的个人能力还是强，高打板这个躲开了巴吉的封盖
5: 这个球有犹豫，朱俊龙快推，赵云浩来干扰一下克里斯托弗的推进，王浩然这个球投得非常的果断，
6: 是
5: 快速上球，好球给得漂亮，干扰球了。
7: 一起加油，深圳队夜梦。
5: 这球挺危险的克里斯托弗倒地了，贺西宁今天开场接球次数不多，随着贺西宁在这个赛季获得了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的奖项，那么在季后赛他遇到卫冕冠军这个防守级别他也需要适应，
6: 对他现在就是球星防守待遇你不管是对他夹击包括派最强的防守人朱俊龙去防他
5: 最高礼遇，
6: 这最高礼遇那对你的是高度重视。
7: 深圳的主场每一位希望你们
5: 布朗在开场之后第3次进攻回合这次失误了，
6: 你看两边

0: 防守策略都一样。
1: 哎，
2: 是
0: 你这个重点人，我就是夹击。上一场比赛对布朗夹了一整场。
1: 巴吉面对胡金秋的防守，
0: 嗯，
1: 克里斯托弗要三分，
0: 来
1: 球进了。
0: 深圳主场今天座无虚席，这可能是整个赛季做的上座率最满的、最好的一场。
1: 上一场也是座无虚席。
0: 嗯，
1: 这两场球深圳队调动了啊很多观众的力量。
0: 是，大邱，
1: 哇，巴吉的协防到位了。
0: 对，
1: 又是快推，贺西宁调整一步啊，这是一个战术犯规。布朗是不让贺西宁有轻易得分的机会。
0: 你看开场呢，深圳队保持这个防守强度，特别是利用巴吉在内线护框啊，那防下来以后打得非常快，就是往前推。
1: 今天啊，巴吉如果是能够保护好自己犯规数，应该是有很大的威胁。又一个干扰球，
0: 干扰球，
1: 两个干扰球了。哇，这脚下踩弹簧啊！你看这一下。反跑，
0: 但是这个点呢会变成一个防守的弱环，因为林炳胜呢，你看别看他个儿小，但是他的这个防守包括他的速率是不错的。
1: 对，
0: 但赵彦浩这边呢一直是进攻会优于他的防守。
1: 是的，朱俊龙还有一点啊，因为现在林炳胜和孙铭徽不在的话，场上呢是少一个纯粹的一号位，那么小巴里布朗需要消耗大量的球权，
0: 是，
1: 然后又要他来控，又要他来组织，又要他来攻。
0: 是，你现在呢赵彦浩防克里斯托弗那如果他要换过去防贺西宁的话，那可能贺西宁就会攻得更多啊，所以这个点呢会比较难受。
1: 嗯，我在看王博指导应该是喊起了孙铭徽。
0: 嗯
1: 啊，孙铭徽上呢可以大大的减少小巴里布朗的压力，然后让巴里布朗可以更集中注意力去完全投入在一对一的进攻当中。
0: 对，
1: 走步了。
0: 刚才这个球卢鹏宇去追布朗的时候追的还是比较凶的，卢鹏宇有一定身高，而且脚底也够快，再加上呢这个巴吉随时在准备过来封盖。今天深圳一开场这个防守拼的还真是相当不错和上一场的这个势头呢可能比上一场拼的更凶。
1: 克里斯托弗再给卢鹏宇
0: 的这个不好攻，
1: 吴晓这一下补防很快，快推桑姆森给到孙铭徽，面对贺西宁的防守直接给到篮下，桑姆森被切掉
0: 了，
1: 一传到前场，贺西宁，
0: 你看贺西宁这球其实如果早一点的话出球这个更好，但是贺西宁他的第一的想法一定是要先自己攻。
1: 克里斯托弗是真敢下手啊，
0: 是，他也就防这一下，因为如果把球举起来就没他什么事儿。
1: 贺西宁在这次反击当中第一下合球没有合稳，
0: 冠军赛是场均十一分，整个浙江浙商证券给他的看这个请爆发，就是距离他常规赛的表现呢对于大家对他的这个赛季的认知还有一定差距。
1: 是
0: 啊，希望他这场比赛能够爆发出来。
1: 贺西宁呢其实在这组系列赛里啊没有就是达到

0: 大家对他的预期。
1: 那一个是，就是国内国家队最好的防守锋线朱俊龙对他的限制啊，再有一个就是对他的防守策略，
0: 是的，
1: 不断对他夹击，他打得很难受。
0: 嗯，塔克，郑明辉点起巴西的防守，再回给塔克，还是快推，今天还是快推，看成功率，陆鹏宇。

0: 啊，当然也有造犯规，也有一些其他的情况，这次是一次成功的快攻反击。无效。
1: 又来了，这第一下起不来。
0: 给到外线塔克，投短了，无效挤住了身位，再给塔克，弱侧有机会，孙铭徽。给到赵佳仁也没有投进。
1: 是，这八级的内线这个状态呢，可能很多 CBA 老球迷能知道，就是之前浙江有一个叫萨马基，在内线大竹竿，就是一滑了一片，那他就是有点这种感觉，你进去以后你真不好上篮。
0: 防得不错，克里斯托弗，哇，这是防了卫冕冠军，打了。8.5分只拿7分啊！
1: 是现在，
0: 哇，这球厉害！
1: 塔克的冲击力，
0: 塔克感觉人要躺倒之前完成出手，打进，获得了加罚的机会。再来看，
1: 同时呢，像你刚才所说的，八级他得控制自己的犯规，因为今天外援这块没得换，他得保证自己能在场上啊。如果他要被罚下了。那整个的这个防守体系可能就没了。
0: 史密斯这两场比赛，这几场比赛都是在场边，
1: 是
0: 穿着这个可以出战的队服，里边套了一个打底的 T 恤，和球队始终站在一起。
1: 是，就是这种团队的凝聚力，那么是就是非常的出色。
0: 但实话实说，很多外援啊，打不了的话，就一袭便装了。也不会一直在场边站着去看这个比赛。
1: 周鹏
0: 上来就投，上来就投就有。
1: 上一场比赛最后一节上来投中制胜三分，老将的作用啊！今天一开场外线三分就开了。
0: 绕前防，现在是变了一个防守吗？还是守定人？汤普森的甜点位，中距离也中。打到第一节末段，广厦队算是找到感觉了。
1: 整个受制于深圳的防守，广厦的第一节的命中率是比较低，外线三分7中0，整个运动战的17中5也只有不到30%的命中率。
0: 周鹏呢，职业生涯8712分，上升到了联赛历史得分榜第11位。这些数据无不支撑着，体现着一名老将给整个联赛以及他所效力过球队做出的贡献。
1: 这个赛季的国内球员 CBA 三老，第一老刘晓宇，第二老周鹏，第三老李晓旭。李晓旭赛季结束以后已经宣布退役了，现在就剩这二老，看看谁能坚持的更久。
0: 就是这两位感觉啊，还有油，油箱里还有油。
1: 他们两个对标的是此前退役的刘伟，刘伟也是职业生涯很长，他们在平时交流的时候，一个是相互比，一个是再往之前比，
0: 就是横向和纵向的比较。通过罚球继续涨分，19-12，第一节进入到最后的1分钟，这个掩护位置挂得很高，胡金秋快拆，八级的大掩护，布朗给到底角，赵佳仁三分出手，
1: 都过来来了。
0: 在周鹏擅长的投射位置，赵佳仁换颜色。
1: 对，这一次布朗的突破呢，那么就很成功啊，把你的夹击两个人都过了，但你这两个夹击，你得在后面得防止他去过你两个，你一过你两个，后面多打少的人数非常多。
0: 这个时间压得比较早啊，因为很肯定会留给对手最后一个。好球啊，这个传得漂亮，
1: 但是到篮下以后造了犯规。
0: 哎呦，卢鹏宇这是
1: 卢鹏宇
0: 就是落地不稳，
1: 因为所有的防守的关注点都在上线持球人。
0: 这球能让传进来的防守，
1: 卢鹏宇是关注到了布朗的防守状态啊，所有的注意力全在有球人身上。这种突然的空间，
0: 应该是给技术犯规了吧？应该是给技术犯规了。
1: 现在用了外裁呢，

0: 你就收敛收敛自己的状态，多说无益。
1: 嗯，这场比赛还是有外籍裁判萨林斯、孙一淼和琼卡帕，
0: 是得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尤其是外籍裁判呢，他也不受什么现场的气氛啊，不受这些影响，啊，就比赛吹比赛，吹完他走了。
1: 主要啊，他也不了解你什么队员什么脾气，我没有一个先入为主啊，就是就事论事。刚才这个球啊，应该是说，是不是布朗刚才脚下绊了卢鹏宇一下？布朗觉得非常的委屈，说我根本没有绊他，
0: 我觉得
1: 自己绊了一脚。
0: 我觉得还是他的摊手，就是对于
1: 啊，鼓掌。刚才这个鼓掌了。
0: 你像这种动作过夸张的表达，包括给裁判加油啊，这些状态其实就是都是不合适。
1: 布朗现在三犯了，
0: 对
1: 这个
0: 就麻烦了啊，你自损一将啊，现在本来呢你在外援的人数上有一人次的
1: 优势，
0: 两人次，今天桑普森能打有两人次优势，但是你现在呢就是自己是。起码半场我觉得布朗要打的话会比较困难，
1: 这对于广厦来讲比较危险，比较麻烦吧。孙铭辉欲夹击，调整一步出手，首节比赛结束了，深圳马可波罗是21-14领先浙江浙商证券，这是双方系列赛的第四场，前三场双方是打成了2-1，目前呢浙江是手握赛点，今天这是还是深圳的生死战，目前他们第一节保持领先。 OK， 现场的兄弟们观众光
0: 第一节14分呢是浙江浙商证券在这一轮的系列赛这边又进了一个三分，卢鹏宇14分是任意的单节这轮系列赛对最低得分啊，那么可以见得那么深圳在第一节的防守强度是很不错的哦。这边八级、
1: 哦、第二犯，
0: 八级得控制了，八级得控制了。
1: 八级这个情绪啊，
0: 是八级是每个球他都想给盖下来，
1: 对，
0: 有这种信念，但是呢，得控制，因为今天确实没有可换的外援。
1: 这球啊，如果不下压是个好防守。你是想着每一球都给摁下来，因为现在呢小巴里布朗上不来，所以雷琼塔克呢是肯定是成为球队的主攻点，他的突破是最有杀伤力的，那他们突破分球之后，看看其他的广厦的队员能不能把球打进。
0: 好球，这高级动作在篮筐上点了一下，
1: 这两罚还没罚进。
0: 嗯，克里斯托弗第一节拿了12分，个人的状态是很不错。
1: 克里斯托弗啊，之前比赛呢有过高光表现，但是他肯定是不像球队用了一个赛季的史密斯跟阿利兹那么熟悉。
0: 是，
1: 今天你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啊。卓鹏面对桑普森的防守。再给克里斯托弗用赵家人的高度来封，拔起来就是三分，三分球进了，而且还是一个3+1啊！啊，克里斯托弗在球队命悬一线的情况下，目前来看是现在不可阻挡，
0: 是，
1: 而且也看看广厦有没有对他的针对性防守。目前如果单纯的靠赵家人一个人单对单去防。好像效果不是那么明显，
0: 对，你就是投中这种球防守完全没失位的球，就是证明你的进攻状态完全开了。
1: 是的，哇，现在呢史密斯已经成为现场的拉拉队组织者了，
0: 对，他上场比赛开始就是最佳第六人、嗯、啊，他在场边就是非常兴奋，他在场边的运动量一点也不比在场上运动员小今天还算比较克制，上一场比赛他的状态是更为的亢奋。
1: 嗯，您看啊，吴指导，小巴里布朗上了
0: 啊，那这个
1: 很冒险，
0: 非常冒险，我估计可能是他在底下坐不住，跟教练组交代了，如果教练组

0: 其实三个犯规应该不会让他上，但是他可能会说了说我要控制或者怎么样，会有一些交流。
1: 所以现在王柏芝老师用了一个双小外，
0: 嗯，
1: 啊，也就要改变现在场上的这个进攻状态，看看能不能上来起到效果啊！双小外就是先解决得分的问题。布朗上来就拖，又造成了卢鹏宇的犯规啊！这还是一上来就能够收到效果，先解决得分。

0: 上一场32，第二场30，第一场46，这是小巴里布朗的三场数据的表现。雷孔塔克来防克里斯托弗，哇，越拖越远，还真挺像的。
1: 对，今天状态好啊。
0: 孙铭辉赛道篮下，周鹏这一切看怎么给，两个裁判都没有做出手势的判罚，
1: 是
0: 啊，那就是看不清，给了一个争球。现在王博指导排出的这个阵容就是要拿分，内线胡金秋搭档吴潇，至少是胡金秋能攻，吴潇能防，能抢篮板，
1: 嗯，
0: 外线搭上孙铭辉和两个小外援，这就是要去解决得分的问题。
1: 是老周鹏现在顶胡金秋，这球还防起来了，
0: 哦，直接拿过来
1: 啊！
0: 啊，周鹏防得好啊，防了胡金秋两个。
1: 周鹏也是保持的真是不错哦，这么多个赛季了，总冠军都得了。
0: 进来
1: 了，
0: 这个球直接过掉了，目前脚步有伤的孙铭辉。
1: 是，
0: 30-15。朱俊龙要重新上场了，巴杰还是扩大的防守。哦，这个球切得漂亮，快推，接着投三分。今天深圳队整个进攻的策略还是比较简单的。
1: 对，打得快，这种转换三分的也不放过。
0: 这就是广厦的战术素养，
1: 是
0: 手转攻的速率成功率很高，连续追分。目前是30-19，深圳队请求了暂停。
1: 浙江这三个后卫一上来，冲击的火力确实强。
0: 深圳的主场啊，这个扫视一圈是高朋满座，
1: 是因为我觉得更多的球迷还是受到了上一场比赛深圳队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竞争的精神，不放弃的这个状态所感染，那么就是跟他们在一起在现场呢去陪着他们战斗。
0: 两个人照顾何西宁，错位顶着胡金秋的防守投进，
1: 好球！
0: 看塔克这使不完的劲儿，
1: 是。
0: 现在广厦起势了，
1: 确实能冲击。啊，你防止广厦这种冲击反击最好的办法是提高你的进攻成功率。
0: 对，
1: 周鹏罚球线中距离，长篮板外打。
0: 掩护，胡金秋是守掩护，还是长篮板，
1: 没有反击又来，3-1，
0: 何西宁
1: 这拦不住了，2+1
0: 啊，彻底打出来气势了。
1: 是
0: 这段时间呢带领浙江证券打出反击的，冲在最前面的是雷琼塔克。
1: 是，
2: 好，暂停时间，两个人再次上去有请。
0: 现在其实几次机会深圳队自己没有把握住，而广厦队要知道他们上赛季啊拿下总冠军呢就是防守反击的质量很高。没有罚进，好球，我这就干扰球了。应该是上了26号的马

0: 马浩森，
1: 是，
0: 也是郑刚指导在替补席上全力去挖掘。
1: 嗯，马浩森也是他的第一个赛季。
0: 嗯。
1: 而且在这么重要的比赛当中呢，他是赛季的第一次出场，
0: 嗯，
1: 啊，只有20岁的小将。
0: 这现在确实球队没有办法，
1: 嗯，
0: 人手紧缺，
1: 人没人了，伤的太多，
0: 嗯。现在双方是只差6分，一度深圳领先15分，巴吉现在顶着3犯回来了，克里斯托弗，好球，给的漂亮，
1: 好球，
0: 上来连得4分，

0: 哇，对对，就直接要往里扣。
1: 谁？这是又是谁的犯规？
0: 这马浩森也算是骑兵哈，
1: 骑兵 啊，
0: 这个上来就起作用，这真挺棒的。
1: 这马浩森是2006年2月生人，1.98米的身高，是小前锋的位置。
0: 对。其实这种呢，反倒是没压力，是吧？我上来呢，我打好了也算赚的。确实没经验。
1: 对。
0: 但是一看整个赛季的训练啊，包括准备还是很充分。塔克这个身体素质确实炸裂，哦，这种后卫汉尼拔从起来就要扣。
1: 雷米胜今天是在替补席，
0: 是，
1: 还是6分。巴吉上线守地手，拆开，过渡到底角，马奥森，这球看怎么样？何西林卡住了第一步，拉开再打一次，要了掩护。真是高啊！
0: 对，他那个最后的倒数呢，还真是对你进攻球员有影响。
1: 是，
0: 是吧？你在最后可能会因为这个倒数慌张，而且他数的不一定准，
1: 他专门数的不准
0: 啊，
1: 他专门提前3-4秒开始数。看，还是打这个半转换，4分了。克里斯托弗这边没人看管，
0: 但是克里斯托弗的投篮呢，一直不是他的长项，
1: 王浩然，
0: 王浩然，
1: 今天啊，因为这第二节王博指导用胡金秋用的时间长嘛，因为他主打这个双小外，对胡金秋的体力不知道会不会受到一些影响啊。布朗轻松的突破打进，
0: 是。大邱是往外弹的，往外弹呢，这个巴吉就是没办法留在篮下。
1: 何西宁今天半场的表现不是很理想，需要他得分。现在呢，广厦队一点点把比分追上来了，只差2分。
0: 广厦的球迷团，
1: 布朗顶着这3犯。到现在还没有再领到第4次犯规，巴吉那边也一样。
0: 这进攻停了。
1: 夹击持球人，再给。
2: 真正打卡波罗进球换人。
3: 9号球房。
0: 进攻前面的时间浪费的太多。

0: 现在深圳啊，就具备持球攻击力的球员太少了。赫奇宁这一点一旦哑火呢，球队会非常被动。因为克里斯托弗也是，说实在的啊，他是打顺了一顺百顺，打不顺了也是有一下没一下。这样一来，整个球队的这种破局能力在减弱。如果外线再失准的话，会非常被动。浙江浙商证券现在打的是非常的合理，打不进还有篮板，还有胡金秋在篮下就是予取予求。
1: 深圳现在小阵容，老周鹏在内线打五号位，然后这个篮板球会吃亏。韦斯托弗冲进来，对他冲击力确实强。切掉了，
0: 三打一，回传何西宁，
1: 好球
0: 上进，这是上半场比赛何西宁的第二次运动战得分。双方刚刚打平，深圳队连取四分，再次建立领先。王博指导迅速叫了暂停。当然了，你说体能问题啊，今天深圳这个阵容外援是下不来，
1: 对，
0: 连调都没法调，
1: 就打到这个程度呢，就是也就不考虑体能了。
0: 对
1: 啊，你作为深圳来讲，你要输了赛季最后一场球了，你后面有充分的休息时间啊，所以这场就肯定就是放开就拼了。
0: 布朗这个罚球是非常的稳健，
1: 对，但你作为浙江浙商证券也一样啊，你任何系列赛，你不管是七局四胜还是五局三胜，你只要是被拖到最后一场，不管谁主场，这个压力都会是巨大的。
0: 对，
1: 这边失误了，反击扣一个，我
0: 所有这球还扣飞了，哎呀，还赔上一次犯规，
1: 这个扣篮九分。
0: 打客表情管理还做得很好，有点尴尬，但王博指导还是予以鼓励啊。而布朗啊，就是一定是非常了解塔克需要这样的球来把他的情绪调动起来。
1: 对，他俩之前在欧洲在一个队打过。
0: 对，
1: 这种呢，
0: 这个球太难了，后撤步的三分，赫奇宁终于找到了自己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的节奏
1: 啊！这球塔克没扣进，后悔加倍。你没扣进
0: 五分。
1: 这里外里
0: 又是五分啊！
1: 咱上午不说了吗？里外里，
0: 里外里，
1: 里外里好几里。
0: 是布朗搭档拆，干拔三分，快速回应。
1: 这边布朗说：“我帮你还上吧，刚才那球我就不该传给你。啊”我自己
0: 反击，王浩然来了，
1: 上篮了，
0: 再造一个犯规。这临近第二节结束的时候。双方的速率还是保持在一个非常高的节奏。
1: 是，这球呢，就是传的，
0: 这球是
1: 很精准，也
0: 给干扰球、啊、
1: 很敢传，
0: 是二加一嘛？二加一了，
1: 啊，
0: 是吧？刚才呢，塔克撩了一把，好像是
1: 碰篮筐了吧？
0: 你看给了一个加罚嘛，
1: 一次，
0: 嗯，
1: 一次。这个有时候太能跳了也收不住，那这就到了五分球了，领先五分。
0: 塔克现在要管理一下自己的情绪，先得分再说。又一次失误吗？啊，给了前场，两个裁判员要交流一下，好像是碰到了塔克的腿吧？啊。对，好像是碰到塔克腿出了界外，王博指导是一脸无奈。就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呢？胡金秋现在下去休息了，因为他太累了。
1: 是，
0: 胡金秋一下子无效顶到五号位，王博指导为了解决得分的问题，依旧是双小白，这第二节就基本就不让卡尔顿和桑普森上了。
1: 没有卡尔顿桑普森，那你现在呢？就是

0: 塔克现在为了找回刚才的面子，攻的也是够凶的。
1: 塔克这一肘啊，这一肘真狠，真凶啊！
0: 发了狠了，这要是走到了面部的话，这能给打晕了。
1: 何西宁也三犯了，这也是一个安全隐患。
0: 嗯，本来能打球的人今天就很少。
1: 嗯，萨姆森直到第二节的最后一个防守回合，
0: 嗯，
1: 才被换上。
0: 是。
1: 嗯，今天双方都是派新人亮相啊。
0: 是。崔金泉上来去防这最后一个回合。
1: 嗯。
0: 金泉呢也是这个赛季的新人。
1: 嗯，下半场深圳队的最后一攻交给克里斯托弗，周鹏的掩护把人带上来形成错位，克里斯托弗点吴霄，防得还不错。上半场比赛结束了，深圳马可波罗呢是50-45暂时领先浙江浙商证券。这个上半场比赛呢，深圳队可以说啊，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之下，半场是打出了非常出色的表现。而广厦队目前他们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是胡金秋跟这个双小外包括外援之间怎么去排兵布阵以达到效果最优。
2: 好，接下来呢请凤凰球员打给我们看一下我们区别联赛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游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4: 欢迎回家，
3: 更有熟悉的家味。
5: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坦担面，
3: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2: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3: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游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4: 欢迎回家，
3: 更有熟悉的家味。
5: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坦担面，
3: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

0: 也要先验光再配镜。
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8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出气口、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8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我们继续来关注 CBA 半决赛。深圳马可波罗跟浙江浙商证券的系列赛第四场下半场，究竟是在今天系列赛就要结束，还是比赛会打回到杭州？两节之后见分晓。何西宁面对小巴里布朗，最后四秒钟，高难度的出手，
7: 这太难了，这个太难了。因为布朗他最好的一点呢，不光能攻，他是真的去防守的，这个是他的就是长项，所以呢，你贺西宁，你面对他去一对一攻的时候，其实你是比较困难的。
2: 布朗顶着贺西宁的防守也没有打中，胡金秋收下了进攻篮板，塔克顶弧三分，八级的重要性再次凸显。哎呦，这一下还是带到了朱俊龙。贺西宁
7: 板好球，
2: 贺西宁这个身体在空中是斜着将球打进，
7: 是他需要保持这样的信心啊，这个地板上应该是有汗啊，要赶紧擦一下。巴基倒地这个位置，所以巴基呢还是得保护好自己。你下半场尽可能多的留在场上，这是绊了一下吧？
2: 自己朱云龙很拼啊，连续的起身倒地，这是为什么他能在国家队为自己争取到一个位置？布朗中路切入，左步
7: 啊，踩线，踩了边线。塔克今天很兴奋，但是今天的兴奋呢有点过头。
2: 上半场呢，广厦是七次失误，利用失误得分，深圳队半场拿了十分。
7: 嚯
2: 哇，追身了一记飞盖，
7: 是。
2: 塔克进来了，这次不会错过了。
7: 这一次是找回了上半场扣丢的面子。
2: 空中接力，
7: 漂亮！
2: 因为这个球，胡金秋已经出去了。这小球迷应该上一场就在这儿。
7: 上一场是晚上一场一直希望自己的主队赢球深圳的赢球，那么送给对手晚安。
2: 现在的小球迷啊，真是幸福啊！这就是有这么好的条件啊，在现场一场又一场给主队加油，
7: 而且在观赛的时候很有想法，不断的变换自己的这个庆祝的手势。
2: 是。何西宁，这个我们也刚才。没有意识到贺西宁这个犯规的问题。上半场贺西宁跟巴吉都是三犯，我们光顾着说巴吉了。那贺西宁这第四犯，在第三节刚刚开打不久。26号，这是一个，我估计他第三节没法打了，因为得留了第四节，第四节单外援。

0: 人啊，
1: 这就比较麻烦了，
0: 啊，
1: 在场上呢少了一个点，你现在上的是年轻的马浩森，
0: 这就需要有骑兵了。
1: 我
0: 王浩然今天这应该第二次了，处理球有些犹豫，
1: 嗯，对，这刚才那球不如自己攻了，
0: 对，
1: 现在这个进攻就比较指望着克里斯托弗了。
0: 这没办法，这就是你在这样一种高级别的比赛里，心理上要突破，因为说白了现在场上的阵容啊，国内球员方面贺新宁一下就指着王浩然了，
1: 嗯，
0: 当然周鹏也是一个点，
1: 篮板球连续三个回合没得分了，我这边也没有朱俊龙，哇，
0: 巴基不敢动啊，巴基不敢动，
1: 大球稳定，
0: 嗯，
1: 追到只有三分了，
0: 这球双人将球挤下来，
1: 对，克里斯托夫一看传呢也没有其他点能够去攻，想自己来反而钻到口袋里了。
0: 就我们刚知道好像突然想起来板凳席上还有荣子峰，
1: 连续四个回合刚才没得分了啊，第五个回合啊，终于是靠着反击王浩然拿分了，你现在王浩然得要挺身而出了。
0: 巴吉啊，今天他这个延误啊，怎么说呢，巴吉他这个延误是积极肯定是有余，但是怎么能够回收，今天已经被打了至少是四五个了，又是空间，这次给大了，后场球，
1: 感觉巴吉的体能消耗也有点大。八号刘子峰，好，这段时间是要换克里斯托弗吗？
0: 得喘口气。
1: 喘口气。那这个阶段看看能不能顶得住啊。
0: 这比赛打到最后一节一定是浙江浙商证券有优势，因为你要是想有内线只能上巴吉，想要外线的进攻活跃只能上克里斯托弗，你只能故意投，那浙江浙商证券呢有胡金秋这一个点在这儿，搭配布朗也好塔克也好，这个组合放在国内任何一支球队都是有竞争力的一内一外的组合，所以其实真正的挑战现在还没有到来，真正的挑战是在第四节，对于深圳队来讲，那浙江浙商证券现在需要做的就是避免过多的失误，现在比分已经是追上来了，他们只需要稳扎稳打，在贺新宁没有上场的这段时间里继续建立更多的比分优势。打进之后呢反超了，57-56，在下半时打到5:40时候靠着罚球领先了，这是本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第一次领先，
1: 这15分的分差给翻过来了。
0: 嗯，
1: 现在主要是在场上，就是克里斯托弗也下去了以后，你现在场上没有明确的进攻点，哎，俩人玩上了，
0: 巴吉回来篮下不敢攻了，要三分，快攻2分变3分。现在，其实现在就是第四节的一个提前预演，
1: 是
0: 因为克里斯托弗必须要休息。
1: 防守犯规，现在深圳这个阵容，看看谁能够站出来得分。
0: 巴吉是不是得分类型的外援？
1: 对，你这个赛季，你主要得分的这几个点。史密斯打不了，克里斯托弗和贺新宁都在场下，

0: 龚子峰造了犯规，这球去突吴潇，能站上罚球线也算是能够及时止损。
1: 嗯，哦，苏若雨上了。
0: 嗯，
1: 老将苏若雨这个时候是换下吴潇来搭档胡金秋。
0: 吴潇也三个犯规了，
1: 就现在第三节剩余这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对于深圳来讲可真是要出奇制胜，因为就是你按常规赛大家对这些球员的了解和刻板印象肯定是得分乏力，但是如果想要在场上跟浙江浙商证券咬住，必须有人有更高水平的表现才行。好，
0: 那布朗也四犯了啊，布朗也四个犯规了，
1: 那必须要下了。这个时候王博指导是不会有任何的这种大胆的冒险，必须得让布朗。
0: 哦，而且这球布朗怎么突然摔倒了？
1: 对，布朗一下，那应该是上一个啊，桑普森上了。哎，这又是一个变量啊！
0: 嗯，今天桑普森和凯尔顿用的都非常少。
1: 嗯，
0: 凯尔顿和桑普森之前就各打了五分钟。
1: 王浩然三分球中，必须得有人站出来，
0: 是你得有这种下一个人能站出来的心态，是吧？现在球队人员是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啊，那你是不是有人能够豁得出去啊？在这个关键时刻，哎
1: 哎，这个球
0: 失误了。
1: 孙明辉传球不够明确啊，应该是给苏若雨吧，但好像球的速度好像是给桑普森的，
0: 他是要给桑普森，但是桑普森往里冲的太凶了，他以为孙明辉要上篮，他那个架势应该是要抢前篮板。
1: 外线接着尝试，塔克快速推进，大步冲起来，这是吹谁？
0: 这身边刚才巴基身边是谁啊？聪明点，赶紧举手啊！
1: 卢鹏宇。
0: 这时候赶紧跟裁判示意吹我呀，你这要把巴基吹下去了，这比赛后边没法打了。对，这应该也就是他，
1: 确实卢鹏宇
0: 啊，确实也是他。
1: 这比赛看到现在，这真是惨烈，
0: 真是惨烈。
1: 嗯，就是你第一次啊，感觉就是看一场球，你在算他还有谁能用。
0: 嗯，
1: 当然就是你从大名单来看，人数肯定是够用，
0: 是，
1: 但是说有极战力的球员实际上不多。塔克继续通过罚球帮助球队反超比分，变了一个全场扩大防守，赵家人来给龚子峰一些压力。接着投，塔克先给身体后出手。
0: 嗯，刚才马浩森那边他年轻的呢，他上来主要任务还是防守啊，其实刚才他那个机会出来了，但是没敢投。
1: 嗯，
0: 这个是堵枪眼的防守了。
1: 那我克里托夫在场下稍作休息，又回到场上，应该大概休息了有三分钟
0: 啊，他需要喘口气是吧，刚才也发现他这个体能下降比较厉害。

0: 其实这段呢，荣子峰啊，包括王浩然顶的还算不错，
1: 嗯，
0: 啊，就是没让这个比分拉开，虽然被追上了，但是没有拉开。这比赛的后面，克里斯托夫回来呢，就还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
2: 假击了，
0: 挡拆，
2: 一脚没看啊，
0: 敢不敢投？
2: 奥森，
0: 嗯，前
2: 给了前场，
0: 前场球。对，这球呢，就是得大胆投了，是吧？就这个机会，这个位置就到你这儿了，
2: 要挑战了，
0: 挑战。
2: 嗯，好像还真是八几点出去的啊。
0: 那萨姆森那个手最后是不是有碰到啊？
2: 嗯。
0: 这个角度应该比较清楚，这个角度应该可以啊，这角度还不如刚才那角度呢，
2: 我感觉像是八级出的。
0: 嗯。

0: 但是刚才就是真是看不太清楚。如果说这个从这个运动轨迹来讲，像是巴基出的。
1: 挑战成功。
0: 嗯，最后还是把球权判给了浙江浙商证券。
2: 全场外援的现场继续防守。

0: 哇，这次在现在的塔克一次一次的去轰炸篮筐，就是为了弥补之前那一次快攻反击不中的两分。
1: 真猛啊！啊，这身体素质真猛啊！挂着对抗进来，赵
0: 大吉也还一个，
1: 大吉也还一个，这一转呢，那天没人了。
0: 双方现在分差就是一个球的差距。这段时间的胡金秋在场下得到了充足的休息。
1: 陈文辉顶着头，
0: 所以看布朗在场下，胡金秋在场下，都是在休息，为第四节蓄力。
1: 是，浙江人上来主动犯规了，
0: 这真厉害啊！一步垫起来就扣了。
1: 对，
0: 当然啊。当然现在胡金秋不在，苏若雨防守压力会大一点，其实可以多给巴吉。克里斯托弗被打孙林辉撤了，孙林辉撤得特别快，塔克又来，这球脱了，他自己再抢回来。塔克有个习惯不是很好啊，他老爱先启动，老爱收球，
1: 这球颠进了，
0: 嗯，
1: 颠进了零
0: 六分，
1: 领先到六分了。还是夹击，
0: 底角。给巴吉罚球了。
1: 是。你别说，孙明辉这个防守技巧还真挺好。
0: 嗯，孙明辉应该属于比较爱撤凳子。
1: 对，顶顶一顶一撤。
0: 嗯。

第三节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目前浙江浙商证券是68-64领先深圳四分。塔克打板三分啊，塔克现在这个手风顺了，也是怎么投怎么

0: 没有，
1: 是
0: 七分了，
1: 有点拦不住了
0: 啊，这个球算是顶住了，
1: 对，这球还了一个，
0: 有拉大比分的趋势情况之下，克里斯托弗能够挺身而出，这是球队所需要的。哈克一抹又进来了，孙铭辉远距离三分球也中，
1: 行，两边现在开始对标三分，
0: 连续的两记三分，分差又回到了七分。
1: 是，
0: 克里斯托弗能不能还上？
1: 啊，这球没还上，
0: 但是自己拿到了进攻篮板，再给拦下，这球是被盖掉。
1: 对，马森这边还是年轻啊。
0: 现在感觉上，甚至马可波罗是整个系列赛里可能是比较被动的一个局面。
1: 对，不知道这时候是不是周鹏能上来打一会儿？起码周鹏这个点是不能被放的，但是现在好像没有换周鹏的这个意思。
0: 你看他现场这个信号制作呢，导播应该也是跟您想的一样，要不就他给到贺新宁，可能恰好坐在贺新宁旁边的是周鹏吧？
1: 对，因为现在这个马奥森这块你在进攻当中
0: 没有作用啊，
1: 因为他毕竟是第一次，是吧，他什么事儿都得有一个过程，可能以后会很好，但是现在关键时刻他确实是会显得缺一个点。
0: 对，你进攻缺一个点，防守呢可能郑指导觉得他年轻身体好，但你现在防守也防不住啊。而浙商证券呢，他的主力阵容是得到了充分的休息，现在是一个小阵容。现在王博指导用的是一个小阵容，应该是让桑普森打到五。
1: 也就打手了。球罚球还不错，罚篮还不错。这样也行，就是你如果在外面投篮的话，没有那么强的信心，你多做一些空切到篮下去。孙铭辉
0: 又一个，
1: 真关键！
0: 连续的孙铭辉两记三分，加上之前的那一个是连着三个三分。
1: 对，这就是千里驰援的意义，
0: 太重要了。这就是浙商证券的底气啊！后场只要是有孙铭辉，即使是小巴里布朗遭遇犯规困扰的情况之下，仍然可以有后手调配的余地。
1: 是。全队系列赛的第一场也是孙铭辉在最后关键时刻连中三分，帮助球队能够获胜。其实他的脚伤呢是没有完全好，崴脚的对于韧带的损伤还是挺严重的，到了这个比赛的关键的阶段，当这个运动员的胜负欲上来以后，你可能拦也拦不住他要出场的这种愿望，这两个三分非常的关键。
0: 现在克里斯托弗在第三节应该只拿了三分，这是第四分，上半场拿了二十分，下半场抛开他休息的时间吧，这个进攻效率有所下降。塔克再次助跑启动，巴吉追身封盖，
1: 巴吉封盖了，犯规
0: 就罚球，
1: 犯规又罚球，

0: 金秋啊，在第三节只打了5分钟。克里斯托弗呢，第三节临近尾声被换下休息。
1: 桑普森，
0: 哇，这是一个压哨三分。
1: 哇，这一节广厦的三分是完全投开了，单节命中了6个。啊，这一节的三分是9中6。
0: 上半时只进了1个3分，这一节进了6个3分。啊，要知道第一节广厦只拿了14分，这一节光三分球就进了6个。
2: 好，现场的各位球迷朋友们。
0: 雷冲塔克本场比赛呢正负值是+13啊，他在小巴里布朗遭遇犯规困扰的情况下，第三节是带领球队扭转了局面啊。第四节比赛呢，在场下休息了半节球的胡金秋是重新上场，
1: 是
0: 第四节这个决战阵容，胡金秋上来，外线配上雷冲塔克，然后三个点呢有朱俊荣、孙明辉还有吴潇，这是他们要说比赛的一套阵容，上来就是一个篮下的空档，11分分差。
1: 对，刚才这个球呢被掩护的时候周鹏被挡住了，周鹏呢第三节和上一场一样，第三节没登场，那么第四节是会去主要打啊。
0: 这边也是照方抓药啊，
1: 是
0: 还了一个
1: 斯托弗的个人的引力，一个人吸引两个，周鹏这边没人管了。同时呢和西宁呢第三节只打了2分钟啊，犯规很早的到了4次，第四节也是要带着这个犯规的问题去打。
0: 深圳啊，他现在用的是一个小阵容，对于外线的防守积极性要求很高。
1: 是，他没法上8级啊，他现在需要克里斯托弗的进攻。
0: 对，要分啊，8级得不了分。克里斯托弗顶开防守，
1: 这球有点可惜啊，已经完全把这个防守给顶开了啊。塔克，
0: 好球啊！孙铭徽不光有3分，还有突破的抛投，
1: 对，真管用。
0: 反击1打3，
1: 孙铭徽今天拿13分了。
0: 周鹏可能脚下会吃亏一点，再出球，朱俊龙中距离再进
1: 啊，这得叫停了，这段时间感觉有点顶不住了，
0: 顶不住了。87比74，浙江浙商证券已经是把领先扩大至了13分。
1: 好球！
0: 你说现在浙江浙商证券他的状态是在最好的状态吗？其实肯定不是，他也有伤病，也有主力球员状态有起伏，那还是能调过来。好球，防得不错，
1: 断了，反击，
0: 快速上球，哇，这个是追防回来要盖。朱俊龙这个球追防是非常积极，但是吹的犯规。
1: 是。
0: 两个人应该都是入选了过国家队的队员。
1: 对，王浩然呢，这个球降速了想扣，但是朱俊龙最擅长的就是追帽。
0: 是。
3: 浙江浙商证券请求换人。
0: 手指是不是掰了一下？换布朗了，小巴里布朗重新上场，布朗可是带着4犯，应该王浩然这个右手的大拇指可能是不太舒服。

十分球。

0: 犯规，
1: 这应该不是违体，就是一个战术犯规。
0: 对，就是为了阻止你的快攻速度。
1: 嗯，孙铭徽还是非常有经验啊，这一切啊性价比非常高，我就是不让你打出反击的节奏，不给你轻易的两分，让你去打阵地。
0: 嗯，
1: 孙铭徽防着荣子峰不敢处理球了，还找到贺西宁，空间拉开，
0: 两人加阿吉
1: 再造
0: 犯
1: 规
0: 了。
1: 吴晓可是犯规不少啊，
0: 吴晓，那如果吹到吴晓还是看吹胡金秋，如果吹到吴晓的，吴晓就是四次。
1: 这个手指有受伤了，在场下经过简单的处理之后又重新上场。啊，现在根据显示，浙江浙商证券打了3分08秒，犯规已经累计打4次。两罚全中，差8分。现在顾全在教练组啊，顾全要在场的话，可能这局面会不太一样。
0: 嗯，
1: 八级的延误，又是延误啊！这个球呢，你之前是吃过亏的，快速收回来。吴晓再挂掩护，要三分，孙铭徽
0: 又一
1: 记三分啊！这真是冷血杀手啊！
0: 真起作用了，八级手沉退。孙铭徽这几个三分是确实是管用，
1: 之前的强延误孙铭徽的出球全都惩罚的霸级回不去，这次呢手沉退自己投了。
0: 周鹏，
1: 还是打掩护啊，还是一样的办法，这直接一个背掩护走了，
0: 自己没上进啊。其实周鹏要一个兼顾两个，这个不太好防。
1: 嗯，11分的优势在手里，浙商证券目前是把控节奏，看叫谁的掩护，不要掩护，让拉开，要吴晓还是打八级？哇，连续两记三分，这就是要宣告收比赛了。现在其实虽然还有半节多的时间，那分差来到了14分，对于深圳已经是非常困难了。现在呢，深圳队是需要有球员站出来再给球队一些信心。
0: 对，12分球，你最后5分钟了，你不是说不能追，你关键看能不能突然出现得分爆发力，
1: 是
0: 啊，是不是有人能够站出来连续得分。
1: 现在广厦已经是犯规到罚球了。
0: 对，
1: 哦，篮板球没有人照过，连续的进攻
0: 篮
1: 板，
0: 没有，这球被盖了，
1: 干扰球。要挑战吗？今天深圳应该是没挑战过吧。
0: 深圳篮球队申请主帅挑战了，这球挑战了。
1: 这球有可能挑战成功啊，我觉得没啥问题。这是八级往这个封盖，因为他指尖往上点，所以球看上去有一种下落的趋势，其实还是在上升。嗯，只不过他这个指尖一点的感觉像是过了最高点。

0: 无效，是吧？
1: 挑战成功，
0: 挑战成功
2: 了，这球进球无效，啊，是一个好的分位。
0: 深圳现在啊，还有一丝丝的火苗，谁能把这个火苗点燃，就要有人站出来了。12分啊，这个分差说大不大，说小可不小。
2: 孙铭徽倒是很冷静，先抱走了胡金秋，再赶紧过来安抚裁判。
0: 八级出的，
2: 对，这球从这角度看是八级出的。
0: 还是给了前场。没挑战了，之前王柏芝挑战过一回。那现在呢，广厦就是要把心态赶紧调整好，还领先12分，要稳住局面，不要乱了阵脚。
2: 这
0: 不是八级擅长的，
2: 对，
0: 八级都做出了他不擅长的金鸡独立，
2: 这不是他干的活。
0: 延误上线夹击，八级抢断了。王浩然这一场比赛他的犹豫贯穿始终啊，
2: 对，
0: 就是这种想的越多越打不好，但是这没有办法，年轻人他就是这样。
2: 整个赛季其实王浩然打的都是不错的，是吧？这个球呢，
3: 争球开炮，
2: 这是卡兰博的，是争球，争球，球权转换，
3: 时间马上拨出对球权。
0: 我感觉王柏指导啊，就这场比赛或者说现在整个执教啊，跟之前还是有一些不同，特别沉得住气啊，不去过度的这种激烈的表达，运筹帷幄，太难了。两个人夹击持球人，巴西在篮下再造成无效的犯规，这第五犯了，犯满毕业了。得先看刚才那次是不是加到他身上啊，有可能还有一次。夹击出球，其实最后给到八级处理这一下也是广厦可以给。
2: 现在这个统计给的是四犯
0: 啊，刚才那一下就不
2: 是
0: 给到他。
2: 之前的那次没算到他身上。现在就缺少史密斯，缺少克里斯托弗，你这个时候是需要一些得分爆发力的。广厦这边就不着急了啊，把这个比赛的时间磨一磨。
0: 还是大延误，布朗进来了，攻得漂亮。布朗他背着4次犯规在场上。整个的大局观节奏的把控能力非常好。现在浙江浙商证券啊，距离进入到本赛季的总决赛已经越来越近了，还有不到3分钟的时间，深圳队谁能够站出来。
3: 深圳马场后队队队队队
0: 最后的3分钟不到的时间要追13分，这是极为困难的。远端周鹏3分球，还有进攻篮板，何西林中距离

0: 最后还是靠老将周鹏拦下点进，11分，布朗继续把控节奏。现在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呢，把时间消耗完，我打不进也可以。哦，就怕这一下，进来不敢犯规啊，犯规要给罚球。现在可是要跟时间赛跑了，
1: 应该打得快一点。
0: 就是不给三分，广厦的防守策略就是不给三分，两分可以给。
1: 啊，扣篮了，看看叫暂停，对，得叫暂停了。
0: 北山回到9分。其实如果你只是看场均得分的话，何其宁在季后赛场均得分也有18分，常规赛是20.1分。只不过是季后赛他要算上第一轮打浙江绸州金租和这一个系列赛打浙江浙商证券，上个系列赛他的得分要更高一点。巴吉，两个人夹击布朗，
1: 夹击出球，还是前场球。6秒钟要打一次快速的底线球配合。
0: 这一次攻防决定了这个比赛对于深圳来讲还有没有机会。篮下巴吉虽然在追防，但胡金秋还是稳稳将球打进。
1: 对，
0: 11分。
1: 胡金秋的这个突然空切
0: 已经时间越来越少了。何西宁篮下的强攻
1: 好球，
0: 还有一线生机，
1: 是深圳队还在继续战斗。
0: 孙铭徽继续把控比赛的节奏，交到小巴里布朗，回到正面，消耗时间，打不进，24秒为例都可以接受，给到底角，黄旗防守，再给到外线，最后4秒钟出手，深圳队防成了一次，看这次的进攻，就是要成功率了，要三分，
1: 三分，
0: 没有打进，那这个比赛就非常困难了，
1: 有点可惜。

0: 后点三分啊、这个没进，
1: 时间消耗掉，
0: 对，也得抢三分。
1: 现在朱俊龙就是不给三分，
0: 云秋换防出来
1: 就是不给三分，
0: 啊，那这没了，啊，这个比赛没了。
1: 这样的话呢，在 CBA 半决赛，甚至马可波罗跟浙江证券的这组系列赛，胜出的是浙江浙商证券，他们是卫冕冠军，
0: 是
1: 他们在系列赛以3-1的比分战胜了深圳马可波罗，
0: 是
1: 顶头对准了。国际最佳国际球员的史密斯，他是黯然神伤。这个赛季，甚至马可波罗已经是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非常可惜，面对卫冕冠军，他们遭遇伤病的侵袭之下，最终还是很遗憾的输掉了系列赛。但是相较于上赛季，他们已经是获得了巨大的提升和进步。我们同时要把掌声，送给浙江浙商证券，他们是连续又一个赛季挺进了总决赛，他们将和上海九世来争夺本赛季的总冠军。好，我们感谢双方带来的精彩比赛呈现，同时感谢吴谦指导的精彩点评。我是席瑞，我们总决赛再见。
0: 再见。
2: 德勒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德勒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幺八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六幺八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2: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幺八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六幺八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8: 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国际马联国家联赛奥卡拉站的比赛。在今年的二月份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今年第一站比赛在阿布扎比的比赛，那么第二站比赛呢是来到了美国佛罗里达中部的奥卡拉世界马术中心来进行。我们先来看一下在今天比赛当中啊跳跃赛的整个路线图。那么第二个障碍呢是一个组合障碍，在这个级别的比赛当中呢，单个障碍的最高高度呢是1.6米。在过了第四个障碍的障碍墙之后呢，是要飞水3.9米的宽度一个水障碍，然后呢进入第六个障碍之后是一个大的右拐弯连续跳。从第七个障碍过了之后呢，是急弯接着一个三连跳。第一跳呢相对来说留出的助跑空间是有11米的，随后中间的第二跳呢障碍高度稍微低一点，在第三跳完成之后进入到第九个障碍，还是1.6米高度的单个障碍，随后呢又是一个急弯完成最后的收尾。在收尾阶段两连跳衔接得很紧凑，最后的第12个障碍。从整个路线来看呢，对于骑手整个行进过程当中啊，对于弯道速度的控制要求还是比较高的，总长

495米，一共是12个障碍15跳啊，最高的单个障碍是1.6米的高度，通行时间75秒。首先我们看一下44岁的意大利骑师皮萨尼。皮萨尼呢，从6岁就开始骑马。那么从他青少年时期呢，就参加了很多欧洲的重要的比赛。现在他和自己的妻子呢，在意大利北部啊，建立了自己的马厩洛扎尔马厩，总部呢是设在意大利的诺瓦拉。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骑师。不过意大利队呢率先派他出场。其实意大利队在4名骑师当中啊，从上一站到这一站的数据统计来看呢，皮萨尼并不是竞争力最强的。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这一轮次完成的怎么样。每掉一个杆呢要罚4分啊，如果是超过通行时间75秒的话呢，也是要有罚10的。过水障碍，节奏衔接的不错，单个障碍过得也很轻灵。看看过弯速度控制的如何，这个弯转的还挺快的。接下来是3连跳，3步半完成第一跳，随后衔接，后两个障碍的连接呢也很紧凑。奥卡拉站呢，从整个的线路设计上呢是带两个急弯，所以呢在行进过程当中啊，对于参赛马匹的转弯速度控制能力和转弯的这种准备能力呢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而且这一站呢在转完急弯之后啊，就是一个3连跳啊，所以其实整个行进的难度啊，这15跳当中这个节奏呢分配出来还是有很大的挑战性。最后即将完赛的时候啊，还是掉杆了，有点可惜，有8分的罚分。这样呢，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皮萨尼呢，他是有2次掉杆，8杆罚分，比他第一轮已经表现好很多了，时间是73秒11。从成绩来看呢，他确实也是意大利的3位骑手当中啊，相对来说呢，在成绩上呢更弱的一位啊。接下来看一下巴西的老将佩索阿。罗德里戈·佩索阿，他的父亲呢曾经代表巴西参加过5届奥运会的比赛，所以他从小也是受到父亲的影响啊，开始从事马术运动。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他拿过金牌。那么在过去呢，2016到2019年呢，还担任过爱尔兰国家马术障碍队的经理。所以在这个赛事上呢，无论是个体参赛还是团队运营管理，都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前面几个障碍完成的不错，前7个障碍都没有掉杆，没有罚分，时间现在也还可以。哦，这下有点可惜，完成这个3连跳之后呢，马儿有点累，腾空呢不太够。看这个转弯的衔接调整，2连跳，好的。漂亮，最后的收官还是不错，但时间有点耽误，74秒25。其实在场地障碍的比赛当中啊，就是其实呢还是要对自己的马匹足够熟悉，要算出每一站，因为今年有4个分站，每一站的这个障碍路线所设计出来的难点，并且要算出障碍之间自己的
参赛马儿他在障碍之间所最舒服的起跳的步数啊，这个其实像田径的跨栏运动员一样，他要算出自己合适。

的步幅和起跳的节奏，这样呢在比赛当中呢才能够更好的适应路线，同时呢把体能分配啊调整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在国家联赛当中啊位居前列的法国队的表现。法国队派出了年轻的马拉维，26岁的一名女骑师，她在第一轮比赛当中是零罚分，时间也非常出色。看看第二轮表现，第一轮比赛的马拉维是闯进了72秒大关，71秒07的成绩，应该说对于整条线路呢掌握得非常熟练，把难点都吃透了，过弯的效率也很好。你看他是走了一个小的过弯线路，飞水控制的不错。其实场地障碍赛的比赛最重要的还是选手和自己的参赛马在赛道上保持一个非常稳定的节奏啊，如果一味求快，起跳时机把握不好，尤其在这种连续障碍当中容易掉杆，那么罚分呢就很划不来了。现在时间很有优势，比第一轮稍微慢一点点，但是技术分目前控制的不错，两连跳，看看，很好，准备最后收尾，这一跳很关键啊！时间维持在72秒63，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26岁年轻的马拉维，帮助法国队在两轮比赛当中啊都是实现了 double clear， 就是既没有掉杆也没有超时。目前呢从上一站阿布扎比站到这一站奥卡拉站，在时隔一个月选手们转场之后啊，从整体的发挥和稳定性上来看呢，法国队、德国队和爱尔兰队是最有竞争力的，也是综合实力最强的。那在技术分上面呢，法国队是更强的。巴西队，我们刚才看到的佩索阿啊，巴西队目前是在这三强之外，排在第四，也很有竞争力。接下来轮到英国队的杰西卡·门多萨出场。他在第一轮同样是 double clear， 没有掉杆，没有罚时，看看能不能够超过自己第一轮72秒32的成绩。杰西卡·门多萨呢也很年轻，今年29岁的一位女骑师。好，过了障碍门，过水的速度很快。第一下起跳呢靠近右侧有点近，就是过弯的半径呢选择的还是比较小的。他的这匹13岁的马儿呢，这个过弯能力还是挺强的，刚才有点打杆啊，看看连续的两个障碍，最后要收尾了，调整好节奏，时间不错，好，最后是73秒63。途中呢稍微有一点点降速，损失了一点时间，但是技术分还是不错的。杰西卡·门多萨，他在两个连续障碍的时候过弯啊，都是选择了非常激进的过弯的半径和角度。这是英国队目前的成绩。第二轮比赛门多萨还是刚才掉杆了，有点可惜。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比利时队的出战情况。比利时队呢目前首先出场的是菲利帕尔茨，今年32岁的男骑师，目前的国际马联的排名第16位。菲利帕尔茨呢也是成长在一个马术世家里面，他7岁就开始在比利时呢参加地区赛事了。

那么他们的父亲呢，就是资深的马迷，他和他哥哥从小就跟着父亲呢买马、养马、护理马，所以呢对马术运动啊也接触得很早。起步阶段很顺利，好，过弯之后过障碍墙，然后衔接水障碍。这个障碍墙呢，过弯角度不能选得太激进，因为两边有凸起的这个尖顶。这条很有劲儿。好的，可以看得出来，在前面七个障碍当中啊，自己的马匹也很兴奋。看这个三连跳一定要稳定，两步，不错。好的，接下来急弯，速度不能降太多。栏前的障碍前的加速能力也很好，现在时间很有优势，是一个很有竞争力的时间。最后一跳，漂亮！哎呦，有点可惜啊，时间非常棒了，71秒53，但是最后一跳跳掉杆了，这个有点可惜。如果是个 double clear 的话，这一圈跑下来是完美的。从及时的成绩来看呢，比利时队目前是排在第三，排在前面的有爱尔兰队和德国队。最后这下就是蹬的时候，腾空的时候多蹬了一下，掉杆了，可能还是起跳的不够充分啊，导致马儿在空中呢有多余的动作。第一轮其实他们没有罚分，第二轮就是最后这儿有点小失误。现在排在第四，比利时队表现还是不错的。好，那么接下来要看到的是德国队的蒂梅，这是50岁经验丰富的老将了。和他搭档的参赛马儿呢是16岁的一匹母马。现在蒂梅呢本身也是德国当地一家这个锦标赛马厩的企业管理者。其实他小时候啊一开始踢足球，这个对于德国男孩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选择。后来呢在足球和马术之间呢他挣扎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呢在2016年还是最终选择了马术。因为他父亲也是一名骑手，他父亲迈克尔呢是主要擅长盛装舞步，和他擅长的障碍呢这个小项还是不一样。好，前半段路线选手们都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他的这匹16岁的查卡里亚啊，名字叫查卡里亚的参赛马，比赛经验也很丰富，但是在比赛当中遇到这种连续障碍之后，加上急弯，就看速度能不能够维持住啊，不要掉速掉得太多。其实这个弯拐过来之后，如果降速太多呢，对于马儿来说急加速啊是容易破坏节奏的，然后紧接着又一个双连跳，其实稳定性呢有点稍微有一点点不是太理想啊，但是速度最后还是不错，零罚分，73秒50，也是很顺利的完成了第二轮，也是一个 clear run。 其实现场观众啊每次看到这种零罚分呢都很开心和兴奋，因为对于参赛的骑师和参赛的马匹来说，能够完成这样12个障碍15跳零罚分是非常不容易的，总共跑了将近500米在规定时间内，所以呢对于所有观赛的爱马人士来说呢，大家也都会不约而同的对于骑师和马匹做出这样精彩的表现呢鼓掌欢呼，尤其是在现场啊这种氛围会更加浓烈。蒂梅他在第一轮尤其是出现了掉杆的情况下呢，第二轮比赛啊顺利的完成了零罚分。

好，接下来出场的是荷兰队的泰森，桑尼泰森，今年27岁的一位女骑士。泰森也是从小跟着自己的父亲参赛，他父亲参加场地障碍跳跃赛呢已经多年了，所以他从小耳濡目染。同时他们家族呢也拥有位于荷兰林堡的一家马场。过这个障碍墙的速度呢稍微慢一点，水障碍前有加速。好，这条没问题。来到第7个障碍，因为前面7个障碍总体的间距拉得比较开，也没有连续障碍，所以在节奏上的比较好适应，就是从8、9、10开始连续3跳，在这儿啊，对选手就提出比较高的要求了。尤其在这儿呢，马儿的体能也需要有很好的调整，因为这3连跳和这个单独障碍之后又是一个急弯，然后又是单独障碍加2连跳，所以后半段啊确实是非常难的啊，完成的不错。好，最后1跳绷住。好的，时间上稍微比较慢，时间上有罚时，但是技术分完成的不错。其实在这个两项，就是障碍杆和时间的这两项统计上，如果你能够保证技术分零罚分，最后在时间上有点损失，那最后的总成绩呢其实还是划算的，就怕为了快而出现掉杆。一呢会影响参赛马的信心，二呢会在比赛当中呢带来一些不稳定性。所以节奏啊，在这种不管是人还是马参加的比赛当中，节奏啊对于过障碍的稳定性来讲是最重要的。在第一轮比赛当中他当时出现了掉杆啊，这轮比赛做到了没有掉杆，所以已经是一个不错的进步了。时间有点损失，75秒77。整个奥卡拉马术中心呢，它是有6个恒温的室内场馆，23个室外赛道和宽敞的体育场。接下来是爱尔兰队的埃伦，目前爱尔兰队呢在这站的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罗伯特·埃伦今年30岁，他虽然是代表爱尔兰队，但是他从小是在德国的马场开始他的马术生涯的。他们两兄弟哈里·埃伦共同在德国呢经营一家马厩，在上届东京奥运会的时候呢，他也代表爱尔兰呢参加了比赛。看看3连跳的稳定性，过弯之后速度有点掉，这个3连跳稳定性还是不太理想。如果在进入3连跳之前速度降得太多，栏间的速度就不好维持了，而一旦要调速度啊，这个步幅和节奏也就乱了。刚才3连跳当中有掉杆，接下来的2连跳，这个连续障碍啊的确稳定性不太好，2次掉杆扣了8分。时间上呢也没有优势，73秒81。这圈跑下来呢不是很满意。而且呢在整个行进的过程当中对于马来说它急停或者急刹车都是比较累的，就是在一个比较好的平均速度比较好的状态下去保持一个动态，稍微加点速，然后维持住自己的过障碍的节奏，这是最舒服的。所以刚才我们看到的2次掉杆，同时呢时间上也没有竞争力啊，所以爱尔兰队的埃伦这一圈跑下来呢不如他第一圈的发挥。第一圈当时速度是72秒62，零罚分。

0: 德勒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勒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游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儿。回到船上，
4: 欢迎回家，
3: 更有熟悉的家味。
5: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3: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6: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幺八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六幺八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1: 400-100-6565。
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2: 凯迪仕智能锁。
1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4: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1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6: 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国际马联国家联赛奥卡拉站的比赛。其实两轮比赛呢，会有很多原因去影响骑师和马匹的表现，比如疲劳啊，或者是有没有伤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因素都会有干扰。好，看看接下来年轻的英国骑师惠特克，24岁的年轻骑手。他父亲迈克尔·惠特克呢，就是奥运会的马术选手。他从小呢就跟着父亲，在泡在这个马场长大。对于养马、赛马的很多知识啊，接触得很早。虽然才24岁，但是已经参加了国际马联的多个分站的比赛了。好，完成了前半段，适应的不错。看看三连跳。

拦肩节奏不错，速度也维持得很好，有机会维持在72，看看，72秒65，掉了一杆，扣了4分，时间还是不错的。其实总体上，在奥卡拉这站来说呢，应该是所有选手和尤其是参赛马应该获得一个很好的准备环境和状态。

因为这个马术中心呢是美国最大的马术中心，有将近3000个马厩，常年举办各种级别的国际马术比赛，而且周边配套的设施呢也都很齐全，包括购物中心、酒店，还有高尔夫球场，也是一个重要的展会地啊。比利时的另外一名骑师，23岁的范贝克，别看范贝克呢只有23岁，在今天出场的骑师当中是非常年轻的，但是呢在他的履历上啊，有一条让人印象很深，说他还不会走路的时候就已经会骑马了，从小也是成长在马术世家的。他跟随比利时队呢参加了2022年欧洲的青年锦标赛，获得了团体金牌，实力还是非常强的。第一轮呢他们零罚分，时间是72秒61，好的，要开始准备连续障碍了，看看三连跳的节奏。节奏非常明快啊，第一个障碍完了之后呢3步，然后第二个障碍完了之后2步，非常安全的通过了三连跳，过弯速度维持住。他的这匹马呢在起跳的时候总体上来说还是跳得很有效率，不需要太快的速度，但是蹬地之下很有劲儿啊，腾空的身体姿态呢也很协调。又是零罚分，两轮过后呢完成了出色的表现，23岁的范贝克，时间比他上一轮稍微慢了1秒，73秒61，第一轮比赛他是72秒61，但是两轮在技术上都无懈可击。那个国家联赛呢是团体赛，出场的选手呢都要尽量争取自己在技术分上有出色的表现，同时呢在这个基础上再去争夺一个比较好的时间成绩啊。4名选手当中选3个成绩最好的人来综合比较，做国家队的最后的总分排名。我们再来看一下德国队派出了谁。德国队这次呢是派出了克里斯蒂安·库库克，36岁的男骑师，他的这匹善马呢今年16岁了，比赛经验非常丰富。基本上这个德国骑师啊都是在足球和马术当中做过选择，像库库克呢也是踢了很长时间足球，最后呢才只选择马术。那他曾经呢在德国的比尔鲍姆马厩呢工作了13年，积累了很丰富的经验，随后又自己创办了自己的马术公司。在巴黎奥运会上呢他获得过个人金牌。速度很快啊，但是他的这匹参赛马呢16岁了，在接下来的连续障碍里面比较考验稳定性，3步半多了半步，2步过完这个障碍之后急弯速度维持住，这个阶段其实对他是考验最大的，前面的速度挺快的，然后是2连跳，目前来看这个时间还是很有竞争力，很好。最后时间啊，后半段掉的有点多，74.38，但是技术分也是非常不错的。又是一个 double clear。作为16岁的马来说呢，在比赛当中完成 double clear 还是不太容易，尤其是最后这个连续障碍的时候，连跳的时候啊，对马的体力消耗是非常大的。

所以在时间上呢，可能确实也不太容易再冲进72或者73秒大关啊，但是能够维持在通行时间内。在此前呢，库库克这两轮比赛啊都是 double clear， 不错。所以说他是德国队在这几名骑师当中啊定海神针的角色。接下来还是荷兰队出场30岁的乔赫姆斯和他这匹12岁的母马。乔赫姆斯呢是小时候啊在荷兰参赛，6岁开始骑马，长大之后呢主要工作和生活都在比利时，在比利时的马厩。

前半段很轻松，腾空也是很有劲儿的哦。但是自己的这匹马呢，转弯之后啊，好像受到了惊吓，这个弯道没有能够连续上，时间上损失不少啊。他可能猛然缓过来之后，看到障碍墙呢，有的时候，马会自己被吓一跳，好在呢，迅速调整回来了。这样呢，前半段一下损失了不少时间了，而且因为出现了不服从，所以也被罚分了。从目前来看呢，时间上它肯定是会出现损失的，要尽量避免再掉杆了。最后的两连跳，刚才又掉了一杆，然后加上超的时间，所以最后的罚时和罚分都不少。这个对于荷兰队来说还是损失比较大。不过呢，最终完赛啊，现场观众还是给他们这对组合呢报以掌声鼓励，因为对于马术观赛来说，参赛的骑师和参赛马都需要在比赛当中不断的得到鼓励，尤其呢，马作为很敏感的动物，它在这个比赛当中如果出现了惊吓或者不服从，最终还能顺利完赛，其实说明它自己的调整能力，包括对它的这个骑师搭档仍然是非常的信任，也是很努力的，需要鼓励。其实在比赛当中出现这种不稳定啊是常见的，只要不受伤，这匹马呢还是很快能够和他的骑师去慢慢调整过来。好，接下来是爱尔兰的经验丰富的奥康纳。奥康纳呢可以说是爱尔兰的支柱选手，参加过四届奥运会和六届欧锦赛，经验非常丰富，曾经在伦敦奥运会上获得过个人铜牌，

调整得很及时。刚才呢，第二个栏杆过来之后落地呢，有点靠前，及时的调整了回来，这个三连跳有点惊险啊。好，过弯之后速度很快啊，冲得有点猛，体力上也需要调整一下。两连跳很顺利的完成了最后一下，时间不错，时间不错，73秒0。

八。这最后阶段这节奏啊，稍微有点不是太顺滑，所以时间呢有点损失了。前面看着这个时间应该是很有竞争力的，最后有点可惜，没有再往里冲一冲，没有破73甚至是72的大关。也看得出来呢，最后阶段自己的参赛马呢有点累了，马蹄有点打杆，好在没有掉杆。Double Clear 技术上很好，这时间呢也是很有竞争力的了，73秒08，已经非常好的成绩。尤其是他两轮比赛呢都能够做到零失误。好，现在又轮到意大利队出场了。意大利队的布奇，他已经在国家联赛当中参加了两个赛季的比赛了，是意大利呢参赛的骑师当中年龄最大的，今年50岁。他呢是小时候啊，在意大利的皮亚琴察开始骑马的时候，被马场的老板注意到，开始重点培养。后来呢是去荷兰担任教练，啊，成长了很长的时间。嗯，有点不走运，只能弃赛了。这样呢布奇没有办法完赛，他的这匹马呢情绪上出现了波动啊，这个在马术比赛当中是非常常见的啊，就是即便你的参赛马在赛前准备的再好，他进入比赛环境，有的时候自己的这匹马他可能就是不适应这个比赛场地的灯光，或者是氛围，或者是观众的声浪，或者过了一个障碍之后受到哪些刺激，因为马太敏感。所以刚才布奇呢没有办法完赛了。那在分数上呢，意大利队也是有一些损失。现在是巴西队的佩雷拉梅内泽斯，45岁的骑师。他们家呢在巴西啊一开始养牛，那养牛的时候呢又需要牛仔，所以梅内泽斯呢很小就开始骑马，后来呢在投入马术事业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呢，他自己也搬到美国生活了，他主要就是生活在圣地亚哥和佛罗里达，所以呢对于奥卡拉马术中心还是非常熟悉。2016年代表巴西呢参加过里约奥运会。好，三连跳非常娴熟的连接过去了。看看最后这两连跳，起跳时机把握的不错，时间上也很好，应该73秒左右，73秒73，掉了两杆，罚了8分。起跳的时候打杆了。这样呢在技术分上损失比较多，巴西队目前是排在了第7，4名骑师从两轮比赛的表现来看呢总共是有36分的罚分，而且呢没有人实现 double clear， 所以总体的竞争力呢有下滑。在比赛刚开赛的时候他们当时排在第4啊，现在是下滑到了第7。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法国队的骑师斯托特，也是经验丰富的一员老将了，45岁。斯托特呢本身是国际障碍骑手俱乐部的主席，

连续十届国际马联世界杯的决赛，而且呢帮助2016年在里约奥运会上为法国队等获得了团体金牌啊，他是这个项目上法国队的压舱石，同时对这个项目的发展呢也非常的了解。但是今天一开赛，他在前面的障碍当中出现了低级失误，这有点可惜。

三个拦肩步幅和节奏都把握得不错，虽然在起步的时候有一个低级失误，但随后还是调整回来了。只要速度没有明显的下降，最后的两连跳啊也得维持好。但是单个障碍今天失误太多了，你看组合障碍倒没问题，单个障碍简单失误今天有点可惜，都是在简单失误掉杆。73秒17，以他掉了两杆的技术分来看的话，这个时间倒是很快了。这站的比赛呢，感觉他的发挥不是很理想，在第一轮和第二轮都出现了两次掉杆。这样呢，在他出场的两轮当中，法国队已经出现了16分的罚分了。只有尼娜马拉维，年轻的尼娜马拉维代表法国队目前实现了两轮零失误，总体上呢法国队还是名列前茅的。好，接下来看一看唐纳德·惠特克，33岁的英国选手，靠近栏杆稍微有点近了。他和刚才出场的杰克·惠特克啊，他们两人是堂兄弟关系。刚才杰克·惠特克呢表现的还是不错的，速度进了73秒，出现了一次掉杆。现在唐纳德这边呢也有一次掉杆了，在前半段出现掉杆其实很划不来的，因为后面的组合障碍多，困难多，所以如果前面就出现了技术分的损失，使得后面呢会有很大的风险。

最后的两连跳没问题，最后一跳也很关键啊，有不少选手今天在这儿都出现吊杆了啊，还是很顺利的完成了74秒45，时间上呢有点悬，有点惊险，再慢一点就要罚时了。然后在前半段呢出现了吊杆，起跳的时候靠近障碍太近，感觉今天呢在奥卡拉站比赛的赛道啊，真正跑起来要比阿布扎比那站还要难一些，尤其是后半段，就是前半段后半段的这个难度分配啊，阿布扎比那边呢相对更平均一点，但是在这儿的后半段很多选手是容易出现技术失误，但是最近出场的几名选手呢，他们都是在前面先失误了，所以对于后面的时间上呢就不敢太冒险，所以这条赛道的确是很有挑战性。好，接下来是比利时的艾米丽·康特，25岁的女骑师。她的这匹参赛马呢也很年轻，11岁，

过完障碍墙，然后水前加速，落点控制的不错。嗯，第六个障碍也平安顺利的完成了，然后过了第七个，接下来是组合跳三连跳，过完第一个。

打杆了，希望不要影响接下来的连跳。入弯速度控制的不错，从这个位置要开始出弯加速了。这块其实要想把自己的马的迎进障碍的姿态调正啊，不太容易，因为这个弯确实比较急，所以很多马呢都是斜着过来，斜着起跳。其实3秒93，有一个吊杆罚了4分。整体上呢，在这个速度上能够维持住这样的发挥还是不容易的。对，在这个两杆障碍的时候呢，向前飞的不够多，落地就比较快了，最后打杆造成了罚杆。4分的罚分，但是总体来说，比利时队的成绩还是不错，目前排在第三，总共是有12分的罚分。从技术分上来讲啊，还是表现得相当的出色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德国队的福格尔。那他是很有个性啊，4岁开始接触马术，然后到17岁的时候干脆辍学，专心钻研马术。他是25年刚刚获得了个人的欧洲冠军，24年第一次参加奥运会。3连跳，多准备了一步。

好的，然后连接两连跳。但是看得出来后半段啊确实有点累。嗯，时间不错，74秒03，零罚分，还是一个很有竞争力的成绩。虽然时间比前面的选手要慢一些，但是零罚分。只要在技术分上没有太大的损失，在时间上稍微损失一点，对于总成绩的帮助还是很明显的。因为一旦掉杆的要扣4分。还是一个 double clear。我们看德国队总体实力还是很强，像库库克、福格尔他们都是两轮零罚分、零失误。这样的话呢，在国家队整体排名上啊就很有优势了。荷兰队44岁的格里夫现在出场。他现在日常呢本身也是一名马术训练师，有自己的马厩。这是第四个障碍，是一个城堡造型的障碍墙，然后过水障碍。这个水障碍呢是3.9米宽。前半段呢过得很顺利，3连跳，1、2、3、1、2，节奏很好。紧接着一个急弯，这个弯啊看上去不大，但就是这种弯速度最难控制，尤其转过来之后还需要把马的姿态调整好，这个速度和姿态。

哎，都有点没摆正，有点可惜了，掉杆了。啊，最后这下也是掉杆了，因为很多选手容易在这个位置啊去抢时间，所以在这儿呢起跳节奏反而不如开始好。这个就是你前面失误之后呢，最后可能就不得不冒险去抢这一下。但是一旦速度快了呢，马自己的起跳步幅和节奏呢就容易受到影响，最后就容易打杆，大部分都是在起跳的时候打杆，都是掉前面的杆。荷兰队呢在这一站总体的表现呢不算理想，目前排在第五，有31分的罚分，而且其中一名骑师他的参赛马出现了不服从，时间上也损失了很多。今天最后出场的是爱尔兰队的第3名选手斯维特南，45岁的老将。

好的，过了这六个障碍之后呢，总体上前面就是比较顺利的过去了。然后过完第七个障碍，第七个障碍完了之后，这个弯道呢，总体上是一个中等难度弯道，速度只要不降太多，对于这个三连跳的准备啊，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这个弯确实很难，今天很多选手在速度上都没有控制好，有的时候你为了选择更小的过弯半径抢时间，反而就影响起跳。如果选择大的过弯线路呢，就会多损耗时间，但是能够维持速度，这就靠每名骑师自己把握。完成的不错，时间也很棒，72秒96闯进了73秒大关。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弯怎么选择啊，还是要看选手的经验和对于整条障碍线路自己的判断，每一站呢有每一站的特点，也要结合自己马匹的体能状况和比赛的状态。最后的衔接可以说是完成的非常棒的。一个出色的 double clear， 这样呢也使得爱尔兰队呢在第三名选手出场之后，在成绩上能够得到极大的提升。他们是排在第二名，在三位骑师完成之后呢，总共只有8分的罚分，技术上啊可以说是已经趋近完美啊，时间也控制得不错。那么第二站比赛结束之后呢，目前德国队暂时排在第一，爱尔兰队排在第二，比利时队在第三。下一站的比赛呢会在6月份在荷兰的鹿特丹重新回到欧洲。感谢您收看这一站的比赛，我们下一站比赛再见。

0: 安和护眼长堤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

0: 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家里办喜事，锦上添花酒。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6: 凯迪仕智能锁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青岛青春足球场，在这里马上将要上演的是2026怡保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第14轮的一场较量，由青岛海牛队坐镇主场迎战来访的重庆铜梁龙。在这一轮的比赛之前呢，重庆铜梁龙队在积分榜上是排在第2的位置上，他们的积分是21分，而青岛海牛队积10分，排在积分榜的第14。上半场的比赛呢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主场作战，身穿着橙色球衣的青岛海牛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重庆铜梁龙队的今天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他们身穿的是白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重庆铜梁龙队率先控球。那目前呢，在本轮中超联赛当中已经有3场比赛结束了，上海海港1-1战平天津金门虎，北京国安队呢在主场1-2被河南队绝杀，而大连英博呢则是主场2-0击败了成都荣城，送给了成都荣城的2连。

败。那这样的话，大连英博呢在积分榜上目前是拿到了22分，暂时呢在积分榜上是超越了重庆铜梁龙，排在第二的位置上，而排在第一的依旧是积34分的成都蓉城队。这场比赛的双方的首发阵容其实相较于上一轮呢也是有了一些变化，这也是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当中进入到赛事密集期，队内呢有一些球员受伤，也有一些球员复出，所以这场比赛其实都有一些变化。那首先呢在青岛海牛队这边，先来看青岛海牛队的这次进攻，叶博亚再送一个直线球，梅萨乌迪传到中间来，恩加德乌中路的保护还是比较的硬实。青岛海牛队呢今天在门将的位置上是28号穆鹏飞，两名中后卫还是26号安吉尔科维奇和4号金杨洋，这其中呢安吉尔科维奇也是青岛海牛队的场上队长。左右两个边后卫呢，左边是29号李苏达，在右侧是24号严卓斌。之前呢打右边后卫的韦子贤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受伤，所以呢这场比赛包括下一场比赛韦子贤呢都不能够出场。在中场6号埃朱马搭档8号林创义，组成了球队的双后腰的组合，而在他们的身前是11号梅萨乌迪。今天呢由于斯特兰德贝里也是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受伤，本场比赛不能够出场，所以青岛海牛队锋线上派出的是19号宋文杰，在左右两边，左边呢是34号金永浩，在右侧是7号叶博亚，这是青岛海牛队的首发阵容的情况。而重庆铜梁龙队的门将是1号姚浩洋，在三名中后卫的位置上3号张英凯、32号恩加德乌两个人呢依旧是首发出场。那么在右中卫的位置上，这场比赛卢康并没有进入到大名单当中，首发出场的是6号靳鹏翔，左右两个边翼位呢依旧是26号何小强和24号刘明世。在中场解禁复出的张志雄回到首发阵容当中，另外呢在上一轮比赛当中替补复出的阿马杜也是重新回到了重庆铜梁龙队的首发阵容当中。在锋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11号迪马塔，左右两边是27号吴永强和15号陈纯新。比赛开始之后，青岛海牛队在自己的主场啊攻势打得还是比较的猛，连续的通过中路和右侧的配合，以叶博亚这个点为突击点，争取呢给对方的左边后卫去施加一些压力。重庆铜梁龙队的主教练刘建业青岛海牛队呢在上一轮是客场1-2败给了辽宁铁人，那场比赛叶博亚一度是把比分给追成了1-1平，但是姆本扎的两个进球呢最终还是使得青岛海牛队是遭遇了2连败。而重庆铜梁龙队在上一轮呢是0-0战平了云南玉坤，虽然没有输球，但是他们过去的6轮比赛啊是保持着不胜，4平2负，所以说对于这两支球队来说呢也都非常的希望能够在中超联赛进入到夏季的休整期之前重新的去找回一下各自此前这种连胜的势头，两支球队此前呢都有过一波4连胜。青岛海牛队前场3名队员呢去做高位逼抢，但是这个3名高位逼抢的队员并没有能够完全的把对方低位出球的4个人的传球线路完全的封死，最终呢还是在前场抢球的时候犯规。对于重庆铜梁龙队来说，阿马杜的复出对于球队的中场防守，包括张志雄的解禁复出，对于中场的防守拦截，这确实呢是有着很大的帮助。但是今天呢卢康应该是轮休调整，并没有进入到球队的大名单当中，此前呢他和恩加德乌再加上张英凯3个人的这个防守体系啊还是相当的稳定，所以说呢今天看一看重庆铜梁龙队他们的右侧防守会不会成为对方一个重点进攻的目标。当然青岛海牛的主攻方向呢一般都是在叶博亚的这一侧，是打自己的右路，也就是重庆铜梁龙队的左侧，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屏幕下方的这一侧。重庆铜梁龙队开场之后呢这个5-4-1的站位体系还是非常的清晰，在客场作战先是以防守为主，看看叶博亚突进去了，再打远角，哦呦稍稍的偏了一点啊。叶博亚1-1单挑何小强，
利用自己的

变速和节奏变化能力，甩开防守之后呢，为自己赢得了这个射门的空间。这个七号感觉有点像萨卡。叶博亚个人的单打能力确实是非常的强，而且呢，他也是重庆铜梁龙队在进攻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反击点。当然，在这场比赛当中啊，有可能啊是青岛海牛队的一个重要的反击点。当然，这场比赛当中呢，重庆铜梁龙可能会把自己的这个整体的队形放得比较低，所以说呢，青岛海牛这边可能不会像面对一些强队打对攻的时候获得那么多反击的机会。但是，一旦有一对一，或者说对方的防线站位一旦有了提高之后，叶博亚呢，他的提速能力有可能会在第一时间插到对方防线的身后。所以这个时候，对于重庆铜梁龙来说，同侧的这个中前卫球员也是需要给后防线更多的帮助。迪马塔和安吉尔科维奇两个人之间的较力，两个人手上其实都有动作，这是比看谁的球衣更结实。重庆铜梁龙队呢，也是在本赛季中超联赛的升班马，这也是两支球队呢在中超联赛当中的第一次交手。林创意，林创意上一场比赛，他的位置呢打得比较靠前啊，在中场呢是由埃朱马和罗森文两个人呢去打这个双后腰。那这次比赛之前呢，其实罗森文是和主教练米兰一起出席了新闻发布会的，但是这场比赛罗森文呢是暂时坐在替补席上。当然，两支球队呢也都会啊去留一些后手，比如说像这个重庆铜梁龙队今天的肯帕努是坐在替补席上，等于在首发阵容当中呢，重庆铜梁龙队是派出了一个三外援的首发十一人，而青岛海牛队是四个外援。郭小强左脚的传中在中路被金洋洋挡了一下，

青岛海牛队呢，这个赛季在自己的主场实际上是4胜1平1负，主场战绩还是相当的出色。主场的唯一的一场失利呢，是联赛的第三轮，也就是这个赛季他们的第一个主场，当时呢是1-4败给了浙江队。当时的青岛海牛呢是开局3连败，但是之后的5个主场是4胜1平，保持着不败。田卓斌的右侧传中，青岛海牛队呢，他们的进攻还是在右侧，以叶博亚为一个重要的爆点。而当叶博亚内收牵制对方的防线向中路收紧的时候，田卓斌这一侧呢是有外线的空档可以插上。而今天梅萨乌迪在中场的位置啊，也是提得比较靠上。如果说埃朱马再上来的话，因为现在埃朱马的位置呢提得比较靠前，林创益更多的是相对来讲拖后。埃朱马如果再上来的话，这两个人和前锋之间距离拉近，他们都可以和叶博亚之间呢是有呼应的。漂亮，这个传球削得非常的平，一个贴地传球，但是力量给的比较大，确实叶博亚呢接起来有点难，越位了。今天比赛的主裁判是来自于延边的任通，两名助理裁判的第一助理裁判是苏小飞，第二助理裁判是郝树辉，第四官员是邱兆俊，视频助理裁判是沈英豪，而助理视频助理裁判是王迪。迪马塔是重庆铜梁龙队呢在前场的一个重要的支点，但实际上这名球员啊，他的个人突击速度也是很快的，曾经呢也在沃尔夫斯堡西班牙人这样的球队效力过，在

赛季是欧洲联赛的这个赛季的上半场在塞浦路斯联赛踢球。白竹马，这几下连续的传球，再加上最后白竹马轻巧的把球一抹，在对方的内部呢是形成了一个小的战术体系的配合。不过重庆铜梁龙队啊，对于自己的左侧内部保护现在也有着明显的加强。吴永强的回收能够给何小强带来更多的帮助，再加上呢同侧的中卫张英凯也会适时的向这一侧去做靠拢。哎，现在阿马杜也靠拢过来，重庆铜梁龙队呢是发现了对方的右侧进攻，作为开场之后的一个主要的进攻方向，所以其他的队员呢也是在这一侧有球的时候呢尽量能够形成防守队员之间的呼应。阿瓦杜、迪巴塔没有向前出球的空间，两个人呢再做一个在中路的撞墙配合，还是迪巴塔。今天在防守他的时候，确实青岛海牛队的后防线上目标非常的清晰，安吉尔科维奇就像是贴在了对方的球衣上一样，一直是紧紧的跟着迪马塔，寸步不离。重庆铜梁龙队的球权

刘建业呢，今天把坎帕努放在替补席上，应该会作为下半场比赛的一个后招。在上半场比赛呢，在中场的右侧是由陈春心跟对方呢去打消耗战，这次右侧的传球脚后跟打门户，这个射门是很有想象力的，跑了一个前点之后顺势脚后跟后蹭，但是稍微的偏了一点，这个球裁判示意没有犯规，比赛继续。当然这也是由于重庆铜梁龙队呢还在持续的控球。本加德乌，张英凯再分到左侧给何小强，陈春心

全都海牛队在中场的双人夹击，但是裁判还是判了犯规。刚才是张志雄突然间的一个回撤，把自己呢作为一个过渡点。这还是刚才重庆铜梁龙队的这次右侧的进攻，突然间的这个节奏变化，让青岛海牛队的左路防线有一点节奏没有跟上，

那今天呢是重庆铜梁龙队这边是吴永强打的位置相对比较靠近右侧，而陈春新呢是打在左边。当然两个人呢都可以向中路去做内收啊，把外线呢让给自己的两个边翼位。这段时间重庆铜梁龙队的控球啊，控球率慢慢的上来了，但是自己的传球出现了失误。陈春新前场积极的逼抢，迪马塔呢迫使对方仓促出球，阿马杜重庆铜梁龙队现在三名中卫都已经来到了对方的半场。侯小强、张云凯、

好像今天两支球队啊，就好像在赛前的这个战术制定会议上有一些心灵相通一样，两支球队呢在对方控球的时候都不采用过于激进的前场高位逼抢，而是更多的把球把自己的阵型呢向后去收，从中场呢再进行第一道拦截，也是需要以稳为主。特别是在这段时间的赛事相对来说比较密集，球员们的体能消耗都很大。在赛前呢，米兰里斯蒂奇呢也表示，确实这段时间啊球队非常的疲劳，特别是在一周双赛，球队又出现了伤员轮换，出现一些限制的情况之下，如何能够保持合理的90分钟的体能分配，对于两队来说呢都是同样重要的课题。陈春心和叶博亚两个人之间的对角，球权在中路被重庆同僚龙队反抢下来了。迪马塔这脚远射准备的不是特别的充分，好像呢有一点犹豫，所以发力不够足。金鹏翔

由于双方呢都做这种深度的退守，所以低位球员，特别是后卫带球向前来到中场附近的压力不大，但是到了中场附近之后，对手的防守压力、防守的侵略性就会慢慢的上来。这个时候啊，其实传球需要格外的小心，因为一旦出现球权转换，自己后场的人数是比较少的。还是越位了，金永浩

有后仰，直接大脚把球开向前场找迪马塔。安吉尔科维奇，前场再次形成球权转换，迪马塔。迪马塔拿球之后，其实如果拉开和防守权的距离的话，他的转身可以再稍微的快一点。但好像之前的安吉尔科维奇这种成功的防守，给他在背身拿球的时候增加了一些心理的压力，所以有的时候拿球之后，他的下意识还是先对于球做保护。当然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有的时候像刚才那种情况，身后没有防守队员的时候，球队的整体转移进攻速度呢就会降下来一些。但还是那句话，这场比赛肯定双方呢还是以稳为主。这个球还是想直接找前锋，所以说对方的后卫线，重庆铜梁龙队的后卫线呢也是一直在盯着宋文杰的跑位。镜头切回来之后，吴永强捂着自己的面部倒在地上，从他的手势来看呢，应该是在争抢高空球的时候，对方的手打到了自己的脸上，

20岁的吴永强，这个赛季呢是他的中超的第一个赛季，在第十轮的比赛当中才完成自己在中超联赛当中的首秀。迪马塔中路的一对一，再交到左侧给陈春心，起球没有能够过第一点，看了何小强的犯规。其实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说重庆同僚轮队攻上去，那么一旦形成球权转换之后啊，叶博亚他的反击能力就能够打出来了。要知道在过去进行的中超联赛13轮比赛当中呢，

在十三轮比赛里打反击进攻的次数最多的球队，就是这场比赛主场作战的青岛海牛队。同时呢，他们也是在通过快攻这种进攻方式进球最多的球队。安加德乌迅速地调整自己的身体姿态，还有连续的假动作，这个球开出去之后，依旧是青岛海牛队在控球。安吉尔科维奇吴鹏飞中路，刚才林创义和埃朱马两个人都有要球的机会，这一下叶博亚的转移给的漂亮，梅萨乌迪再往右侧去分，林哲斌右侧的起高球到后点，姚浩洋出击的速度还是可以的，虽然说第一下没有能够拿住，但是呢脚下的步点还是跟上。姚浩洋可是在前十三轮比赛当中高空出击次数最多的，这个第三多的门将，是最多的门将之一。梅萨乌迪

恩加德乌，阿马杜的这种横向移动，使得呢队友总是能够看到啊他有接球的可能性。看，转瞬间又游移到了这个右边路队员的身旁。他作为一个后腰球员呢，确实在场上的这个位置意识、非常的强。手上有推人的动作，青岛海牛的球权，犯规的是张志雄。张志雄呢，其实也只有19岁的年纪，上个赛季从广州队来到了重庆铜梁龙，在这个赛季呢，已经成为球队在中场非常重要的一名球员。

米兰利斯蒂奇，他也是在去年的年底正式成为青岛海牛队的主教练。在之前呢，曾经两次执教梅州客家，看看这次的过顶破线传球，迪马塔还是越位了。而且是有手球啊，严卓斌，林创意还是想直接的起高球找叶博亚，那现在何小强这边对于叶博亚的突然启动，包括球队在阵地战防守过程当中对于对方出球可能性的观察，现在呢似乎已经是逐渐进入到一个比较适应的状态当中。姚晃洋在上一场比赛重庆铜梁龙战平云南玉坤那场比赛当中啊，也有多次精彩的扑救，

叶博亚左脚把角球开出来，第一点还是重庆同僚龙队顶到外围，给了对方远射的机会。哎，这很像上一场比赛开始之后不久云南玉坤李提香打的，应该是像上一轮比赛这个青岛海牛队对阵辽宁铁人的时候李提香打的那脚远射。

迪马塔现在是对方后防线上防守的众矢之的。星岛海牛队这边的所有人都知道，不能让迪马塔呢很轻松地成为对手在锋线上的桥头堡。对迪马塔一旦拿球的时候，对他防守的时候，这个主动上身体也比较的频繁。

迪马塔不光是有速度，而且他的这个身体非常的强壮。刚才叶博亚呢跟他挤了一下，挤了两下没挤动。张颖凯拿球比较多，被断下来了，这是反击的机会。叶博亚啊，这一下左脚外脚背的传球想直接搓对方防线的身后，看到了队友的跑位了，但是出球的力度没有掌握好，

金鹏翔再给右路的刘明世，阿马杜依旧是横向犹豫过来找迪马塔，迪马塔啊，今天他很多的体能消耗应该会消耗在跟对方后卫的这种较力的过程当中。何小强左侧的传球在中路的包抄稍微的差了一点点，

那依旧是重庆铜梁龙队呢，在控制球权这段时间呢，他们和青岛海牛队基本上呢是一个持平的状态，甚至还稍稍的有些优势，顶住了对手开场之后啊连续的施压。李苏达把球给解围出去。

哎，这段时间重庆铜梁龙队甚至开始做前场的高位逼抢，并且有五个人投入到前场的逼抢当中，这是他们战术思路的一个变化。正好呢，时间来到了30分钟的一个节点，而且呢，经过过去一段时间整体阵型的上压之后，重庆铜梁龙队在客场作战的情况下，射门次数已经超过了青岛海牛。本身呢，青岛海牛其实在前面的13轮比赛当中，他们的进球数是可以在前13轮中超各支球队当中排在第6的。哦，这一下叶博亚是看到了姚浩洋的位置比较靠前，选择了直接吊门了，想法还是不错的，观察也比较的及时。那最近的两次出球呢，力道都没有掌握好，一次是给宋文杰的传球，还有一次是这脚远程的吊。

射。叶博亚从第九轮开始啊，过去的五次中超联赛出场，打进了四个进球，还有三次助攻，只有在这个对北京国安那场比赛当中呢是没有出场。本来估计呢那场比赛有可能是把他作为一个后招，但是由于比赛的走势，索性那场比赛米兰就没有把他派上场。维萨无敌，倒三角的回敲，哎，这个球差一点儿，阿马杜没有能够挂下来。在禁区内的防守，重庆同张龙队虽然显得有一点乱啊，但是关键点位上人倒是都还在。

梅赛乌迪呢，别看他的速度不是特别的快，但是脚下的节奏还是相当不错，同时也有着比较强的身体对抗能力。有一些球员啊，就是这样，他本身呢自己的速度，绝对速度并不快，但是呢，由于他的节奏感非常的好，所以你很难从他的脚下把球给抢走。安吉尔科维奇又一次和迪马塔两个人形成了单挑。中路现在是有机会的，阿马杜呢还是选择做横向的转移，找和小强

青岛海牛队的传球再一次出现了失误。一旦当双方的这个阵型拉开之后，一个是三条线的距离比较长，这就意味着传球过程当中风险的增加，再有一个呢，现在重庆铜梁龙队的这个逼抢的强度可是上来了的，对于青岛海牛来说呢，现在的传球啊确实是要提高自己的传球成功率，一名队员拿球的时候，其他的队员呢要提供更多的选择给持球队员，还是找何小强。何小强这段时间他在左侧的进攻还是很犀利的，这次应该是传球的瞬间呢他处在越位的位置上，但是在之前这三十多分钟的时间里面，他已经有两次传中帮助自己的队友在中路制造杀机了，最近的一次呢就是传球给陈春新，但是陈春新的头球高了一点点，

青岛海牛队有在中场拿球向前组织和推进的能力，可以充分的利用埃朱马以及梅萨乌迪这两个人呢，他们在中场的拿球和传递能力，特别是对于球场形势的观察。但如果说一味的想打快，想打对方防线的身后，这样的传球成功率啊，现在确实是有点低。宋文杰呢，今天他要顶替斯特兰德贝里，

林创义的任意球掉到禁区里，头球摆渡下来，打门，这脚球打在了横梁上，梅萨无敌的射门被门框挡出来，还有连续的三脚打门，哇，这一波进攻啊，青岛海牛队打的是非常的接近进球，而且打得非常的干脆。首先呢，这个头球的回点本身这一下就是比较的意外，因为埃朱马没有向中路去顶，而是倒着往回顶，正好呢，由于宋文杰的前插把对方的防线向内侧去做挤压，给了梅萨乌迪射门的机会，只可惜呢运气稍微的差了那么一点点。金永浩在禁区内的补射也没有能够逾越对方的门将金浩洋，但是这波进攻啊，可以看得出来青岛海牛队还是有想法的，特别是这第一下的传球确实是有点出人意料。

这也是到目前为止呢两支球队最接近进球的一次，还是打后场的长传。发球出现了违例，

迪马塔多人包夹下球没有能够拿住，安吉尔科维奇林创义赶快大脚把球再交给穆鹏飞，从另外一侧呢发起推进。这一侧重庆铜梁龙队的逼抢强度稍微的弱那么一点点，白竹马后场的斜长传依旧是找叶博亚这一侧，

嗯，叶博亚这一次是选择了走内线，梅萨乌迪再交到埃朱马的脚下，祖文杰右侧的传中，这个球居然前点给漏过来了，这是很危险的。林创一再起球被挡出了底线，角球。 重庆图兰龙队的这个左侧的肋部防守啊，还是在梅萨乌迪、埃朱马连续的冲击之下，是有一些漏洞的。再加上呢，叶博亚也在这一侧。林创义再往禁区里边起，恩加德乌这个球没有能够把球踢远，恩加德乌自己堵枪远，这自己挖的坑得自己填呢。林创义和吴永强两个人呢是撞到了一起。

球在恩加德乌的身前有一个反弹，所以恩加德乌在发力的时候这个力线没有控制好，那随后呢自己立刻倒地的封堵弥补了自己之前的过失。这个球主裁判是给了林创意呢一张黄牌，应该也是认为呢他是刚才这次冲撞过程当中在身后的一个主动的发力方，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

本身呢，埃朱马他应该是一个中场的工兵型的球员，在过去的13轮比赛当中，无论是抢断还是一对一的拼抢成功，在中超联赛所有球员当中呢，都是能够排在前五的。但是今天呢，他有很多脚向前的这种破线传球啊，给的都非常的精巧。 现在对于重庆铜梁龙队来说呢，他们的左侧进攻这边，一旦当何小强打上去之后，是有传中的威力的。但是进攻的线路好像现在比较的单一。如果说自己的左侧进攻被对方的右路进攻给压制住的话，那么从另外一侧是否能够有创造同样机会的能力，包括在中间。

安吉尔科维奇自己的位置上提，给前场队友制造机会，连续的几次形成错位之后，有了青岛海牛队控球的机会，再往里边塞，恩加德乌横向的切过来，刘明世两个人的包夹下，这个球虽然没有能够护住，但是身后有恩加德乌的保护。恩加德乌上一轮的比赛当中啊，六次抢回球权，三次抢断，空中争抢成功率100%，这都是在重庆铜梁龙队内排第一的，确实也是成为这支球队后防线上的主心骨。

重庆松山龙队还想走右侧的进攻，传球距离比较长，形成了球权的转换，梅萨无敌给左侧金永浩，金永浩与进鹏翔的一对一，他的脚下其实是占优的，但是由于重庆铜梁龙队这边呢是有人协防，所以说还是先缓一缓，打一脚禁区外的远射，这一下好像是被恩加德乌挡出来了。反击是科维奇不敢大意，在迪马塔从自己的身边超车之前，赶快先是一个大脚解围。对于后防线上的球员来说，其实尽管现代足球啊，对于后卫的要求越来越高了，比如说边后卫你得能够参与进攻，能够突破；中后卫呢，你得能出球，你得有这个战术配合能力，包括还有直接对于对方球门的进攻能力。但是作为后卫来讲，第一要素就是保证自己的球门和保证自己的禁区安全。在选择众多的情况下，你的第一选择是保证安全。

也不要和孙文杰之间配合，也不要再起诉。阿马杜收回来之后，在进入禁区之前先上身体，这样的话在身体对抗当中，这阿马杜啊就像是一辆开起来的火车一样。尽管叶博亚的跑车速度更快，但是当两个人发生了剐蹭之后，吃亏的还是体重量级更轻的叶博亚。阿马杜呢那次上身体，他也知道如果再不上，自己就应该是追不上了，所以那也是他上身体的最后机会，而且到了禁区内就更危险。上半场比赛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分钟，这是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姚浩洋秦洋洋刚才这一下几乎都快骑到迪玛塔的身上了。那迪玛塔呢，今天他也是在对方的后防线前轮番接受着这样的打引号的礼遇，当然这也说明呢他确实是对方防线眼中啊最有威胁的球员。安吉尔科维奇

上半场伤停补时呢只有一分钟的时间，确实呢上半场两支球队整体的比赛被打断的次数并不多，但是整个的上半场呢双方的这个攻防转换的节奏啊也并不是特别的快。阿马杜最后这两下速度蹬不起来，青岛海牛队左侧的传中第一落点还是同僚龙队顶到，而这个时候主裁判任通呢是吹响了上半场比赛。

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青岛海牛队在主场和重庆铜梁龙是打成了0-0。当然青岛海牛队呢有一波进攻非常接近射门，连续的三脚，但是很可惜都没有能够攻破对方的城池。而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呢，客场作战的重庆铜梁龙可能还会在攻击线上有人员的调整。让我们稍事休息，再来关注两支球队下半场的较量。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0: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青岛啤酒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为热爱不欢聚，青岛啤酒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
3: 欢迎大家收看由青岛啤酒为您特别呈现的2026中超联赛。那在青岛海牛在主场对阵重庆铜梁龙队的这个上半场呢，虽然双方都没有能够进球，但是能够看得出来，在比赛的不同阶段，两支球队呢是有着不同的策略的。在开局的时候呢，青岛海牛队其实他们自己的进攻整体压得非常靠上，而重庆铜梁龙队开场的前15分钟则是以稳守为主。恩加德乌领衔的这条后防线呢，其实在上半场比赛的前半段的表现相当的稳固，只是说呢，叶博亚的右侧突破或许在开场的时候让他们的左侧防守稍稍的有一点不适应，但是呢，随着这个何小强适应了对方的进攻方式，再加上阿马杜经常过来的补位，在这一侧呢，其实对于叶博亚的单兵防守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成功的。但是呢，对于青岛海牛队来说呢，虽然说在上半场的比赛啊，他们从射正上是不如对手多，但是总射门次数呢是完成了84，这其中呢很多是来自于在前场几名球员之间的配合，特别是埃朱马以及这个梅萨乌迪和叶博亚这三个人之间的三角配合。另外呢，今天顶在青岛海牛锋线上面的宋文杰，对于自己在前场的这个支点和牵制作用还是非常清晰，多次呢从对方的腹地呢是回撤到中场附近来做接应，争取能够在身后为自己的队友呢制造出空当来。在上半场的比赛里面，其实双方在控球率上是各50%的，射门上的这个青岛海牛队是84射门没有射正，但是他们其实距离进球是非常近的，曾经有一次呢在对方禁区内完成了连续的三脚打门，其中还有一次是被门框挡了出来。

说明呢，这支球队其实他们是有着在前场制造关键机会的能力。而对于客场作战的重庆铜梁龙队来说呢，他们上半场比赛射门次数虽然少，只有三次，但是有两脚打在门框范围里。这说明呢，他们的射门的打在门框范围内的命中率是很高的。那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呢，相信随着比赛的进行，肯帕努也会获得上场的机会。所以重庆铜梁龙队在他们的进攻线上还留了一个后手。而下半场主场作战的青岛海牛队会去如何去做调整，如何把自己的这个进攻效率提高，把自己的机会转化成进球，我们期待着两支球队下半场的表现。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0: 眼眼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酶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1: 首钢源2026北京石景山永定河半程马拉松，踏过钢铁，奔赴山水，不止于跑，等你开跑。报名合作平台，看个比赛 APP。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4: 1:1
3: 量身定制。
4: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喝丹参保心茶。
1: 青岛啤酒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为热爱不欢聚，青岛啤酒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

0: 儿童特医显乐贝，精准营养更安心。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2: 欢迎回家，
1: 更有熟悉的家味。
3: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坦担面，
1: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4: 青岛啤酒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为热爱，不欢聚，青岛啤酒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
1: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2: 欢迎回家，
1: 更有熟悉的家味。
3: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坦担面，
1: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5: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出气口、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6: 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回到青岛青春足球场，来继续关注2026中超联赛第14轮，青岛海牛队在主场同重庆铜梁龙队的比赛。现在下半场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双方都没有进球，比分是0-0。

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橙色球衣主场作战的青岛海牛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身穿着白色球衣客场作战的重庆铜梁龙是从左来向右攻。在下半场的比赛一开始，我们看到重庆铜梁龙队就由九号肯帕努换下了27号吴永强，这也是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我们可以想见的、可以预料到的一个下半场的人员调整。但是呢，可能在中场休息就做出这个调整了，这个时间点会比我们预料的呢稍稍的有些提前。毕竟肯帕努啊，他的个人能力在重庆铜梁龙队的前场有着自己的特点，是可以成为球队的另外的一个进攻点的。而且呢，从上半场的比赛来看，重庆铜梁龙队的进攻更多的是从左侧何小强这一侧的位置前提参与进攻的创造出来的机会，而在下半场换上肯帕努之后呢，肯帕努是打在右边锋的，所以说右侧的进攻重庆铜梁龙队这边也有可能呢能够打开。何小强和陈春心两个人之间的配合，

科帕努绕到金永浩的身后，再分外侧给的力量稍微的小了一点。那科帕努上来之后呢，由于他的个人能力，包括在第一时间拿球触球之后，为接下来呢自己的进攻方式形成良好的铺垫，再加上他的这种观察，确实一下把重庆铜梁龙队的右路进攻呢给盘活了。现在对于青岛海牛队来说呢，他们的左右两侧都承受着不小的压力。如果说上半场主要的压力来自于右侧防守的话，下半场左边的这个要的劲儿也上来了。张英凯、何小强，何小强呢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多次在前后场高速往返，这种长距离的跑动，看看他的下半场体能状况如何。

伊苏达接外球掷出来之后，埃朱马的摆脱。同样龙队这边呢，三个人对于埃朱马的前进线路进行包夹，在最后时刻，当埃朱马已经彻底没有其他选择的时候呢，再选择上抢。上半场比赛，埃朱马和梅萨乌迪还是有一些化学反应的。叶博亚这边呢，其实也有机会，只是自己在拿球的时候，有的时候处理显得有点过于着急。青岛海牛队如果把这几个人在前场的这种默契充分的使用上，其实还是可以制造出机会来的。

双方呢在场上的这种僵持的局面还在继续，但接下来呢，如果说一方能够打破场上的这种僵局的话，双方的这个比赛的方式可能就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迪马塔，肯帕努判了青岛海牛队的防守犯规，金洋洋这是给了重庆铜梁龙队的界外球，还是在边线附近的犯规。

这一侧的任意球没有能够过前点，但是青岛海牛在解围的时候，这个头球后蹭也差一点给铜梁龙队制造后点的机会。当然可能铜梁龙呢这一波战术在后点是不设置进攻点的。重庆铜梁龙队的角球，安加德乌现在呢是紧贴着啊对方的后卫安吉尔科维奇，并且极力的去靠近穆鹏飞，还是角球，

由于在球门区里人确实太多，穆鹏飞刚才想向后点移动的时候，直接呢就撞在了其他球员的身上，而其他球员呢也基本上在相互的推搡过程当中啊，形成一种这种相对固定的这种对峙状态，原地的较力。依旧是走前点，还是没有能够过去，梅萨乌迪大脚往前开，也不亚头球蹭一下之后，看看有没有反击的机会呢？青岛海牛队在快速推进的过程当中呢，重庆铜梁龙这边也是为了防对方的快速的向前推进，张银凯直接对林创义在中场附近就采取了犯规的战术。

刘铭式界外球掷出来，直接是青岛海牛队得到了球权。金永浩还在争取传中的角度，

严卓斌。其实从上半场比赛的尾声呢，到下半场开始，叶博亚的这一侧啊，显得稍微的有一点沉寂。今天侯小强对于叶博亚的正面的一对一防守还是很成功的。刚才青岛海牛队在这个区域呢打了一个二对一的配合，侯小强迅速的还是收到了外侧，

把插上的严卓斌的传中给拦截住。今天他的位置选择，包括跟双方一对一的时候什么时候该出脚，这表现都是非常的出色，除了开场的时候啊被对方打得稍微的有点不太适应。进到海牛队的右侧角球奔后点而去，

前场的二点球，重庆同僚龙队拿到，但是自己的传球出现了失误。叶博亚这一次呢是提前启动，抢到了何小强的身前，但是在身体对抗之后，裁判还是示意比赛继续。不过这个时候吹停呢，主要是因为青岛海牛队在自己的半场这边应该是梅萨欧迪一直受伤倒地不起，这一下是梅萨乌迪啊，应该是这个埃朱玛啊，埃朱玛在对方要解围之前率先过来占据了位置，结果呢张志雄是一脚踢到了他的脚后跟上。

对于青岛海牛队来说，现在已经在锋线上，斯特兰德贝里受伤，将要缺席本轮和下轮比赛了。如果说埃朱马再受伤的话，米兰的手里面缺少两员大将，这对于球队的损失太大了。

如果说是纯从中前卫的位置上的这个防守能力上来看，在中前卫的位置上呢，青岛海牛队这边确实呢还是有可以调整的空间，包括罗森文是可以打这个位置，但是呢埃朱马和梅萨乌迪这两个人在前场两个人之间是有相互传球的感觉和灵感的。埃朱马这也是小的时候曾经在巴黎圣日耳曼的青训体系成长过的，今年的一月份从布加勒斯特星来到了青岛海牛。中信同城龙队再次做人员调整，向一望替补上场，换下十五号陈纯新，这要是在进攻端啊再继续加一把火。所以说重庆铜梁龙队今天呢他们在首发阵容上确实能够感觉得出来，这个后手留的还是比较的充分。林创义在做横向的转移，严卓斌也不亚推给萨乌梅迪，这个时候在中间呢只有宋文杰一个人，也不太好直接起球，这一下也不亚在背后踢人犯规了，这个动作有可能会给自己招致黄牌的。就最后上来这一下

萨乌梅迪跟恩加德乌两个人形成肉搏战，最终裁判还是鸣哨了，判了恩加德乌防守的犯规。两个人在扭转纠缠的过程当中呢，确实啊，这个跟苏文杰啊，两个人在扭。

新的海牛队是否能够通过这个定位球来破局？现在有四名队员呢是站在点球点附近，但是金永浩是埋伏在了禁区的前沿，他的身边肉眼可及的是并没有对方的队员去对他进行贴身盯防的。不过这一下叶博亚是选择了自己左脚啊，直接小角度往里扫，前点其实重庆铜梁龙队都已经封住了，

犯了青岛海牛队反抢时候的犯规。本来呢，迪马塔是已经把球拿下来了，青岛海牛队在反抢的时候踢到了迪马塔，这一下确实是直接踩在了迪马塔的脚面上。

比赛已经来到了62分钟的时间，现在客场作战的重庆铜梁龙已经在进攻端呢把自己手里边的两张牌打出来了，当然他们还有一个杜月笙。而主场作战的青岛海牛队到目前呢还没有做人员上的调整。金永浩一个上抢把球权抢下来，中路大范围的向左侧转移，虽然金永浩收到了左侧，但是左边李苏达还是快速的来到了对方的防守三区前沿。

无名氏的界外球直接找迪马塔，阿马杜的转身摆脱坎帕努，再推一个直线，这个传球给的相当的漂亮，迪马塔是绕过了安吉尔科维奇。但现在青岛海牛队的防守是把迪马塔呢向边路或者是角旗区去做驱赶，坎帕努左脚兜了一个弧线，哇，这个球漂亮。比赛进行到第63分钟的时候，坎帕努下半场替补出场的罗马尼亚边锋用一次左脚的圆月弯刀打破了场上的平衡，比分变成了1-0。坎帕努其实呢，他上一轮比赛就有一个进球，同样是禁区前沿的左脚远射破门，但是呢，当时由于攻防转换过程当中啊，队友有犯规，所以呢，他的那个进球被判无效。而这一次，青岛海牛队在防守的时候，其实安吉尔科维奇回收的速度已经够快了，但是没有能够把坎帕努身前的角度完全的封死。

比赛重新开始，现在重庆同僚龙队呢在客场作战，1-0领先。进球的是下半场替补出场的坎帕姆，63分钟的圆月弯刀。而现在青岛海牛队在落后的情况下主场作战，比赛还剩下30分钟左右的时间，毫无疑问肯定会在进攻端呢做进一步的增强。但是这种增强的方式是通过换人还是通过球员场上球员的这个站位改变来实现呢？禁区内的头球高出了横梁，金永浩。这确实从青岛海牛队这边来说，在进攻端他们可以调整的余地并不是特别的多，所以说虽然球队呢此前曾

经有过4连胜，但是呢，球队内部还是要球员们啊，踏踏实实的静下心来，专注于每一场比赛，把自己的定位呢，之前赛季前这个所谓的保级的这个定位啊，继续更加的清晰一些。同时呢，也是希望能够向外界呢，能够传达自己球队其实在定位上并没有改变。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需要每一个人为自己设下一个更高的目标，拿出更好的表现来。从射正的角度来看的话，重庆铜狼龙队是本场比赛的第3次射正，换来了一个进球，而青岛海牛队到目前为止啊，依然没有射门打在门框范围以里。所以下半场比赛，青岛海牛队如何把自己的这个控球优势变成机会，甚至变成进球呢？锋线上缺少斯特兰德贝里呢，确实，让球队在锋线上是有一些损失。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射门打在门框范围内，确实也体现出啊，要么是急躁，要么呢就是在门前面对机会的时候，还是在决策上，在这个射门的瞬间的这个决策上不够坚决。

重庆铜梁龙队其实在过去的三个客场啊是一平两负，过去的三个客场呢、啊、都没有能够赢球，平是2-2平了上海申花，两场失利呢是0-1败给大连英博和1-3败给山东泰山。而且在客场，其实重庆铜梁龙队此前只有6个进球，这是进球数第4少。跟帕姆的这个进球是他们客场的第7个进球，阿马杜也吃到一张黄牌。但是尽管进球不多，重庆铜梁龙队呢是凭借着自己的防守，为自己呢打下了目前在积分榜上的位置基础。

现在定位球也是青岛海牛队必须要好好利用的机会，打到后点来，给的落点比较的深。这会儿接近70分钟的时间，球员们在场上由于体能的消耗，一定会出现这种肌肉感知能力的下降。这个时候呢，米兰里斯蒂奇也招呼自己的队员呢，让球员冷静下来，不要着急。但是作为主教练来讲的话，他在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或许是觉得场上的这些队员已经是他能够拿得出来的最好的选择了，所以呢，一直到现在为止啊，还没有做人员调整。犯规，还是金洋洋吃到一张黄牌。犯规的次数上，青岛海牛队接近于重庆铜梁龙队的2倍。

重庆通辽龙队呢领先之后，并没有把自己的阵型呢迅速的回收，形成一个守势。在前场依旧还是留有不少的球员在前场呢，能够争取对对方呢带来一些压力，让对方的阵型提上来的没有那么快。

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一旦出现刚才那样的情况，就是比赛停滞的情况，其实呢，对于落后的青岛海牛队是不利的。张云凯和叶博亚两个人呢，也是发生了口头上的争执。就这种争执一旦出现，比赛停下来，其实对于青岛海牛队自己的比赛节奏是有影响的。同时呢，现在青岛海牛队落后，时间是不站在他们一边。张云凯呢，刚才是在把球保护给门将姚浩洋的时候，他认为呢，叶博亚在身后对自己有推搡的动作，一方面呢是推自己，另外一方面有可能对自己身前的队友姚浩洋形成伤害。林创一，看看金永浩，这个球磕了一下之后拿不到了。今天叶博亚的这个点确实还是没有能够发挥出来，在上半场除了一个有一点像萨卡内切之后打门的那次进攻之外，下半场基本上没有看到叶博亚太多的身影。肯帕努个人的技术能力确实强，还有一个二次加速，哦呦，这一下侧向的铲球把球给破坏出去，但是先碰到的球，所以裁判呢并没有鸣哨。场外双方的队员也发生了一些争执啊，李苏达士和杜月征两个人发生了争执。

杜月笙吃牌了。其实他有可能还会是重庆铜梁龙队在下半场比赛当中进攻端的另外一个变招呢。阿马杜，王志雄拿球的时候被对方从身后掀翻，这一下应该也是踢到了脚后跟上。这段时间的双方的火气有一些盛，已经连续第三次甚至是第四次摩擦出火星了。这个时候呢，主裁判还是需要控制一下场上的局面，不要让双方的这个火星啊烧起来。现在视频助理裁判也在启动，在查看呢是否有红牌的可能。宋文杰刚才过来也是安抚了一下金永浩的情绪，确实在这个时候对于主场作战的青岛海牛来说，保持冷静节省时间，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如何搭建好自己的进攻体系上，比跟对方呢在局部进行这样的针锋相对更加的重要。所以金永浩刚才从身后上的这一下其实呢并没有太大的必要，很有可能让自己的球队造成非战斗性减员。

帕努脚下非常的灵活，这个球断下来之后，迪马塔在禁区内拿球，但是他是从越位的位置上横向跑过来的。重庆铜梁龙队这一个人员上的调整，使得球队在整个前场的进攻啊发生了改变，甚至呢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何小强这一侧啊不再那么长时间的往上去冲，那么多次的往上去冲了。毕竟上半场体能消耗已经足够大，而下半场呢，肯帕努自己的节奏变化、自己的带球突进、自己的人球结合，往往能够在这一侧对方的严密包夹之下，从死局盘成活局。同时只要你放松对他的盯防，他自己又有能够直接攻击球门的能力，就像63分钟他打进的那个进球一样。刘博亚再推直线，

小鱼旺一对一的在盯防，也不亚突然间的起诉了。重庆铜梁龙队是花了三个人啊，才把叶博亚给拦下来。所以说叶博亚呢，他的这方面能力确实是很强的，但是这场比赛里面重庆铜梁龙队的防守没有给他太多起诉的机会啊，这个球可惜了。跟帕努啊也赶快举手向远端的向鱼旺表达一下自己的歉意。

于青岛海牛队来说，确实板凳深度是他们面临的一个极大的问题。一方面呢，没有办法形成足够的轮换；另外一方面，一旦当关键点位上的关键球员出现伤停的时候，对于主教练的选择来说，确实就是那句话：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向一望和迪玛塔两个人的做配合，迪玛塔回敲这一下没有送到向一望的跑动线路上来，也不亚。中间维萨乌迪在要球。再敲回来，也不亚，这是他的一个好机会，左脚一拨。哎，在身后应该还是恩加德乌有一个很小的身体对抗，这使得叶伯亚呢在那一瞬间丧失了对于球权的控制，而其他的队员过来再把球解围出去，应该是阿马杜啊在身后

现在是防守方的球员呢倒在场内。这个时候任何一秒钟的时间消耗啊，对于领先的球队来说其实都是一种优势。

那守城队员暂时被抬到场外，比赛呢还要继续进行。重庆铜梁龙队换上了37号韦所维，换下了26号何小强。何小强确实他的体能消耗已经非常的大了，对抗之后倒地，顺顺的把他给换下，让韦所维呢继续上来，通过自己的跑动能力保护自己的左侧防线。

鸿飞。林家德屋头球顶下来，二点球还是青岛海牛的。吸引防守之后再分外侧，这一下的传球稍微的有一点慢了。维索维其实已经先收回来了，但是快速的呢又补回去。吴森文和刘新宇替补上场。吴森文呢应该是对位的换下林创义，刘新宇替补上场换下了宋文杰。

上来之后不知道会不会啊利用他的身高往对方的禁区内呢去冲一冲。罗森文也有着1.88米的身高，如果说需要全线压上，用简单的方法打边路传中的话，其实呢他也可以在对方的禁区内形成一个高点。整个韩牛队右侧的角球开出来，姚浩洋这一次双拳的出击还是挺冒险的，球没有能够实实在在的打出去，还打向了自家球门的方向。虽然说姚浩洋他的高空球出击啊是比较的多，对于自己的制空能力是比较自信的，但这个时候刚才的那次出击估计啊让重庆铜梁龙队的后防线惊出一身冷汗来。比赛无敌，

刚刚上来的韦所为，在左侧的两名队员呢都是下半场替补上来的，在前面是向玉旺，在后面是韦所为。迪马塔的横向转移还是找肯帕努，肯帕努球落下来之后一捅过了防守队员，再往禁区里边抹的时候，最后时刻李苏达的这一次倒地的放铲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肯帕努啊第一下抹李苏达那脚尖一捅，确实就像是一只灵猫一样，当然李苏达的反应也非常的快，奋力的回追，然后完成了一次切内线之后的倒地的非常漂亮的脚尖把球捅出去的防守。当然了，这一下也是由于肯帕努捅完这一脚之后再兜外线超车往里面走，这个球离自己的身体呢稍微的有一点远。总之这次对抗肯帕努是过得漂亮，李苏达呢回防二次防守防得也精彩。角球是7-3，青岛海牛队还是占优的，这是重庆铜梁龙队的第三个角球，打了一个战术配合，肯帕努左脚再直接传兜到后点，穆鹏飞将球得到，

比赛还剩下最后十分钟左右的时间了。但是现在如果说青岛海牛队还需要做人员的调整，特别是进攻端的人员调整的话，好像在替补席上还真的没有什么太多的选择了。

中场还是需要有人收回来做一下接应。罗森文上来之后呢，他的这个位置可能会需要他经常的往上去顶一顶，甚至呢需要在对方的禁区前沿完成向内部的冲击，而这个时候埃朱玛需要多回来衔接一下中场和后场。比苏达刘明士的防守

小无敌，他的几次角球基本上呢都是往前点去走。松江海牛队这边呢也是多次的角球啊都是奔着前点来，

小渔蛙，三根的包夹球权转换，看看韦所维在面对叶博亚的时候怎么样，也是卡住位置之后，当对方的这个球稍稍的远离自己的身体之后，立刻下脚。其实韦所维呢，在上个赛季，其实他就是在青岛海牛队效力的，而且呢还有过14次的出场。这个赛季从青岛海牛队转会来到了重庆铜梁龙队。这场比赛上场之后，也算是面对自己的旧主李苏达。这球横向传过来之后并不理想，但是在前场球权又拿回来了，禁区外打一脚远射，没有能够发上力。这是替补上场的罗森文。

安吉尔科维奇，重庆统量龙队他们的防守啊，确实还是体现出了自己的这种层次感，包括迅速适应对方的这种进攻方式的能力。李苏达推直线，重庆铜梁龙队的这个整个防守体系的打造，包括各个防守队员之间的衔接，特别是中场和后防线球员之间的这种位置上的配合，应该说整体的这种防守的能力确实让对方呢很难能够形成连续的进攻。刚才是靳鹏翔把这球给保护出去，刘军帅替补上场，换下金永浩。

啊，刘俊帅是一个中后卫啊，用他来换下金永浩，换下一个边锋。李苏达最终还是没有能够突破过去，

比赛呢已经来到常规时间的最后20秒钟。当然下半场比赛由于多次出现了有进球有球员倒地的情况，可能伤停补时相较于上半场会更多一些。现在刘俊帅上来是直接站在了中锋的位置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青岛海牛队替补席上确实没有攻击手了，只能呢是让大个的球员大个的中后卫顶到锋线上去，再做最后几分钟的放手一搏。其实原以为呢换上罗森文也有这个意图。开竹马球还在

禁区里，这萨乌迪给了球门球。下半场的伤停补时呢是五分钟的时间，杜月笙要替补上场，换下11号迪马塔，中锋位置上的对位调整。

杜伟铮呢，在这个赛季来到了租借到重庆铜梁龙之后，已经有两个中超联赛的进球了。而在本赛季之前啊，他的40场中超联赛的进球数是零。而在这个赛季，他在面对浙江队和面对青岛西海岸各入一球，两个进球帮助球队拿了4分，

季羊羊刚才又是一个主动的横向发力，撞到了刚刚替补出场的杜月笙。杜月笙呢，刚才在热身的时候就卷入到了纷争当中，哎，真正到了场上之后，好像整个人呢变得相对冷静了一些。毕竟啊，刚才在场边的时候已经吃了一张黄牌了。肯帕努，快速的上抢，脚下步点非常的轻盈。感觉肯帕努呢，他在跑动的时候有点像是那种蜻蜓点水的感觉，步伐非常的轻，但是变向的速度、突然启动的能力呢又很快。山田捕食也过去了一多半，张英凯、阿马杜。阿马杜很多的时候在处理这种50-55开的球的时候，他往往能够凭借着自己的这个技术能力，让球呢到自己有利的这个区域当中来，这也是他能够在中场很好的完成防守任务的一个关键，技术支持很重要。金鹏翔在做横向的转移，重庆铜梁龙队呢现在只要是拿到球之后就直接往对方的半场开，即便在前场拿不到球也能够呢在一定程度上消耗时间。肯帕努抹了内线，四个人的包夹下还尝试了一下打进角，

上停补时的最后一分钟了，对于青岛海牛来说，真的是在这场比赛之后，在下一轮的比赛当中，在主场迎战深圳新鹏城那场比赛呢，可能从人员上来说球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是毕竟回到自己的主场啊，这是在客场啊，挑战深圳新鹏城，但是在客场比赛呢，可能会消耗会更大一些。对于青岛海牛来说，如何去尽快的做出调整呢？当然在下一轮的比赛之后呢，中超联赛将会进入到一个月的休整期，这是各支球队恢复自己伤员、恢复球队体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同时在人员上啊，是否会有一些针对性的变化，这都是球队需要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段去考虑的。李苏达接外球掷出来，杨浩洋将球得到，裁判呢也是示意青岛海牛队进攻越位了。现在比赛的伤停补时时间已经过了，主裁判呢在着

0: 和中马。重庆同僚龙那边甚至还有反击的机会，替补出场的杜月征。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呢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在2026赛季中超第14轮，重庆同僚龙队凭借着下半场替补出场的肯帕努的进球，在客场1-0击败了青岛海牛队。这样的话，青岛海牛队呢是遭遇了一波3连败，主场的连续5场比赛的不败也被终结，而重庆同僚龙队则在连续6轮不胜之后，终于呢是赢得了一场难得的胜利，拿到了宝贵的3分，也拿到了本赛季的第3个客场的胜利。本场比赛的转播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2: 凯迪仕智能锁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0: 有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1: Happy days。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体育赛事频道为您现场直播的2026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今天呢，也是本届法网正赛的第一个比赛日。那在今天呢，要进行的这是男女单打的第一轮的比赛。那您现在看到的这个是在菲利普夏德埃球场进行的女子单打啊下半期第一轮的一场比赛。这场比赛呢，是由瑞士的名将本希奇，对阵的是一位从资格赛突围而出的，屏幕上出现的这一位奥地利的选手克劳斯。我们原定呢是在这个时间段呢为您带来中国球手，王希雨的比赛。那他在8号球场将要出赛，但是呢，之前呢。在8号球场呢，还有一场男单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所以我们还要稍微等一会儿。那王希雨呢，这次呢也是通过资格赛的考验，进入到了女单正赛签表的。他的首轮对手呢是黑山的老将科维尼奇。多漂亮！克劳斯。来自奥地利，他是一位00后的球员啊。克劳斯呢，他是02年出生的，02年的4月29号，出生于奥地利的维也纳，身高1.75米，目前的单打的世界排名是排在98位。本希奇，他是今年法网女单的11号种子，他被分在了签表的下半区，就是1/4区。1/4区呢，对位的高排位的种子球员是斯瓦泰克和斯维托利娜。漂亮，好发球！克劳斯利用自己的发球建立优势。值得一提的是呢，这场比赛呢是克劳斯职业生涯首次打进大满贯的女单正赛。今年的法网，他也是通过了3轮资格赛的考验才进入到女单正赛的啊，这也是他首次进入大满贯女单的128位的签表当中。
3: Here is the mark.Let's see. It's complete.
4: Sure,
3: yeah, I'm sure. It's complete, yes.
2: These 2位球员之前还没有交过手。本希奇就是抓这样的机会球的能力是很强的，这球接发球接得很好，反拍呢进到场内，然后呢下手很早，这个反拍啊，我们看左手的推送，用这个拍头卷带出一个角度，马上就已经把这个克劳斯拉到场外去了，随即就跟进到中半场。

好球好球，漂亮。那克劳斯呢自己说他最喜欢的场地就是红土，最喜欢的城市呢是纽约，他的网坛的偶像是罗杰费德勒。

0: 可惜自己的举点上送了一个双误。今天两个人各有五个双误。其实对于本西奇来讲呢，红土也不是他擅长的场地类型啊。本西奇他借力打得好，所以呢他擅长在快速场地上借力变现，他整个发力其实是没有那么的出色。而红土呢，因为球速比较慢，需要运动员本身发力为主。所以在法网呢，本西奇呢最好的成绩也就是打进过第三轮，但是他在温网、在美网啊这样的快速场地上都打进过半决赛。
1: Let's 后面下
0: 一发擦网有进，还是一发，这是本西奇的赛点。漂亮漂亮，克劳斯这个反拍的直线打的还是很坚决很果断的，而且落点压制的也很深，双方再次回到平分。

0: 击棋有点可惜啊。其实往前刚刚是有优势的，但是很可惜啊，这个正蓝的这一拍没有能够截开角度，这个确实是。随上，这个正蓝有点截得太，怎么说呢，欠缺一些威胁，没有截开角度，深度也不够。哦哦，克劳斯这个球上来的稍微有一点慢啊，行进间的正手。那克劳斯身高也是比较高的啊，他这个身高超过了1.75米，所以行进间有一些低弹跳的这种浅球确实不太好打。本西西还是想继续的向对方的二发去施加压力啊，但是这个反拍反斜线接二发也是想打出一个滑板的制胜分，但是出现了失误。不错，嗯，克劳斯顶住压力，在这一局呢挽救了赛点，那最终呢还是完成了爆发。
1: Benchman Sanjozov，
0: 那接下来是本西奇的发球胜赛局了。

0: Julia, lass mal.
1: 这是本西奇的团队啊。我们说了，本西奇呢，其实他在红土场上他也不是那么的擅长，所以他今年在法网之前的热身赛，罗马站是打进了32强，当时是输给了卡林斯卡亚，就是第三轮。马德里站呢是打进了16强，那场球他最后。

输给了美国的巴普蒂斯特，那场打的还是挺有戏剧性的啊。双方第二盘的抢七，其实本西奇本来有很大的优势，可以两盘去终结那个比赛的，但是被巴普蒂斯特逆转了。另外呢，本西奇呢还参加了这个美国查尔斯顿的这站比赛啊，他进入八强以后是输给了凯斯，这是他整个红土赛季之前的三站热身赛。

啊，可惜啊，这个球正手。其实前面那个反拍打得不错啊，那个反拍其实有球速也有角度，迫使本西奇呢进行了防御，但是接下来这个正拍想继续施压的时候，自己出现了失误。这个发球局本西奇拿到了连续的三个赛末点。克劳斯职业生涯首次进入大满贯的女单正赛。好球啊，漂亮，那反拍带有一点反斜线啊，打得很扎实，而且这一拍球你可以看到他整个人的重心已经压上去了。

最终本西奇还是兑现了这个赛点的机会啊，这样他直落两盘，6-2、6-3啊，战胜了从资格赛晋级到女单正赛的奥地利的球员克劳斯。这样本西奇呢是率先进入到了女单的第二轮当中。

0: 前方的大公关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一对一
6: 量。

0: 真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科学教育，点亮。

0: 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太极，这1992年，
2: 会说第一关太极八宝洞，
1: 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3: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1: 这就是真实感。
4: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1: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0: 温和护眼长滨海路，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0: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1: 欢迎回家，
0: 更有熟悉的家味。
2: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0: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0: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

0: 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儿。回到船上，
1: 欢迎回家，
0: 更有熟悉的家味。
2: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0: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吸气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音响。看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先逛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7: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8: 凯迪士智能锁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衣服。看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2: 好的，观众朋友们，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为您现场直播2026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现在呢，我们镜头呢是来到了8号球场。那在这里呢，也要进行的，这是一场女子单打的下半区啊，第一轮的一场比赛。这是由中国的球手王希雨。他也是在今年的法网啊，通过了3轮资格赛的考验，进入到女单正赛签表的。与他隔网相对的，这是来自黑山的老将科维尼奇。科维尼奇呢是94年出生的，身高呢1.69米，他职业生涯的最高排名排到过46位。科维尼奇呢？他这一次是使用排名保护的方式，那进入到女单正赛签表的。过去的2个赛季，这位黑山老将呢饱受伤病的困扰，25年和26年，就从去年开始到今年，他的比赛都打得

0: 非常少。科维尼奇在法网一共是4胜8负的战绩，这好成绩他在2022年在这里呢闯进了32强。2022年呢也是这位黑山老将的高光赛季，他在2022年的时候呢不仅在法网啊，包括之前的澳网，他都闯进了32强。但是我们也说了，过去的两个赛季，2025、2026赛季，这位黑山老将呢，饱受伤病的困扰。
1: The minute.
0: 现在呢是在介绍王希宇的个人情况。
1: Mesdames et Messieurs, Roland Garros 2026。
0: 王希宇呢，他的最高排名啊，排到过49位。职业生涯呢，获得过一项单打赛事冠军，是在广州。
1: Wang Xiyushin。Cette partie se déroulera comme il y a les trois manches avec jeu décisif dans toutes les manches。
0: 王希宇呢，跟科维尼奇一样，其实这段时间呢也是受到一些伤病的困扰。他是去年在10月份以后啊就没有征战任何的比赛了，然后直到今年的3月份，王希宇呢才刚刚复出。这两位球员呢在过去呢有过一场交锋，那个要追溯到2017年，当时在天津。王希宇呢是战胜了这个科维尼奇。王希宇在今年3月份复出以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还是，以这个 ITF 或者是这个 WTA 这个125级别的赛事为主啊。从小的赛事开始打起，然后呢不断的去积累经验，找到手感，提升状态。从今年3月复出以来，整体上来看呢，就是王希宇的状态还是不错的啊，排名呢也是在缓步的提升当中，他现在的世界排名呢是148位。
1: 范磊师傅，
0: 在赛前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呢，王希宇呢也是对媒体说，就是说现在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自己呢也变得比以前更有耐心了。伤愈复出归来，他觉得就是心态上比以前更加的成熟了一些，有些事情呢也是急不得啊，饭要一口一口的吃，比赛呢要一场一场的打。王希宇呢在今年法网的资格赛表现是相当不错的，3轮比赛都是以2-0的比分战胜对手啊，包括第一轮战胜法国本土的名将梅拉德诺维奇，然后第二轮是战胜了澳洲的亨特啊，上一轮决胜轮战胜了库德梅托娃。我们先来看比赛。科维尼奇

外角的 EJS。科梅尼奇呢是1994年出生的，1994年的11月18号。

0: 好球啊。王希雨这个正手侧身。这排球打的确实是很有质量啊，球质很重。主裁判下到场地内确认了一下这个球印啊，确实出界。从底线的击球能力上来讲，我觉得年轻的这个王希雨呢，要就是他的球要更重一些啊，在力量、球质，包括球速方面，还是要好于科比尼奇。这球科维尼奇自己有点可惜啊，确实是前面的调动还是非常有效果的，两边拉开以后，迫使呢王希雨的回球呢出了浅球随上，但这一拍球的处理，科维尼奇有点着急了。这球有点顶不住，感觉科维尼奇在底线啊。
1: 画面声，
0: 这样王希雨上来就破掉了科维尼奇的第一个发球局。

0: 有天赐。
1: 这球王希雨后退当中正拍的出手稍稍打长了一点。科维尼奇在过去的两个赛季参赛呢非常的少，他整个2026赛季就是今年打到目前为止只参加了两站比赛。之前科维尼奇只参加过伊斯坦布尔以及这个拉巴特这一站的比赛，今年就打了这两站。伊斯坦布尔呢是一站125级别的比赛，拉巴特呢是 WTA 250级别的比赛，这两站都是红土赛事。所以对于科维尼奇来讲呢，因为伤病的影响，过去的两个赛季确实是九输战阵。现在对于王希雨来说呢，在发球上还是要增加一些威胁性。这球让人家接的有点太舒服了。本身你是一个左手啊，又有身高又有力量，所以这个发球一定要彰显出它的威力。
0: 好的。

二区一发直接得分了，追到三十平。这个反拍好像是出了边线啊，有点可惜，就感觉是瞄着在打，但最后这个准头还是欠缺了一些。两个人开场以后互破发球局。

0: 015.
1: <音>感觉好像双方在接发球局，心态上更放松一点。另外，从目前来看呢，就是两个人的发球的这个威胁性都没有能够体现出来。也特别是我觉得，王希雨的发球好球漂亮，正拍斜线，那这板球确实是很重。 率先呢向对手施压，就这一拍，大家看。

0: 好球，接二发还是接出了一定的质量，
1: Gain the count。
0: 这接二发还是给对手带来了一定的压力。这是一个半场的高压。

0: 还是王，
1: 还是接发球接得好啊。开场以后前三局两位球手都没有能够完成爆发，都是处在一个互破的状态当中。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这场比赛谁能够爆发，谁先爆发啊？谁将在比赛当中呢占据主动？

这球我们看到，科维尼奇这个整个的线路还是铺排的不错啊，尤其是刚才压制到了王希宇的这个正手，王希宇的正手，这排球有点可能超出了王希宇的预料。好发球，那这是一个一区要了一个外角，这个一区呢左手球员发外角，其实他有一个最后要转腕啊这样一个动作，也把对方呢拉到了这个场地边，场地外侧，让对方的反拍空当暴露的更多更大。对，对于这个王希宇来说，因为他其实发球是有一定能力的啊，他身材很高大，1.82米的身高，又很有力量，又是个左手球员。科维尼奇经验非常丰富，科维尼奇2024年还代表黑山参加了这个巴黎奥运会，而且他是那一届的巴黎奥运会上的黑山代表团的旗手。王希宇利用发球挽救了这个破发点，追到平分。球好，球漂亮，连续两个正拍的施压啊，球打得非常重，也是持续的向对方的反拍

0: 去施加压力。拿到这局的局点不容易。
1: 是王
0: 不错，这次发了一个内角。
1: 王明托是这样。
0: 王希宇在参加巴黎这个法网之前啊，他是在这个湖州啊打了一站 WTA 125级别的比赛。在湖州的这一站红土赛事当中，王希宇呢是打进了半决赛。
1: 15-0

你看，一旦就是让王希雨在底线站定了，正手出手的话，我们看到其实黑山老将科维尼奇很难顶得住。

0: 好球啊，漂亮。
1: 15-30，
0: 这两个人底线的击球能力、击球力量确实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这球我们看王希雨反拍带开角度以后，基本上科维尼奇就很难追上这个球了。像这样的回合呢，可能对科维尼奇来讲是比较有利的，因为从移动上来讲呢，感觉王希雨的移动不如这位黑山老将。科维尼奇身高1.69米，在这个场地上的移动感觉还是要比王希雨显得更加自如一些，所以多拍呢一旦能够形成，那科维尼奇还是有一定机会的。

0: 40-30.
1: 利用发球，科维尼奇带出了这局的局点。

就这个比赛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科维尼奇打的是比较吃力的。就之所以说他吃力，是因为就是汪希宇的球比他要重。然后呢落地以后整个的这种球质啊，速度啊，包括旋转弹跳啊，其实都是很强的。那这就要求科维尼奇必须要冒险的先上手。就如果底线一旦让王希宇先上手了，那科维尼奇在底线就有点顶不住，所以有些球他必须要冒着风险要先打先攻。这种球就是王希宇一定要注意的啊，就是说你一定要注意对方的节奏变化，长短球结合的这种。

0: 战术组织，这个需要王希宇在场上小心一点。刚才我们看到科维尼奇这个长短球非常漂亮，这底线已经很被动了啊，但是通过切一个短球变被动为主动。
1: 给你接
0: Return Ace， 来自王希宇的反拍的接发球，面对对方的二发，这个反拍打的还是相当扎实。接发球还是要，对于王希宇来说还是要再稳一点，别着急，先把球接进去。但这种球其实就是逼迫着科维尼奇要率先上手。当然这一拍他也有一定的压力，如果你不上手，你轻轻的或者是你比较中规中矩的给到王希宇的话，那一旦王希宇正手一旦上手，球质球速，那科维尼奇是有点扛不住的。

0: 想变线，这个有难度，对方的球很重。这个球，必须要，就是你的拍头必须要有足够的包裹翻转。如果你一旦被对方的球的尾劲儿把拍面撞开，那这个球你就很难包得住了。不错，科姆尼奇刚刚是没有退下去啊，用正拍底线做了一个快节奏的一个衔接，这拍球处理得很好。突然间把这个回球的节奏加快了。
1: Avantage Kubinic。
0: 这个球是王希宇回得太浅了，接发球出了浅球，给科贝尼奇留下了机会。

0: 这球有点可惜。其实科尼奇的进攻并没有能够打动王希雨，但是最后王希雨这个正手其实有一个反击的机会，这是一个，但是自己打丢了。
1: 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款式还时尚，显年轻。
1: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3: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这是在八号场地进行的今年法网女单的下半区啊第一轮的一场比赛，由中国的球手王希雨啊对阵黑山老将科维尼奇。屏幕下方呢，这是左手持拍的王希雨。就他和右手持拍的王新宇啊，一个被称为我们叫王左，一个我们叫王右啊，这球迷们给他俩起的这个绰号。好球，好球！这个球，王希雨的正手直线的控球打的还是挺好的。对方呢，因为刚才那个回球有点擦网了，所以在节奏上呢，我们看到王希雨呢并没有乱，调整了一下正手直线这板球，给的很深，很扎实。

30, 15.

不错不错啊，这个二发发的很有质量，内脚高弹跳的一个二发。

这样的半场的一些球，我觉得其实对于王希雨来说可以有一些短球啊，因为你现在这个就是基本上都是瞄着对方深陷在打，所以科维尼奇也顶在后面，他站好了就在这等着你，所以对于王希雨来说在红土上还是要有一些变化，到对方给了一些浅球以后，我也可以顺势的再吊一些短球，可以将自己在红土上的这种打法呀，战术啊，弱点呢，变得更丰富一些。不、哦，这反拍直线，嗯，就是你看我们。就是说过王希雨一旦他站稳了啊，无论是正手还是反拍，这板球发上力以后确实是非常有威胁的，球又重又快，

这种球要变现其实有点难度。

短球，好球，好球，对，要有这样的变化，你就是在红土场上其实可以随时的观察对手的跑动啊，你也可以利用一些短球啊，切削球啊，改变节奏啊，包括对对手的调动，有些球像这样的球你再去起板啊，再去发力打，那可能自己冒的风险会比较高啊，失误的概率比较大，所以这种球就不如顺势的调一些短球。

0: 好球，好球。科波尼奇也是很有经验的老运动员。在这一分当中，他是用了一个重复落点，追打了这个王希雨的反拍，破坏了王希雨在场上的平衡和移动。毕竟也曾经是 top 五十的球员啊，科波尼奇能力上还是有的。我们说了，澳网、法网都打进过第三轮。
1: 好，走。

40-30.

0: 这个球，科维尼奇，煮熟的鸭子飞走了。这球发得非常好，这球应该是一个。看看主审怎么判啊？因为我们听到了四线的呼报是个出界球，这球球发的确实很好，但主审认定是一个压线啊。但这个球其实科维尼奇打的也是挺惊险的。
1: Jacques Kovinic, ramasseur champ de balle s'il vous plaît, balle neuve.

0: 长滨海路。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3: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第一盘的第八局啊，前七局，现在王希宇呢是4-3，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在手，换了一组新球，向科梅尼奇示意了一下。

0: 15-0。
1: 各位，你请的是在2022赛季打进了法网的32强。那一年呢，他第一轮是战胜了萨姆索诺娃，然后第二轮打败了施米德洛娃，然后32强当中3-6、5-7输给了头号种子斯瓦泰克。
0: 30-0。

0: 王希雨在底线还是要多耐心一点，这种打成多拍的球，其实刚刚，他是有机会，但是有的时候选择变线的角度，选择进攻的时机，这个还是要再谨慎一些。其实你点对点的进攻你并不吃亏，你力量大，球速又好，而且整个的尾劲又很足，就是保持点对点你也能够压制对方，所以有些球的变线还可以再稳健一点。这球有些不太规范的弹跳。
1: Count cancel。
0: 二发。球漂亮漂亮，二发也是发了一个外脚，这个球也是挺突然的，
1: 就是在拖，
0: 好好变化，把科维尼奇拉到场地外了，接下来追打一个回头，将5-3，这边应该是王希雨的团队啊。压力回到了科维尼奇这一侧，
1: 0-15。

0: 两个人的击球能力啊，击球的效果，确实是我们看王希雨要更胜一筹，毕竟年轻啊。王希雨他的身体素质其实非常出色，身高、力量、爆发力，好球！
1: 0:30，
0: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变线的时机啊，一定要把握的再好一点。
1: Let first serve，
0: 一发擦网。
1: 15:30。

0: Quentin.
1: Thirty to thirty.

这球发得好，库尼奇。确实啊，老将啊，大赛经验还是很丰富。这球内角发得非常准，然后快速的跟进。半场正拍的下分带出这局的局点。对，其实这一局对于王希宇来说呢，打得可以更稳健一点，因为压力是在科维尼奇这一侧，他是非保不可的一局。所以对于王希宇来说，把球拉住，保持很好的深度，这个击球的压力都在对手这一侧。

压力都在科维尼奇这一侧呢。科维尼奇向裁判员投诉说有人喊 out， 但是应该没有啊。现在是王希雨的第一盘的盘点。

0: 盘的比赛。那第一盘整体上来讲，确实王希雨在底线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科维尼奇呢，无论是在击球能力、击球的效果上，底线其实很难跟王希雨抗衡。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

0: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1: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7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迪优。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片交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
5: 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现在拨打4000-1006-6555。
6: 4000-1006-6555。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 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 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忘。
7: 比赛进入到第二盘，因为第一盘呢是王希雨破发拿下的啊，所以呢第二盘一上呢还是由他先发。
8: 15-0。

0: 先生，
1: 现在就是感觉王希雨的正手啊，确实他有的时候显得不太稳定，就是拉打之间有点模糊啊。这种可能更多的还是心理上，对于就是对方的这个来球，我应该采取什么样一种态度去应对。
0: Taunt.

犹豫，因为你心理上一犹豫，你这个出拍肯定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啊。你是攻，你是防，只要你心理上一犹豫，那这个球拉多少打多少，这个肯定就会有一些偏差。

0: 这球送了一个双误。主审下来确认了一下。
1: 30-40。
0: 松毛细雨的这个发球上呢，确实啊，还是要，继续去下功夫吧。我觉得还有很大的提升的空间。
1: 画面是德杰蒙。
0: 像第二盘一上来呢，是科维尼奇率先完成了破发。

0: 王希雨呢，他在去年的法网呢是倒在了资格赛的决胜轮啊，当时是输给了以色列的球手谢拉。他在法网呢之前呢正赛是赢过一场，这场胜利呢来自2024赛季，当时他在法网的第一轮战胜了这个队友白卓璇，这也是他在法网正赛取得的唯一的一场胜利。
1: 0-15。
0: 下旋球，科维尼奇想上来提拉一个更大的角度，这个正拍，最后这个球弹网啊，没有能够入界，非受迫性失误。王希雨是12个，科维尼奇20个。接发球接得不错，这个反拍接得非常扎实，而且也借到了对方的这个发球的外角的角度。场地上现在感觉好像风变大了。
1: Je parte.
0: 这个跟第一盘上来走势差不太多啊，第一盘上来也是前三局都互破。第二盘一上来前两局两个人还是互破。

0: Thank you. With the camera. Zero
1: 发完球以后，接下来这个衔接一定要更快一点。
2: 嗯，就你发完球了，马上动作的回圆、步伐的调整啊，重心的这种掌控，一定要更快一点。
1: 好球，好球，嗯。对，截击截得很好，上部截击。人有的时候你觉得我这个一发发得很快，但是你有要想到，就是对方的回发球也会更快，啊，他会借力打力。所以当你每发出一个快速一发的时候，你的回圆一定要快。就有的时候可能球员运动员在场上会想，哎呀，这有可能是个 ace， 你就不要有这样的想法，你要想呢，我发得快，对方一旦接住顶回来的球会更快。
0: Count against

0: 球发长了一点，二发。
1: 45-15，
0: 夜盲细雨的球比较重，所以很难把这个球拉起来，尤其是在跑动当中的这种出手不太好控制。不错，王希宇保住了自己的第二个发球局。目前呢，在第二盘他是2-1先发领先。
2: 哈喽，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音响。看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3: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4: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5: 黄豆、花生、
6: 莲子、桂圆，好丰盛。
4: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7: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8: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0: 这是今天八号球场的第二场比赛啊。今天已经结束的一场比赛当中，中国球手王新宇啊战胜了奥地利的球员塔格尔，已经率先进入到了女单的第二轮当中。塔格尔呢是来自奥地利啊，他是去年的法网青少年组的女单冠军。那值得一提的是呢，塔格尔呢他是一个单反球员啊，他今年应该也就刚18岁啊，他是现在这个女子网坛 top 100的球员当中最年轻的那个。
1: Hands up.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前说过的，就是科贝尼奇在底线必须要打得更冒险一点，有些球他要就是冒着风险也要先上手先攻啊，否则王希雨在底线的球质、球速，他有点难以招架。

0: 送了一个双误，也是因为这局王希宇接发球抢的也很凶啊，接的他的二发确实接的也很有质量。格尼奇送了一个双误，这样王希宇呢在第二盘再度的破发得手，3-1。
1: Zero.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王希雨，他有时候他的正手的这种稳定性啊，真的是不太够。就如果你想打到更高的名次，打到更高的排名，那你这个正手真的是必须要有足够的稳定性。首先你要有很好的这种侵略性啊，第二个在侵略性的时候你能打几板，保持对对方的压迫，你是三板、五板、八板。就有些球你打两板你自己就掉了，那这个就其实是说明我们在训练当中还是要去下功夫。

球，反拍对角线，然后这板球打的还是有角度，也有一定的球速，深度也够。另外一点，我觉得对于王希雨来说，发球确实还需要再精雕细磨一下。其实有时候感觉王希雨的反拍的稳定性其实比他正手还好。

发完球以后，我们说这个动作的回圆一定要快。你觉得你这个球发得很好，质量很高，球速也有，但就是那对方也有可能就借到你这个力量啊，回的球更快更深。评分。科维尼奇发动了一个短球的变化，但这个球王希雨应对的还是挺好的。

反拍的一个非受迫性失误。

0: 好球，有发球，有正手啊，这种 one two punch 的进攻。
1: Avantage one。
0: 利用发球建立优势，然后正拍施压，取点机会。漂亮，这是一个中路的一个追身的好落点啊！这球发的不错。追身的落点挤压到了科维尼奇，这样王希宇保住这个发球局以后，第二盘现在是建立起了4-1的优势。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0: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王希宇今年在法网的资格赛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三轮比赛都是2-0战胜对手，晋级到了女单的正赛当中。而且我们看从签表上来看，他今年这个签表啊运气也不错，第一轮抽到了这个黑山的老将科维尼奇，科维尼奇这次是靠排名保护进到女单正赛的。

0: 0.30。
1: 这个体能上可能也有点下降了，对于科贝尼奇，现在发球上双误确实是也比较多。

0: 15h40.
1: Monsieur
0: 王希雨再度破发，接下来呢是他的发球胜赛局了。

0: 15-0。
1: 今年的法网呢，也是王希雨因伤复出以来所打的第一个大满贯啊。王希雨在去年的10月份，因伤这个暂时的离别了赛场，今年3月份才刚刚复出。
0: 江森，
1: 3月份复出以来呢，王希雨呢主要是打了一些就是 ITF 的低级别的，包括 WTA 125这种级别的比赛，从小比赛打起啊，积累信心，然后呢磨练体能，提升竞技状态。3月份复出以来，他的总的战绩，我们看了一下，22胜2负。

0: 这球还是没顶住啊，科维尼奇这个反拍。
1: 好球。
0: 30-30。好发球啊，漂亮。将王希雨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末点。

0: 漂亮，利用高质量的带切的外角发球啊，兑现了第一个赛点，将中国球手王希宇6-3、6-1直落两盘，战胜了黑山老将科维尼奇，晋级到了今年法网女单的第二轮当中。这也是王希宇呢在法网正赛拿下的第二场胜利，也追平了他个人在法网的一个最佳战绩，接着无敌啊。我们看到就是下一轮他将会对阵的是前法网的女单冠军克雷吉斯科娃，或者是女单的26号种子美国的新星巴普蒂斯特。那场比赛现在还在进行当中啊，还没有分出胜负。这场比赛谁胜了，谁将成为王希宇下一轮的对手。祝贺王希宇啊，他今年在法网应该说整体的表现是非常出色的，算上资格赛已经是连赢了4场了。这个我想对于今年伤愈复出归来的王希宇啊，应该是在信心上啊，在状态上，在士气上都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振。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个时段我们为您带来的法网的第一比赛日的转播就告一个段落了。那感谢您的收看，是由张胜为您解说和评述的。我们明天的法网直播再见。
1: 哈希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泰西我要有仪式感。
2: 黄豆、花生、
3: 莲子、桂圆，好丰盛。
1: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7: 1:1量身定制，
6: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

江湖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0: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幺八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音笔。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六幺八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1: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7: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8: 量
7: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哈希，这1992年会说。

0: 第一关太极八宝功，
1: 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2: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3: 这就是真实感。
4: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1: 这是层次感。
0: 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5: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幺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幺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马上将要展开的是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此前英国队的三轮动作是排在第一的164.7。哎，这个起跳高度就要充分很多啊。在此前我们也是看到了不少奇奇怪怪的405。澳大利亚队这个动作呢完成的还是不错的。
11: 7.5、7分、5分、8分、7.5、8分、8分、8分、16.30。
10: 在这一轮里面，起码我们目前这是能够看到的一个最高质量的向内翻腾两轴板，69.3，同步分来到了8分。陈佳跟陈一文在今天也是要在这一轮当中完成4组的向内动作。
12: 对，走。
10: 哇，确实漂亮很多，赏心悦目啊！对于陈佳跟陈一文来说，405躯体这个动作大概72-73分是一个常规的表现。今天呢确实完成的也是很漂亮，起跳的高度很充分，两周翻过来两位选手仍然是在跳板以上啊，大概有10到20公分的样子，这样有一个从容的空间做打开，73.8，很不错的分数。那这样呢，在这一轮跳下来，中国就已经和第二名英国队之间的分差呢已经拉大到大约12分左右。陈佳跟陈一文是176.4，英国队排在第二。哈普尔跟缪詹森在这一轮里面也是要做一个比较有挑战的动作，向内翻腾两周半。两个人同步性确实不错啊，完成了高度稍微差一些，所以整个动作呢看起来略微有一些局促，再加上由于运动员身体条件的关系啊，所以呢水花的效果处理的并不是很干净，总体这是一个比较正常完成的动作。单跳64.8，刚刚澳大利亚队应该是拿到了69加。运动员在跳板上，他的发力一定是可控的。麦哲逊、基尼跟克洛伊来自澳大利亚。紧张的麦迪逊基尼啊，又开始有一点着急，这个着急体现在包括跨跳步更早的进入到翻腾动作，甚至连入水之后都开始着急，脚尖还没入水呢，他的滚翻动作就开始了，这个水花一开始还小一点，后来就溅起了更高的啊这样的水花。

0: 水下收太早了。72.54。下面是中国组合陈佳和陈艺文，在这一轮里面要做的是三周半的动作。信心十足，也非常笃定完成这个3.1的难度。可以说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两位选手虽然搭档的时间不长，那由于他们的动作风格，单人的动作风格就有一些相似之处，所以配合呢还是比较快的。79.05，这是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我们看到了单跳最高分。四跳下来，中国选手的分数已经来到了255.45，排在第一位。哈普尔跟缪詹森的最后一跳也是成套的最大难度。这个失误还是有一点明显。两位运动员看起来还是对自己在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自信心不足啊，都拼命的抢。7.5，7.5，7.5，6.5，6分，
1: 同步分7分，7分，7分，7分，7分，失格分65.10。
0: 这样呢，由于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他们的分数是落后于澳大利亚队的，最后一跳只能算是跳的一般，65.1。下面来看一下澳大利亚队，麦迪逊、基尼和克洛伊，在这一轮里面，他们大约跳59分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哇，没有问题，太轻松了。虽然水花稍微差一些，但两个人都是能做5.154的能力，降级来跳5.152。整个动作看起来非常的充分和轻松，所有的翻转部分都是在3米以上完成的。这还是在麦迪逊基尼走板偏了很多扳板的情况下啊，由此可见，已经超过30岁的这位老将啊，他的能力还是相当在线的。将近300分的成绩，放在任何一场重量级的比赛当中，都有站上领奖台的实力。当然，这样的评价线或者是基准线呢，对于中国队来说会更提升了一些。陈佳跟陈艺文最后一跳，没有任何悬念，世锦赛的冠军组合将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以比较大的优势站上冠军的领奖台。
1: 技术分8.5，8.5。
0: 他们也将是全场唯一一队总得分超过300的队伍。
1: 8.5，9.5，8.5。
0: 在以往的世界大赛上，中国队的夺冠成绩往往是要来到320到330左右。331.05。两位选手顺利地完成了今天这场角逐。陈佳和陈艺文搭配成双人组合以来也是从无败绩，这样今天的这场女子双人3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队获得了冠军，两位选手分别是陈佳和陈艺文，最后得分331.05。澳大利亚队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英国队获得铜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刚刚拉开序幕的女子3米跳板最后的决赛阶段。下面轮到陈艺文，这跳反身翻腾2.5周，哇，很漂亮，很漂亮，这么干净的一个水花，这绝对是接近完美级别的动作，也就是8.5或以上的评价。

场比赛呢，也是陈一文在这个赛季参加的第二站的赛事。此前在世界杯加拿大站的比赛里面，他也是获得了单人和双人。

两位中国运动员也是发挥越来越好。全家进入到这个阶段之后呢，个人的能力和状态啊进一步的提升，从上一轮的107和这一轮的305能够明显感觉到他的个人自我控制。这也是这位来自四川的运动员，尤其是在去年的全运会之后啊逐渐成熟的一点，他能够非常清晰而且是准确的去辨识自己的运动状态并且加以调整。305的走板稍微的偏前了一些，两个大脚趾的最前面一个关节啊略抠出去一点点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好动作。这样每一位选手都已经完成了三跳，陈佳以224.40分现在暂时排在第一位，陈一文排在第二。下面是陈一文要做的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难度价值3.1。起板很充分，哇，太美了，完全是艺术表演。那这个动作呢，如果是来到8.5分或以上的话，将有可能是将近80分的一个实得分。喝水的垂直度啊，尤其是在水下的处理稍微的早了一些，再穿下去一些啊，这个分数是一定能过80的。现在来看一下裁判员的评价，79.05。下面轮到陈佳，陈佳也是这项赛事的卫冕冠军，他在去年同样也是水立方这块场地获得了女子三米跳板的金牌。水花还是蛮干净啊，这个起跳的高度稍微的欠缺了一些，节奏稍微有点着急，用板没有完全的用完，就着急的进入到翻腾环节，带臂没有完全的夹到耳朵这个位置，入水的角度也稍微带过了一点儿，水花还是蛮干净的。3.72。这样在这一轮之后呢，陈佳和陈一文的位次有所交换，两个人的成绩还是相当的接近啊，不到一分的差距。澳大利亚的麦迪逊基尼这一条也是三周半的动作，水花和垂直度处理的也还可以，唯一的或者说是比较明显的扣分点就是他的起板高度。麦迪逊基尼是一个个人能力超强的运动员，他的一组向前翻腾以及五组的向前翻腾加转体的动作是他的拿手组别。这个动作还是走板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位于跳板中央，这使得他必须更早的进入到翻腾的环节，否则有可能会失去平衡。单跳74.40。在这一跳结束之后，陈一文现在296.55排在第一位，陈佳和陈一文之间的分差呢不到一分排在第二，麦迪逊基尼现在逐渐的拉开了和队友之间的分差。陈一文的最后一跳，太完美了。今天的陈一文在决赛阶段充分地显示出了自己作为奥运冠军以及多枚世锦赛金牌得主比赛当中非常老道的地方。可能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啊，他的状态是逐渐加温的，还有一些起伏和波动。来到决赛之后，每一轮都发挥得近乎完美，整场比

0: 比赛他的一个有效分基本都在8.5分或以上，这样总分来到了373.05，这又是一个在任何一项跳水赛事当中都足以站上冠军领奖台的分数。陈佳仍然有机会冲击金牌，但他需要跳出更好的一个表现。太漂亮了，哇，金牌的归属现在仍然有悬念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陈佳和陈逸文之间只差了不到1分，在这一轮里面两个人做的又是完全一样的动作，陈佳的水花更加的干净一些，陈逸文的起跳更充分一些，看看裁判员的评价。78分的单跳实得分，这样陈佳是374.40，超过了队友陈逸文，现在排在第一位。麦迪逊基尼最后一跳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动作。很不容易啊，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2周，这是一个在以往的比赛里面只有男孩才会完成的难度。麦迪逊基尼从青少年时期发展了这个难度之后，最近几个赛季呢已经越来越稳定，所以在每一场比赛里面基本都是放在最后一跳来做，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单个动作已经超过80分的表现，最后的总分339，这样呢这场女子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屏幕当中的就是在这场比赛里面表现最为优异的3位运动员，中国选手陈佳卫冕成功，最后的成绩374.40，获得了冠军。拿到银牌的是他的队友陈逸文，成绩是373.05。
1: 各位选手呢，经过了一小段时间的调整过后，马上来到了男子十米跳台的决赛现场。这是所有比赛项目当中的最后一个单项。好，来看一下练俊杰的307C 难度系数3.4的动作。
0: 哎呀，这个失误太大了。实际上之前在预赛里的时候跳出了超过100分的成绩，这307没有任何技术上的难点啊，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因为太想跳好了，起跳非常的用力和充分，有一点顶住了，起跳的高度不错，但是翻腾力略有不够。
1: 这一跳的分数比较遗憾啊，49.30。
0: 嗯，跟他在今天上一场跳着307是整整少了50分。
1: 是啊，
0: 小队员还是要稳一稳。
1: 嗯。
0: 很棒，很棒，很棒！而这时候实际上非常考验运动员的抗压能力。白玉明的这一跳完全抓住了，这个307完成的很不错。
1: 也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也是顶住了压力，完成了自己的这一跳啊。这样第四轮的比赛已经完成，91.80的单跳得分，336.80的目前总分，现在暂列第二位，三个有效分单跳都达到了9分。
0: 后面三个人都要跳207躯体，向后翻腾3周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维拉斯排名第一。

0: 已经达到了431.55分。本轮比赛四位选手的难度系数都是一致的，然后面的三位选手的难度动作是完全一样的，都是 207B3.6。 来关注两位中国选手的表现。首先上场的是练俊杰，
1: 没有问题，207躯体。

0: 点着急啊，这个起跳太着急了。还是能够感觉到运动员在这一时刻，哪怕他曾经站在世界最高领奖台，奥运的最高领奖台上，还是难免会受到一些干扰和动摇。这个207躯体的起跳已经有一点拧了。
1: 单跳得分是64.80啊，
0: 嗯，稍可惜一些。
1: 白明在这个赛季的加拿大站已经是拿到过男子10米台的金牌了，总决赛的第五跳。
0: 再次顶住了压力，这肯定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动作啊！水花完全压平，起跳有高度，感觉白玉明每一个细胞的力量都用上了，打开果断，完全刷下去的一个207躯体，
1: 太漂亮了！
0: 这个动作的满分是108，看看今天白玉明会不会有一个超百分的动作，104.4。
1: 441.20的分数，恭喜白玉明在本轮比赛过后是来到第一名的位置啊！白玉明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加拿大站是获得了职业生涯第一枚世界杯分站赛的金牌。再看一下本轮的成绩，441.20，跟维拉斯之间的分差啊10分左右。目前练俊杰是排在了第三位。
0: 各位选手还剩最后一跳。在最后一轮动作里面，难度的对比还是维拉斯要更高一些，比两位中国选手要高了0.4，
1: 高达4.1系数的109B，看一下维拉斯的表现，
0: 也还是很好。这毕竟是一个超高难度的动作，109躯体。今天一整套动作，维拉斯看起来他的能力的体现啊还是非常好的。这个动作呢，说实话不是很吃分，因为它的难度特别大，但是想要做的很从容很充分并不容易。106.60，这应该也是维拉斯到目前为止109躯体能够跳出的最高的一次分数。
1: 中国选手练俊杰的109C，难度系数3.7。
0: 其实也不错，入水的时候稍微有一点钻，还是留给了裁判员扣分的机会啊。大眼有点保守了。很轻松的一个动作。

0: 陈俊杰的最后一轮，看一下他的得分情况，111.00的单跳得分，506.80分。陈俊杰目前的总分是排在了第二位。
1: 白玉明在上一跳结束之后，大概是有10分左右的领先幅度。这一跳也是需要发挥出一个近满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前排的攻手现在也是出现了悬念，白玉明呢此前的五轮动作水花都压得很好，最后这一下啊，哎呀，稍微的又一点点松啊，可惜了一点，

0: 但今天的比赛，白玉明确实是面对着非常大的压力啊。
1: 再等一下分数的情况。
0: 101.75的分数，最终白玉明的分数定格在了542.95分啊！恭喜白玉明获得了本届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十米跳台的冠军，
1: 确实险胜，最后整套动作赢了差不多不到5分的样子啊，非常的不容易。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幺八产品开箱。新手机、新出气口、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音响。看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六幺八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泰西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泰西我要有仪式感。
7: 黄豆、花生、
8: 莲子、桂圆，好丰盛，
6: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9: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0: 湾河护眼长堤海路，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索菲亚站的比赛。首先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第一支登场的队伍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在这一个分站的集体项目当中，实力比较强的几支队伍包括中国队、乌兹别克斯坦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那么五球呢是今天的第一项。
4: Instagram the blaze. I'm Shia Khan.

伍兹别克斯坦队的表演结束。那么在参加五球单项决赛的队伍当中，有实力登上领奖台的，包括像伍兹别克斯坦队、中国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好，来看一下伍兹别克斯坦队刚才的五球的成绩。难度分12.2，艺术分6.6，完成分6.55，得分是25.35分。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队。中国队这次呢，参加五球和三圈两棒两个项目，

现在进入到了洛杉矶的奥运周期，我们看到中国艺术体操集体项目选手的构成也是新老交替。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看到的这套舞球，尤其是完成质量非常高，难度分12.50，艺术分7.3，完成分7.45，得分27.25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一支实力强劲，同样也具有夺牌实力的中立运动员队。

中立运动员二队的吴秋结束。那么这个队伍呢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成套的难度最高的一支队伍。难度分13.00，全场最高，艺术分7.2，完成分7.0，得分是27.20分。五球的最终成绩单，中国队是获得了这个分站的集体项目五球的冠军。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太极，这1992年推出第一关太极八宝洞，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7: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6: 这就是真实感。
8: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6: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9: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0: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11: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音响。看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10: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6: 太极，这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7: 黄豆、花生、
8: 莲子、桂圆，好丰盛。
6: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12: 首钢源2026北京石景山永定河半程马拉松，踏过钢铁，奔赴山水，不止于跑，等你开跑。
13: 报名合作平台，看个比赛 APP。
1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5: 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
16: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顶级组 A 组的小组赛比赛转播。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比赛呢，是拉脱维亚队对阵英国队。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请来了朱启章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朱指导您好。
2: 王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AB 两个小组，每个小组各有八支球队，首先要打一个单循环，也就是每一支球队要打七场球。这场比赛啊，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各自的倒数第二战。客观来说，两支球队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差距的。这场比赛也不是输赢都行，两支球队都会全力争胜啊。具体为什么，还是取决于他们的这个目前排名情况。我们随着比赛的进行再给大家陆续介绍。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身着蓝色比赛服的这是英国队。身着浅色比赛服的这是拉脱维亚队，两支球队的实力差别还是比较明显，拉脱维亚队要明显的优于英国队。英国队其实也是今年顶级组的升班马，不过看起来啊，可能明年这个顶级组的比赛就很难达到了。
2: 哎，英国队主要是之前那场比赛他们输给了匈牙利，也就是现在这个小组倒数第二，而且输得还很惨，
1: 是
2: 0-5的比分。那么从那场比赛之后，基本上这支球队明年就要回到甲 A 了。
1: 您说存不存在理论上这个晋级的可能呢？也有啊，这个可能性在于英国队必须赢下最后两场球的同时，匈牙利队必须输两场球。
2: 是的，
1: 可能匈牙利输最后这两场球的话呢，概率倒不算小，可是英国队想要去全取最后两场比赛的胜利，这个就太难了。
2: 是的，
1: 拉脱维亚队啊一直是顶级组的常客，但是总的来说呢，想要进入到八强对他们来讲也是每次比赛需要争取的目标。目前排在小组的第五位，不过目前排在小组第四的德国呢是比他们多打一场球。这场比赛如果拉脱维亚队能够取胜，无论是常规时间取胜还是加时取胜，就将在积分上反超德国，排在小组第四位。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啊，两支球队都有必须得赢的理由，特别是英国队啊，英国队如果这场比赛输球的话，就一定会止步于今年的顶级组了啊，明年就一定要回到甲 A 了。高杆犯规，这场比赛的犯规来的还是比较早。拉脱维亚队在板墙后想要去争球的时候，往上这一挑啊，挺危险的。
2: 就在主裁判的眼前，还是一次攻区的犯规。
1: 拉脱维亚队此前的五场比赛是2胜3负。开局这才1分半啊，现在出现了一个多打少。假如英国队这场比赛真的想要去赢，或者至少呢想要去比分领先，那这个机会他们是要去抓住的。很果断，
2: 英国队的五打四，或者说他们这个球队的核心进攻点就是14号科克。这名球员还是英国本土出生球员，现在也是效力在德国联赛。他从近几年吧，我们注意到他其实从2024年奥运会资格赛开始，他一直是英国队中相对比较核心的一名前锋。
1: 利亚姆科克。

0: 毕竟少一个人，拉脱维亚队呢也注意阵型上的拉扯，并没有攻得特别凶。
1: 就是我们都看到英国队和拉脱维亚队实力的差距，
0: 哎，是
1: 往往我们讲四防五的球队更多的是在守区，但是

0: 如果从刚才这半分多钟的时间来看，好像场上是五打五。
1: 没错，因为拉脱亚队队员他面对英国队队员的这个包夹，很敢做动作。
0: 是的，
1: 一是技术上有自信，再一个从心态上根本就没怕对手。
0: 嗯。
1: 英国队啊，五场比赛都没有赢球，只打进了四个进球，丢了23个球，场均进球0.8个，场均丢球超过了4.5。还是让人感觉这个顶级组和甲 A 组之间啊，真的算壁垒森严啊！
0: 真的是。你之前讲英国队，如果光说英国联赛了，
1: 嗯，
0: 那么在甲级组的级别，这个联赛很好。
1: 对。
0: 然后我们过往之前看到这几支球队还有很多中欧联赛，斯洛文尼亚、奥地利啊，
1: 哎，好球啊！
0: 中欧联赛在顶级组，他们也算是不是很强的联赛。
1: 嗯。今天英国队，我觉得这个开局还心态上还是比较进入到比赛状态比较快啊。
0: 对，
1: 刚才这几杆射正也是有想法。再继续，反击2-2，回防的队员整个阵型已经是越位了，球也抢回来了。
0: 英国队的开场这前五分钟还算打得不错，
1: 是
0: 之前英国队打奥地利、匈牙利、瑞士和芬兰都是在前6分钟嘛，就是有丢球。
1: 嗯，今天阵型上攻防也是比较均衡，
0: 哎，
1: 没有说特别冒进啊，这个一个下进攻整个全队全扑上去。
0: 嗯，昨天战胜美国队的功臣古德莱夫斯基，
1: 古德莱夫斯基，对，还让人觉得挺意外的。
0: 是的，
1: 嗯，拉脱亚队上一场比赛是4-2击败了美国队啊。就算我们说美国队这次人员算不上有多齐整，但是对于球队这个拉脱亚队来说，依然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胜利啊。
0: 真的是，这一支美国算是青年队了，真的是打哪个对手他们也不怕，但是什么样的对手他们都敢输。
1: 对，是这样啊。进攻扇面没有展开，其实想想我们以冬奥会作为一个周期的这个节点啊，以此划分一个又一个的4年，像是冬奥会结束之后的第一次世锦赛，我们更多的还是看很多年轻球员能不能站出来。往往现在球队立足的重点是挖掘新人、调整打法，远没有到说真正出成绩的时候。
0: 是的。

0: 哎，犯人了吧？
1: 是的，有犯规反判。
0: 拉菲亚就先来完成这次进攻。斯蒂尔

0: 他在板墙后的半人。那来看一下拉脱维亚队的多打少了。
1: 控球的拉脱维亚的特拉尔马克斯，这是刚刚结束在 AHL 季后赛的征程，球队被淘汰之后，5月22号被淘汰，今天就来到了比赛的现场。
0: 哇，这两支队伍啊，本次交手已经时隔快100年了，上次交手1938年。
1: 对，毕竟英国队不常来。拉脱维亚还是在顶级组时间比较长。
0: 嗯，进入到这个21世纪以来，拉脱维亚队没有缺席过顶级组的比赛，大部分时候呢排名都是在9到16名之间。但是也曾经有一次站上过领奖台，拿到过2023年的铜牌。所以我们说这支球队呢，在顶级组的目标还是要争取啊，能够杀入到8强。

0: 十三次多打少打进两个球，不是一个很漂亮的数据。依然活球，转移的不错，打得很正，再搏。
1: 瓦托亚对乌达斯一左一右，左侧的巴尔采尔斯和右侧今天刚刚到来的特拉尔马克斯，是他们进攻的一个重点的能有开火权的两个人。

0: 仍然没有受到特别严峻的挑战。门前拉脱亚队97号埃格勒，刚才这样真的挺像的呀，
1: 已经是一个空门了，
0: 是挑飞了。

0: 乌的今天派上来的一门马克罗布森。
1: 乌达斯的两个机会都已经是击中了门框。
0: 嗯，经历了英国的一身冷汗。如果是这样的进攻质量的话，那进球真的就只是时间问题。

0: 球门前相当混乱，重新回到五打五。
1: 斯拉多维亚队两次都是想找打得比较简单，直接去找门前这名球员，在尝试找门前这名球员没找着之后，就找终点在这个中路这名球员，
0: 对，
1: 效果收到的还是挺好的。

0: 虽然没进球，但是显然防守一方啊，这种精神上的消耗是会更大的。
1: 尼加托亚队让这两名球员在门前这两个人纵向站的距离其实比较近，所以防守队员第一个人是肯定会被门前的人给带走的，那么高点那个人有时候就会出现漏洞。
0: 10分钟不到的比赛，双方联手贡献了12次射正啊！当然，这是由于双方各有一次多打少。

0: 控球控到了蓝线后，重新再来进攻区。来一个人球分过，
1: 哦，这个球出现失误，门前空了，再传再打，非常耐心，非常团队，帮助拉脱亚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进球。英国队这个回传球啊，恰好是传到了拉脱亚队队员的杆上，之后呢，两次传导之后，其实已经是变成了门前两个人去直接面对门将了。
0: 进球的是拉脱亚队的17号吉尔卡尔斯，4次世锦赛的经验啊，这个回传球啊，作为一个解围是极其失败的，但是作为一个点亮进攻的助攻的话，这力量可真是恰到好处。
2: 我们讲在首区，尤其这种边锋在板墙一侧接球，你想要去往中间传，
0: 对，
2: 而且还是反手去传，
0: 对，
2: 这个选择就有点太过冒险了，
0: 本身的反手就很难传出力量来。第一节比赛几乎啊打到一半的时候，拉脱亚队是把比分改写了1-0，
2: 还没有拉脱亚进攻展现出来那种压制或者说统治的这种情况出现，
0: 对，
2: 前抢就造成了英国队这么严重的失误，
0: 这就是纯粹的英国队送大礼啊。
2: 是
0: 啊，整体实力较弱的一方啊，如果说比分持平的话呢还能拉扯，一旦这个被领实力强的一边领先之后，其实实力相对弱势的一方就打得就更难了。

0: 手传球，
1: 手传球。

0: 而且我们从裁判的资料也看到了，刚才英国队这名球员是身边没有任何防守人的，
1: 是
0: 这一瞬间他的处理选择就是显示出来有点慌了，那感觉到对方可能要上人了，就盲目的这么一传，这种转换对于拉脱维亚队来说太简单了，
1: 对
0: 门前已经完全放空了，
1: 这队内对抗练习的强度都会比刚才这个门前要更加激烈。
0: 哎，
1: 刚才我们提到的特拉尔马克思啊，今天才在球队当中注册啊，
0: 这也是拉脱维亚队看到了能够进入淘汰赛的希望，所以他才会这么及时的赶过来，
1: 对，
0: 要不然就最后剩这么两场球了，也就不用他再回来了。
1: 拉脱维亚队啊，现在想要去排到前四，他的最大竞争对手就是目前排在第四位的德国，德国队是比他们多打一场球。另外具体再说起来呢，拉脱维亚队最后的一个对手是倒数第二位的匈牙利，其实这个对手并不算强，以及在拉脱维亚队和德国队直接交手的情况下，拉脱维亚队是2-0战胜了德国，这意味着如果两支球队最终的积分相同的话，那么胜负关系上拉脱维亚队会排名在德国之前，
0: 是的，
1: 确实有相当大的概率能够进入到接下来的淘汰赛，
0: 你说这两场全取6分，
1: 对，
0: 基本上就能够进入淘汰赛，

0: 球可以过去，人不能过。
1: 就是防守球员对于前锋接球这一瞬间的判断，看到你球传来的比较慢，直接往上迎着去抢。

0: 前抢效果非常好，又是在攻区把球抢回来。哎，这一次英国队反击速度提不起来，但是目前还是多打少的局面。哦，这球打偏了，其实是相当不错的机会。起来的时候看到是一个四打三的局面啊，英国队依然在控球。从第一节来看，拉脱亚队球门前倒也算不上是固若金汤。转一圈打门，门前第二次的机会打进了，在两个争球圈之间连线的位置，打门的视角最为开阔的地方，拉脱亚队再次改写了比分。斯米尔诺夫斯，这个刚才在多打少的时候朱指导也提到了，是球队拥有着比较多的开阔权的选手。
1: 这种进球方式太简单了，南线起杆，门前一补，我们看英国队的防守球员都站在门前想要去挡这个射门，但是基本上是完全偏离自己防守位置的。
0: 对，
1: 你再想去往上去顶那是完全来不及的。
0: 说这个球旁边两个防守人是目送这一杆起杆，有点不尊重他们，但是确实刚才他们没有起到有效的防守效果。二比零了，两个进球的时间间隔呀，应该只隔着四分钟左右。这个球接球之后顺势转身。

0: 那么在板墙角的位置摆脱之后，到了门前居然能够放出这么大的一个空间，就是防守人距这前锋摆脱的距离有点太远了，防守人完全不去跟了。
1: 开场十五分钟会感觉英国队身材上身高体重不吃亏，但是好像这个滑进的速率包括滑进的欲望上就比拉脱亚队差太多了。队友一个身后球，那这一次进攻呢很难再延续了。

目前来看，英国队想要去防，怕是防不下一场比赛的胜利。看看进攻上能不能想一些办法吧。预期比分啊，这场比赛好像也不会是被认为一个能够大量进球的比赛。但是这第一节，拉脱维亚队已经是打进两个球了。

0: 运的比较多，所以对方最后也丢球了。
1: 英国队从2024年奥运会资格赛之后，他们的实力基本上是在减弱，当时是9名出生在美国或者加拿大的球员在英国队当中，之后去年就剩5个了。而今年当中，他们的去年的主力中锋本雷克，这也是之前奥运会资格赛的时候印象很深的那名中锋，也退役了，这赛季结束之后。所以说现在他们阵中这些球员规划球员又慢慢的在减少，或者说年龄也在变大，核心的这些本土球员也在年龄增大，
2: 对，
1: 看不到他们有更多的新人出现。所以说这支球队现在确实是在甲 A 还算比较有竞争力，但是想要在顶级组打得更好基本上很难。
2: 现在看啊，这个反击的机会其实是绝佳的机会了，但是没有打进。英国队啊，平均年龄达到了29岁，其实作为一支球队平均29岁啊，那算是一个比较年龄大的队伍了。相对应的拉脱亚队平均年龄27，这个就是要别看只小了2岁，其实要年轻不少。
1: 是，

给出来小组赛五场比赛之后拉脱维亚队从2023年到2026年的一个进球情况，这个进攻火力还挺平均，都是10个球或者10个球出头。

0: 传的漂亮，左路左手杆，这个球也不太好处理啊。传的很漂亮，打的相对来说太犹豫了。<笑>
1: 是，
0: 再想打的时候，角度已经完全没有了。
1: 朱指导，您看像这个左右两侧边锋，比如说我们就说左边锋吧，左边锋如果是一个左手杆的球员，或者是一个右手杆的球员，会在他们的进攻技术上有什么不同的区别和优劣势吗？像现在很多前锋。 左手杆我们往常会习惯他们是打左边锋，但是很多时候会觉得他有时候会打右边锋，因为像进蓝线之后，如果是从右路进蓝线之后，他如果是左手杆球员，他就面对门的角度会比右手杆要好一些，所以说选择上面他可能会更多偏向往中路去横走，这就是他的一个打法，或者说如果他从左路进去的话，像现在如果说这种高水平的前锋，往。 就是切后卫去过人的话，他现在很多的选择会是守门员的近角。现在我们看到更多的，尤其高水平的比赛，守门员就是要用肩膀和头部去挡这个近角，
0: 这其实是最难受的一个防守动作。
1: 所以说现在不管是左手杆右手杆，他在左边和右边威胁都是很大的。
0: 项目的发展趋势也是如此啊。平均的攻防水平提升，就会要求运动员进攻的手段更加的全面。
1: 像这支拉脱维亚队就比较少见，全队当中19个左手牌的队员，只有3个右手杆，像现在场上就是5个左手，这有时候也不舒服。因为就举个例子，之前咱们也提到的，在蓝线后卫的转移。 你两个左手边球员，如果说从右路要转到左路，你右边后卫的接球必须是要转到正手再去转移，这个时候就从右手边传左手边就会慢了很多。
0: 像刚才这球需要这样控一下，再去处理。
1: 这就是左手边球员，你在右路，你更多的打门你要调整到正手来打。
0: 对。 三个进球来了，第一节比赛剩下不足1分钟的时候，其实这个进球的过程会感觉和之前的球很相似啊。球门前不断的去游走，然后呢积极的出杆，往往门将极难一次性的把球直接控制住。一旦这个球呢出现了松动的话，拍马杆上的其他队员再去补射，这进球的概率就要非常非常大了。
1: 2次，拉脱维亚队利用蓝线的转移射门之后，我们看到又是很轻松的在门前补到一个空门。
0: 英国队这个防守，显得有点一锤子买卖啊！我就看一下左边或者看一下右边，你要是能把我过了，那我就希望你这个球打不进吧。
1: 是的，你此前可以对比像之前奥地利队就是他们的防守进攻也是就靠个打反击，但是为什么他们每年都能够？
0: 对，进入到就是能够有力进入到进入淘汰赛，就是我防守做得好。首先我防守把门前防好，然后我再去找一些反击的机会。这种英国队的门前防守就实在是太糟糕了，门将是一点办法没有了。一节比赛啊，打进3个球，这已经是给比赛狠狠地定下了调子了。 英国队拿到了最后这点时间的球权，那么第一节比赛的比分也就定格到了3-0，拉脱维亚队3个球领先。接下来是双方一二节间的休息，我们一会儿为您带来双方第二节的比赛。

0: 太极，这1992年，
1: 会说第一关太极八宝洞，
0: 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2: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0: 这就是真实感。
3: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0: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4: 哈喽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出气口、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400-100-6565。
1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

0: 烯，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2: 一对一
5: 量
2: 身定制，
4: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英国队和拉脱维亚队的第二节比赛现在开始了。怎么说呢，比赛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跟大家介绍啊，两支球队客观上实力还是存在着明显的差距。那么第一节比赛打完了之后，也算是证实了我们的这个猜想了，3-0的比分，这是拉脱维亚队在20分钟的比赛时间内做到的事情。对于英国队来说，就还是努力尝试打出一些内容来吧，想要去这场比赛追回来的话真的非常非常困难。
1: 英国队的第一节比赛这三个丢球我们讲太轻松了，
0: 对，
1: 就是给到拉脱维亚队的机会，两个门前补门也没人防守，还有一个自己出手去主动送大礼。
0: 所以我们说这个先看一下球杆击打的犯规，英国队又送了对手一次多打少，
1: 就是绝对的速度，
0: 对，
1: 直接太轻松就被过去了。这就是后卫讲，这一下他想去顶去伸杆，他觉得能够拿到这个球，但是前锋更多的好前锋就等着这一下，伸杆我再一拉杆就把你很轻松的过掉。
0: 卡尔伯特不可谓不努力去防啊。刚才犯规的是17号马克·理查森。
1: 这一次通过转移之后，拉脱维亚队还是在找这个中路这个接应点的射门，就像他们第一节5-4那次尝试一样，先找门前，门前不成功，再找中间这个点。

0: 拉脱维亚队现在控球的三号斯蒂尔，他还是在26年选秀可能要排到前10的球员。
1: 嗯，
0: 还是这种欧洲的大个子后卫，更容易进入到北美的一些球探的视野当中。
1: 三号斯密斯身高1.91米，小伙子07年出生，拥有无限可能性啊。嗯，

0: 尼克队防守站的位置，哎呦，这球打进了！刚要说呀，英国队因为毕竟少一个人防守，所以确实需要在区域这个位置上扎好自己的篱笆。但是拉脱维亚队的这个棘手传球啊，英国队几乎没有做出太有效的这种防守和限制。这个传来传去，倒来倒去，特拉尔马克斯一招制敌。
1: 刚刚回来就是一球一助攻。你看到拉脱维亚队，咱们就说了，他一左一右，左圈右圈这两名球员是他们的开火点。
0: 对，
1: 而且还有一个方式就是找门前这个人去打简单的一板球。这个我们看到，首先横传就是左圈到右圈的传球没人防，再加上一板球的特拉尔马克斯身边也是空无一人。
0: 就防守更多的还是视线上的防守啊，并没有说通过防守的动作移动去限制拉脱维亚队。
1: 因为这已经是第六场比赛了，所以说双方对于这个尼古拉斯的一些什么打法应该是已经都很熟悉了，大家也是互相都有研究的。
0: 当然这球防守球员自然也是这个有责任啊，但是门将的话罗布森这个球呢，如果状态更好的话其实也能够防下来。
1: 嗯，位置已经移动过来了。
0: 四个进球多打少啊，刚才这个进球是一次多打少的进球。
1: 嗯，

英国队之前输的五场球里面有三场丢了五个球，两场丢了四个球。这场比赛这才打了23分钟左右，已经丢四个了。

0: 砸在了球员身上。
1: 还想传这种板墙角的拿球之后往中间去传，你看这一次又是没接好，
0: 对，
1: 马上就是一次射正。
0: 朱指导，先来看这个球啊，想法不错，但是处理的有一些粗糙。我们说回刚才这个问题，朱指导，就是他像您提到他在板墙角啊，这个反手往回撩传这一下，他想要达到的效果是什么？
1: 因为出手区更多的如果是从板墙出手区是相当于就是保险一点磕出去，但是有的时候球权会简单的就交给对手，所以有些队伍现在会尝试更多的鼓励从中间去出手区。那么这个要求就是首先你传球传要上拍，要传得准，接球要接得好，因为在中间的位置没有太多时间给你调整。如果说这种球传成功了，
0: 对，
1: 那么过去之后就基本上从中路出手区是能够很顺利的通过中区的，因为你接到球有速度，对方防守人就不敢轻易的往上顶了。
0: 左右两侧的这个通道都是敞开的啊。传不好呢，就像刚才我们看到的，
1: 对，一下都丢球了。
0: 对。
1: 对，就是立地很明显的一种战术选择。尤其还是以弱打强，还差。

0: 比较大的情况下，这种战术选择确实比较危险。
1: 几乎任何球类运动都是这样，就是战术呢是要以技术作为基础的，没有技术作为支撑啊，这再高明的战术也是打不出来。
0: 是。
1: 刚才给特写是特拉尔马克思，这场比赛这个名字应该是我们念到的最多的。他带着在联赛里面的这个火热状态，在国家队里面继续。

0: 边才吹了英国队这边有多人
1: 多人。
2: Team G minor penalty for too many players on the ice.
0: 确实。
1: 这是怎么多人出来的？还不是说这个换人的瞬间啊？
0: 是六个人在场上要打一会儿的感觉。
1: 对啊，有的时候我们说这换人的瞬间没有交代清楚，多人倒还挺常见。
0: 那冰球比赛里面的换人，前锋位置也是对位去换，后卫位置可能是谁先下，就是远边那个后卫先去上。这种多人的情况。是在任何级别任何队伍里面都是比较低级的队伍。
1: 是上一个多打少，拉脱亚队打进了本场的球队的第四个进球。这个多打少是拉脱亚队本场的第三次多打少。成功的清区，化解第一波攻势。

此次预判的非常准，破坏了这次的进攻。拉霍维奇

0: 这次多打少打的内容倒不算太充实。
1: 主要的时间都耗在进攻区上面。

还是鹰鹕队的14号科克，他的活动范围相对来说比较大。刚才作为前锋也是来到了蓝线去打一个我们讲三高的战术，左右在蓝线是两个后卫，中间高点位置是科克的打门。

0: 古德莱夫斯斯，古德莱夫斯基斯啊，这是今天拉脱维亚队派上来的一门。在2013年的时候，第五轮被闪电队选中啊。21号巴尔采尔斯，每一场比赛都有进球，每一场比赛应该是都有得分哈。只有四名队员做到了这一点，队长的职责身先士卒。
1: 也算是接班了，此前很多年的拉脱维亚队长都是道加文斯，我们老将现在也是在德国二级联赛，所以说慢慢的也是退出了国际赛场。

射正次数22-10。从第一节中后段到现在，拉脱亚队是明显的掌握着比赛的主动权的。打到现在再来看啊，这个预期的进球数就发生更多的变化了。

0: 雄鹿队的进攻，每一次进入到攻区，如果说能够拿到球权，他在更多的时间还是被挤到了板墙的位置，
1: 是
0: 很难说能够摆脱掉，或者说转移出来，能够形成打门的机会。
1: 你看这球就是，板墙弹一下，再拿到球的话，基本上快来到这个。

0: 底板墙这一边。哎，门前补射，补射撩着一下，撩的有点太轻巧了。
1: 难得也出现了一些好机会。
0: 嗯。
1: 国家队，我们看到从刚才那次五打四，就是两个组打的就都挺放松的。现在比赛就是看看中国队是不是真的能有点得分的也。
0: 对。虽说此前场均进球不到一个啊。但是我们说今天来看拉脱维亚队这个防守还真是给机会的，这球打得太正了。

0: 上场比赛面对美国队狂轰滥炸，是做出了45次成功的扑救。今年世锦赛目前呢是打了5场，这也是今天拉脱维亚队的一门古德莱夫斯基斯。
1: 这也就是美国队，我们在此前转播也提到了，美国队现在这支球队似乎缺少这种一吹定音的球员。
0: 对，
1: 就是出机会你就能把握得住，这种射手好像在这支年轻的美国队当中还没有出现这样的球员。
0: 你拿数量换质量啊。
1: 很难想象40多次打门对一个20多次打门居然能输了，
0: 这40多次射正进2个球。球越位了吧。
1: 嗯。

0: 看，这就是两个后卫都是左手杆。
1: 嗯，
0: 刚才斯密斯这一下接到球反拍接，只能是硬着头皮再往板墙角去走了，球权还丢了。所以更多的我们看到，更多其实像 NHL 球队或者说是打世锦赛的球队，更多的还是会选择后卫搭档是一左一右的搭配。

0: 拉脱维亚队的话呢，就是打一打，也没有感觉说有特别强烈的这种进球意愿啊。有机会还是要去出杆试探一下。
1: 压制了有一段时间了，
0: 对，
1: 英国队始终是没有换下去。
0: 来看这一次机会，控住球了，起杆，哎呦，应该说后卫和门将之间啊做了很好的呼应，
1: 嗯，
0: 极大的限制了进攻球员的射门的角度。
1: 这次毕竟哈伍德防的时间太长了，
0: 是
1: 没有这个体力冲上去，还是拉脱维亚的后卫杆长给他逼着往反手那边去，只能选择反手射门。
0: 反墙后英国队派出三名防守球员，

0: 你看这一次就是拉脱维亚队友选择从中路去出手区这么走，所以说通过中区就是比较轻松的，但这也是你要传得好接得稳呢，所以才能够顺利的进入到攻区当中。
1: 是门前大门，哎，球进了。这个球，这埃格勒横移的时候，第五个进球来了。埃格勒本次世锦赛的第二个进球。彼得拉塞尔教练，这还有什么好办法吗？球进的，
0: 还是英国队自己的传球失误在首区。
1: 埃格勒这球打得太聪明了，第一下控住，在倒滑状态下找到了这个门前想要去来补门的后卫队员，打在了身上，折射入网。
0: 英国队打强队，就是一旦丢球，就是各种
1: 对
0: 失误的方式都会出现。
1: 反过来呢，这强队进球的方式也开始花样百出。
0: 是的。队的第一个丢球就是自己的传球失误，门前送给了一个拉脱维亚队的一打零的机会。
1: 是，
0: 这又是同样。
1: 你还别说啊，这球要是没有英国队队员在这个门线附近的话，这球什么都碰不着，还真不好说能进球，可能就从球门另一侧飞出去了。
0: 嗯。
1: 非常不让英国队骄傲的一个数据啊，每场比赛至少要丢四个球，而自己的进球呢，每一场比赛从来没有超过过两个球。那唯一的一场进两个球是第一场比赛打奥地利的时候，进了两个，但是丢了五个。

0: CB number 14 minor penalty for tripping。
1: 利亚姆·科克半人犯规。嗯，就这一下。

0: 这个多大少是本节比赛拉脱亚队的第三次，本场比赛他们球队的第四次。这样一看，英国队的这些犯规啊，好像就也不是说是就非犯规不可的这种危机时刻的犯规。
1: 对，尤其是攻区的犯规，
0: 对，
1: 就是球队纪律性的一个表现。
0: 印象里应该至少两个犯规都是在攻区吧？
1: 是的，拉脱维亚队也有一次，
0: 还有一次这多人犯规。

0: 去蓝线了。第六个进球，
1: 同样的传递方法跟此前那一次特拉尔马克思得分是一模一样，
0: 是
1: 横向大范围的转移，连接一个地板球。
0: 克拉斯滕贝格斯，格拉特亚今天是怎么打怎么有啊，自己喜欢的这个进攻方式总有斩获，一些球员的灵光一闪的话同样也能得分。这次呢是进入到攻区之后，在这种动态状态下，英国队的这个防守啊没有站稳，转身也是慢了半拍，顾此失彼了。

0: 个进球36分19秒，第六个进球38分41秒，两个进球之间就是两分半不到的时间。丢六个球，那这也是英国队本次世锦赛啊，目前为止单场丢球最多的情况了。
1: 确实也是面临降组的球队，球员越到后面，这个心气儿就越低了。
0: 对，
1: 因为可预料的结果，也就是拿到最后一名要降级了。
0: 哎呦，教练也没办法，只是觉得比赛无比的漫长。
1: 别总他这十年的时间也经历过不少次升级降级了，在英国队这么多年了，
0: 挺残酷的。在甲 A 组不说呼风唤雨，但是又充满了自信和底气。
1: 是
0: 到了顶级组的话呢，一切都要从头开始。第二节比赛最后的

到二十秒钟，亚特兰队啊，第二节和第一节一样，都是打进了三个进球。英国队拿到球了，那这个球传。

0: 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97977，40066-9797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 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
3: 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 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
1: 走路、开车，全都能带，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带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106555，40010-106555。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 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 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 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
2: 现在拨打400-100-655。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好燕窝的秘密是。
3: 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这场比赛胜负上的悬念恐怕真的不大了。两节比赛之后，拉脱维亚队每一节球都能够打进三个进球啊！现在呢是6-0的比分领先于英国队，双方的第三节比赛马上开始。我们在比赛开始的时候给大家也介绍过，这场球双方都是要努力争胜的。那对于拉脱维亚队来说呢，赢了这场球就会有很大的概率能够进入到后面的淘汰赛。对于英国队来说，赢了保持自己停留在顶级组打球的希望，输了的话那么明年就需要回到甲 A 的比赛中了。现在来看，英国队可能要面对的就是回到自己比较熟悉的甲 A 的赛场了。
1: 是的，从这场比赛来看，或者说整届比赛英国队的表现来看，确实也没有什么遗憾的，确实是打不过。
0: 是，我们很喜欢这种就是热血的说并不被看好的球队逆袭成功的案例，但恰恰是因为这种案例特别稀少，所以才会让人觉得非常的热血。这场比赛还是相当血淋淋的，冷冰冰的展示出来顶级组常客对和甲 A 组的这个强队之间壁垒森严的实力差距。
1: 是的。

0: 前转播的比赛看到拉脱维亚队和芬兰队的比赛，那场比赛拉脱维亚队和芬兰队差距有那么大，这场比赛就可以看到英国队和拉脱维亚队差距有多么大。
1: 嗯，其实想顺着这点想向朱指导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冰球可能是所有的这种团体竞技项目当中啊，如果一个队强另一个队不强，那他们的分差可能会差别极大。
0: 嗯，
1: 我们说冰球赛场打出一个20-0也不是不可能，但是足球的话其实就比较少见了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0: 实力差距确实很大，但是我们看到这就是国际冰联它作为这个分级其实还是挺科学的。
1: 嗯，
0: 不在一个级别的队伍你也就不要在一块儿去打球，
1: 是
0: 因为这样的比赛对于在场的所有人都是煎熬。
1: 嗯，
0: 这种比赛那出现这种比分上的差距，就导致了我们其实看到这种顶级组今年好像尤其多。
1: 是，
0: 之前比赛好像没看到小组赛有这么多，大家的比分差距有这么大。
1: 您会感觉这个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0: 我觉得可能尤其就是像您之前也所说，冬奥会周期之后，第一个世锦赛的比赛，那么很多球队的在这一次比赛目标也不同，
1: 对，
0: 而且大家似乎也没有对新一个周期想要进入冬奥会对于这种积分有任何的这个目前急需的这种需求，所以说这种比赛他保级的球队我就目标我就把我比我弱或者比我相当的对手打掉，那我就能够保级就可以了。而进入到前四的队伍呢，他又没有说太多的想要争一个必须要头名，小组头名出现也没有，所以说他对于下半区球队也敢输。
1: 所以啊，这个等着

0: 小组赛打完了，那咱们看看说真的涉及到这个球队荣誉的时候，
1: 对，
0: 可能比赛是另外一幅光景啊。
1: 顶级组的比赛就是小组赛会感觉非常的漫长，一队要打七场，而进入到淘汰四，八进四，四进二，然后就是决赛，很快马上就过去了。

0: 们一会儿看一下，英国队似乎是调整了门将。之前呢派上来今天的一门是马特罗布森，现在的话应该是33号本鲍恩斯来去四支门将位置。
1: 鲍恩斯也是在这场比赛之前吧，接受英国的电视台采访，也说了要在这一个世锦赛结束之后，也就要从国家队的这个名单当中要退役了，
0: 是的，
1: 不再打国际赛场。
0: 91年，也是30多岁的老将了。

0: 空间太小。这场球双方的对抗激烈程度，也就是正常的对抗啊。
1: 身体冲撞仅限于这种偶尔给了几个迎面的冲撞，
0: 对
1: 这种板墙角的冲撞，双方好像做都不多。

想要去钻人缝过来啊，太难。吉廷再分球，射正次数，拉脱维亚队比英国队多出来20次。

从线上直接把球拍下来，再送到对侧板墙。

主动去上身体，破坏对方的带球节奏。前抢把球断下来，能不能拿住啊？还是没有拿到啊。

0: 得相当漂亮。
1: 这个球打门质量也不错啊，但是门将的话呢，视野足够清晰。
2: 第三节的比赛看得出来，双方都是尽量的去让比赛进行的快一些。
1: 是，没有太大的必要了。
2: 对，身体的接触什么的都很少很少了。
1: 拉脱维亚队最近的这几节球至少能打进三个进球，但是在此之前这个每一节球的进球数就相当的有限。如果这个数据能够再延展一些的话，是不是也意味着拉脱维亚队现在这个进攻的状态是在不断的提升？
2: 也可以是吧，这种毕竟是这么多不同的联赛组织到一起的球员，能够捏合到一起也就不错了。因为拉脱维亚我们也之前也聊到了，拉脱维亚的联赛本国联赛，拉脱维亚人就讲，如果你在冰球上面想有任何的发展，你就要早早的离开本国联赛，你要去欧洲去北美去发展。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近几年我们看到拉脱维亚国家队打世锦赛的名单当中是不会出现效力于拉脱维亚国家本土联赛的球员，都是在欧洲各个级别联赛和北美的联赛效力的球员回来打到一起。
1: 对，其实相当程度是因为拉脱维亚这个国家无论是从人口面积包括整个市场的规模来讲，很难去孕育出来一个非常大型的联赛啊。

0: 犯规。
1: Latvia number 87 minor penalty for holding。
0: 斯克拉斯廷斯。
2: 打的也是比较的放松，所以在蓝线这一次失误之后，再往回的后果就是自己追不上。
0: 这是拉脱维亚队本场的应该是第二次犯规啊，又一次少防多。本场比赛第一次的犯规就来自于拉脱维亚，开局不到两分钟。

0: 其实现在啊，就从个人角度来说，期待英国队能好歹打进一个进球。
1: 是啊，
0: 之前五场比赛里面有两场被对手零封。
1: 强队防弱队的多打少，基本上就是不去落位占一个防守阵型，就是你球传到哪儿，我就直接去抢。
0: 嗯，是。对，很鲜明的和刚才英国队这个少防多的时候站成一个合。哎，来看这个球，门前几乎单刀球啊。
1: 门将鲍恩斯也想给自己最后一届世锦赛留下点好印象。
0: 对，这届球他一定不希望任何一个机会
1: 是的，
0: 能够变成进球的。

0: 出杆动作非常明显，林将提前往前划了一刀，封阻了更大范围内的打门的线路。
1: 再想等一点机会都没有，
0: 是啊，
1: 球确实来的是磕磕绊绊，但是这个球如果不去一下打的话，就一点机会都没有。自己打高了，拉脱维亚队还是在有意的去演练一些阵容，为他们的后面比赛做准备。因为我们看到刚才这四防五的时候，巴尔杰尔斯他们都在场的。其实按理说6-0的比分，前面两个组球员基本上就不用上的太多了。那我们看到他们还有意的教练员让他们在场时间更长一些，去磨合磨合。哇！德拉马斯这不把对手当回事儿，
0: 状态也好，打的也是兴起。
1: 这也就是英国队刚才那种球，如果是水平相当的队伍，那个时候就已经上去撞人了。
0: 对，徐晃真是有想法，18-5-1都要展示一下。

射正次数还是差20次。当时我们记得在第二节剩下10分钟左右，也就是比赛时间将将快过一半的时候，当时拉脱维亚队的射正次数是22次，所以这个数字作为参考的话，拉脱维亚的这场比赛射正次数超过40次，看起来还是有很大的希望的。

高干犯规。

0: 哎呦，这一下又是柯克吧？
1: 是的，
0: 之前柯克有一个半人，这回有一个高杆。阿特亚队追攻数第二多的，所有的助攻都送给了一个队友。

节比赛因为没有进球，虽然有犯规的话呢，没有耽误太多的时间，所以时间走得相当快，只剩下不到六分钟了。

0: 防多，对于门前这个位置的防守始终是防得不好，再有一个就是横向传球基本防不下来。
1: 哇，这球看起来是打到了门将的这个头盔上。
0: 是的，
1: 埃格勒，贝特里奇这次前抢相当的卖力。多大少最后10秒钟。

0: 是难得能拿到一些带球进入禁区的机会，
1: 嗯，
0: 打出一些正面进攻也不容易。

0: 英国队此前少房多表现相当突出，但是今天的话呢，少房多不太奏效，
1: 这也是和球队的整体的对于这届赛事的态度就是可以看得出来了。
0: 是
1: 这场比赛不光我们更多的看到弱队打强队，你有多少次身体封挡，
0: 对，
1: 你看这一次少房多这几次了，好像基本见不到，
0: 没见着。
1: 因为我们讲左圈到右圈这种横传之后的一板球，你首先面对的就是对方后卫用身体过来去封挡你的打门，

本场比赛最后的两分钟，本节比赛呢双方还没有贡献任何一粒进球。介绍一下两支球队接下来的赛程吧。这场球打完之后，各自胜一场小组赛。拉脱维亚的最后一个对手是匈牙利队，匈牙利队目前排在小组的倒数第二位，拉脱维亚队还是要去全力拿到三分的。英国队呢，下一个对手是德国队啊，德国队目前我们说排在第四，但是在这场比赛之后的话，德国队应该又会排在第五位了。匈牙利、拉脱维亚、德国、英国四支球队在最后的这个两轮比赛的直接交手，其实更多的影响的还真就是谁能够进入到

0: 越到小组赛的最后这么两场比赛，局面也就更加明朗了。
1: 对，
0: 包括于进入到前四名的队伍当中，是不是也要去考虑一下另外一个小组的对手要打谁了？
1: 嗯、是的，需要去这个掐算的事情啊，慢慢的变少了，
0: 嗯，
1: 所以就看得更加真切一些。这边呢也是不攻了啊，比赛距离结束不到五秒钟，通过板墙边的一个小小的接触，裁判也是吹响了比赛结束的哨音。那么这场比赛拉脱维亚队是全取三分，以6-0的比分战胜了英国队。英国队这场比赛失利之后，也就彻底失去了明年继续在顶级组努力的打球的机会啊。看到了英国队的队员还在给这个本鲍恩斯去感谢他这么多年在英国队的付出啊，这也可能是他作为国家队队员门将的最后一场比拼了。好，那我们本场比赛的转播呢也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朱指导的精彩点评，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马上将要展开的是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此前英国队的三轮动作是排在第一的 164.7。 Ready, go. 哎，这个起跳高度就要充分很多啊。在此前我们也是看到了不少奇奇怪怪的405，澳大利亚队这个动作呢完成的还是不错的。
1: 7分7.5 7分5分8分7.5 8分8分8分10得分69.30。
0: 在这一轮里面，起码我们目前这是

0: 能够看到的一个最高质量的向内翻腾两周板，69.3，同步分来到了8分。陈佳跟陈一文在今天也是要在这一轮当中完成4组的向内动作。
1: 对，走。
0: 啊，确实漂亮很多，赏心悦目啊！对于陈佳跟陈一文来说，405躯体这个动作大概72-73分是一个常规的表现。今天呢，确实完成的也是很漂亮，起跳的高度很充分。两周翻过来，两位选手仍然是在跳板以上啊，大概有10到20公分的样子，这样有一个从容的空间做打开，73.8。很不错的分数。那这样呢，在这一轮跳下来，中国就已经和第二名英国队之间的分差呢已经拉大到大约12分左右。陈佳跟陈一文是176.4，英国队排在第二。哈普尔跟缪詹森在这一轮里面也是要做一个比较有挑战的动作，向内翻腾两周半。两个人同步性确实不错啊，完成的高度稍微差一些，所以整个动作呢看起来略微有一些局促，再加上由于运动员身体条件的关系啊，所以呢水花的效果处理的并不是很干净。总体这是一个比较正常完成的动作，单跳64.8，刚刚澳大利亚队应该是拿到了69加。运动员在跳板上他的发力一定是可控的，麦哲逊基尼跟克洛伊来自澳大利亚。紧张的麦迪逊基尼啊，又开始有一点着急。这个着急体现在包括跨跳步，更早的进入到翻腾动作，甚至连入水之后都开始着急。脚尖还没入水呢，他的滚翻动作就开始了。这个水花一开始还小一点，后来就溅起了更高的啊这样的水花。水下收太早了，72.54。下面是中国组合陈佳和陈一文在这一轮里面要做的是3周半的动作。信心十足，也非常笃定完成这个3.1的难度。可以说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两位选手虽然搭档的时间不长，那由于他们的动作风格，单人的动作风格就有一些相似之处，所以配合呢还是比较快的。79.05，这是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我们看到的单跳最高分。四跳下来，中国选手的分数已经来到了255.45，排在第一位。哈普尔跟缪詹森的最后一跳也是成套的最大难度。这个失误还是有一点明显。两位运动员看起来还是对自己在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自信心不足啊，都拼命的抢。
2: 7分7.5 7分6.5 6分，同步分7分7分7分7分，失格分65.10。
0: 这样呢，由于在

上一轮结束之后，他们的分数是落后于澳大利亚队的，最后一跳只能算是跳的一般，65.1。下面来看一下澳大利亚队，麦迪逊基尼和克洛伊，在这一轮里面，他们大约跳59分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哇，没有问题，太轻松了。虽然水花稍微差一些，但两个人都是能做5154的能力，降级来跳5152。整个动作看起来非常的充分和轻松，所有的翻转部分都是在3米以上完成的。这还是在麦迪逊基尼走板偏了很多扳板的情况下啊，由此可见，已经超过30岁的这位老将啊，他的能力还是相当在线的。将近300分的成绩，放在任何一场重量级的比赛当中，都有站上领奖台的实力。当然，这样的评价线或者说基准线呢，对于中国队来说会更提升了一些。陈佳跟陈一文最后一跳，没有任何悬念，世锦赛的冠军组合将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以比较大的优势站上冠军的领奖台。他们也将是全场唯一一队总得分超过300的队伍。在以往的世界大赛上，中国队的夺冠成绩往往是要来到320到330左右，331.05。两位选手顺利地完成了今天这场角逐。陈佳和陈一文啊，搭配成双人组合以来也是从无败绩，这样今天的这场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队获得了冠军，两位选手分别是陈佳和陈一文，最后得分331.05。澳大利亚队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英国队获得铜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刚刚拉开序幕的女子三米跳板最后的决赛阶段。下面轮到陈一文，这跳反身翻腾2周半，哇，很漂亮，很漂亮，这么干净的一个水花，这绝对是接近完美级别的动作，也就是8.5或以上的评价。这场比赛呢，也是陈一文在这个赛季参加的第二站的赛事，此前在世界杯加拿大站的比赛里面，他也是获得了单人和双人项目的2块金牌，尤其是单人比赛啊，当时是比出了375.9，拿到冠军的成绩，这是一个近奥运夺冠的成绩。他在巴黎奥运会上的夺冠分数应该是在376分。下面是陈佳，这一跳也是相同的动作，两位中国运动员也是发挥越来越好。陈佳进入到这个阶段之后呢，个人的能力和状态啊进一步的提升，从上一轮的107和这一轮的305能够明显感觉到他的个人自我控制。这也是这位来自四川的运动员，尤其是在去年的全运会之后逐渐成熟的一点，他能够非常清晰而且是准确的去辨识自己的运动状态，并且加以调整。305的走板稍微的偏前了一些，两个大脚趾的最前面一个关节啊略抠出去一点点，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好动作。这样每一位选手都已经完成了三跳，陈佳以224.40分现在暂时排在第一位，陈一文排在第二。下面是陈一文要做的向前翻腾3周半躯体。

水的垂直度啊、尤其是在水下的处理稍微的早了一些，再穿下去一些啊、这个分数是一定能过八十的。现在来看一下裁判员的评价，79.05。下面轮到陈佳。陈佳也是这项赛事的卫冕冠军，他在去年同样也是水立方这块场地获得了女子三米跳板的金牌。水花还是蛮干净啊，这个起跳的高度稍微的欠缺了一些，节奏稍微有点着急，用板没有完全的用完，就着急的进入到翻腾环节，带臂没有完全的夹到耳朵这个位置，入水的角度也稍微带过了一点儿。水花还是蛮干净的，单跳72。这样在这一轮之后呢，陈佳和陈逸文的位次有所交换，两个人的成绩还是相当的接近啊，不到一分的差距。澳大利亚的麦迪逊基尼这一跳也是三周半的动作，水花和垂直度处理的也还可以，唯一的或者说是比较明显的扣分点就是他的起板高度。麦迪逊基尼是一个个人能力超强的运动员，他的一组向前翻腾以及五组的向前翻腾加转体的动作是他的拿手组别，这个动作还是走板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位于跳板中央，这使得他必须更早的进入到翻腾的环节，否则有可能会失去平衡，单跳74.40。在这一跳结束之后，陈逸文现在296.55排在第一位，陈佳和陈逸文之间的分差呢不到一分排在第二，麦迪逊基尼现在逐渐的拉开了和队友之间的分差。陈逸文的最后一跳，太完美了！今天的陈逸文在决赛阶段充分地显示出了自己作为奥运冠军以及多枚世锦赛金牌得主比赛当中非常老道的地方。可能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啊，他的状态是逐渐加温的，还有一些起伏和波动。来到决赛之后，每一轮都发挥得近乎完美，整场比赛他的一个有效分基本都在8.5分或以上。这样总分来到了373.05，这又是一个在任何一项跳水赛事当中都足以站上冠军领奖台的分数。陈佳仍然有机会冲击金牌，但他需要跳出更好的一个表现。太漂亮了，哇，金牌的归属现在仍然有悬念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陈佳和陈逸文之间只差了不到一分，在这一轮里面两个人做的又是完全一样的动作，陈佳的水花更加的干净一些，陈逸文的起跳更充分一些，看看裁判员的评价。78分的单跳实得分，这样陈佳是374.40，超过了队友陈逸文，现在排在第一位。麦迪逊基尼最后一跳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动作。很不容易啊，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这是一个在以往的比赛里面只有男孩才会完成的难度。麦迪逊基尼从青少年时期发展了这个难度之后，最近几个赛季呢已经越来越稳定，所以在每一场比赛里面基本都是放在最后一跳来做，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单个动作已经超过80分的表现，

0: 最后的总分339。这样呢，这场女子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屏幕当中的就是在这场比赛里面表现最为优异的三位运动员。中国选手陈佳卫冕成功，最后的成绩374.40获得了冠军。拿到银牌的是他的队友陈逸文，成绩是373.05。
1: 各位选手呢，经过了一小段时间的调整过后，马上来到了男子十米跳台的决赛现场。这是所有比赛项目当中的最后一个单项。好，来看一下练俊杰的307C 难度系数3.4的动作。
0: 哎呀，这个失误太大了。实际上之前在预赛里的时候跳出了超过100分的成绩，这307没有任何技术上的难点啊，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因为太想跳好了，起跳非常的用力和充分，有一点顶住了，起跳的高度不错，但是翻腾力略有不够。
1: 这一跳的分数比较遗憾啊，49.30。
0: 嗯，跟他在今天上一场跳这307是整整少了50分。
1: 是啊，
0: 小队员还是要稳一稳。
1: 嗯，
0: 很棒，很棒，很棒。而这时候实际上非常考验运动员的抗压能力。白玉明的这一跳完全抓住了，这个307完成的很不错。
1: 也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也是顶住了压力，完成了自己的这一跳啊。这样第四轮的比赛已经完成，91.80的单跳得分，336.80的目前总分啊，现在暂列第二位，三个有效分单跳都达到了9分。
0: 后面三个人都要跳207躯体，向后翻腾3周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维拉斯排名第一。

0: 也是跳出了最好水准。
1: 目前累计得分已经达到了431.55分。本轮比赛四位选手的难度系数都是一致的，然后面的三位选手的难度动作是完全一样的，都是 207B3.6。 来关注两位中国选手的表现。首先上场的是练俊杰，
0: 没有问题，207躯体。

0: 有一点着急啊，这个起跳太着急了。还是能够感觉到运动员在这一时刻，哪怕他曾经站在世界最高领奖台，奥运的最高领奖台上，还是难免会受到一些干扰和动摇。这个207躯体的起跳已经有一点拧了。
1: 单跳得分是64.80啊，
0: 稍可惜一些。
1: 白明在这个赛季的加拿大站已经是拿到过男子10米台的金牌了，总决赛的第五跳。
0: 再次顶住了压力，这肯定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动作啊！水花完全压平，起跳有高度，感觉白玉明每一个细胞的力量都用上了，打开果断，

0: 圈刷下去的一个207曲铁，
1: 太漂亮了。
0: 这个动作的满分是108，看看今天白玉明会不会有一个超百分的动作。104.4，
2: 441.20的分数，恭喜白玉明在本轮比赛过后是来到第一名的位置啊。白玉明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加拿大站是获得了职业生涯第一枚世界杯分站赛的金牌。再看一下本轮的成绩，441.20，跟维拉斯之间的分差啊10分左右。目前练俊杰是排在了第三位。
0: 各位选手还剩最后一跳，在最后一轮动作里面，难度的对比还是维拉斯要更高一些，比两位中国选手要高了0.4。
2: 高达4.1系数的109B，看一下维拉斯的表现，
0: 也还是很好。这毕竟是一个超高难度的动作，109曲铁。今天一整套动作，维拉斯看起来他的能力的体现啊，还是非常好的。这个动作呢，说实话不是很吃分，因为它的难度特别大，但是想要做的很从容很充分并不容易。106.60，这应该也是维拉斯到目前为止109躯体能够跳出的最高的一次分数。
2: 中国选手练俊杰的 109C 难度系数3.7。
0: 其实也不错，入水的时候稍微有一点钻，还是留给了裁判员扣分的机会啊。大眼有点保守了，很轻松的一个动作。

0: 郑俊杰的最后一轮，看一下他的得分情况，111.00的单跳得分，506.80分。郑俊杰目前的总分是排在了第二位。
1: 白玉明在上一跳结束之后，大概是有10分左右的领先幅度。这一跳也是需要发挥出一个近满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前排的攻手现在也是出现了悬念，白玉明呢此前的五轮动作水花都压得很好，最后这一下啊，哎呀，稍微的又一点点松啊，可惜了一点。
0: 但今天的比赛白玉明确实是面对着非常大的压力啊。
1: 再等一下分数的情况，
0: 101.75的分数，最终白玉明的分数定格在了542.95分啊！恭喜白玉明获得了本届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10米跳台的冠军，
1: 确实险胜，最后整套动作赢了差不多不到5分的样子啊，非常的不容易。

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的转播，北京和上海队之间的第二场半决赛的较量。好，我们来看比赛开始之后，第一攻在北京队手里啊，威廉姆斯去和周琦两个人打挡拆，往弱侧的转移，这个球明显感觉移动范围空间会

0: 变得更大了。第一场比赛北京队上来呢，打的一直比较集中于某一个半区。
1: 是的，
0: 斯皮尔曼面对洛夫顿啊，两个人他们俩之间的这个斗法是好看的。
1: 是，对，
0: 这两个人啊都是属于有篮子、有体重、有对抗能力、
1: 技术，对，
0: 哎，又有技术，这两个人都属于这种类型。嗯，张镇麟的第一次中投啊没有能打进。其实上一场比赛张镇麟的几个关键投篮还是起到了作用，帮上海队稳住了军心。来看周琦的高位策应，还是斯佩尔曼和洛夫顿，
1: 对，做边路手里手，周琦超远的三分。我看现在这两个队开局啊，打这两个回合呢，感觉不像是这个季后赛。
0: 对
1: 啊，这个相对来讲，第一节奏慢，第二呢防守来讲都比较松动，没有什么强度。
0: 对，基本上都是一防一的单防，
1: 对，
0: 没有出现夹击，也没有提前做一些这种延误啊，或者非常强的这种
1: 防接球啊，这都没有。
0: 哎，压迫性没有给特别足。
1: 好球。
0: 而且从篮板球上感觉抢的也不是特别的这种肌肉之间的碰撞那么激烈，
1: 就感觉开局有点像常规赛的很普通一场比赛。
0: 对，强度不大、
1: 对，强度不大，然后呢防守呢都离着比较远，没有什么这个对球的干扰。
0: 哟，古德温造了一个犯规。
1: 应该是两次罚球。对于上海队这场比赛很重要的就是它的这个持续性，因为在第一场比赛当中，上海队一度是领先到了20分，但是在最后的几分钟啊，被北京首钢队给追上了，所以这场比赛呢，就是它的持续性也很重要。被抢断了。啊，面对面断球，你看啊，这防守墙突然之间就一下子加大了啊！
0: 踩了边线啊，提前在中线之前就利用边线去做夹击啊，这个直接把斯巴尔曼加了一个失误。
1: 啊，突然之间就加大了这个防守的强度啊！
0: 感觉好像前三个回合啊，我们是在迷惑你，
1: 对，是在试探。
0: 哎，你是不是松懈了？你松懈了，我们可上劲儿了啊！有这个感觉。连续造了北京队两个失误啊，给上海队。还是清空一侧的一打一，洛夫顿和斯佩尔曼。
1: 球，其实两个回合都是，上海队上来很明确，就是从洛夫顿这里打起，啊，然后造成让你去做包夹。
0: 对，
1: 但是现在从现在这个效果上还是不错的。那个斯皮尔曼呢，对洛夫顿的这个限制还是不够，
0: 不够。雷蒙走底线往上线的转身，这球李荣权防的既强硬同时也很灵活，
1: 对，很聪明，手抬的很，手控制很干净。

0: 斯这球没有打进啊。
1: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那个点的这种投篮呢，相比来讲其实还是很磨练这个，很看手感的。
0: 嗯，
1: 利弗顿失误，那上就退得很快了。

0: 这个球是裁判老师吹了争球啊。其实陈彦俊这个球打得并不聪明，因为他前面有卢福顿，侧面还有一个协防的队员啊，张振林。清空一侧，好，还接着做手递手。古德伦上场之后还是很活跃啊，这个攻击性非常的强。
1: 对，他的处理球还是很清楚的。
0: 其实我觉得守防队可以就是做一个换位的防守，用一个身高更强壮更高的雷蒙啊这种队员去防古德伦。
1: 嗯，
0: 那你用总用陈彦俊去防，第一呢陈彦俊的犯规会多，
1: 对，
0: 第二呢他的高度不够，太矮，对，古德伦每次跳投他都是干扰不到。哟，张振林篮下啊，换人了，应该是两次犯规了，陈彦俊。刚才跟徐若可能也是在示意啊，就说我还好，我还能再打，但是两次犯规可能对后面的比赛进程会有影响。
1: 对。
0: 守门队外援也做出了调整啊，杰曼踢下了威廉姆斯，周瑞，
1: 嗯，上海队防得不错，
0: 对，就是应该投篮了。
1: 防到这个时间段他都没有失位，但是杰曼上来这个球不错啊，
0: 对，就是杰曼
1: 第一次投篮，
0: 杰曼他的这种特点就是我能硬拔你，我不管是什么情况下我都能把球投出去，而且还有命中率，这个是他的一个特点。外援之间已经较劲起来了
1: 啊擦出火花来了，
0: 对，这个球好看了，
1: 这边洛夫顿来了，
0: 球
1: 大王那个背切，
0: 好，做一个牛角，这位失误球，好球，
1: 李荣权的机会空位还是没有中，李荣权今天在这个位置底角两次了，其实这是他的投篮点，
0: 其实他上一场投也不准，
1: 嗯
0: 啊，上一场投也不准，
1: 但其实这是李荣权的投篮点，
0: 对，因为李荣权上海队这个赛季的投篮命中率很高，其实李荣权占了很大的这个起到很大的作用。险些失误，但是对于守防队来讲，你放李洪权在这个位置，这种大空位投篮其实还是很危险的。球，好，外援之间，我们看啊，外援之间已经，
1: 对，古德伦在跟杰曼说：“你看，我还你一个啊！”
0: 对，
1: 别以为你刚进一个多了不起。
0: 其实这两队外援都有看点啊。刚才咱们说了这个洛夫顿啊和这个大欧两个人之间有这个较劲啊。

0: 感觉垃圾话一直在嘴里不停的酝酿着。
1: 我看这个球是不是给吹了技术犯规？
0: 我感觉应该是给了杰曼一技术犯规。
1: 啊、对，给杰曼技术犯规了。就还是要注意情绪的控制啊，就是要把自己的情绪带动起来，同时还要控制。你看老将方硕啊，下来之后也是就跟这个斯皮尔曼在说话啊，在说一些这个场上的问题啊。
0: 要上双大败了吗？上海这边？
1: 啊、上
0: 因为你上了谢永伟，
1: 福格，对，福格已经上场，福格、
0: 哦、已经上福格了是吧？
1: 福格、
0: 啊，我看上谢永伟，我以为是要拿双大外上的。哦，又福格，福格加洛夫顿。
1: 其实洛夫顿现在这个依然是一个强点。
0: 对
1: 啊，小川来防。哟、哦，

0: 我今天这场球啊，
1: 陈磊指导，依稀让我看到了公牛打爵士的感觉。
2: 刚才洛顿倒地那一下，包括刚才防守这一下，就我真想起来，我脑海里都第一个过的是马龙罗德曼，你知道吗？
3: 相互的这种拉扯，然后
2: 谁也别跑，哎，就是彼此之间就这一个意思，谁也别跑。
3: 这个双方经过开局的三四个回合的试探啊，现在这种火药劲儿和这种防守的强度都上来了，这是季后赛啊，
2: 这才是季后赛，
3: 对，
2: 这才是应该有的比赛。就说实话啊，那 CBA 这么打，比 NBA 好看多了，
1: 是
2: 比现在的 NBA 好看多了。咱不是说这个要求你说有什么太多的这种什么强的这种犯规什么的，不是说这个，而是指裁判给了一定的空间，
3: 你的如何利用自己的身体，
2: 你如何利用身体来做对抗，
3: 起到好的这种效果，
2: 用身体用好的方式去限制对方的所有一切，
3: 是
2: 你投篮也好，移动也好，掩护也好，所有一切我全部用身体要限制对方。麦基前场篮板再抢，谢凌威反击，不漂亮，
3: 麦基追帽
2: 回来一个追帽，看麦基，再一
3: 还
2: 一个，大白边直接给还一个大帽，
3: 这就吹犯规了，漂亮啊！这两个回合，两个盖帽同样精彩啊，都结结实实的。

0: 杰曼的挡拆，
1: 差一点出现失误，
0: 对，
1: 这要传往内线突，
0: 一封一，没有时间了，好球，
1: 好球啊！
0: 对，老将张小川啊，对，其实，在上一场开局的时候，也是小川在左侧的这个底线啊，也投进一个三分。
1: 嗯，老将的稳定性。
0: 福格。两边的防守强度一大，这个进攻命中率就下来了。
1: 福格现在进攻的这种稳定性啊，和当年在辽宁真是差了不少。
0: 嗯，
1: 谢立伟重新做挡拆。

0: 哦，谢定伟
1: 麦基，
0: 这球投得非常坚决。
1: 对，
0: 在中距离的这个位置上，这也是这个谢定伟的特点。
1: 他挡拆之后投篮能力是很强的。
0: 对
1: 啊，他的中距离这手特别好。
0: 球啊，平延误，我叫他还有没有？李红雄把球点过来，福格
1: 还是没有啊！李红雄今天第三次，
0: 虽然李红雄上一场和这场就投的并不是很理想，但是队友都很信任他。对，其实刚才这个球呢，谢凌伟的机会也很好，但他还是把这个球要送给更准的这个相信这个自己球队的最好的投手。
1: 没错。
0: 啊，上次调人了啊，换上了老将严鹏飞。
1: 严鹏飞上场比赛一分钟都没打啊，没有上过场。
0: 对，其实这个高度也是一个双塔的高度啊，这个怀特塞德和这个严鹏飞啊，
1: 嗯，占联防了，
0: 还是要自己强解。
1: 双方第一节比赛打成16-16，
0: 对，
1: 这个分值不高，确实防守强度也比较大。
0: 然后威廉姆斯和陈军回到场上了。
1: 曾凡博在这个位置上，他是一个错位，
0: 对，
1: 高度优势太明显了。
0: 好球！
1: 嗯，可惜了。按理来说，怀特塞德这球应该能打成2+1的啊。
0: 那翟小川这个犯规呢，还是很
1: 扎实，
0: 对，很有经验，不是说碰一下就打开。啊，既然犯规了，那我就不能让你做2+1。
1: 对。
0: 何塞德第一节的罚篮是2发1中。

0: 啊，同样的战术啊，又吹了谢林伟的犯规。
1: 麦基的技术其实还是很细腻，
0: 对，有活
1: 有活、
0: 哎、有活，
1: 对，他就是在这个脑子和性格上，
0: 对，就是有些时候呢可能会不太冷静，
1: 踩线了，
0: 那换人了，威廉姆斯，就这个犯规是晚了，他应该早一点，就是在防球之前你上身体，那接到球之后一定要注意点这个防守的动作了。
1: 嗯，
0: 对，应该就是更聪明一些，这已经接到球了，你再贴，就肯定是犯规。曾凡博

0: 连续得分。啊，边路挡拆，球。啊，这段守门队打得很坚决啊，
1: 非常坚决，打了一个8-1啊。
0: 对，
1: 这一节上来之后打了一个8-1。
0: 那么这个阵容呢，其实他没有杰曼呢，相对来讲大家打的还是比较整体。那有杰曼之后呢，他就会这种，会带动这个自己的这一打一啊比较多，所以其他人站着看的就比较多。啊，落后了7分。

0: 啊，这个很可惜啊，没有投进。
1: 对，
0: 你看上一个反击，好球。就上一场呢，上一队这个反击就非常有威胁，几乎每次反击都能够造成杀伤。我觉得这个北京队呢，应该就是在退守上的人数还要再增加。首钢的这个啊，北京北汽的这个板凳就是厚啊，
1: 豪华。
0: 对，换下来麦基上来周琦，然后换来小川上来斯皮尔曼，
1: 就真的是，
0: 对，就是
1: 太豪华了。这个
0: 不能用说豪华，可能还有没有词比豪华更好的这种形容这支球队的这种人员配置的啊。对，
1: 真找不着一个让我觉得一下就能把这个事儿。
0: 对，
1: 说得很明白，
0: 就是每一个位置上都储备了两名国家队级别以上的这种，
1: 对，就他十二个球员，
0: 对，
1: 这十二个球员放到任何一个队都是绝对的首发核心，
0: 是，
1: 就这他有十二个球员在其他队都能打首发打核心。
0: 我们看就是咱们国家队的后卫赵睿在下面坐着，
1: 对，
0: 对，就是就豪华到这种程度。好球，
1: 漂亮
0: 啊！这个球，大家其实首先防守一直全部都看陆福顿在那上面一打一，
1: 嗯，
0: 那这球传的非常的这个有创造性啊！好，陈军没给啊，有曾凡博，哦，撞人，
1: 进攻犯规。
0: 确实有一个这种
1: 沉肩的，
0: 对，
1: 往前
0: 有一个沉肩的，
1: 对，
0: 因为这个古德温提前了，已经把位置都站住了，
1: 对，
0: 嗯，失误球是现在来看是六对二，上一场的失误呢，北京北汽是十二次失误，上海九市是六次失误。
1: 但是今天北京北汽好在哪儿呢？他的失误啊，
0: 对，
1: 上海队转化成得分的这个不是特别多，
0: 对，对，没有直接转化成得分。
1: 对，
0: 上海两次进攻啊，北京北汽叫了暂停。你看陆福顿啊，感觉就是比他受伤之前消瘦了很多，
1: 对，小了一号，
0: 哎，消瘦了很多。看看这个灵活性啊，反而就是更加的这种有侵略性，
1: 嗯，
0: 啊，速度也变快了。
1: 又是一个失误啊！
0: 因为你说今天的失误可能有些多啊。
1: 有威廉姆斯有时候特写镜头一给啊，就是感觉这个眼圈特别重，
0: 是，
1: 老是感觉昨天晚上没睡好，
0: 没睡好，
1: 所以今天状态不太好。嗯。

0: 疼，啊，也是这个干扰到腿上了，连续两次。那现在其实第二节才打了还不到一半的时间，北京北汽已经有了八次失误球了。陈英俊换上了赵睿。
1: 嗯，我懂你的意思，就是反正就是北京队怎么换啊，这个球员他绝对都是
0: 实力上是没
1: 有，哎，剩下任何一支球队的核心级别的这种球员。当然你上海队的阵容也是很豪华的，
0: 是
1: 其实北京打上海啊，这轮系列赛就是整个联盟当中
0: 最
1: 阵容深度最好的两支球队之间的一场较量。
0: 是的，我们看可能是不是要给那个芦苇指导呢比出一个二上的这个手势啊，底线球
1: 这只能空接了0.4秒。你拿住头肯定是来不及的啊，必须往框上扔，
0: 必须空接点一下。
2: 来来来，

0: 这会儿比赛就进入这种煎熬期了，谁能顶住这段，可能谁就能占住一个先机。好球，小伟。下面两边都是错位防守啊，啊，防这个土豆的那边是这个雷蒙，啊，这个球很漂亮的一个欧洲步啊，过掉了周琦。北京北汽又换上了杰曼，啊，还是赵薇来拿球，啊，这个是出了一个。犯规吗？王哲林，哦，缺了王哲林的推人。这点就是啊，北京北汽常有的底线，给杰曼做三分球的配合。就是还是退守的问题，就是你没有完全的退到位，
1: 对
0: 啊，都是在行进间。我看周琦这个球也是在往回跑。然后从侧面来，就并没有完全退回来，然后面向球。
1: 对
0: 对，其实他们还是退守，还是做得不够好。上海队这边打的其实还是很坚决啊，这个两名外援啊，这种冲击力。确实是太强了。

0: 从小到大啊，这是看篮啊，周琦补篮补中，
1: 张镇麟的机会，这个球大空位啊，
0: 就还是退手，
1: 对
0: 啊，还是退手没有找到人，那我在这边打进了之后呢，那我的退手还没有退回来，就对不上人。锦曼，我是不是要干拔？

0: 对，其实在杰曼一上场之后呢，大部分都是这种他的四人看，然后他一个人去干嘛。
1: 好球啊，
0: 终于投进了这个李
1: 洪
0: 权啊。周瑞来控球，牛角接回顶挡拆，

这个球吹了周琦的推人，那周琦现在有三次犯规了，其实还是得保护一下啊，注意一下自己的犯规次数。

0: 这又失误了，险些失误，看这球能不能防住啊。射头，两队真拼啊，啊，换下周琦啊，得保护一下周琦，因为周琦现在三次犯规了。
1: 换一下周琦，上来的是麦基加曾凡博。
0: 对，其实刚才有一个镜头扫到了这个范子铭啊，其实
1: 范子铭都打不上球，
0: 都报不上十二人名单。
1: 对，范子铭这要放在任何一支 CBA 其他的球队，都
0: 是
1: 首发五号位。
0: 五号位。必须来个抛射，然后抢回来前场篮板球。
1: 哎，怎么防了一下给放掉了？
0: 看我们杰曼这球怎么处理？打球，这是曾凡博的点，有了。这两个队打得好看啊！这曾凡博今天的命中率呢，非常高，中距离跳投啊。啊，篮下的这种大打小啊，包括这种空位的三分啊，就越来越成熟了。那全场的领防，空手还是走卢夫顿。
1: 其实可以掉洛夫顿啊，
0: 对，我们现在的防守还
1: 找不到好的角度。
0: 一个跳投，这上海队呢，现在就找到了打麦基的一个方法，就是刚才谢林伟，包括古德伦这个球，都是知道你麦基出来，你敢出来，我就会把球送到底线，然后呢，我就做中距离的跳投。麦基回来了，
1: 这会儿有点放王哲林去投的意思。
0: 对，
1: 那就其实需要王哲林中距离能投进，他是有中距离投射能力的。

0: 换上闫鹏飞，其实闫鹏飞呢是有中距离的投篮，
1: 对，
0: 换他是不是还要从陆峰那儿打，然后呢去让闫鹏飞去来这个，提前犯规，走步了，
1: 应该是走步了。
0: 比较小啊，空间没有拉开。
1: 嗯，
0: 球
1: 干拔呀。
0: 杰曼能不能还一个啊？还是郑凡博，还有。
1: 球给的略低了一点，

0: 球。啊，这个杰曼啊，传给麦基的一个助攻，觉得麦基这种其实应该就是减少有球，就做这种无球的下顺，就他的威胁更大。嗯，这个球叫随意啊传的。
1: 平，双方第二节结束依旧是平局，
0: 对，
1: 42-42。来看，第一节打成了16-16，第二节双方是26-26。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

0: 学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小伙伴家打扮得干干净净。

0: 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啊，北京和上海的这一轮半决赛系列赛的第二场。上半场呢，双方是打成了平局，42-42。
4: 武德荣的三分，很积极，
3: 又一个前场篮板，
4: 好球！
3: 哎呦，再一个前场篮板，上海队。这下半场一开始啊，连抢了几个前场板，但是最终都没有完成终结。麦基、陈英俊、曾凡博、雷蒙和杰曼，这个北京队下半场开局的人员调整还是很大。
4: 对，就是因为周琦的犯规呢，所以他不敢上周琦作为一个第三节开局的一个先发，调了一个麦基来护。其实他这两个人对护框上都是非常强的。的控卫投进，其实这个就像刚才咱们中场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在这些杰曼在做挡拆的时候呢，对陈英俊这些无球人一定要注意防守的距离，不要太远。
3: 连续的被掩护，
4: 漏人了，
3: 出来就是一次投篮啊！洛夫顿的前场篮板。上海队下半场其实他的二次进攻加强了很多啊。
4: 对，其实算这两个前场篮板，一共两个回合抢了六个前场，
3: 抢六个前场。
4: 对。
3: 很稳啊！
4: 对，下半时已经连续两记三分了。
3: 两个人夹击，洛夫顿扛不开，但是球分出来就还一个三分。李荣泉，你看上半场的最后那个三分球，我们就说李荣泉这一点要开了。
4: 是。我们看洛夫顿几次犯规了啊？其实

0: 红军下半时打得很有侵略性。你打一单挑，没有。使古德温的投篮命中率有所下降啊，两记三分和一个中距离投篮都没有投中。但是李荣毅上篮啊，还是忌惮这个对高度，因为张镇麟已经不矮了，他这个整个出手点也很高，但是这个麦基这种封盖的这种威胁还是对他产生了影响。那个球，
1: 刚说话先说古德温投篮命中率在下降，这边马上就给你来一个。
0: 技术过硬，
1: 对，
0: 就是在这儿，然后两个不进，我依然我敢于出手，
1: 我能调回来，
0: 对，而且这个球的投篮难度比刚才难度还要高，啊，西班牙挡拆没有做出来，你看杰曼开始传球了啊，其实杰曼如果要传球呢，他的这种这个杀伤性也有啊，安德里诺不进。
1: 双方针对性很强，
0: 这个几个回合呢，两边都是在拉锯的，属于在攻防转换半快攻这种状态。那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其实上海队在打这种转换的时候，得分能力就更强，
1: 比较强。
0: 对，我们接三个球。一个失误，
1: 好球啊！这球厉害，顿顿直接挑战高度啊！
0: 啊，还是有身体啊！先用身体把人靠开，还有
1: 球
0: 啊！三记三分，
1: 马上还一记三分，陈英俊。三分没还上，我有两分。
0: 对，啊，现在就两边对攻，还是漏人，没有找接。
1: 分钟时间打得够累，
0: 对，有强弱。
1: 嗯，这两队的打得够累的。
0: 杰曼下场了，哦，陈英俊也下场了。啊，看看周琦。就作为啊，就是这种关键的比赛。啊，你要输球，你可能后边就没了。
1: 嗯，
0: 那我能不能把这个轮换稍微缩短一点？对吧？
1: 对。
0: 你看，这个陈英俊现在这个状态这么好啊！
1: 我让陈英俊，
0: 我让他再多打两分。
1: 对，其实是可以的。
0: 我让他再多打两分。
1: 他连进了三个三分。
0: 三个三分，而且呢，这种进攻的欲望还有。其实，对这些职业球员，一节比赛、两节比赛打满，其实是可以。

0: 对，
1: 对吧？
0: 就是不一定非得那么常规化的去
1: 是
0: 到点儿，
1: 因为这个比赛它不是普通的比赛，你输一场可能这个赛季就没有了。
0: 对，你要是常规赛，哎，我到点调了。
1: 对，联盟好球，还能续上。这还是人厚，
0: 调谁都行，
1: 调谁都行，还是人。这个内线，
0: 这个球无效。
1: 刚才咱们在中场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其实你赵睿一突破，人家里面已经有两个非常高的球员，谢凌伟。
0: 对，
1: 你回收的过大了，你把自己的重点投手给丢掉。好的，这球运球有点粘球了啊。威廉姆斯运球啊，还是通过挡拆的这种传球。
0: 嗯，
1: 三分，雷蒙一个三分，陈英俊三个三分，啊，一共五个三分球。啊，福格，啊，陈英俊休息了两个回合，然后又回到了场上，啊，又回到了场上。

0: 哎呦，这一节北京队的三分球可太准了，
1: 对，六记三分了已经。我们还一个，

土豆跟这两次发球啊，能不能就是把这个势头缓和一下啊？因为现在上海队已经有几个回合没有得分了。

0: 同同用。本场领防下再退回来，稍微延误一下节奏，消耗点时间。
1: 然后赵睿的连续得分，
0: 赵睿很会判断时机的，鲍勃顿跟进了三分球进，
1: 比分五分球，
0: 哎，
1: 又失误了，
0: 威廉姆斯又失误了。威廉姆斯今天的状态不好啊，
1: 是，因为他上一场可能说有些伤病，不知道是不是受一些伤病的影响啊。洛夫顿，周琦防洛夫顿，周琦现在可是换防。要注意无球人，三个时间
0: 四犯，
1: 四次犯规了。今天北京北汽的两个后卫啊，赵睿和这个陈英俊
0: 打的都不错，
1: 尤其是第三节啊，前半节是陈英俊，后半节是赵睿啊，连续拿分。看看斯皮尔曼，那他打现在双塔，周琦和麦基同时在场。
0: 幕后这个空中折速啊，
1: 虽然高啊，但是我不害怕啊，从身体倚住你。还有，真硬啊，这个感觉啊，还是有没有三分球？

球啊，来个高低位啊，打一个高低位，这是双塔这个战术呢，就是执行的比较成功。上海队

0: 秒，周琦的三分。
1: 73-72啊，九分的分差，这届分差拉开了。好了，我们来关注双方的第四节比赛啊，北京队目前领先了九分。

0: 杰曼，另外一边用的古德温。
1: 对抗后的两分球跳投，那不仅北极现在越打越放松，命中率也高，西班牙挡拆，还有啊，这个手二三连防了啊，刘伟指导给了一个手势，这个防的位置并没有落好，感觉
0: 好像是没有准备好守这个联防，
1: 但是这个是可能是不是混合防守啊，过人了，球，这是你的三分球，啊，李天龙不错啊，也非常有拼的，在两名这个，将近2米20这个球员的手里边，把前场两分球拿了下来。12分的分差，我觉得有点，就是太难了。
0: 对，
1: 并没有甩开防守人。
0: 哇，
1: 还有啊，
0: 这个球也难啊。炸一下球，直接飘着横着出去，
1: 对，
0: 投了，
1: 来到15分。
0: 双方是在比谁投的更难，现在。
1: 可能三分球的大赛啊，但是两边现在这个很明显，首钢那边打的就是更加合理，因为杰曼他就是这么打球的。
0: 对。
1: 啊，杰曼这么投篮，他是
0: 杰曼就是炸一下球，横着飘移开投三分，
1: 横移、
0: 哎、
1: 后撤步。啊，那现在上一队反观上一队就打得有点过于急，啊，他没有很好的去找出一个更好的一个机会。
0: 嗯，真的，你看镜头往北京队这个替补席上一扫啊，这个时候就坐着今天还没有上场的队员，范子铭、张才仁，
1: 对，
0: 啊，方树，就是这有一个算一个，这都是今天还没上过的。
1: 是。
0: 都进不了12人大名单的。

8分钟，15分的分差。

0: 真的吗？
1: 上来就有点急了。
0: 对，有点急，其实可以做一些假动作，再找一个好机会。
1: 对，你明显能感觉到上来就是有点急躁了。
0: 啊，德格比利现在不着急，是完全的这个找最好的机会来投篮。
2: 哎呦喂！
1: 就是你看，陈磊指导，你嘴里在说北京队这会不着急啊，完全可以搞这，当一个超远三分，这就是杰曼的打法。
0: 就是、对，杰曼其实就是这么打球，
1: 他就是这么打的，而且他这么打呢，他会把上海队打着急。
0: 对，
1: 就上海队心里想，你这是干嘛呢？你一个一个就这么扔，还都能进，不行我也得这么来。
0: 对，
1: 但是。
0: 节奏给
1: 节奏就被带乱了、对，
0: 换下了赵睿，换上了陈英俊。

0: 会不会就还是投篮啊？还是投篮？
1: 哎呦，这你怎么防？
0: 对，内外都开花。
1: 就是说，这你怎么防？根本防不了啊！这个球上海队有点难了。
0: 是这个
1: 十八分分差，古德温再投啊，还一个三分，好歹。
0: 你止个血啊！我们看这球，看能不能把这个上海队的这种积极性，尤其是防守，能不能带动起来？
1: 对，现在你别光想着说能扔得进，你关键得让北京队扔不进。
0: 对的，这杰曼的投篮吓人啊！上海队当着名去防杰曼，还是有点
1: 哇！周琦啊，跟上一个大帽。
0: 手一直在举起来，好，给了自己犯规，两罚一掷。

0: 他的节奏。哦，周琦呢？就现在是四次犯规了。我看这是周琦还是中传博啊？啊，周琦。啊，周琦四次犯规，北京北京会不会让周琦休息一会儿呢？
1: 还得打
0: 啊，还继续打。
1: 这就是特殊的时期了。
0: 对，
1: 你能顶多久顶多久吧。
0: 我觉得这个分差其实是有啊，投不进。
1: 这时候王哲林很聪明，
0: 对，
1: 他知道周琦四犯了，
0: 是，
1: 哎，你不敢支过来打防我了，那我得打。
0: 还有啊，陈文俊的这种蛇形突破的急停跳投也是他的拿手绝技啊。

0: 好，继续中距离跳投。
1: 你这么打就很难了，
0: 对，你防不住
1: 上海队非常难，你主要你防不住对方啊。
0: 对，上海队就是防陈学俊这点呢，其实你真的应该再就重视他一些，就是做一些大延误啊，做一些夹击啊。所以呢，就是现在就让他做挡拆做得太容易，经常是二打一的一个状态啊，王哲林出不来。啊，控制时间。四秒，大球后撤步，上海队应该加快点进攻的节奏。北京北汽这边是48.2%，然后上海九狮这边是23.5%，其实48.2%的三分球命中率，在季后赛这种高强度对抗，
1: 太高了，
0: 对这个命中率实在是太高了。你这个裁判员出的是什么？
1: 两分有效。
0: 那周琦啊，方小辉有经验，我就不犯规打进给你。还有三分钟。

0: 每一个进攻回合都把时间消耗到几乎最后24秒消耗完，然后他还能打进，这个比赛就没有了。17分两分多钟的时间，这场比赛是没有了。
1: 其实可以，就是因为张镇麟太高了，就中心太高，所以他在防杰曼的时候他跟不上杰曼的速度，所以他必须得拉开距离。那如果这种情况下，对于杰曼这种球员，他的投篮来讲这种速度就不好防啊，不好防，他会就是没有防人一样，
0: 对
1: 啊，因为就过人了。对，全部都是慢一步，就上海就是不用刘铮去来防这个，
0: 行吗？
1: 刘铮去追陈英俊，对，就是因为现在北京北京这个点实在是太多了，啊，这个点太多了。

假球被冒掉，看我能不能直接三分。没有机会，打球，十二分的分差，这个球很断，很近，有点放松了。

0: 上去，我投篮命中50%。林英俊得到了26分，我上场是得到了5分。也憋着一股劲儿啊，打好这场比赛。
1: 对，俊也都知道是背水一战。
0: 对，我投提前犯规。其实周琦的罚球命中率呢，从季后赛来讲是比常规赛要好很多。
1: 嗯，

有。换上了古德温。

0: 哦，你这小川
1: 罚中换人，
0: 对，这小川换谁呢？
1: 是换周琦吧？应该是罚中。
2: 你在防守端上
1: 用小个
2: 小个阵容
1: 防
2: 三分球，
1: 防三分球。
2: 对，
1: 嗯，应该是罚中换人，要小个阵容防三分球，
0: 我就可以换人。球不出进啊！赵川这球立功了啊！没了，
1: 那这球不打了。

0: 还有
1: 比分定格在了99-88，北京队在客场扳回一局。北京上海的这一轮系列赛打成了1-1平。
2: 是，
1: 哎，而且今天这场比赛绝对高质量。
2: 对，在第三节上的分时顶，其实北京队打得更坚决。然后呢，退防做得很好。
1: 对，
2: 上海队第三节几乎没有打出来快攻。
1: 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啊，我们也期待着后续有更多精彩的比赛。感谢陈磊指导的精彩点评，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再见。
2: 好，谢谢大家。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是2025到2026赛季法国足球甲级联赛第29轮的一场比赛，这是马赛队坐镇主场维罗德洛姆球场迎战来访的梅斯队。在这场比赛之前呢，已经结束的一场法甲联赛当中，巴黎 FC 是以4-1的比分击败了摩纳哥，在这个赛季呢双杀了摩纳哥，而本场比赛则是本轮法甲联赛进行的第2场比赛。随着主裁判弗拉帕尔的一声哨响，上半场的比赛开始了。在球场上身穿着白色球衣的，这是主场作战的马赛队。上半场比赛，马赛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身穿着酒红色球衣的呢，这是客场作战的梅斯。梅斯上半场是从右来向左攻。目前呢，在前面的28轮比赛结束之后，在积分榜上，马赛队是以15胜4平9负的成绩排在积分榜的第4位，他们的积分呢是49分。而梅斯队在这个赛季呢，他们的成绩非常的糟糕，是3胜6平19负排。

在积分榜的最后一位，只拿到了15分的积分。两支球队呢，在进攻端他们的表现可以说是大相径庭。马赛队在这个赛季前面28轮打进了55个进球，是整个法甲联赛当中进球数第二多的，仅次于打进61个球的巴黎圣日耳曼。而梅斯队呢，在前面28轮比赛里边只打进了25个球，进球数在法甲联赛当中呢是排在后5名的，但是他们的丢球数是最多的，28轮丢了60个球。所以说对于梅斯来说，在客场面对马赛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他们的后防线是否能够经受得住马赛队在锋线上的冲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啊，刚才这是奥巴梅扬对对方的边后卫科林的犯规。马赛队呢，在门将的位置上排出的依旧是1号鲁利，在后防线上三中卫分别是32号法昆多梅迪纳、5号巴莱尔迪和28号帕瓦尔，在左右两个边路派上的是14号派尚和22号蒂莫西维阿，在中场呢有27号昆腾廷贝尔，这是在冬季转会期加盟来到马赛的，他在场边在场上他身边搭档的是23号场上队长赫伊比尔。而在锋线上呢，奥巴梅扬从现在来看的位置呢是突前，在他的左右两边是9号古伊里和10号格林伍德，这是马赛队的首发11人。梅斯队呢，从现在我们来看，他站出的是一个5后卫的阵型。在这个5后卫的体系当中呢，他们的左边锋齐塔什维利，也就是这个7号球员，是先收回来了，打到左边后卫的位置上。那实际上齐塔什维利呢，他应该是一个打这个边锋的球员。先来看马赛队的左侧传中被解围出来，2点球的争抢。梅斯队呢，今天在门将的位置上派出的是61号帕普西。帕普西他的身高是达到了2米06，在这个赛季呢，他也是迎来了自己啊法甲联赛的首秀。但是呢，这场比赛之前只有过3次出场，并且呢，在之前的一段时间当中是由于受伤缺席了大概15、16轮的比赛。不过过去的2轮呢，应该是都打满，都是由他来首发。在后防线上有2号科林、5号巴曼、38号萨迪布萨内和39号库瓦奥，这是马赛队利用自己的后场长传直接找奥巴梅扬。在中场，梅斯队呢是有12号阿尔法图雷、20号德明盖，左右两边有7号齐塔伊什维利和70号布纳萨尔。在锋线上，30号哈比布迪亚洛突前，在他的身后呢是高迪埃安，这是梅斯队的首发阵容。马赛队的主教练是哈比布贝耶，哈比布贝耶呢也是接替了德泽尔比，成为了马赛的主帅。这是在2月的中下旬的时候，马赛队进行了人员的更迭。其实呢，这个人员的更迭，一方面，德泽尔比他离开了马赛之后啊，和热刺队形成了一个5年的长约；另外一方面，可能对于马赛来说，冬季转会市场，这个对于德泽尔比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引援恩马内里，在贝耶的治下，现在呢机会并不多。这场比赛，恩马内里呢是进入到了球队的替补席。但是在这场比赛当中呢，马赛队的阿戈尔德在后防线上的一名大将是由于受伤而不能够出场。另外在梅斯队这边，其实伤缺的队员呢也不算特别的多，在中场有斯坦布利，另外呢还有在锋线上进攻位置上的曼贡多。当然曼贡多呢在这个赛季由于膝盖问题呢一直就没有出场比赛，所以说呢这已经不是梅斯队面临的新的问题了。古伊里两支球队呢此前在法甲联赛当中的112次交手，马赛队是58胜19平35负，稍稍的占据着一些优势。不过在过去两队的10场交锋当中，马赛队是4胜6平保持着不败，包括在本赛季的首回合，马赛呢是在客场3-0击败了梅斯，当时呢是派上奥莱利和古伊里3个人各入一球。古伊里左侧的角球开出来，身高2米06的帕普西这一下没有能够把球拿到，单拳打出去其实也没有打远。按理说呢，帕普西他2米06的这个身高啊，对于对方拦截对方的这个传中球，他的能力应该是比其他的两个队内的门将要更好一些。但实际上这个之前一直首发的费舍尔，他的身高也不矮，身高也达到了接近2米，1米98。

梅西呢，在上一轮比赛当中是0-0战平了南特，连续的两场比赛不败。不过呢，这两场不败其实都是0-0，都没有进球。在上上轮，他们是客场0-0战平了雷恩，所以连续的两场比赛呢都没有能够进球。不过也使得梅西呢拿到了两分，这两分啊对于他们来说确实也非常的重要。因为在这两场0-0之前，梅西呢是遭遇了一波5连败。这个赛季梅西就赢了3场球，10、11、12三轮比赛，当时赢了朗斯、南特和尼斯。在第11轮，当时客场2-0击败南特那场比赛呢，也是尼斯本赛季唯一的一场客场的胜利。看看这次右侧的传中，直接往中间去扫。梅西的几次进攻都是通过自己的右侧快速向前突进来发起。从梅西的角度上来说，如果跟对方站定打阵地战，自己并不占优势，所以说还是想要通过反击来争取呢打对方防线的身后。古伊里内部斜传到禁区内，第一点被解围出来，但是马赛队在外围的2点球争抢得很成功。哎，这一下看看能不能够拿到。马赛队弧顶传球这一下感觉呢好像力道掌握的不是特别的精准，当然这是阿尔法图雷自己在拿球的时候处理的不够干净。台上最后还是被萨迪布萨内把球给解围出去。哎，这一次的传中到了球门区内，这是帕普西的。这一下后场出球出现了失误，奥巴梅扬禁区内的一脚低射，还别说，帕普西下地这一下速度还真不慢。再来看一下帕普西把球交到中后卫，在给阿尔法图雷这一下传递的时候啊，被奥巴梅扬是抓了个正着。马赛队开场之后，前场这几个人呢，其实他们经验都非常的丰富，无论奥巴梅扬、格林伍德还是古伊里，包括也有其他的队员会上来稍微的顶一顶，特别是在两个中场当中，霍伊比尔或者是昆廷滕贝尔，昆滕廷贝尔两个人当中呢，会有一个人往上去顶，增援到锋线三个人的这种前场的高位逼抢当中，这样的话去切对方的传球线路。所以说梅西队在后场的低位出球确实还是比较难。梅西还是后场直接想找哈比布迪亚洛。这场比赛梅西队的队长袖标呢是戴在了哈比布迪亚洛的手臂上。阿尔法图雷在他拿球的时候，马赛队上抢这一下是非常凶的。

哇，后场的斜长传，齐塔伊什维利，来自于格鲁吉亚的边锋齐塔伊什维利左侧的传中球，第一点还是马赛解围出来，看看格林伍德的快速反击能不能够打出来。古伊里在远端要球，奥巴梅扬在中路回收做一个过渡。奥巴梅扬这一个过渡啊很重要，虽然说呢让球速稍微的放缓了一些，但是向前的这个事态呢并没有被完全的降下来，还在向前做着推进。而且呢要注意看的就是奥巴梅扬他在无球过程当中，他不断的在调整自己的位置，包括观察着自己的队友的传球方向以及对方的球员。这刚才这一下好像是黑贝尔和这个主裁判弗拉帕尔撞到了一起啊。奥巴梅扬呢他是一直在观察着对方的这个动向，所以说经常会有这样的提前移动，然后再来对对方的传球线路呢形成有效的干扰。美斯队在过去的16场比赛当中呢都没有能够取得胜利，

也是在欧洲的排名前十的联赛当中最长的一个不胜的记录。他们上一次获胜还是在第12轮的比赛当中，当时

输了，而且是客场丢球最多的，总共60个丢球当中呢，有37个丢球发生在客场当中。哈瓦尔赶在埃恩之前把球给破坏出去。这个赛季帕瓦尔从国际米兰租借来到了马赛之后呢，他对于马赛后防线作用很重要，他在场和不在场的时候，其实马赛的后防线上的表现差别还是挺大的。所以说呢，现在国际米兰和马赛两支俱乐部呢，也就帕瓦尔的这个去留问题现在正在展开一些博弈。国际米兰呢倒是希望说马赛能够买断帕瓦尔，但是从马赛的角度上来看呢，可能从这个价格上还得再稍微的掂量掂量。当然不到最后时刻，谁也不会知道真实的意图到底是什么。巴莱尔迪连续的两次从对方的脚下把对方的传球意图给破坏掉，来自于阿根廷的中场啊，来自于阿根廷的中后卫。莱恩左侧角球开出来，第一点没有能够争抢到。嗯，这一下出球出现了失误，给了马赛队一个在前程反击的机会。球再传过来到奥巴梅扬的脚下，奥巴梅扬大门，球进了。这次的反击快如闪电，奥巴梅扬最后瞄了一个死角，正中十环。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奥巴梅扬标志性的空翻进球动作。奥巴梅扬，这是他在本赛季法甲联赛当中打进的第9个进球了。自从这个赛季自由转回到马赛之后，奥巴梅扬他在联赛当中表现极其出色，第26次出场，9个进球，还有6个助攻。这个进球也打破了他在此前4次出场没有参与进球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尴尬的记录。当然，最后格林伍德给马赛送上奥巴梅扬送上的这记传球，也是时机、传球的角度、线路恰到好处。最后奥巴梅扬打门打得那么舒服，一方面自己的调整能力强，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传球给的线路啊，特别是让奥巴梅扬第一不用减速，第二呢是正好倒到自己正确的步点下，这是一个完美的传球，完美的助攻。现在呢，奥巴梅扬也入选了本赛季法甲联赛最佳非洲球员的候选名单。现在的奥巴梅扬已经是36岁的年纪了，但是状态依旧保持得不错，而且呢，他能够给这支球队的锋线带来更多的经验。古伊里的对角斜长传，格林伍德禁区边缘的1对1小角度打近角。这个球是一个半高球，虽然发上力了，但是半高球呢，对于帕普西来说威胁并不大。格林伍德目前为止呢是15个进球，在法甲的射手榜排在2的位置上。他也是希望在这个赛季能够独享法甲射手王这样的称号，因为上个赛季呢是并列。当然现在呢，在他的身前，像勒保罗和帕尼切利还比他多1个进球。古伊里右侧的角球，一个外旋打到后点，其实这是有变化的。在左侧的两个角球，当时马赛队打呢，这个球都是落在球门区内或者球门区的前沿。哦，这脚打门很突然啊！格林伍德的这个双脚射门确实让对手很难去防他，而且感觉这个球好像帕普西的指尖蹭到了。这2.06米的身高确实不是白给的。梅斯队的主帅贝诺瓦·塔维诺他是1月份接替了前任的主帅勒米尼昂上任的，带队打了10场比赛，但是10场比赛是3平7负，还没有尝到过胜利的滋味。而且呢，这也是塔维诺自己作为教练第一次带队打法甲联赛。

其实坐在他对面的这个哈比布贝耶，日子也不是特别。哎，先来看这个球，又是到了禁区里，奥巴梅扬，先看看这个球有没有越位啊？应该还是吹了越位。从这个角度看，确实还是很难能够通过肉眼第一时间判断清楚奥巴梅扬这个越位，即便有，也是一个毫厘之间。奥巴梅扬处理球非常的清楚，拿到球之后假装抬脚，有一个很小的假动作骗对方的重心，然后突然间向外一拨，一个加速闪出空当来。弗拉帕尔，这是他第一次执法这两支球队之间的较量，但是呢，对这两支球队他并不陌生。这个赛季吹过第九轮，当时马赛客场1-2败给朗斯；第十二轮，当时呢是梅斯2-1击败尼斯，最终还是判了越位。这也就意味着梅斯在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的最近一场胜利，当时是弗拉帕尔来执法的，也是参加过世界杯执法的女性裁判。虽然说这个进球无效啊，但是能够看得出来，在拿球之后，马赛队他们在前场向前的渗透性传球、向前的破线传球给的非常的坚决。廷贝尔拿球之后自己跌跌撞撞，但是球权还没有丢，依旧能够护下来，再回敲赫伊比尔往禁区里边搓。这是刚才廷贝尔给奥巴梅扬传球的这一下，确实毫厘之间。廷贝尔自从这个1月份从费耶诺德转会来到马赛之后，来了之后呢，就牢牢地占据了马赛中场的一个主力的位置。他也是阿森纳的后卫廷贝尔的双胞胎弟弟。35分钟的时间，马赛队6次射门，而梅斯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一脚打门。马赛队在上一轮呢，他们是1-2败给了摩纳哥，这个赛季是第一次遭遇到了2连败。在上一轮比赛之前呢，他们是主场1-2败给了里尔，当时那场比赛还是自己先进球，然后呢被逆转。所以说现在对于哈比布贝耶来说，他们也迫切的需要在这个整体看起来实力相对较弱的对手的身上拿分，并且呢在取得1-0领先的情况下，也需要尽快的扩大比分领先的优势，让自己在这场比赛当中的控制权或者说这个胜势呢落袋为安。泰沙对萨尔的犯规，泰沙呢也是在这个赛季初从菲诺德转会来到马赛的，现在和昆腾廷贝尔两个人呢又重新在马赛相遇。

巴曼。没有太好的出球线路，自己过中线之后，马赛队非常的狡猾，放巴曼过中线，但是把巴曼的传球线路给封死。一旦球敲回来，巴曼再一拿球，两个前锋立刻上去加抢。而这个时候，如果说他们能够成功的话，巴曼身后将会是一片开阔地。

阿尔法图雷传球的线路再一次被识破了，格林伍德搓起来，这一下萨迪布萨内他的回收速度还是非常的快的，如果说他不回收保护的话

话，奥巴梅扬很可能一个卡身位啊，就把在他右侧传球线路上的巴曼卡在自己的身后，然后斜插完成跟门将的一对一。那现在奥巴梅扬呢，就好像是放在对方的鞋里面的一颗石头子儿一样，即便他不拿球，但时时刻刻让梅西的后防线觉得非常硌脚。而现在梅斯自己的中前场的串联有点打不出来啊，这一下其实奥巴梅扬他的身位基本上已经是抢到了巴曼的身墙，如果没有萨内这一下，奥巴梅扬应该又会是跟对方的门将帕普西一次一对一的对决。

林，阿尔法图雷，再交埃恩，马赛队防守的时候呢，也是所有的球员都撤回来，并且在中场和后防线形成一个位置上的交错保护，相当于是两条线上的队员相互填空。看看库瓦奥这一次能不能够获得传中的机会。梅迪纳脚下跟得非常快，库瓦奥没有机会，只能做回传，

后场又丢球了，刚才是巴曼。格林伍德虚晃之后打近角，哦，这一下帕普西又是快速的倒地把球给封出去。这个2.06米的大个子，还别说有几次这个下地呢，让人们能够看得出来他整个的这个身体条件爆发力非常的出色，再加上自己的身高，球门前的覆盖面积会非常大。但是像面对之前对方的那次快速进攻，首先他要面对的是对方强大的这种心理压力的冲击，另外一个呢，就是你不知道在快速奔跑过程当中，奥巴梅扬已经获得了开阔射门机会之后，他会打向哪个角？再加上奥巴梅扬射门的质量又非常高，作为一个优秀的门将，他会根据对方的进攻队员所在的这个位置，以及对于对方射门习惯的了解，提前呢做出一个预判。但是在那种情况下，那种电光石火的情况下，想要做出精准的预判，确实不容易。

赛队今天在进攻过程当中呢，他们在右侧的蒂莫西贝阿好像到目前为止参与的不是特别的多，更多的时候他会收回到右边后卫的位置上来帮助球队去做防守。现在维阿上来了，古伊里刚才又是想直接传破线传球啊，恨不得隔着对方的两条半线再传，

巴莱尔迪，迪亚洛的逼抢，巴莱尔迪呢不着急，先把球回敲，交给鲁力去做处理。鲁力呢等一等，让对方的整体阵型上来，然后一个大脚找对方防线的身后，然后让自己队员的个人能力去跟对方单挑。蒂莫西维亚，啊，裁判举旗示意蒂莫西维亚，刚才是有越位的情况。埃恩，这一下形成了一个局部的二打二。向前处理的不是特别的坚决，齐塔伊·什维利左侧再起球被挡了一下，有变线。球的线路一变高，球速放慢，鲁力有更多的时间呢去做判断。现在在反击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呢，现在就是看一看啊，在梅斯这边，齐塔伊·什维利、埃恩和哈比布·迪亚路这三个人之间呢，怎么能够形成有效的串联配合？另外，在右

策。布纳塞尔是冬季转会期过来的，可能呢跟其他的队友在默契程度上稍稍的差一些，再加上萨尔本身在此前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一年半的时间没有正式比赛的经历，所以说在中间和左边这三个人对于梅斯的推进还是很重要。当然萨尔毕竟他也有经验，在拜仁拿过三个德甲冠军。台上廷贝尔的回敲，马赛队呢这段时间他们战术比较的明确，如果没有快速进攻的机会呢，就把自己的阵型往后撤啊，这球往后传，一旦梅斯的阵型压上来，立刻后场直接大脚长传找奥巴梅扬，或者说找格林伍德，就这两个人呢是属于突击速度比较快的，而古伊里呢相较来说他更像是一个中前场的一个连接者。赫伊别尔，这是他在来到马赛之后各项赛事的第七十场比赛。

巴莱尔迪赶快把球从混乱的地带大脚开出去。作为一个后卫呢，现在其实对于后卫的要求越来越多，包括我们经常提到的后卫的出球、进攻参与等等，但是第一要务还是防守。漂亮，巴莱尔迪这场比赛打到现在啊，已经这脚远射，埃恩的射门是打在了球门立柱的底部，弹出了底线。我们刚说呢，巴莱尔迪呢多次出现在其实本不该属于自己的位置上，完成对于险情的化解。刚才的这一下其实也是他挡住了对方一次非常有威胁的传中，但是呢由于自己的身体姿态实在没有办法把这个球控制好，所以说只能做到解围，结果外围给了埃恩一次机会。那同时这也需要马赛队其他的队员呢对于这个区域进行更多的保护。现在上半场的比赛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马赛队呢还是凭借着第13分钟奥巴梅扬的那个进球1-0领先，而之后奥巴梅扬有一个进球呢是由于一个毫厘之间的越位被判无效。上半场比赛的补时时间是3分钟，这是梅西上半场啊距离进球最近的一次，但实际上也能够看得出来，就是梅西前场的这几名队员一旦他们能够形成有效的呼应，那里面有人去挤压防线，外面有射门的空间，能够把球倒起来，也是能够制造出杀机的。阿尔法图雷这个球点过去之后给的力道不是非常的精准，

迪纳在找派上，梅西区域内的轮转防守任务衔接的很到位，所以封住了马赛队在左侧内部的连续配合的意图。而弗拉帕尔现在是手拿着黄牌，这好像是要给梅迪纳出示一张黄牌。

0: 那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的时候，阿拉巴尔呢出示了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马赛队的左边中卫。而这一下呢，梅迪纳可能觉得自己稍微的有一点冤，因为本来自己是要控制球的，并没有非常明显的犯规动作，而对方呢侧向滑铲过来，他甚至有可能认为呢自己是被对方带倒的。而且从刚才这个镜头来看，好像梅迪纳呀确实没有一个这个相对来说我们说非常明显的鲁莽的犯规动作。这个球有机会，萨尔右侧的传球，在齐塔伊什维利触球之前，球已经整体出了底线。齐塔伊什维利呢，也是这个赛季从基辅迪纳摩租借来到梅斯的。虽然说他是一个攻击手出身，边路攻击手出身，但是由于经常深度的回收去做防守，也影响了他对进攻的参与度，所以进球呢并不是很多。好，这个时候上半场比赛结束，凭借着奥巴梅扬的进球，马赛暂时1-0领先于梅斯。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2: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得干嘛？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念之计在于做，
8: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回到维罗德罗姆球场，来继续关注25-26赛季法甲联赛第29轮马赛队主场对阵梅斯的比赛。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马赛队是凭借着第13分钟奥巴梅扬的快速反击当中的破门，暂时以1-0的比分主场领先于梅斯。而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马赛队在控球率上是53%对47%占据着优势，射门呢是8次射门4次射正，这里面还不包括奥巴梅扬有一脚打门由于越位被判无效。而在梅斯方面，上半场比赛呢，他们是2次射门，但是没有打在门框范围以里的射门。埃恩呢，有一次射门是打在了门框上，打在了门柱的底部。而且上半场比赛，马赛队呢，能够通过自己的快速反击，或者是传切配合，在对方的禁区内完成7脚打门，这说明梅斯队呢，尽管在防守的时候，齐泰伊什维利落回来变成5个后卫，但是呢，也没有办法完全的将马赛队的进攻挡在自己的腹地之外。但是呢，相对来讲比较好的一点就是门将帕普西做出了几次精彩的扑救。梅斯自己的传球失误率啊，确实是太高了。刚才又是梅斯自己的传球失误呢，导致球权的转换。台上。尽管马赛队现在1-0领先，但是呢，他们是需要赶快再进一个球，基本上能够让自己的这个信心或者说让自己的优势呢稳定下来。因为虽然说在两支球队过往的最近的一段时间交手当中呢，马赛是近10场保持着不败，但是呢，在两支球队过去3次在马赛的主场交手，其实双方都是打成了平局的。马赛过去10次主场面对梅斯啊，也是不败，7胜3平。在最近的3场全都是平局。所以说，如果马赛自己没有办法说赶快再进一个球，如果让梅斯打一个反击成功的话，自己很可能呢要承受更多的压力。毕竟在前面两场比赛当中啊，已经2连败了。看看梅斯的反击来了，莱恩再把球分到左侧，齐泰伊什维利。1-1直接把球往中间扫，结果被挡出去。蒂莫西贝亚，维亚呢现在是从尤文图斯租借到马赛的，但是基本上已经确定在赛季结束之后，马赛队呢会把蒂莫西贝亚给买断。梅斯左侧的角球开出来，第一点马赛队解围出去了。看看马赛队的这次快速反击有没有，还在向前推，中路非常快速的插上挑射，漂亮，球进了。海上在48分钟的时候，马赛队利用一次反击，由派上面对对方出击的门将帕普西轻巧的挑射破门，比分变成了2-0。这本来啊是梅斯队的一次进攻，但是呢梅斯队大兵压境之后，马赛队第一时间投球解围出来，顺势发动的进攻推进的速度非常快，这也是马赛队呢在这场比赛当中他们一直所展现出来的垂直打击的坚决。而且能够看到在前推的过程当中，马赛在几个点上都有人能够在这波进攻当中形成接球或者是威胁。而最后派上自己突然间的一个加速，格林伍德的这脚传球呢也是恰到好处。格林伍德这场比赛已经是完成了2次助攻了，2次助攻啊，真的都是妙到颠毫，在速度上让队友拿着很舒服，而且这个球正好送到队友擅长的脚下。派上打进了自己在本赛季的第6个法甲联赛。

再进球。过去一段时间确实呢，他的进球数不多，过去十次法甲出场只有一个进球，但是呢是有四次助攻，这一次是终于自己完成了破门。而另外要提一提格林伍德呀，这两个助攻下来，他在这个赛季的马赛队各项赛事当中已经有十次助攻了。另外呢，再加上各项赛事当中的25个进球，他是目前欧洲五大联赛当中欧洲五大联赛的球员当中唯一的一个进球达到25、助攻达到10个的球员。而这一下我们还没高兴完啊，这个马赛队这边还没高兴完，梅斯这边呢就打进一个进球，齐塔伊什维利。先看看齐塔伊什维利这一下，其实他拿球的时候蒂莫西维亚一直在追，齐塔伊什维利脚后跟一磕甩开了蒂莫西维亚，然后呢一个假动作假装要分到左边，这一下蒂莫西维亚吃晃了。而在帕瓦尔从他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呢，他在封齐塔伊什维利往中间去做转移，或者说进一步横向的突破，也没有非常坚决的封到齐塔伊什维利的对面，这就是他和蒂莫西维亚两个人呢在交接的过程当中，其实这一下责任分的不是特别的明确和清晰。齐塔伊什维利的破门帮助梅斯队迅速的追回了一个球。齐塔伊什维利他上一次进球还是去年的12月份的，当时梅斯是2-3败给了巴黎圣日耳曼，这个进球也是他本赛季的第3个法甲联赛进球。

还是古伊里主罚右侧左侧的角球，一个内旋。在这个落点呢，如果要是距离对方的球门太近的话，从帕布西他的高空球角度来讲没有问题，所以马赛现在改打了一个战术配合，然后导出角度来，落点依旧是在球门区里。看看梅斯有没有机会啊，借助刚才的那个进球一鼓作气再往上推一波有威胁的进攻。

柯林，这个时候哈比布贝耶又开始紧张了。本来打完2-0那个球，可能觉得心里稍微的踏实了一点，结果一分钟之后被对方呢就进了一个。现在西塔伊什维利来到了右侧，左脚的传中，门将鲁利得的。蒂莫西维亚抢身前，防守队员应该在身后是有犯规的。柯林呢也吃到了一张黄牌。这种手上的动作呢，就是在高速奔跑的过程当中，你手臂轻轻的顺势给一点力，就会破坏自己身前队员他的平衡。所以说弗拉帕尔呢这一下判罚也是非常的精准，而且这个球如果说柯林不做这个动作的话，蒂莫西维亚很有可能呢就顺势拿到球，然后接下来使得马赛队呢进攻得以延续。

韦里掉到后点，鲁力都已经来到了中圈附近，也不禁让人想起了在欧冠赛场上面对皇家马德里时候的诺伊尔。40岁的诺伊尔门前高接低挡，还得去扮演后卫的角色。巴莱尔迪，奥巴梅扬现在拉到边路，

从马赛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在丢球之后自己的上压再一步加强，梅迪纳都已经是来到了对方的禁区边上，扮演了左边锋的角色。但是能够看到呢，就是尽管梅斯队他们在法甲联赛当中他们的积分是最少的，排在积分榜的最后一位，但是整支球队呢在自己的持球进攻过程当中，或者说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呢，都是保持着一定程度的侵略性。他们对于球的线路和对于这个过来的球接球的时候呢，都有着非常主动的积极的这种上赢的状态。头球解围没有能够顶远，戴维有没有机会打一脚？格里伍德这一下其实打得非常的突然，但是对方的这个门将帕普西确实在球门线前他的封锁面积是很大的，加上格里伍德呢这一脚球速很快，角度并不是特别的刁啊，虽然也拉出了角度，但是并不是特别的刁。要说帕普西其实他到现在的表现呢应该说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那两次快攻他没有办法呀。头球的攻门，哇，又是帕普西门线上做出一次精彩扑救。因为算一算这场比赛要不是帕普西这个出色表现，可能马赛队的进球数啊得乘以二。巴莱尔迪的头球攻门，巴莱尔迪真是有守有攻。出自博卡青训的中后卫，在阿根廷征战世界杯预选赛的时候呢，他也是作为一个半主力的中卫出战。

北仑德隆姆球场也是座无虚席啊，这个球场能够容纳67000多人。法国最近一次举办的这种大型的足球赛事呢，就是2016年的欧洲杯，北仑德隆姆球场也是当时的比赛场地之一。梅蒂娜，范克派上的速度怎么样？这个球粘在脚下，没有给巴曼呢上来太多的争抢空间，但是对方的一个二加一把传球角度封死了。格纳塞尔单挑没有突过去啊，这也是曾经帮助塞内加尔国家队拿到过非洲杯冠军的球员。在对方的半场传球，现在呢是梅迪纳，他的传球最多，其次是埃安。但是由于马赛队他们的进攻打得非常简单直接，所以在前场呢并不需要过多的拿球之后去做复杂的传导，锋线上的球员呢基本上就是拿球之后就直给，要么就是快速的导出去形成配合，要么呢就是直接冲击对方的防线。萨尔直接一掰脚腕到了禁区里打门，这个球没有能够把球搓起来，如果说这个球能够稍稍的挑起来的话，没准还能够真的从鲁利的头顶上过去。德明盖，德明盖是上个赛季呢从斯特拉斯堡租借

到梅斯这个赛季呢，是梅斯把他给买断。作为一个中场，他在这个赛季其实也只有一个进球，就是2-3输给巴黎圣日耳曼那场。今天马赛对于阿尔法图雷这个点的绞杀意图还是比较明显的，确实从后场向前出球的时候，只要走中路，梅斯队呢都会由阿尔法图雷作为一个过渡点，所以马赛给他施加的压力比较大。古伊里，德明盖直接找哈比布迪亚洛，还是巴莱尔迪直接抢身前，在对方半场形成球权转换，看看这个球弗拉帕尔没有鸣哨，由于马赛队还在控制球权，齐塔伊什维利啊，要是在边路这么反复的来回高速冲刺，他的体能消耗应该是不小的。但是齐塔伊什维利确实他也是比较善于奔跑，也正是由于他这个特质，防守的时候得收回来，进攻的时候得顶上去。哈比布贝耶呢，其实在之前只带队面对梅斯一次，也是在这个赛季，但是当时他带的是雷恩，当时是带领着雷恩客场2-1击败了梅斯。而在他和对方的主教练塔维诺的交手当中呢，哈比乌贝耶这两次跟塔维诺的交手是全胜，但是这两场比赛是发生在23-24赛季的法丙联赛当中，当时贝耶带领的是地荣，而塔维诺带领的是红星队。马赛队又是一次快速的推进，边路到巴梅扬，中路的格林伍德，第一脚射门被帕普西挡出去，第二脚射门呢没有能够打出高质量。然后奥巴梅扬他的这个无球跑动啊，确实显示出了自己的经验，最后在打门的这一下支撑脚稍微的有一点打滑，但是呢近角其实帕普西已经完全的封住了。想一想当年在多特蒙德的辉煌岁月，为多特蒙德留下了140多个进球，到了阿森纳也有90多个进球。

和一边耳。梅迪纳呢，现在确实他在对方的半场活动的比较多，经常压过中线，但是呢他压过中线之后的传球并不一定啊都是直线向前，有的时候呢是在对方的半场做一些横传或者是回敲。凯尚在球出底线之前把球给拿到了，好球啊！凯尚禁区内拿球之后转身直接打近角，助理裁判举旗示意传球的一瞬间呢，拍上是越位，但是这个配合打得还是很干脆的。好像还是来自于格林伍德的传球，今天格林伍德呢是认认真真的做好了自己炮弹输送者的工作，之前给奥巴梅扬给派上都送出过助攻。

0: 也是选择了走一个地面的配合，左脚再起，这个位置努力，最后还是坚决的出来，单拳打出去，阿尔法图雷过了两个人，但是没有办法过第三个。古伊里在和对方的这种身体抗衡过程当中，在最后出球的时候，身体已经失去平衡了。
1: 自己选择打一脚，可惜了，没有能够打在门框范围以内。他的这个突破突然间的上压，让对方感觉到稍微的有一点不太适应。整条防线在往后退的过程当中，那第一下没有能够把球给扑下来。廷贝尔呢再往前走的时候，由于古伊里跟奥巴梅扬两个人的前压，这使得梅斯的整条后防线上剩下的这几个人一直在向后退，反而呢在禁区的顶端给廷贝尔制造出了空间。 可惜呢，廷贝尔还是没有能够打进自己来到马赛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进球。但是他在中场确实非常的活跃。他在中前场的这种跑动能力，第一方面是能够给自己的队友提供更多传球的选择，另外一方面呢，也能够在对方的这个防守体系当中啊，不断的去把水搅浑。

拉梅扬呢是看到了自己的球队在中场向前传递受阻的情况下撤回来，帮助自己的队友做一个过渡，然后迅速的去做反跑，红向转移到排上的脚下，排上挑起来到中间，梅西的反击来了，看看前场能不能够把球传过来，差了那么一点点啊。这是帕瓦尔在最后时刻的一个腾空的拦截，

这个球应该已经出界了。场边看来是要有人员上的调整，费尔梅伦替补上场，换下奥巴梅扬。这是上一个防守属性相对较强的中场把中锋给换下来了。奥巴梅扬在前场，他的攻击力还是对于对方的威胁还是存在的，而且呢是威胁相当大。现在把奥巴梅扬换下来，难道哈比布贝耶这就开始考虑防守了吗？还剩下20分钟，只领先一个球。费尔梅伦上来之后呢，也会把这个战术调整的意图带到场上去。费尔梅伦呢是压哨，夏季转会期压哨从莱比锡租借来到马赛的。

现在感觉应该是古伊里的这个位置呢，顶到了中锋的位置上。在之前呢，他的位置相对来讲呢，是在奥巴梅扬的身后，做一个中前场的串联者。现在他顶到锋线上去了。格林伍德依旧在他的右侧，左侧呢是派上。马赛队似乎把自己的阵型啊变成了一个4-3-3。再来看一看。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是帕瓦尔打在右边后卫的位置上，蒂莫西贝阿呢去打右中场，费尔梅伦和赫伊贝尔两个人呢在中间，派上呢是打左边前卫，而梅迪纳是打左后卫。因为梅迪纳跟帕瓦尔两个人都是有既打中后卫同时又能打边后卫的能力，所以现在看起来马赛队是换下了一个前锋，换上了一个中场，但实际上好像他们的阵型啊是更有侵略性了。但是现在呢，对于在后场的接应队员，特别是替补出场的18号这个费尔梅伦，要承担着非常重要的低位拿球、控球、出球这样的一个节奏调整的工作。古伊里，看看能不能够拿到。这古伊里他本身对梅斯的进球率是非常高的，对梅斯9场比赛6个进球3次助攻，等于是9场对梅斯的比赛是参与了9个进球，而且过去7场对梅斯的比赛只有1场没有进球，有6场都有进球。看看这场比赛呢，他是否能够在更加靠近对方的球门之后，把自己对梅斯的这个进球运呢能够延续下去。这一下巴莱尔迪没有要，他可能认为后边还有人。对于帕普西在球门区内对于高空的这种非常强悍的保护能力，所以呢马赛队在起高球的时候角球也是尝试着越过中间的这个点而打向后点，

没有机会再回敲给塞迪布萨内。阿曼，阿尔法图雷，阿尔法图雷刚才回的这一下呢，其实感觉也不是特别的稳。好球，两个人的一个交错。哈比布迪亚洛，球给过来力量比较大，所以说他在停球同时再转身的时候，球离自己的身体有点远。对，在这个传接配合过程当中，这个球能不能够接好，接球的队员当然他的脚下能力很重要，但是传球队员给的舒服不舒服，同样也是很重要的因素。你像格林伍德之前送出的那两次助攻啊，那真的是让对手感觉就是把饼喂到了嘴边上，好像你不张嘴把这个饼咽下去都不合适一样。

梅斯也在中前场开始对马赛呢进行高压，毕竟还剩下15分钟的时间。这段时间梅斯队一球落后，其实还有希望，所以呢也是想拼一拼。而且呢，确实这段时间梅斯队他们的防守没有给马赛队更多的，就像上半场那样非常致命的机会。

射正，马赛队八次，梅西是两次，刚才又是赫伊比尔上来之后呢，跟对方一个五五开的机会，但赫伊比尔上来这一步比布纳塞尔要更快一些，

禁区内的头球攻门顶偏了，帕瓦尔。帕瓦尔其实他在来到马赛之后呢，首秀就有进球，当时是第四轮，4-0击败洛里昂，那是他在马赛的首秀，但是之后一直没有过进球。

感觉下半场做了这个人员的调整之后，好像昆腾廷贝尔呢，他在场上的位置更加靠前，对于进攻的参与度更高。毕竟身后赫伊比尔和费尔梅伦两个人在保护他，不像在之前呢，也是需要在赫伊比尔的身边承担着更多保护后防线的角色。梅斯这边呢也要换人了，梅斯这边是换下了德明盖。贝纳萨尔，巴洛图雷替补上场，换下科林，德明盖被换下，换上姆巴拉。好，这个时候格林伍德也被换下，格林伍德被换下。换上哈米德特劳雷，另外纳迪也准备替补上场。纳迪是换下了昆腾廷贝尔。两个换人应该说都是对位的人员调整。那现在呢，在场上有纳迪，有费尔梅伦，有赫伊比尔，能够明显的看得出来呢，这三个人在马赛的中场站成了一个倒三角，然后左右两边有派上，有这个

纳迪和伊比尔和费尔梅伦三个人在中间，然后两边呢，一边有派上，一边有阿米德特劳雷。防守的时候，西班牙还是撤回去打右。

这个速度确实真的非常的快。古伊里的最后这脚打门没有能够完全的兜住，没有能够搓出弧线来，正面对他封堵的是巴洛图雷。巴洛图雷调整这一下应该说已经不慢了。巴洛图雷其实他在前面的比赛当中出场的并不多，过去的五场比赛只有一次出场，过去的三轮比赛是都没有出场，所以也需要他赶快适应自己的状态。戴维有没有远射的机会？左脚打一脚，这是替补出场的哈米德特劳雷。在之前呢，由于梅斯队犯规之后，马赛队还控制着球权，所以弗拉帕尔并没有把比赛叫停。但是这一下能够看得出来，对于派上的犯规，库瓦奥下脚这一下算是一个鲁莽的犯规动作。哈米德特劳雷呢，在上个赛季的欧塞尔表现得极其出色，是队内的大腿，但是这个赛季到了马赛之后，由于队内的竞争确实更加剧，另外呢再加上自己的伤病，他的表现并没有上个赛季啊那么抢眼，所以到现在为止呢只有十次法甲的出场，一个进球一次助攻。这边对于派上的治疗还得再花一点时间，看看派上是否还能够继续坚持。这一下是直接是蹬在了派上的支撑脚上，蹬在了支撑脚的脚踝外侧。

奥巴梅扬感觉现在呢，他也是还是有一些紧张的，但是没有办法，被换下场之后啊，没有办法继续在锋线上做贡献。格林伍德现在已经是离开了替补席，回到了休息室。或许呢，格林伍德还是觉得自己能够在场上再多踢一阵儿。

独立。马赛的中场失球，使得梅斯队在左侧获得了机会。吉塔伊什维利再把球交到中间来，左脚的大门没有能够压住。米沙尔要替补出场，加强进攻的信号，换下了后腰阿尔法图雷，换上一个边锋米沙尔，去年的 U20 世青赛并列的最佳射手。

贝尔梅伦继续把对方的阵型呢向前去做吸引，而这个时候远端马赛还又有一名球员倒在地上，赫伊贝尔好像感觉就是之前受的那次伤，还是说又有了新的碰撞。赫伊贝尔呢捂着自己的左脚踝，

巴莱尔迪。哇，这一连串的过人啊，直接自己斜杀到对方的这个边后卫身后去了。头球再点回来，有没有打门的机会？

阿迪的拿球被对方在中场给断下来了。梅斯这个时候前场投入的兵力还是很多的，埃恩做横向的转移，球交到右侧再搓起来，还是巴莱尔迪禁区内的关键的拦截。这个时候马赛的球员呢纷纷倒地，而比赛也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这个时候对于马赛队的压力也不小，一旦说被对方抓住机会的话，一场到手的三分很有可能呢就变成了一分。所以其实在这个2-0之后如此快速的丢掉一个球，马赛队当时确实后防线上的一时大意，让他们呢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承担的压力确实翻了几倍。马赛队把派上给换下，换上了西马德阿布杜利，应该呢也算是一个对位的人员调整。派上这场比赛下半场开始之后两分多钟，帮助马赛队呢把比分领先的优势扩大为2-0。而现在马赛队在场上进球的两个人和助攻这两个进球的人，这三名球员都被换下了，奥巴梅扬、格林伍德和派上。哎，努力的支撑脚有点打滑，准备起脚传球的时候被对方贴身的封堵啊。而现在呢还是再看一看埃恩和布纳萨尔两个人呢是否能够在最后时刻再制造一些威胁。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是4分钟的时间，萨尔的位置呢现在也是挪到了中路，跟埃恩两个人在哈比布迪亚洛的身后。其实萨尔在效力拜仁之前呢也曾经在马赛效力过，并且呢出场超过了180场。到了禁区里，古伊里横推打空门，有了。比赛进入到了伤停补时的第3分钟的时候，马赛队由哈米德特劳雷再打进一球，这个进球可以说啊让比赛的悬念彻底的消失了，3-1。哈米德特劳雷打进了自己本赛季的第二个法甲联赛进球，由古伊里把饼喂到了嘴边。由于梅斯队的心思都放在了最后时刻争取扳平比分之上，所以说呢在后场其实接应点比较少。古伊里、纳迪两个人携手把球给抢下来之后，跟上的哈米德特劳雷中路快速的插上，这个球还是古伊里拿脸把球给挡住，一个假动作晃开了防守队员之后再做横敲。

古伊里的这个助攻非常的漂亮。哈米德特劳雷，这也是他在第十八轮比赛进球之后第一次在法甲的赛场上呢斩获进球。这一下对于马赛队来说，可以说这个三分啊已经是落入自己的口袋了，毕竟伤停补时剩下的时间还不到一分钟。当然在中场哨吹响之前呢，任何人都不能够掉以轻心，但是两球的差距对于梅斯来说，现在在这个时间的前提之下，这个差距显得过大。梅迪纳也不着急了，这场比赛看来马赛是可以结束自己此前的两连败了。好，弗拉巴尔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马赛3-1击败了梅斯，结束了此前的两连败，并且呢是连续11场比赛对梅斯不败，而梅斯呢则是连续17场比赛不胜。好了，本场比赛的转播呢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也希望您继续关注我们的为您带来的赛事转播，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跟随我们的镜头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决赛。决赛也是在两位名将当中来进行，由马克威廉姆斯来迎战肖莫菲。
1: 前面两个人来合影，看看谁能够在今天啊最终这个捧起这个冠军奖杯。
0: 是，当然对于肖莫菲来说，在西安大奖赛打进决赛啊，这也是他连续两站排名赛事进入到决赛，
1: 是，
0: 状态非常出色。
1: 嗯，
0: 而且呢，由于这个利亚德锦标赛的这个入围规则突然发生了一些更改，这也导致莫菲呢进入到决赛之后也锁定了最后一个参加利亚德锦标赛的席位。
1: 是，这个利亚德锦标赛其实大家知道它是非排名赛啊，非排名赛，但是关注度呢还挺高，主要是因为它有一个这个最后的这个金球100万的这么一个奖励啊，所以是这个球迷也会津津乐道啊。这个赛事呢只有这个世界排名前9加上这个世锦赛冠军啊，就最新的一届的世锦赛冠军赵新彤，这个10名选手再加上这个本土的两个外卡啊，总共只有12名选手参加，
0: 这就相当于凭借着在这一站啊西安大奖赛的出色表现，肖莫菲是挤掉了塞尔比，
1: 对，
0: 进入到了这个名单当中，
1: 刚好是排在了第9啊，
0: 没错，
1: 之前是塞尔比在第9。不过莫菲的确在西安这次的比赛啊，目前前面的发挥是真的是非常稳定，非常出色啊，一个状态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起伏，每场都奉献了很多这个高分杆啊。这个一上来啊，这个球有一个失误啊，想是推中带，结果先打到了前面的一颗红球的薄球啊，直接漏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给威廉姆斯。
0: 今天这场决赛其实对于威廉姆斯来说也有机会创造一个新纪录，
1: 是，
0: 就是最年长的排名赛冠军。
1: 是的，这个之前的纪录是由这个里尔顿来保持的啊。都是过了50岁啊，
0: 没错，
1: 50岁拿到的排名赛的冠军啊。
0: 当然，这个威廉姆斯心态倒也挺好的。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倒没太着重在这方面想。他说：“反正如果我真的能够破掉的话，可能过几个月，这个希金斯和奥沙利文没准也破掉了。
1: ”是，因为他也知道这两个老对手啊，现在仍然是保持着非常出色的竞技状态。
0: 没错。
1: 好球啊，非常准的打

0: 进。
1: 嗯，
2: 赛分。
0: 嗯，又是叫到了篮球，看看啊，这个篮球角度呢比较大，要不要先去绿球啊？

0: 威廉姆斯在这个西安大奖赛的晋级路上啊，那没有这个墨菲这么华丽的这种进攻数据啊，但是呢，一路这种对于这个场面的这种把控啊，还是体现出来了这个老将的这经验啊。
1: 他其中有两场比赛赢的是比较的惊险，
0: 是
1: 这个四分之一决赛和第四轮啊，连着两轮都是5-4过关。
2: 11。
1: 当然，相较于墨菲来说，他进入到决赛就是来到西安之后，他是少打了一轮。
0: 对，其中有一场是因为，傅家俊，应该是对傅家俊吧，我记得。
1: 唐纳德森。
0: 啊，唐纳德森。
1: 对，退赛了。
0: 对，这个比赛是一个是唐纳德森，一个是傅家俊啊，两名选手有这个退赛。傅家俊是因为稍稍的这个自己的
2: 14，
0: 应该是肩膀可能受了点轻伤啊。
2: 21，
0: 看一下威廉姆斯在决赛一上来这个状态啊，会不会这个有提升啊？因为自己也是觉得自己这个西安这次打得并不够好啊，然后还能够进入到决赛，自己也觉得
1: 挺不可思议的。
0: 对，我打成这样还是可以进到决赛，但是他自己也说啊，这个比赛就是这样，说你华丽的数据不一定能赢，
1: 没错，
0: 但是你如果说这个能够这个更好的去控局啊，反而倒是有机会啊走得更远。非常巧妙的又 K 出来一颗红球，然后把白球叫到了黑球。

0: 再轻轻的带一下红球来停住白球。
1: 37。38。

0: 非常精确的几杆 K 球啊，红球都位置 K 的非常的准。
1: 45。46。
2: 到目前为止，效果都不错啊。
0: 是，而且现在我们看 K 开的这个红球的散落的这个情况是非常好啊，
2: 对，太漂亮了。
0: 星星点点的。
2: 这应该是选手非常喜欢的一种球形分布了。
0: 这杆稍有一点小失误啊，但还好。现在刚刚咱们说到这红球的分布的位置啊，
1: 53。
0: 这个还是，即便失位呢，也还是会有连接。
2: 对。就只要不是那种特别大的走位失准，
1: 54。
0: 是的，
2: 那现在其实对于威廉姆斯来说都能够接受，就他都能够有能力往回调。
0: 一点点的角度啊，发力，一个中低杆登上去，
1: 61。
0: 中带可以打。
1: 62。

0: 我看一下啊，篮球打进的话可以延分了，再需要一颗红球。
1: 67。
0: 非常精确的叫到啊，左右各有一颗哈。威廉姆斯也是看一下左边这颗，粉球下方这颗角度很舒服啊，可以去叫黑球。这个位置就调了个粉球啊。
2: 这第一局比赛，墨菲一上来有一杆小失误啊，
0: 是。
2: 这个面部表情上面看着好像也略有一些严肃了。
0: 但是在决赛前，无疑啊，这个墨菲是这次西安大奖赛状态最出色的选手
2: 没
0: 啊。
2: 错，因为上一站排名赛冠军英国公开赛啊，冠军就是他拿的。
1: 75。
0: 刚刚这杆是打红球，顺势带了一下边库的红球啊，但这杆现在白球的位置啊，粉球还能不能打进？薄了一点
2: 稍微
0: 点。
2: 薄了一些。这样第一局比赛，威廉姆斯也是展现出了自己在进攻端的火力啊，这个单杆制胜。这一上来第一局比赛啊，威廉姆斯就拿了单杆75分。这跟他上一场半决赛，打丹尼尔·威尔斯的那场比赛的情况啊，这一上来的感觉确实不太一样。上一场半决赛。威廉姆斯和威尔斯两个人啊，在前六局比赛当中没有一杆五十加，就没有一杆单杆五十啊，直到第七局，威廉姆斯才打了一杆单杆的129。这个半决赛，他和这威尔斯的前六局的情况非常沉闷，但是现在到了决赛，这一上来你感觉哎，好像两个人的这种。硬碰硬的对决啊，要开始了。
0: 确实啊，因为两个人在这个职业的生涯上，这个交锋的次数啊非常多啊，总共有过31次的交锋，是
2: 对，
0: 墨菲16胜15负啊，所以
2: 非
0: 基
2: 常
0: 本
2: 接近。
0: 上就是一个平手的这么一个局面啊。而且两个人的这个咱们说大赛的经验啊，已经都是非常的丰富啊，尤其是这种决赛的经验啊。
2: 这是威廉姆斯第
0: 漏了，
2: 44次啊，进入到这个排名赛事的决赛。然后肖墨菲是第28次。
0: 看一下啊，但是黑球没有，要看这个粉球的中袋啊，看看啊，顶到了红球，看看粉球的中袋。还够不够过啊？可能是被红球吃到了。哇，这个镜头看上去应该是被吃到了，就是进球点刚好应该是被挡到。再看这个防守的位置啊，看看是用。绿球还是黄球来去挡啊？这个球就是打咖啡球啊，关键看白球去到哪个彩球的后面啊，会形成更好的防守。
1: Sean Murphy, one.
0: 红球堆的左边啊，还是可以薄球。哎，看一下，哇，还好啊，这颗球运气不错啊。
2: 对，刚好停在了黄球下
0: 哇，
2: 面。
0: 那这个太好运气了啊！这杆比恨不得比这个座上啊
2: 对，
0: 还难打啊，因为这后面这完全这个球杆要立得非常高才能打到白球的上部啊。这个非常麻烦。
2: 就感觉比他预设的线路防的还要好。
0: 确实啊，这个球要想再保。

0: 球防回去，那实在是太难了，太难瞄准。所以莫菲是走过来再看一下白球来沉底的话，但是沉底现在风险就是在于，
1: 容易漏啊。
0: 对，黑球左边这颗，这杆沉底就需要完全贴库啊。哎，
1: 哎，或者是干脆把它破坏了哈。
0: 这杆还真算是有一点点的运气啊。但是要看这个红球，哇，还是有下的，还是有下，但是那难度会非常大啊。而且这个角度，白球如果打的话，也会顶到上方的红球，就是没有办法防出去的。哇，还是打了。
1: 好球啊！
0: 哇，这颗球真是够准啊！
2: 哇，
0: 这个运气也是差了一点点啊。K 到两颗之后啊，没有能够白球跑出去，而且现在还给 K 上去了一颗红球。
1: 嗯。

0: 篮球也是不一定够打，而且即便打的话，难度又非常大。再看黑球，这球防守的话，目前来看应该就是黑球啊，但是很别扭啊，感觉，因为这个位置如果打黑球的话呢，普通架杆好像不行，还得用高架。高架的话，这个身材够不够啊？就是有可能够不到，因为你高架的话，你再举起球杆，你看就是、
1: 啊、太远了，
0: 就它这个位置就有可能。是有可能打不到的，因为你没有那么长的这个，就是你首先要举得给够高，然后才能打到白球。但是球杆呢又没有那么长，如果你加长球杆呢再架高的话，
1: 那稳定性就太差了。
0: 对，那有可能你这是咱说回来可能要举过头顶来去打，也没有办法瞄准的。
2: 不是。
1: 想了半天，还是选择了篮球。
0: 选择了篮球，这个瞄的位置，这是在往下打呀，反角再往下打，哇，好球，好球，这是完全是进攻啊！因为你看他白球这种位置啊，就是篮球不进是，除非篮球不进，刚好停在袋口挡住，对吧？
1: 就把这个红球给堵上。
0: 对。
2: 7，
0: 哇，这杆长考看来真是值得啊！
1: 是，就这个选择确实是非常的威廉姆斯，
0: 没错，
1: 他现在特别喜欢过早的简化局面。
0: 而且啊，这个威廉姆斯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啊，就是他的准度好呢，体现在了一些难度特别大的球上面啊，尤其是这个角度非常大。啊，他对于这个角度的这种判断啊，特别的准啊，包括他有时候打一些防守的极薄啊，都能够很准确的看到这个点。所以在这个大角度的判断上面啊，这个威廉姆斯确实有独到的一面啊。像刚才这样的，哇，这个球可惜了，
1: 没包进，
0: 而且留下中袋啊。这还是刚才上一杆的叫球没叫好啊，留下这个中袋又是一个大角度。可以推进啊，先叫个咖啡球，咖啡球应该也是左边有下啊。
2: 1

0: 听。14。
1: 中杆啊，蹬一库上去啊，上方的黑球，上方的红球。
0: 21。
1: 这个球白球走轻了一点点啊，这样的话要带一下红球，然后推过来再叫黑球。
0: 22。
1: 这杆的话，现在看上去这个红球应该还是会选择单叫啊，单独叫现在最左边这颗，也就是高杆啊，来推进，然后白球弹一库起来，
2: 留一杆中台啊。
1: 对，因为这个球现在其他的红球都有点咬着，还得找机会去 K。
0: 29。
1: 粉球下方的第二颗也还是有单下。
0: 30。
1: 篮球啊，脚的角度非常舒服啊，这就可以去调粉球下方的这个第二颗啊，一个中高杆轻推过来。
0: 35。
1: 这个位置好像一点点的向下的角度啊，这个位置做的并不是非常理想。哇，有没有站点啊？看这个黑球还能不能摆啊？当然也不影响啊，这杆莫菲就是想叫一个大角度的右边的带口这颗。还不影响啊，这杆还真叫得很细啊，黑球也不影响摆回去。哇，
2: 看看力量，
1: 太薄了，这球也打薄了啊。
2: 感觉力量如果再大一点的话，或许还有机会啊。那再上本身就是打薄了。这角度留的有点太大了。
1: 而且这杆是直接打不到啊，但是应该是可以传球的。对，
2: 再瞄了。
1: 那这个传球也是要够准啊，因为红球不完全在带口啊，不是一碰就进的这种球。哇，
2: 好球，
1: 好准啊！
0: 哇！
2: 就现在会发现威廉姆斯比赛当中很多这个难度球啊，要劲儿的时候，他准度都挺好的。然后呢，会莫名其妙的突然来一杆断电。
1: 但其实上一杆他那个失误的主要还是白球不到位，然后那个红球确实大角度的薄球啊，也是难度很大。这一杆现在要看这个剩下的四颗红球了，这个 K 球很关键啊，看这一杆
0: nine
1: 能不能够 K 好，这个可以去轻带一下啊，轻带一下粉球的。左边这颗，哇，这个效果相当的好了啊！正好还把这个粉球给轻轻碰了一下。
2: 再顶一下粉球。
0: 17。

0: 那是看这个左边这两颗啊，哇，这么叫，那是有单下啊。
1: 看
0: 哇，
1: 来这
0: 这个
1: 两
0: 镜
1: 颗
0: 头
1: 红
0: 看上
1: 球，
0: 去，咱们看上去感觉
1: 对，
0: 好像是挡了啊，但是他既然这么抖，哇，这
1: 啊，
0: 个镜
1: 刚
0: 头能
1: 刚
0: 看到，
1: 好。
0: 哇，这个位走的好细啊。啊，这样完全拆开了啊。很有机会啊，去这个逆转。
2: 32。
0: 现在已经是追平了比分，而且现在球形是非常好啊，彩球基本在位，两颗红球的位置呢。也非常理想。
2: 33。

0: 选择了叫篮球，篮球现在这个角度啊，直接低杆是停不住啊，所以需要从绿球和咖啡球中间，这是一个中杆高一点点的左边旋转。哦，这个旋转，嚯，这个旋转给多了啊，给多了一点，这球够悬的。这个要是顶咖啡球再正一点，就会坐住了。
1: 他把咖啡球打进就超分了。
2: 48。
0: 对，打到咖啡球超分。但是这个球现在确实没有什么难度啊，打完也没有难度。
2: 51。

0: 第一盘。
1: 墨菲啊，第一盘是一个中袋的失误，被威廉姆斯打75啊。这个盘呢，又是在拿到44分之后的一个不经意的一个薄球啊，这个力量轻了，而且打薄了一点，两个失误，丢掉了两盘。看来威廉姆斯的确在决赛啊，这个状态还是回升了。
2: 没错，连续两杆70加。威廉姆斯2-0领先。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决赛啊，威廉姆斯来迎战肖莫菲。

0: 力量控制的非常合适啊。
1: 哦，这杆中袋是漏了，这个中袋漏了，这个球还是白球的位置没控好，打进。
0: 嗯，好球。
1: 看这个威廉姆斯起身的这眼神，就知道这球是进了。嗯，薄球会蹭到红球。哇，这个效果相当好啊！
0: 嗯，
1: 蹭到之后，现在红球堆左边的这颗
2: 哎，
1: 角度刚好还可以继续叫黑球，弹一库啊。

0: 这颗红球在打进之后呢，
1: 16。
0: 没有其他的红球了，感觉这个红球堆，哎，这个
1: 17。
0: 叫黑球大角度，这是要去 K 球了。现场是他趴下去的这面，可能有观众是在走动还是怎么？反正一定是影响了一下他这个专注。哦呦，
2: 黑球没打进啊。
0: 也没白球也没跑出来。
2: 对。
1: Mark Williams, 17。请球员在击打的时候不要随意走动，谢谢大家。
2: 看来刚才对于威廉姆斯来说，多少还是有一些影响啊。
0: 稍稍打乱了一点节奏哈。

清退。这威廉姆斯对清推的这个局面啊非常熟悉。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他上一场战胜威尔斯的那场最后一局啊，两个人就是在长时间的清推，把所有的红球啊都打到了上方铁库的位置。

0: 这个应该是有机会，但是还是没有选择把红球打出来把这个白球打出来。看看两个人谁来先去破局啊，这样的话推来推去的话，现在应该说呢，一般情况是比分领先的一方，如果你不想僵局，你觉得自己这个领先的分数是个优势了，在这局，那他首先应该是要去解开这个局面，因为对于现在落后一方，墨菲倒是可以，我就跟你先这么僵着啊，但没有这个，就是如果是有一定风险啊，去把这个白球打出来的话，那他不会是主动选择。
1: 那重摆的话，它也合适啊。
0: 对啊，反正你领先了17分，所以一般这样的局面呢，领先一方就得想办法把这个局面给解开。这个球就完全有机会防出去了啊。墨菲已经在走上去，再看这个白球的落点啊。从墨菲站位看的位置的话，要从左边防上去呢，就要线路非常精确啊。因为刚刚我们看到有咖啡球在，哇，这球这线路要很精确啊！哇，漂亮啊！你看似简单的一个薄球上去啊，但是这球薄一点是撞咖啡，厚一点呢有可能是这个中袋的这个袋角啊，所以这个薄厚的掌控啊非常好。

这球稍稍薄了一点点啊，比自己想要的位置薄了一点。但是碰到袋口之后呢，停的位置还不错。

这干房上你的效果还是相当不错。左边啊，还是。

0: 有薄球的位置能达到。这球就是要小心啊，两库之后要避得开咖啡球。
1: 诶，
0: 打后了啊，这球就是想两库呢，然后钻过去的，中红球的位置后了一点啊，看一下是不是漏了。墨菲走上来是应该是看了一下现在粉球左下的那颗，有下球啊，打进，看一下白球的落点，黑球是不太理想的角度啊，虽然能打。感觉黑球是比较直啊，还有一点向上的角度。应该还是想打黑球啊。我还真是选择了黑球，那黑球高杆，这球角度不大。一点点的角度啊，高杆过来，看一下。叫到了一个架杆的位置，
2: Eight.

0: 可以推下来啊，继续叫黑球。啊，很精确啊。
1: 嗯。

0: Sí. Seventeen.
1: <笑>这回轮到威廉姆斯面部表情严肃了。<笑>黑球应该是基本上是个直球啊，那么这样的话，第一杆一库也可以叫中袋啊，红球的左边中袋。
0: 24。嗯，底杆，篮球，留下合适的角度。25。这样，现在黑球的上方那两颗都应该是有单下的。30。 31.

0: 中代也好像是有啊，
1: 是
0: 这个位置应该叫的还挺好的，应该就是选择了，实际上这个位置就选择了叫了两颗啊。
2: 嗯，
0: 如果中代位置理想呢，就打中代，但是可能这个右边带口这个红球有点影响了打中代的这个架杆啊，所以这个先选了架杆啊，但架杆也不舒服啊，后面这些红球也是影响那个放架杆下去。
2: 对，就感觉好像也得用手扶着这个架杆，
0: 对，
2: 有点悬着的感觉。
0: 嗯，

0: 先走过来观察一下上面的这个红球的位置啊，再看够不够打。五颗红球中间那颗，要看粉球有没有挡到。
1: 47.
0: 没问题啊，这颗红球叫得非常到位。
1: 54.
0: 刚好够，完全不影响啊。这样看的话，粉球的右边地带也是有下。

0: 55.
1: 这个墨菲很少见的这种失误啊，
2: 是，
1: 这个完全这个到位的一颗黑球，角度都很舒服，
2: 打厚了，
1: 对，稍稍厚了一点啊，而且这个位置要看啊，虽然挡住底带，中带是有的，
0: 哇。
1: 看一下这杆能不能够较舒服啊，
2: 这杆也是特意较黑球留了一个反角度，就是为了帮助母球往这个方向来跑，
1: 是非常到位啊这一杆，这样的话现在红球看上去和彩球的位置真的是有可能又是逆转的一盘啊，
2: 对，
1: 不需要 K 了，
2: 只需要注重这个走位，
1: 对，只要白球这个到位啊，这个确实没有什么太大难度了，看上去。哇，墨菲又是一个在关键时候啊出现了这么一个严重的失误。
0: 16。17。
1: 关键是这几次的失误啊，这三局来说，这个失误之后留下的这个局面啊，确实都是非常好。
2: 对，就也都不是说让威廉姆斯要做抉择，到底是防还是要打。
1: 对，或者说还有这个难点要去解决。
2: 相当于都是把残局直接留给了对方。
1: 而且是非常好的一个残局，基本上都能吃完的这种感觉。
2: 对。
1: 篮球啊，可能要选择高杆上三库。哇，漂亮，漂亮，漂亮！
2: 叫的太准了。
0: 31。
1: 那打到粉球，
2: 对，
1: 可以赢了。
2: 这把三颗低彩清掉是盐分。
1: 34。

0: 38.
1: Three.
2: 又是一局逆转，相当于连续两局都是逆转，完成清台，这样威廉姆斯再下一城。
1: 那大比分已经是3-0领先于夏墨菲了。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

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

0: 开车全都能带，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带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对，前四局的比赛，现在马克威廉姆斯是4-0啊，暂时领先于墨菲。前四局比赛，威廉姆斯都有这个单杆50+的表现。
1: 嗯。哇，好
0: 球！直接攻了。
1: 嗯，这个球推得太准了。
0: 确实是现在有信心啊。
1: 啊，好直的一杆啊！
0: 嗯，直接清带。
1: 嗯，这杆还有没有
2: ？Eight，
1: 没有。上方一颗有没有？现在不知道啊。黑球正上这颗是没有，但是缝隙当中能不能过来？右边这颗再看啊。如果没有的话，左边的组合球怎么样？嗯，我们从鹰眼来看一下啊，这个确实不好判断。

0: 克尔就好像直接打不到进球点啊。
1: 对，可能得传一下。
0: 嗯，这个球如果是不传的话啊，解禁啊，一库解禁的话难度还挺大，我觉得还是传可能反而把握更大一点啊。一库解禁你要解一个薄球才能进，好球。
1: 嗯，

0: 清淡一下。
1: 哎呦，这个红球，哇！
0: 要打的这颗红球现在贴库啊。
1: 对。有组合球吗？再看啊，再看这个上方那两颗。嗯。现场有手机。
2: 现场观众把手机调成静音，谢谢大家。
1: 莫伟刚才瞄的位置，感觉像是在打中带啊。
0: 像是有。
1: 像是就是中间那个缝隙啊，那个通道好像刚好够。
0: 嗯。
1: 能打中带，那这个实在是太巧了。
0: 因为原本是要叫刚才
1: 贴库的，
0: 对
1: 对，带口那个，嗯，
0: 力量太大了，直接给他踢死了。
1: 对，就这颗，哇，这个太寸了，这个位置啊。

0: 两库上来，先做中带。
1: 22。23。
0: 叫个篮球。这么叫的话，那就是黑球的左上这颗有单独的下球，力量有点轻了啊。这一杆这个角度是没有办法再去叫黑球了。

0: 还是在考虑，还是想叫黑球吗？这个位置其实迪甘拉回去也可以去叫蓝球啊，但是看墨菲是想 K 球，想高杆来 K 红球，然后再叫黑球啊，那难度就会比较大啊，这一杆。高杆来 K 一下黑球正上的红球，白球过来，好球啊！
1: 效果不错。

0: 连续的 K 两颗，控制的还是很准。
1: 蹭着红袖包边啊，绕过来。
2: 36

0: 37。
1: 中低杆啊，弹一库，两颗球都有底带。
0: 44。45。
1: 现在这个红球中间的五颗红球的下方这颗，也是有单下啊。留下角度，中高杆一库过去，较上方这颗红球的右边的地带啊。要留一点角度最理想。应该是有一点点角度啊，这样顺势还能在这个蹭一下红球。把这个红球再轻轻的带开。
0: 61。
2: 就按照现在这个分数，黑球打进再吃掉一颗啊，就超分了。
1: 是。低杆拉过去，看看这个力量啊，可以，没问题。
0: 68。
1: 但是现在角度比较大啊，然后白球会向着左边的红球 K 过来，啊，这杆要看能不能 K 到球之后啊，还能到位，因为这杆推是推不下来。
2: 角度有点大。
1: 这个、位置61，台面59，刚刚超分啊，所以现在这个。
2: 情况还不太好说、
1: 对，所以这杆肯定是断了啊，断了的话肯定不会再去拼黄球啊，黑球也太薄了，应该是不会去拼了。这杆要想防守看看，还是打黑球防守啊，把黑球打到左边边库去啊。这样的话，即便威廉姆斯有机会再去上手得分呢，这个黑球也很难再去选了。
2: 就领先一方，通常都是把高分彩球其中的一颗，就尽可能的先把它踢死。
1: 踢黑球来了，哎呀，
2: 雪上加霜了。
1: 看看红球还叫到没有啊？够不够过？哇，这个位置
2: 太微妙了。
1: 将将过啊，推过来粉球，而且中带能看到啊，中带是有下的。
0: 7。

0: 哎呦，这个不够力了，这个看这个意思是低杆两库想叫这个带口这颗啊，贴库的。那这样的话这个就断掉了啊，没有的打了。能摆吗？如果不能摆还可以打啊。哇，能摆。那刚好把中带给挡住了。
1: 13。
2: 对，要不能摆的话，摆到黑球点。

0: 哎，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还是好事儿了。
1: 是。
2: Mark Williams, 13。
1: 嗯，台面43，现在是领先了48。

0: 哦，来个范中带，
1: 差了一些啊。
0: 嗯，嗯，红球啊，这个薄进，白球会奔着这个袋口过去啊，袋口附近，我。
2: 放
0: 哇！直接落袋，那这局没了。嗯，
1: 嗯，这样威廉姆斯直接认负了。这样，肖莫菲终于是追回一城啊，将比分追到了1-4。
0: 嗯。
3: 肖莫菲呢，目前是1-7，落后于威尔士的名将753杰之一马克威廉姆斯。之前呢，我们也为您转播了莫菲在半决赛当中的表现。昨天那场半决赛打的其实是非常的出色啊，状态很好。但是今天呢，确实，经过了这个下午第一阶段之后，现在落后的差距是比较大，因为是19局10胜的比赛。马克威廉姆斯现在其实已经距离胜利非常的接近。

0: 那两个人从过往的交战记录来看呢，其实是难分伯仲啊。此前在职业赛事当中呢，一共有过31次的碰面，威廉姆斯是15胜，而墨菲呢是拿到16胜，几乎就是打成平手了。而且呢，从具体的局数来看，两个人也基本上都相差不多啊。威廉姆斯拿到了105局的胜利，而肖恩·墨菲呢是拿到101局比赛的胜利。最近一次交锋呢，就是今年这个赛季刚开始的时候，沙特的大师赛，当时在16进8的比赛里边呢，威廉姆斯是6-1击败了肖恩·墨菲。
1: 这番防守啊，又漏了。一般，球队打场之后下来一颗空球，这个空球是可以进攻的。很近，然后把球扬平。
0: 因为现在威廉姆斯距离拿到冠军啊只剩下3局球，墨菲如果再不往前追一追的话，有可能中场休息都没有啊，这个比赛有可能就直接结束了。
1: 双方的第一分，威廉姆斯把握机会的能力是非常的强啊，是
2: 创
1: 第一阶段并不是说墨菲打得有多差，
0: 嗯。
1: 应该说这个威廉姆斯发挥得更加出色，的确是在第一阶段完全是掌握了主动权，
0: 对，
1: 给个机会，每一次基本上都是牢牢的把握。
2: 17

0: 这杆力量轻了啊，这又是给自己制造了一个难度。薄球，高杆顶一下红球。没问题啊，还是打进。加杆打进，
1: 感觉这个形势是尽在掌握，完全是经验的这个体现啊，知道如何在比赛的这个关键的时刻里边爆发出来自己最好的状态。黑球有点直了，
0: 底杆啊，拉一点，刚才应该是看了一下中带，粉球啊，并没有挡住这颗红球，
1: 33。就第一阶段里边的马奎莱姆斯拿下来的七局里边有六局啊，都是至少有单杆五十分以上，
0: 是，
1: 尤其是这个第八局当中呢是单杆127，这也是两个人在决赛里边唯一的一杆百分杆。
0: 34，篮球先去衔接一下上方的两颗啊，从黄球和咖啡球中间下去，中高杆。角度的话应该还是左边这颗更好啊，右边那颗角度有一些大。两库来叫篮球。篮球这是一个中高杆啊，冲两库来 K 球。看一下，
1: 有没有啊？
0: 应该还是有啊。左边，白球左边这颗啊，大角度的薄球，应该还是够打的。

0: 宝镜，看看白球。
1: 46。
0: 要准的时候，这个准度真跟得上啊。
2: 对。也更不用说薄球本身就是吧，威廉姆斯的绝对的标签式的技术啊，
0: 是
2: 多薄都能达到，
0: 嗯，而且很多时候还能去保证准度啊，
2: 对，
0: 这个看这个薄球的点看的是特别的准。
2: 因为这场决赛开始之前，大家可能会担心吧，威廉姆斯因为在半决赛啊和丹尼尔威尔斯两个人这个消耗的其实挺大的，
0: 是
2: 包括之前的几轮比赛啊，连续的都是5-4的比分，
0: 嗯，
2: 打到决胜盘，先后是淘汰了巴里霍金斯和吕浩天，半决赛呢是淘汰了自己的威尔士同胞丹尼尔威尔斯，这一路下来其实消耗都不小，但是今天感觉是这个之前的比赛，比赛的这个状态下来积累得很不错，
0: 嗯，
2: 疲劳倒是没太积累，手感全都积累下来了，
0: 真是到这个决赛爆发出来了一下。
2: 是的。
0: 嗯，刚好啊，这个球打进，现在就是严分的状态啊，但是红球的分布这盘拿下没有问题。
2: 嗯。
1: 67。

0: 75。
1: 想带一下红球。
0: 76。

0: 78。
1: 嗯，准。

0: 真热啊。
1: 是这个下午的手感啊还在啊，
0: 对，
1: 细腻的脚位啊，避开绿球，84，嗯，拉上来篮球
2: 85，
1: 啊，角度非常好啊，刚好可以高杆啊，弹底库和边库啊，来 K 红球，
0: 好球，
1: 好球，这球还是 K 到了中带应该啊，
0: 对，
1: 回来看一下，对，
0: 是啊，
1: 这个中带啊。嗯，看看顶到绿球，哈哈，咖啡球啊，
0: 嗯，连续两局啊都有可能拿到百分杆，
1: 嗯，
0: 这一局百分杆也近在眼前了。
2: 95，
0: 这两个人上一次打这种两个阶段以上的长局制，
1: 嗯，
0: 也发生在国内啊，就是在2019年的这个中锦赛的决赛。当时呢是最后直接打到了决胜局，肖恩·墨菲是10-9击败了马克·雷姆斯，
1: 嗯，是的，
0: 但是和这个上一场这个长局制的比赛相比，今天这个比赛节奏是明显不一样，
1: 嗯，
0: 现在这个分差已经是非常大了，8-1了。
2: 104，
1: 满场一上来啊，威廉姆斯并没有给这个墨菲先去拿分的这种机会啊，
0: 对，这个一口气也不给喘，
1: 是。整场决赛打到现在，真的是这个机会都牢牢的把握在威廉姆斯手里。
0: 嗯，好，单杆122，这样的话双方的比分已经来到8-1了，马克威廉姆斯是遥遥领先。继续来关注这场决赛，马克威廉姆斯在晚间时段，就是决赛的第二阶段里边呢，上来又下一局，目前已经是8-1，领先肖恩·墨菲。这是一场19抢10的比赛，

威廉姆斯的这个开球，右边并没有留下进攻的机会啊，左边这颗红球，看墨菲应该是选择沉底啊，白球来沉底，

还是左边啊，薄球来防守。墨菲走过来看了一下黑球上方那两颗，应该也不是传球，

0: 有一颗红球在带口了。
1: 嗯，
0: 来看一下白球。哦，
1: 篮球啊，是不是
0: 应该没挡到？感觉应该是可以打的啊。
1: 嗯，
0: 因为莫菲已经是过来再去观察了，但这边应该是黑球很难叫到啊。看是不是要发力的低杆拉回去啊？拉回去看看，还可以啊，篮球的中带还可以。
1: 嗯。

0: 请现场观众不要随意走动，谢谢大家。
1: 晚场应该观众比较多啊，
2: 对，
1: 然后又加上刚开场，低杆，右边旋转两库上来，这个角度啊，应该是去 K 一下黑球的右边红球，轻 K 啊，然后停住白球叫黑球。
2: 嗯，
1: 哎呀，莫菲确实今天感觉打得不顺啊，
2: 对，
1: 感觉
2: 坐的时间太长了。
1: 嗯，
2: 而且手感呢，显然是没有之前那么好啊，尤其是和昨天一比啊，还是稍微控球上还是稍微差了一些。
1: 嗯。其实，在第一阶段也是出现了几次啊，这个很细微的叫球。你看这一杆其实也是啊，如果 K 正就叫到啊。
2: 对。
1: 啊，但是 K 一个薄球下来，现在就没了。
0: Sean Murphy, seven.

0: 这是又来打薄球啊，威廉姆斯最擅长的。哇，这个球是先打到库边，但是这个形成的效果还真不错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这么想啊。
1: 一点也不像眼睛看不清楚的样子啊。
0: 是，对，之前威廉姆斯的确一直在说啊，说他这个现在眼睛花的厉害。
1: 好球啊，
0: 哇，好球，看这杆白球 K 到黄球后咖啡球啊，非常不错的位置啊，咖啡球中弹。

0: 来看一下啊，这个黑球点这边呢，目前看的话，好像红球是站点了啊，所以这个黑球如果打进呢，就要摆到黄球点。
1: Six。
0: 所以现在感觉还是先围绕着篮球来打。
2: 嗯。

0: 中
1: 还可以啊，刚好蹭了一下红球。中高杆，还是叫篮球左边的中带。哇，
0: 薄了一点，
1: 稍有一点悬啊。
0: 是，
1: 嗯，
0: 挂着脚进去了。

0: 17.
1: 角度不是特别理想，看这个墨菲这个表情，第杆来弹库，嗯，这是想绕过篮球，哎，也行，可以啊，这杆还是可以的，
2: 对，K了一下，这运气不错，对，至少通过这一束，感觉这个运气好像回来点儿，23，不是这个一失控马上就。
1: 会是坏运气啊！对，嗯，好球，好球啊！24，白球走的多了一些啊，但是现在绿球的角度也不错。

0: 27.
1: Hmm. 看一下。 哇。
0: 28.
1: 这个横台回来是想叫黑球的啊，想过这个粉球，但这个低杆啊还是少了一些。 这杆应该是断了，再看把白球放到黄球边上这个位置啊，做一杆防守。Yellow。
0: Sean Murphy, 28.

0: 清脆一下，效果非常好啊，这局还是很大机会拿下的。
1: 是。

0: 还需要两颗红球来超分啊。
1: 嗯，红球应该有一点向下的角度。嗯，低杆，弹一库。
2: 14。

0: 21。
1: 嗯，打进超分。
2: 嗯。
0: 22。
1: 威廉姆斯倒是还，至少现在啊，还有挺大的这个余量啊，
2: 嗯、
1: 因为毕竟他这个局分上领先的是比较多。
2: 是。
0: 29。
1: 但是墨菲的这种风格啊，如果他真的顺起来的话，你也很难预判他。
2: 是。
1: 领先多少都不算多。
2: 嗯，64-51，应该不打了啊，超了13分。
1: 嗯。嗯，那这样的话呢，局分来到8-2。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爸爸，
7: 老师，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了？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3: 好了，哎，我们过来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6: 啊？
17: 好钱啊。
16: 没什么事
18: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
19: 干嘛？杨爸，
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
7: 一念之计在于心。
9: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继续来关注决赛。肖恩·墨菲来开球，这是双方的第十一局。墨菲目前是2-8落后于马克·威廉姆斯。开球上来一颗，
2: 看看咖啡球应该是挡到了啊。哦，有薄，有进球啊。
1: 哦，刚好够，应该是
2: 对，
1: 贴着咖啡球过来，看到下球点。

0: 这个球叫到这个位置是个传球啊。
1: 嗯，
0: 这个太难了啊。
1: 哇，
0: 两个球又远，而且还不是对直。
1: 刚才过来瞄，以为是没挡住，有单下。
0: 对啊，这个位置叫
1: 太难了啊。
2: Mal Williams five。
1: 这个选择上可能是因为领先的比较多啊，所以选择上稍微松了松了。
0: 嗯。

黑球的左上那颗，角度刚好弹一库啊，然后继续黑球。

0: 看看这一杆，利用这个角度又带一下红球堆，关键看白球的落点，哇、哦，这个发力啊！
1: 哎，是不是只有绿球了哈、
0: 对，绿球。
1: 但是这红球现在是彻底散开。
0: 嗯。

0: 吕秋现在的这个角度应该刚好是高杆一阔啊，然后可以从篮球的右边下来，下来这边就感觉全是机会。
1: 是。
2: 17。
1: 哦，看来这颗右侧的红球没有挡路啊。
0: 18, 嗯。

0: 那这个局面对墨菲就很有利了。
1: 是，就只要白球不失位，打起来就相对没有什么太多的难点了。
0: 对。
2: 26.

0: 轻轻的 K 一下，现在中带啊，右边的中带。
1: 34。
0: 完全是个直球，拉回来。

0: 41. 42.
1: 一上来的这个组合球的选择啊，多少是有一些拖大了安奎雷姆斯。
0: 49。
2: 昨天我们说了，墨菲并不是说决赛啊没有状态，而是这个第一阶段的确是
0: 50，
2: 感觉球运也差一点，然后再加上对手发挥的出色，
1: 没什么机会啊。
2: 对，一直被压制着，就感觉这个一直坐在那儿啊，没有什么上手的这个机会。实际上，墨菲的状态还是在的。
1: 对。
0: 53。

0: 54.
1: Hmm. Huh. 那现场还是有一些小飞虫啊，这个灯光下比较亮，比较吸引这些小飞虫。
0: 61.
1: 黑球再进就可以超分了。

0: 这一局墨菲追回来啊，也就意味着这个决赛第二阶段肯定会有中场休息了，不会这个前四局之后比赛直接结束啊。对于观众来说，尤其是对于现场的这个观众来说，肯定是希望这个比赛能打得久一点，
1: 对，
0: 精彩的对决长一点。
2: 77 78

0: 看那个最后一颗红球，哦，这球直接选择了单脚。哦，这个位置啊，底带应该是够过呀、啊，看来咖啡球和黄球的中间啊。
1: 差了一点儿。好，这样的话，那墨菲又追一局啊！现在两个人的局分呢，来到了8-3。目前呢，马克威廉姆斯是手握6个赛点，9-3领先肖恩墨菲。这是双方的第13局。从这一局开始啊，马克威廉姆斯。

0: 随时都有可能终结掉比赛。
1: 嗯。
0: 也从两个人各自征战排名赛决赛的这个履历来看啊，马克威廉姆斯最近的两次排名赛决赛都是以亚军告终，其中就包括今年世锦赛输给赵新彤，再往前呢就是去年的沙特大奖赛，沙特大师赛，决赛里边呢是决胜局输给了特鲁姆普。今天如果能够夺冠的话啊，有希望来终结掉排名赛决赛的两连败。但是墨菲呢，最近几次闯进到排名赛的决赛，已经是拿到了决赛的四连胜啊，这个决赛胜率还是挺高的。最近一段时间，
1: 这个球没有打进啊，而且是留下机会啊。这个球来看一下啊，这个角度如果 K 红球也可以叫到黑球，推上去的话。也可以选择篮球和粉球啊，还是选择稳稳的先推进。粉球直接低杆啊，拉回到红球堆的左边，黑球的左上方啊，应该这两颗都有。刚好的位置。
2: 8。
1: 这是要去 K 一下红球了。
0: 好像只有中带啊。
1: 底带也有一颗大角度的。
0: 左侧。
1: 右侧。
0: 右侧。
1: 对。
0: 哦，
1: 对，
0: 黑球上方这一颗，
1: 哎呦，这颗不进白球，也肯定是漏了啊。
2: Sean Murphy, 15.

0: 好效果。
1: 对，顶到之后白球还向上去了一点啊，非常舒服的红球位置。而且我们看现在白球，目前白球边上这两颗啊，上方这两颗都是有下的啊，所以这是中低杆弹一库啊，绕过这两颗红球。
2: 16 17
1: 威廉姆斯又观察了一下现在的粉球下方第二颗左边的底带也是有下，中高杆一库上去就是奔着这颗来的。
2: 24
1: 这个角度推不过来了，一点点的向上角度。顶到红球，现在篮球的底带。拉回来啊，就做这个单独的右边的中带红球。黑球粉球两颗啊，看看哪一颗彩球更好，去叫红。

0: 球，现在的红球的位置，目前看上去，左边应该是还有一颗啊。
1: 嗯，
0: 哎，

0: 37.
1: Thirty-eight.
0: 中杆啊，稍低一点，还是弹一库，要现在白球上方的那颗，同样啊，也是右边底带。Forty-five.
1: 领先30分。
0: 46.
1: 看了一下中带啊，黑球右上的红球低杆拉一点点，叫中带。 好球，还是在脚中带啊，这颗的角度就更小了。61。
2: 哇，这个球厚了一点点。Mark
0: Williams,
1: 领先46。这个位置现在只给 Murphy 留下了一个远台啊，上角的远台，就差一点点。

0: 嗯，看看弹上来，
1: 漏了，
0: 漏中带，
1: 漏了。
0: 46的话，
1: 46/67
0: 打咖啡，就算是打咖啡也是51/51的话，再有一颗红球就超分，这四颗打一颗就肯定超分了。
1: 嗯。看看那个白球停的位置啊，
0: 现在没看到哦，真的是咖啡球啊，咖啡球可以去 K 球的。不用 K 吗？那这两颗是个组合球啊，
1: 要传啊，
0: 这肯定是
1: 对的直吗？
0: 这么叫那肯定是可以传的了，之前肯定看好了已经。
1: 嗯，哇
0: 哇，这气这么正吗？哇，那就可以说拿下了啊！
1: 是，
0: 威廉姆斯，这是他的第27个排名赛冠军啊！
1: 没错，现在距离他历史排行榜身前一位的史蒂夫·戴维斯就差1冠了。
0: 是，
1: 戴维斯是28个排名赛的冠军啊，马克·威廉姆斯目前是排在历史第6位，
0: 嗯，
1: 现役第4位。
0: 而且这个冠军也是目前最年长的这个排名赛冠军的记录保持者了。
1: 嗯，
0: 之前是雷里尔顿。
2: 21/22
0: 打黄球，这是要去 K 一下红球吗？
1: 嗯，
0: 没有能够打进啊，不过拿下。
1: 好，那这样的话呢，马克威廉姆斯在决赛当中啊，最终是10-3，大比分击败了肖恩·墨菲啊，从此呢也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

0: 的第27个排名赛的冠军，
1: 嗯，
0: 距离自己身前的史蒂夫·戴维斯呢，只差一冠啊，可以并列排在历史第五位。好，各位观众，我们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收看，是由庞伟国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1: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各位田径迷，大家好，欢迎大家伴随我们转播的画面一起前往挪威的首都奥斯陆。我们将会欣赏在那里进行的2025赛季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第六站奥斯陆站的比拼。世界的田径高手在此齐聚，有杜普兰蒂斯这样的世界最顶尖的田径运动员在赛场上向人类极限，向自身的极限发起挑战，而瓦尔霍姆主场作战当然是成为了这一站比赛很大的亮点。钻石联赛在本周呢是迎来了难得的一周双赛，在上周末在意大利的罗马进行完了之后呢，这个周中将会移师奥斯陆，而在周末将会前往另一个北欧国家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所以本周是一周双赛。比斯莱体育场，这是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的固定场地，这也是一个久负盛名的体育场。在这儿呢，人类的田径历史也曾经书写过众多的经典的瞬间，尤其是在很多耐力项目上，像5000、1000曾经都在这里诞生过诸多的重要的记录。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女子400米的较量。最外道第八道是荷兰的名将克拉维尔，荷兰4x400米接力队的主力成员，个人的最好成绩呢是49秒58，也曾经拿过世锦赛的第四名。在第七道是英国的选手安贝尔安宁，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29，这同时也是英国的国家纪录。在第六道呢是爱尔兰的选手阿德莱克，阿德莱克在去年的巴黎奥运会上拿到这个项目的第四名，他个人保持着爱尔兰的从100、200到400的国家纪录。而在第五道呢，这是波兰的名将布科维茨卡，原来大家更熟悉的他的姓氏叫卡切马雷克，嫁作人妻之后呢改了姓，他也是去年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的第三，拿到了铜牌。在第四道是挪威本土的选手贾格尔，个人最好成绩49秒85，这同时也是挪威的400米的女子国家纪录。在第三道是美国的选手伊莎贝拉惠特克，400米的室外最好成绩是50秒16，但是今年在室内他跑出了49秒24，新的北美洲的洲际纪录，这个成绩是非常的惊人。在第二道呢是两届世锦赛的铜牌得主，来自巴巴多斯的选手威廉姆斯。在第一道是西班牙运动员塞维利亚，个人的最好成绩是51秒整。从这场比赛的参赛阵容来看呢，竞争力方面，布克维茨卡就是原来大家熟悉的卡切马雷克是不必多言，作为多届世锦赛奥运会都能够登上领奖台的选手。另外呢，阿德莱克从成绩上来说能够对他形成挑战，当然别忘了三道的美国选手惠特克。惠特克今年在室内跑出了49秒24，新的北美洲的记录，这是非常恐怖的成绩。因为大家知道室内的这个赛道呢，它是200米，所以实际上要跑两圈，作为400米比赛来讲，圈数多就导致选手转弯多，所以实际上室内的成绩往往比室外要差，就是同一个选手室内室外成绩常常能差出1秒。所以从这个指标来参考呢，惠特克现在具备了48秒50甚至以内的室外400米的这个能力。比赛开始了，惠特克起跑非常凶悍啊，当然阿德莱克也很快，阿德莱克现在6位领先，霍克维斯卡也是当仁不让，卡拉维尔也是在拼命的守住自己的位置，但他这个倒刺稍微有点吃亏，看看下道直道之后，挪威本土的选手贾格尔跑的速度相当的快，这个主场作战啊还是有额外的加成。但是现在惠特克后程开始发力了，惠特克开始挑战贾格尔的位置，哎呦，两个人是几乎同时撞线，贾格尔几乎摔过了终点线。美国选手惠特克最后是49秒57，拿到了这一枪的冠军。本土作战的挪威选手贾格尔呢，确实也是拼到力竭了。

电子计时修正之后呢，惠特克是49秒58，这成绩拿到冠军。后程发力啊，贾格尔是倒在了终点线之前，但仍然是49秒62，因为他摔过终点线，躯干过线就有成绩。49秒62创造了新的挪威的全国纪录，他也是提升了自己的最好成绩，因为原本的挪威的国家纪录就是他保持的49秒85。惠特克呀，今年真是异军突起。这个23岁的选手今年进步非常快。我们刚才介�绍了3月份他这个室内赛跑出49秒24的成绩，非常恐怖的。这个室内的400米49秒24，你折算到室外的话，女子运动员能差出将近1秒来。所以惠特克现在具备了至少48秒50的室外400米的能力。雅各尔最后也是在终点线撞线之前啊，这个脚下略微有些发软，那步没踩稳，好在已经要撞线了，没有太多影响他的成绩，还能够刷出新的国家纪录，而且是在比斯莱体育场，这个挪威田径的圣地啊，刷新新的挪威的国家纪录还是有特殊的意义。这样的美国选手惠特克49秒58拿到了女子400米的冠军，贾格尔49秒62新的挪威的国家纪录在主场创造。咱们接下来关注的是女子的标枪，南非选手普雷西斯。62米77。这个成绩作为第一枪来说呢，还算是相当不错了。塞尔维亚的选手维拉高什。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67米22，这同时也是塞尔维亚的国家纪录。这枪来到了62米83，第二枪也是渐入佳境。希腊的选手曾科。第一枪才57米多，这成绩不理想，第二枪应该有所提升。62米61啊，选手们在第二枪呢都是逐渐的找到了状态，这成绩都在有所上升。实际上呢，奥斯陆的这个比斯莱体育场从它的历史上来讲，在投掷项目，尤其长投项目啊，就是这标枪上也应该是有一席之地，也曾经是载入历史的啊。捷克的男子标枪的名将泽莱日尼，这仍然是目前保持着男子的标枪的世界纪录。这泽莱日尼曾经在这儿创造过世界纪录，那90年代的事儿。现在呢，维拉高什是63米72的成绩，暂时排在女子标枪的领先的位置。这是日本的名将北口真花，也是去年巴黎奥运会的冠军北口。哎呦，这枪可以啊！这枪是比他之前这个60米多的成绩有极大的提升。北口真花最后这引枪的几步啊，这出手的速度非常快。他引枪几步虽然跑得有点歪啊，但是最后这枪出手的速度确实是相当快，而且发力很顺。这一枪来到64米63。啊，北口真花这一枪是64米63，来到了他的个人赛季最好成绩。那最后一投呢是 Final Three， 是维拉高什、北口真花以及普雷西斯。北口真花作为目前成绩领先者，在最后的三名选手的最后一枪当中，他是先出场。这实际上呢，也是现在钻石联赛。

赛的新的调整过的赛制呢，让这个最后一投或者最后一跳这个悬念最大化，让目前领先的选手先出场，那后面的选手呢有机会在最后去翻盘去挑战，也是让比赛的观赏性悬念都推到极致。小友东花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能够来到67米多的，这枪出手也不错，最后呢落点还是在不到60米的位置，他没有要这个成绩，感觉速度是有的，但是这枪可能这个出手角度有点问题。角度稍微低了一点儿啊，这个出手角度不好呢，使得枪在空中没有办法完全腾起来，这样北口蒸发的比赛就结束了。等待另外两名运动员的最后一投是否有机会去挑战他，维拉高石。维拉高石塞尔维亚的国家纪录保持者，个人最好成绩在67米22，他需要把自己的极致能力逼出来，而且这个最好成绩是在今年的4月份投出来的。这枪也是刚刚过60米线，没机会。这枪最后是60米95的成绩，那么维拉高什呢最终是63米78的最好成绩，目前排在第二位。普雷西斯的最后一投，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在64米多，这枪好像出手不够积极，速度已经不太够了。那最后呢，女子标枪的排名没有在最后一枪来发生变化，仍然是北口真花、维拉高什和普莱西斯分列前三位。北口真花呢也是刷新的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现在是64米，在之前的成绩稍有提升。今年呢因为9月份有田径的世界锦标赛在日本的东京来举行，北口真花是主场作战，所以实际上他也希望在这个赛季能够在主场的世界赛上有好的表现，一切应该都是把目标看向9月份。好，接下来回到跑道上，我们关注男子800米的较量。在这一站呢，在奥斯陆站，男子800同样是钻石项目，应该说参赛的阵容是含金量相当的高。我们看到了去年巴黎奥运会的冠军肯尼亚的名将万永仪啊，画面上给的这一位个人最好成绩呢是1分41秒11，这个成绩也使得他成为这个项目男子800米的历史第三人啊，这是法国的名将图瓦尔，是男子800米的历史第六人，个人最好成绩1分41秒61。塞加迪，阿尔及利亚的选手，男子800米的历史第五人，个人最好成绩1分41秒46。塞加迪在去年的巴黎奥运会拿到了铜牌。西班牙的选手阿陶尤，阿陶尤的个人最好成绩在1分42秒04。瑞典的选手克拉默，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43秒13，同时也是瑞典的国家纪录。爱尔兰的选手英格利什，也是爱尔兰的国家纪录保持者，他最好的成绩呢是1分43秒92。博茨瓦纳的选手海恩古拉，这枪呢关注的焦点应该是三个选手，万永一、塞贾迪、图瓦尔，这三个选手的巅峰对决啊，分别是男子800米项目的历史第三、第五、第六人。

比赛开始。刚才说的这三个选手呢，都具备打开1分42秒的能力，所以看看他们是不是今天这场高水平的碰撞，能够把最终的冠军成绩推到1分42秒的区间以内。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目前呢是1分42秒70。博茨瓦纳选手马萨莱拉在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5月底跑出来的。兔子是来自波兰的选手希拉茨基呢，他领的速度应该是照着1分42秒70，就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去领的。当然他呢应该在400到500米左右就要退出了，最后的300米留给选手们去自由发挥去比拼。他如果能够在非常好的节奏去完成这个领跑的任务的话啊，400米用了49秒79，在50米以内，这就具备了很好的基础，让后面的选手去打开1分42秒大关。万有翼已经开始提速了。希拉茨基领了500米退出，万有翼开始提速，后面塞贾迪也跟上他，坚决跟图阿尔稍微的落后。万有翼已经是要下到直道里头了。塞贾迪是紧随其后，处在第二位，图阿尔稍微的落后，应该没有机会。塞贾迪还在给万永一压力，万永一最后能不能顶住？就差最后10米，1分42秒77，1分42秒77。实际上，塞贾迪给了他不小的压力，包括阿陶尤，阿陶尤也是具备1分42秒左右的这个能力。还没有打开1分42秒的大关，但也非常的接近了。万永一呢是1分42秒78，跑出了个人的赛季最佳。稍微有点遗憾啊，这一枪最后呢冠军没有打开142。阿陶尤是1分42秒90，同样是个人赛季最佳。塞贾迪最后的50米直道冲刺稍微有点力竭，图二这一枪跑的其实并不算好。塞贾迪在第三，1分43秒06。其实800米是非常难跑的，竞争也极为激烈。那么今天呢，万永一的战术相对还是比较积极和激进的，没有等兔子退出。希拉茨基在500米退出之前，应该是刚过400，万永一就开始加速了。他等于是第二圈整个是一个加速的状态。当然，早加速早提速也导致他后程呢冲刺的时候稍微有一点风险。这样激进的跑法让他后程的体能的保障呢出现了一点挑战。所以到最后的50米直道，他稍微有点顶不住了。阿陶尤紧追不舍呀，塞贾迪呢也是在后边跟着。图二是最后拿到了第四，万永一、阿陶尤、塞贾迪、图二啊，这是前四名。啊，接下来关注男子三级跳远，牙买加的选手乔丹斯科特。距离板头还有7公分，用板用的还算是不错了。这一跳，这一跳应该是17米多，我感觉啊，乔丹斯科特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7米27。葡萄牙的名将皮查多。

0: 也是世界锦标赛的冠军，2022年在俄勒冈他拿了金牌。啊，这一跳还不太够。今天呢，男子三级跳远的参赛阵容也是挺强大了，除了皮卡多之外，还有布基纳法索的名将赞戈，也是上届世锦赛在布达佩斯拿金牌的选手。皮卡多这一跳呢，几乎没用上板，这个步点还可以再优化。17.06米，皮卡多啊，斯科特，你看现在是17.34米，已经刷出了新的个人最佳，应该就是第一票。德国选手海斯，这一跳也是过17了，应该。海斯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7.52米。用板用的一般，刚刚踏上起跳踏板。16.96米，差一点到17，有点可惜。哦，赞戈今天看来这比赛的表现也一般啊，他没有进入到 final three， 没有进入到最后一跳。看看最后的一跳，三名选手的最后一跳。乔丹斯科特他已经刷出了新的个人 PB， 来到了17.34米，提升了7公分。最后一跳呢，可以再去挑战自己的极限，速度加起来，加速，哎呀，这就是确实在最后一跳呢想的太多，太想发力了，所以步点上就出现了差池。就最后他加速要上板之前那几步跑得非常的激进，但确实也使他这个错过了起跳踏板。因为你最后的加速越快呢，你精准度肯定是下降的嘛。其实这就是一对矛盾，因为大家知道速度越快，那么你的上板的这种精准度挑战就越大，因为肯定是跑得慢你踩得准啊，但是你是跑得越快呢，就越难去踩准这个上板的这一步，但是呢又需要足够的这种起跑的初速度来帮助你完成踏跳啊这一下，实际上这就是矛盾当中去找平衡。海斯看看啊，海斯今天还没破17，这一跳也不行，这一跳也不太行。三步的衔接呢，速度损失比较多，啊，用板还有7公分的余地。你看，最后第二步和第三步连接的时候呢，没有完全的能够跳起来，然后速度的损失已经是很大了。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现场布置的栏架应该是女子3000米的障碍，这是一个挑战极限的耐力项目。这枪女子3000米障碍呢，应该说参赛的阵容还是相当棒的。我们看到了巴林的选手，也是去年的奥运会的冠军亚维，同时也是这个项目的历史第二人。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切罗提克，去年的奥运会的铜牌得主，将会向亚维发起挑战。另外呢，由于在欧洲进行的赛事呢，大量的欧洲的名将都会参与到这一枪的较量当中，像欧洲锦标赛的银牌得主德国的选手克劳斯。这一枪看看从能力上来讲呢，亚维和切罗提克的巅峰对决是最大的看点。比赛开始，兔子是波兰的选手克罗里克，他也是先突出大部队来领。克罗利克呢，他的领跑的节奏目标应该是9分03秒71，这是赛会记录。看看今天亚维和切罗提克的巅峰对决是不是能够打开9分05，甚至去摸9分的门槛。这两个选手呢，都具备打开9分的能力。3000米障碍呢，在赛道上是行进7圈半，那么每一圈呢有5个障碍啊，5个栏架加上1个水障碍，对选手呢总共是过35次障碍。

现在克罗利克是处在领先的位置，肯尼亚的名将切罗提克是紧紧地跟着他。切罗提克是去年巴黎奥运会的铜牌得主，亚维呢在切罗提克之后，来自巴林的选手，当然也是规划运动员啊，出生呢是在肯尼亚，之后转籍代表巴林参赛，这是第一个水障碍。女子选手过水障碍呢，确实挑战相对要大一点，因为水障碍呢，它这个水坑是3米66×3米66，最重要的呢，水坑是一个斜坡状，它这个底下啊，大家看这个水是个平面，但是水底下呢看不清楚，啊，实际上水底下是个斜面，就是靠近栏架的一端呢，它深是70公分，在远离栏架的一端呢，一个斜面向上，最后是和地面拉平，所以实际上呢，导致选手在过这个水障碍的时候呢，尽可能要跳的远一些，这样你落水的时候呢，落到这个水坑里呢，就不会踩得太深的水里，造成严重的速度损失。所以水障碍呢，实际上对于女子选手来讲，挑战是比较大的。因为身高不符，上边男子选手呢比女子运动员要稍微的占一点便宜，所以水障碍同样规格尺寸的水障碍，对于女选手来说呢，这方面的挑战是的确要大一点。现在克罗利克这个兔子在领，后边呢切罗提克和亚维没有咬，他咬得太紧，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在比拼。显然这两个选手呢也知道今天的冠军之争主要在他们俩之间发生，所以可能两个人都选择后发制人，把大量的精力和比赛的这种决胜的手段底牌都留在后边去打。兔子克罗利克已经拉开了大部队有20米，今天呢我们关注的切罗提克和亚维之间的巅峰对决呢，实际上是今年钻石联赛第二次这样的高手过招啊，在5月中旬在卡塔尔多哈站，当时两个选手呢进行了一次交锋，那一战呢两个人是包揽了前2名，而且差距非常小，最后比拼到了冲刺撞线的时刻才分出了高下。切罗提克呢是微弱优势击败了亚维，拿到了多哈站的冠军。今天两个人再次对决，你看这两个选手呢，因为比赛经验非常的丰富，也是世界最顶尖的女子3000米障碍的运动员，完全是按照自己的节奏，没有去跟这个兔子啊水障碍。这个画面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水障碍底下它实际上是个斜坡，是一个靠近栏架一侧深，远离栏架一侧略浅的这样的一个斜坡。还有最后的4圈，兔子已经拉开了得有30米了。切罗提克呢今天是处在第二的位置，亚维始终选择跟在他的后边，让切罗提克帮自己去破风，这也是比较狡猾的一种跑法，当然实际上呢也会让自己相对在这比赛当中呢是略被动，因为你把主动权，把这个提速的主动权交给了切罗提克，毕竟他有身位上的优势。

赛到后程，尤其随着体能的下降啊，女子选手们过水障碍的挑战会变得越来越大。谢洛提克、亚维，后边跟着的是土耳其的名将博扎亚尼。谢洛提克、亚维应该要开始进入到一个逐渐发力的阶段了。

兔子已经退出了，切罗提克现在逐渐的把速度提升了一点，现在来到2000米。亚维呢今天坚决的选择后发制人，跟着切罗提克的后边。博扎亚尼现在是能够咬住他们俩，其他选手稍微被拉开，还有两圈，最后800米的较量。切罗提克现在开始提速了，亚维还能跟得住他，但这个位置呢，亚维他就要顾及更多的问题，就是你比方说你往前跟的时候不要跟得太近，避免双方的意外的碰撞，包括亚维被博扎亚尼和切罗提克挤在中间啊，这个前后他都要看一看，需要瞻前顾后，避免前后的碰撞。最后一圈了，场上的局面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虽然节奏已经提起来了，仍然是切罗提克领先，亚维跟在他后边，博扎亚尼在第三在追。亚维现在横向掰出来一点，他要在最后的200米去挑战切罗提克，决胜时刻放在最后的一个障碍。博扎亚尼已经跟不上了，这两个选手完全把节奏加起来了，亚维横向摆出来，横向掰出来之后他去挑战切罗提克，两个人并驾齐驱，这个局面又一次和多哈一样了，还是要比拼冲刺能力。切罗提克呀，在冲刺上还是略胜一筹，9分02秒60，新的赛会记录。这枪比的和这个多哈如出一辙，当然产生了新的赛会记录啊，提升了1.11秒。切罗提克还是笑到最后，亚维呢在最后的这个50米的直道冲刺当中，仍然没有能够去击败切罗提克。虽然最后没有能够打开9分大关，但是刷新了赛道的赛会记录已经是非常棒了，而且也是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亚维啊，今天是坚决的选择跟随战术，跟着切罗提克到最后一圈，大家去比冲刺能力，比后程的这种能力。亚维是直到过了最后一个水障碍之后才横向完全掰出来，来和切罗提克并驾齐驱的比冲刺，但最后还是输了一点点在冲刺上。比斯莱体育场的女子3000米障碍的赛会记录呢，原本是2019年的钻石联赛肯尼亚的另一个名将诺拉杰鲁托创造的，9分03秒71，今天被刷新了。你看两个选手最后就差0.16，这和多哈战这完全就是一复刻，但是双双打开了新的赛会记录，也算是留下了看点。

好，我们来看一下男子的标枪，挪威的名将马库斯·鲁斯，这枪扎在65米线上。大家知道北欧这几国呢，在男子长投项目上是有非常深厚的历史。挪威呢，一说标枪，大家马上能想起托希尔德森，这是挪威田径的标志性的人物。今天的男子标枪呢，有几个选手都是比全能的啊，他们是选择在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呢，来专门参加标枪，强化自己单项的能力。比如现在看到的瑞士的选手艾哈梅尔，这是个全能选手。

爱沙尼亚选手豪森伯格，哇，这枪是来到了64米多，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大幅度提升了他的个人最好成绩。

斯鲁斯给出强势的回应。这枪来到67.89米了。这样呢，男子标枪也出现了激烈的角逐场面。美国选手鲍德温这一枪接近67，豪森贝格是投出了新的 PB， 鲍德温和马库斯鲁斯的角逐进入到白热化的阶段。这枪出手角度不是特别好，今天男子标枪当中有两个全能选手啊，厄尔姆和艾哈梅尔都是来强化自己单项能力来了。好，我们接下来关注的是男子200米的较量。男子200米呢，今天你看凡布莱

利比里亚的选手参赛。另外呢，大家冠称刀哥的德格拉塞，画面上这一位加拿大的名将也参赛。我们来看一下男子两百米的参赛阵容。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呢，还特别有意义啊！博尔特也来到了现场，参与互动环节，所以实际上呢，对于男子的短跑选手来说，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激励。德格拉塞在第六道。我们来看一下，在第八道的是瑞士选手穆门塔勒，个人最好成绩20秒28，欧洲锦标赛去年欧洲锦标赛的冠军。在第七道呢是意大利的选手托尔图，意大利4x100米接力在东京拿到金牌的主力成员。在第六道就是加拿大名将德格拉塞，前奥运和世锦赛的双料冠军。在第五道呢是利比里亚的选手法恩布莱，保持着利比里亚的200米的国家纪录，两届奥运会都进入到了男子两百米的最后的决赛。第四道是古巴选手梅纳，世界青年锦标赛曾经拿到过100米和200米的铜牌。在第三道呢是美国选手凯利金，在第二道是加拿大另一个名将亚伦布朗，在奥运会上也曾经进入过200米的决赛。在第一道呢是美国选手诺伍德，33岁的老将，大家对他的印象更多的应该是400米的赛场，他是美国4x400米接力队的主力成员，所以专项呢应该是400米啊，包括400米的接力。当然400米单项曾经在世锦赛上上过领奖台，200呢确实很少看诺伍德跑。看看德格拉塞这枪状态如何。从能力上来讲，亚伦布朗、凯利金、德格拉塞、法恩布莱都是很接近的。比赛开始，德格拉塞启动非常快，法恩布莱和他相邻倒刺，在拼命的追赶，但法恩布莱现在稍微落后。进入直道之后，德格拉塞掉到了第二位。梅纳处在领先啊！梅纳应该是最后还有明显的降速，但仍然拿到了这一枪的冠军。德格拉塞和穆门塔勒几乎同时撞线，还需要高速摄影机的确认。法文布莱在第四位。啊，古巴的选手梅纳拿到了这一枪男子200的金牌。20秒20，穆门塔勒是刷出了 PB 20秒27，击败了刀哥。德格拉塞20秒33第三，法文布莱在第四。梅纳到最后都已经明显的放掉了，最后的20米明显的降速，优势极为的显见啊！最后来到直道冲刺的时候，他的优势已经不可撼动了。德格拉塞虽然在拼命的追，但明显这不是状态最好的德格拉塞。凡布莱这一枪跑的也一般，掉到了第四的位置。穆门塔勒刷出了新的 PB， 提升了0.01。啊，总体来说呢，这一枪男子200最终的成绩水平不是算顶级的，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女子100米的较量。 今天的女子100呢，看点很大一部分会集中在圣卢西亚的选手阿尔弗雷德的身上，因为去年的巴黎奥运会，他一

0: 在第一道是德国选手卢肯坎佩尔，在第二道呢是卢森堡的选手范德维肯，个人最好成绩11秒整。第三道呢是英国名将达里尔内塔，内塔是在奥运会上拿到过第四。在第四道是科特迪瓦的名将塔劳史密斯，今年36岁的妈妈选手，奥运会和世锦赛决赛的常客。在第五道是阿尔弗雷德，来自圣卢西亚的选手，去年的巴黎奥运会的100米的冠军，个人最好成绩是10秒72。在第六道是英国的选手阿舍史密斯，也是保持着英国的100米和200米的国家纪录。在第七道呢是意大利选手多索，意大利的100米的国家纪录保持者。在第八道是利比利亚选手麦考伊，非洲锦标赛的亚军。这一枪呢就是看阿尔弗雷德作为奥运冠军2025赛季的首秀表现如何，储备的怎么样。那么塔劳呢作为36岁的老将，比赛经验非常的丰富，而且近期参赛频次也非常高，上周在罗马站的钻石联赛他也出战了。当然两个英国的选手阿哲史密斯和内塔也有相当的竞争力，都是10秒9以内的水平，这个对决还是颇有看点。
1: Full new marks.
0: 女子100米11秒钟的时间，这个飞人大战容错率也几乎为零。圣卢西亚的阿尔弗雷德，王者归来。2025赛季的首秀比赛开始，起跑不算特别快，但是抬头之后已经处在领先的位置，他超过了塔罗，占据领先，保持住节奏，没有问题了。阿尔弗雷德太轻松了，10秒89，这枪我感觉他只使出了90%。塔罗史密斯第一个向他祝贺，确实阿尔弗雷德这个能力啊还是在这一枪得到充分的体现，10秒89，极为轻松，关键这一枪跑的啊。塔劳史密斯呢是11秒整，跑出了个人的赛季最佳，拿到第二。阿什史密斯英国的选手11秒08，也是赛季最佳，处在第三。起跑听枪反应应该是塔罗史密斯更快，抬头之前他也是处在领先的那一个，但是真正抬起头来来到极速，阿尔弗雷德已经是超越了塔罗。你看这前三步其实阿尔弗雷德还是稍微有点吃亏，但是三步之后啊他本身的步幅也摆在那儿，他一旦这个频率起来之后，其他选手确实很难挑战。当然这一战呢钻石联赛并非最顶尖阵容的齐备的较量，你像美国的名将美丽莎杰夫森，包括沙卡里理查德森都没在，这是去年正好巴黎的银牌和铜牌的得主，所以如果这些选手都齐聚的话啊，今年的东京世锦赛是不是能够再见到女子百米飞人的巅峰之争。
2: 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

0: 车都能带，款式还时尚显年轻。
1: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坐落在峡湾当中的奥斯陆，夜幕逐渐降临，比赛也渐入佳境。这是女子400米栏的较量，女子400米栏的美国的名将达里亚·穆罕默德在这一站是参赛的，他也是所有的参赛阵容当中最大牌的那个选手，就是他，达里亚·穆罕默德，曾经的奥运会的冠军，那是在里约2016年。好，我们来看看各个道次的参赛选手，在第八道是美国选手安娜·赫尔，个人最好成绩54秒42。这实际上呢是一个七项全能的专项选手，在第七道是意大利的选手佛罗伦索，在第六道是挪威本土的选手尤尔，尤尔也保持着挪威的4x400米的接力的国家纪录，他也是接力队的主力成员。在第五道呢就是美国的老将35岁的达里亚·穆罕默德，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冠军，在世锦赛上2019年在多哈也拿过金牌。在第四道是澳大利亚选手卡尔利，在第三道是巴拿马选手伍德卢夫，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都曾经进入决赛，保持着巴拿马的国家纪录。在第二道呢是斯洛伐克的选手萨佩莱塔洛瓦，个人最好成绩是54秒28。在第一道是挪威本土的选手鲁斯，安德利亚鲁斯，23岁，个人最好成绩55秒74。第五道的达里亚·穆罕默德作为上一代的王者，今天呢是参加这一站的比赛，也是在这个项目当中知名度最高、个人价值最大的一个选手，看看35岁的老将今天能奉献什么样的成绩。现在女子400米栏的世界前两位的选手，也是历史前两人，麦克劳林和博尔双双缺席。那么达里亚·穆罕默德作为上一代的王者，这项目的历史第三人，今天是最被期待的，所以现场转播画面给他的镜头也是最多的。
7: Set，
6: 他在第五道，比赛开始。穆罕默德顺利上第一个栏，他已经处在领先的位置。

今天也就是伍德鲁夫能够对他形成一些挑战。穆罕默德非常轻松，这个拦肩节奏保持得很好，但是对于35岁马上36岁的老将来讲，后程的体能保障是一个挑战。现在穆罕默德已经明显处在领先了，优势相当大。保持着非常好的节奏，

轻松的拿到第一，53秒34，穆罕默德刷新自己的赛季最佳，应该是。这成绩相当高了，水平。说实话，穆罕默德如果保持这样的水平，他仍然有机会今年去竞争一个代表美国队参加世锦赛的名额。啊，赛季最佳53秒34，个人赛季最佳。当然距离他的巅峰水平52秒以内，这也是历史第三人的极限啊，作为历史第三人的极限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但是就他目前这个竞技状态，马上36岁了啊，保持住的话到9月份仍然是有机会代表美国队参加东京世锦赛。啊，因为美国呢，它世锦赛的选拔的体制应该就是在世锦赛之前2周到3周，8月底左右呢会进行这个美国国内的选拔赛。所以达里亚·穆罕默德现在这个能力，他主要面对的对手呢应该是美国国内的其他高水平运动员，像科克雷尔，也是去年的奥运会的银牌得主，包括像琼斯啊，贾斯明·琼斯，就是他如果能够击败这些后生的话，他是有机会挤进美国队参加世锦赛的阵容。好，最终呢，美国老将达里亚·穆罕默德拿到女子400米栏的冠军，53秒34，这断崖式的领先啊！好，我们看到这个场地就知道小杜要来了，杜兰蒂斯，蒙多杜兰蒂斯想再一次向冠军之外，也是向他自己代表的人类天花板发起挑战。5米62非常轻松，小杜选择从5米62来试跳，这个高度过一下之后，应该他会进入比较长时间的休息。卡拉利斯，来自希腊的选手，肯德里克斯，今天在奥斯陆站呢，这个男子撑杆跳高的参赛阵容真是星光熠熠。小杜不用说了，奥运会的亚军肯德里克斯，然后季军卡拉利斯都在，包括上一代的王者，我们久违的名字拉维勒涅又出现了，然后代表着亚洲最高水平的菲律宾选手奥比纳，这真是星光闪耀。荷兰选手弗隆，马绍尔，澳大利亚的选手，他在5米62第一次试跳还出现了一些差池，第二次没有问题了。拉维勒涅，老将拉维勒涅，现在5米62对他来说都是个挑战了。第三次，哇，终于过去了。现场给他的欢呼声也特别。

肯德里克斯5.72米也来到第三次试跳了。哎呦，这个不应该啊！肯德里克斯今天状态不好，居然在5.72米没有过去。美国的选手萨姆·肯德里克斯，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得主，今天在5.72米出了问题，没过去。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6.06米。今天肯德里克斯早早的退出了争夺。土耳其的选手萨斯马。哎呀，5.72米也出现了问题。萨斯马是这个赛季曾经跳过5.90米的。好几名选手都在5.72米这高度出现了麻烦。弗龙5.72米也没过去。拉维莱涅，小杜之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男子撑杆跳高上一个时代的王者。哇、哦、漂亮，对他来说现在真是享受比�赛了，马上就要39岁了，还能够在世界最顶尖的较量当中出场，本身就是最大的褒奖和肯定了。在小杜之前，他是人类极限的代表，在小杜刷新世界纪录之前，上一个时代的世界纪录就是拉维莱涅的6.16米，他把布博卡的世界纪录先打开了，然后迎来了小杜的时代。所以今天两个王者，两个不同时代的王者在同一片场地出现，本身就是这故事当中相当感人的主题。杜普兰蒂斯现在他代表的人类天花板已经是来到了6.27米。非常轻松，5.82米对他来说相当的轻松。你看这高度对他来说呢，第一个是过杆的时候有非常大的冗余量啊，另一方面他握杆都不用握到杆头，还是可以留很多的余量，因为他这杆子都是为6.2米以上的高度挑战来做准备的，那当然会有更长的杆子。杜普兰蒂斯呢，他的比赛策略现在一般是从一个相对他自己比较舒适的高度来做第一次试跳，找一找比赛的节奏和感觉，然后呢在关键的能够决定比赛胜负就是拿冠军的高度上他会出场，最后就是挑战他自己的世界纪录。卡拉利斯5.82米第一次又过去了。卡拉利斯也具备6.05米的能力，在今年的南京的室内锦标赛上他跳出了6.05米。

现在现场还没有退出挑战的有四名选手，然后澳大利亚选手马绍尔有了，哎，这下高度是够的，但是在攻杆的时候呢，膝盖正好把横杆顶掉了，有点可惜，身体在空中还没有完全腾起。

绍尔这一条稍微可惜。现在就是马绍尔和拉维莱涅要争夺5.82米这个关键高度。哎呦，马绍尔今天真是遗憾啊，5.82米愣是没过去，关键第二、第三次试跳都是相当的接近，高度其实都够了。5.92米了。杜普兰蒂斯真是太轻松了，就一下啊，对于他来说呢，在这种低高度上，相对低的高度上，只能说以他的最顶尖的水平来说，相对低高度上呢，要尽可能减少失误的次数，保留体能在后边去用于挑战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卡拉利斯5.92米第一次没过，

天气条件是不错的啊，感觉没有什么风，这个对于平杆跳高的选手来说是最重要的客观因素，他不会受到风的干扰。帕拉利斯最后一次是5米92，哎呦，还是不够。那这样杜普兰蒂斯就已经拿到了冠军，下面就是挑战世界纪录，后面属于他的表演时间，他在6米03的高度先来一下，哎呦，6米03第一次试跳出现了一些小问题。

六米零三，杜布兰蒂斯最后一次挑战。速度加起来了，没问题了。一切高度挑战项目的最重要的核心和基础呢，底层逻辑上来讲就是速度。你只有助跑的速度足够快，才能够提供你在不管是起跳还是插杆腾起那一下足够的向上的这种动力。六米零三是赛会记录啊，他在这个高度是先要打破赛会记录。此前赛会记录也是他的呀，22年的。到了6米15了，今年呢，此前的室外赛季杜普兰蒂斯两站室外赛季的钻石联赛都是在中国完成的，就是厦门站和绍兴柯桥站。那么厦门呢，他是5米92拿到了冠军，但当时他肯定对自己的成绩并不满意嘛，没过6米。绍兴柯桥呢是6米11拿

到了冠军。当然了，这个距离他室外的最好成绩6米26啊，都是有很大的差距。他的世界纪录6米27在室内创造，6米15第二次速度是够了，有了，非常的干脆，6米15有了。这当然是新的赛会记录，因为刚刚赛会记录已经被他刷新了，在6米03。拉维莱涅是一个非常让人尊重的老运动员，作为上一代的王者，他现在在很多的和杜普兰蒂斯同场竞技的场合，他真的会把自己的最好的祝福送给杜普兰蒂斯，而且我们经常看他有的时候甚至像是一个杜普兰蒂斯的一个粉丝一样，在现场作为上一代的王者会发自内心由衷地为杜普兰蒂斯去鼓掌加油，鼓劲儿欢呼，特别让人感动。啊，杜普兰蒂斯不再挑战自己的世界纪录了，在6米15创造了新的赛会纪录，拿到冠军之后，啊，他的挑战就此终结。好，接下来要进入的就是男子300米栏的较量了。挪威的国宝级的运动员瓦尔霍姆出现了。300米栏呢，并非一个世锦赛、奥运会的标准项目，但是在欧洲的一些赛事当中呢，它会有这样的传统，一个300米跨栏。这个项目呢，当然含金量不用说了，因为男子400米栏的历史上最伟大的三个名字，也是当下这个时代的三个王者将会再次聚首，就是瓦尔霍姆、多斯桑托斯和莱伊本杰明，这个大家应该非常的熟悉。好了，我们来看看各个档次参赛选手。第八道是实力强劲的美国选手巴西特，他拿过世锦赛的400米栏的铜牌，那是在2022年的俄勒冈。在第一道是土耳其的选手阿坎姆。前世界青年锦标赛的冠军400米栏。在第二道呢是德国的选手阿吉耶库姆。欧洲锦标赛的决赛选手，在第三道是巴西的选手利马。这是男子400米栏的亚洲王者卡塔尔选手桑巴，世锦赛上拿过铜牌。在第五道呢，莱伊本杰明。男子400米栏的历史前三人，在第六道是另一个历史前三人，巴西的选手多斯桑托斯，在2022年俄勒冈世锦赛拿到了金牌，但是在过去2届奥运会呢，他都遗憾地拿到铜牌。在第七道最后介绍的就是挪威的国宝级的运动员，也是男子400米栏的历史第一人，世界纪录保持者瓦尔霍姆。在300米栏这个单项上，在今年的厦门站的钻石联赛，他刚刚创造了世界最好成绩33秒05，也可以说是世界纪录吧。今年三大王者再次聚首，瓦尔霍姆、莱伊本杰明和多斯桑托斯，最顶尖的较量放在最后上演。

0: Fan. Der hätten wir auch mal geschlossen.
1: O'Neill Marks.
2: 在去年的巴黎奥运会上，瓦尔霍姆呢被莱伊本杰明击败，屈居亚军。所以实际上，充分说明在历史上男子400米栏处在最高水平的一个时期就是当下。这三个选手的纠缠和较量，远没有到分出高下的时刻。他们的你追我赶也是共同营造了这样的一个男子400米栏的伟大时期。也是共同缔造了人类历史的最高水平。看看今天300米栏
1: set
2: 比赛开始，瓦尔霍姆起跑就非常的强势，很激进的跑法，多桑托斯和莱伊本杰明也是紧紧咬着他。这个比赛的容错性要比400米栏更小。莱伊本杰明现在和瓦尔霍姆已经并驾齐驱了，莱伊本杰明超过了瓦尔霍姆，但是到了直道还有追的机会，瓦尔霍姆把节奏加起来，莱伊本杰明有点掉速度，没有机会了。瓦尔霍姆拿了冠军，哇哦，新的世界纪录32秒67，300米栏的新的世界纪录诞生了。瓦尔霍姆破了自己今年在厦门创造的世界纪录33秒05。新的世界纪录，300米栏这个并非标准大赛摄像的比赛项目，在奥斯陆产生了新的世界纪录。瓦尔霍姆32秒67，莱伊本杰明掉到了第三，他被桑巴给击败了，卡塔尔的名将桑巴拿到了第二名。
3: Hey, you were right.
2: 哎，经过电子计时修正，好像本杰明来到了第二位。啊，这是准确的成绩。对不起，刚才这个成绩第一时间是并不准确的。啊，这个第二名的名次归属应该还是美国的选手莱伊本杰明。你看这一枪。瓦尔霍姆这跑法就是奔着世界纪录去的，所以一发枪全力上攻第一个栏，节奏非常快，但中间呢一度被莱伊本杰明追进了。多桑托斯还是在第三位啊，确实没有问题。刚才现场的字幕系统出现了小的差池，把桑巴放到了第二的位置上，仍然是瓦尔霍姆、莱伊本杰明和多桑托斯没有问题。新的世界纪录在瓦尔霍姆的脚下诞生，他刷新了自己4月26号在中国厦门创造的世界纪录，当时33秒05，今天他开了33，来到了32秒67，莱伊本杰明和多桑托斯分列二三位。这个人类历史上男子400米栏水平最高的时期仍然在向前延续着，这三个选手的竞争故事也还在延续着，我们共同等待今年的9月份东京世锦赛，在400米栏的项目当中，这三个选手再决高下。好了，那么到这儿呢，我们为您带来的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就全部结束了。本周是一周双赛背靠背，到周末的时候呢，将会移师另一个北欧国家，来到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将会进行下一站的钻石联赛的较量。我们也共同等待着下一站的故事的上演。感谢各位陪伴我们关注了2025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第6站奥斯陆站的比赛，我们下一站斯德哥尔摩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2026赛季高台跳水世界杯赛的转播。这站的赛事呢，在美国举办，这也是这个赛季两站高台跳水世界杯赛当中的第一站。
1: Molly Carlson from Canada。
0: 今天我们将要看到的是成年组男子27米高台的竞争，所有的选手呢将要依次来完成四轮比赛的较量，得分最多者获得这一站比赛的冠军。在成年组比赛的同时，实际上也是在这块场地还要进行这个赛季的世界青年锦标赛，青年选手呢将会在较低的跳台上来完成动作。现在比赛正式开始，首先我们将要关注到参加表演的是来自墨西哥的选手约翰森。约翰森·帕雷德斯，这是墨西哥高台跳水项目的领军人物，在去年的世界锦标赛上他的成绩最终名列第四。

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我们看到约翰森较早出场，他呢也是非常期待在自己的职业生涯相对末端的时候啊，可以珍惜每一次比赛的机会。已经是34岁的老将了，从动作的规格来看还是非常的标准，起跳有高度，空中的身体姿态舒展完美。高台跳水的比赛在世界杯赛当中，男子选手呢会从27米的高台跳下，并且呢一共要完成4轮动作。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裁判员对于他这一跳的评价。下面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艾丹·赫斯洛普加入到比赛。这位运动员呢，也是世界赛场上的新面孔，在此前还没有能够进入到世界顶尖大赛的前12名。开场的第一跳是向前翻腾2周，转体半周。在第一轮里面，我们看到啊，大部分的选手采取的都是这一类型的相对比较简单的动作，有点类似跳水比赛当中的规定。

在这一轮里面，选手的动作完成的难度系数会按照2.8来计算。在计算最终成绩的时候呢，是把每一位运动员所有轮次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相加来排列最终的名次。英国选手在这一跳里面拿到67.20分。罗马尼亚的名将普利达，目前呢，他的世界积分也是排在最高的位置。

非常舒展漂亮的一个412B， 向内翻腾一周。跟跳水比赛不一样，高台跳水的比赛呢，每一位选手必须要脚先入水，这也是为了最大程度的去保护运动员的安全。选手在起跳之后有一个非常明确的飞身动作，空中他的身体展示也相当的充分，这跳拿到了68.60分。我们看到现场已经是有两位裁判啊给出了9分的这样的一个评价，也是对他这个动作质量的一个很高的褒奖。另外一位来自罗马尼亚的名将波波维奇，他已经在世界顶尖大赛上收获了6枚奖牌。今天要做的第一轮动作是5161B，向前翻腾3周，转体半周。

起跳和空中翻腾的部分也是向我们展示了作为世界顶尖选手啊，他的一个动作的规整性和完整性。打开的环节略微的出现了一些时机方面的小问题，开得偏晚了一点。一般来说，高水平的选手呢，大约在距离水面10米甚至是更高的位置就已经开始做充分的打开和准备入水的动作了。而波波维奇在这个入水动作的时候啊，还是稍微的控制了一下自己的节奏来调整入水的角度。第一个动作单跳的得分是63分，目前排在第5位。下面一位仍然是来自墨西哥队的运动员马丁内斯。

水的声音非常的好听，它的水花呢也是比较集中的。在这一轮里面，虽然完成的动作都不是很难，但是选手呢还是希望可以向所有的裁判以及观众去展示非常优美的空中的飞行表演。马丁内兹·卡布拉尔，这也是来自墨西哥队的年轻选手，身体姿态方面也是有一些小细节会被

0: 扣掉一些分数，64.40分。意大利的年轻运动员大卫·巴拉尔迪，这跳要做的也是2.8难度的动作，向前翻腾三周，转体半周。在每一位选手开始动作之前，会很详细的跟水里的救生员进行沟通，来确认他们的位置。而救生员呢，在运动员入水之前，也会持续向水池中央用手来泼水，这样溅起的水花可以帮助运动员更好的观察自己和水面的距离。还有一个必须要完成的环节，就是运动员入水的第一时间，救生员要把眼睛没在水面，去确认运动员的身体状况。而运动员在完成动作之后头露出水面，需要向救生员比出 OK 的手势，再次确认自己的身体状况一切良好。毕竟高跳跳水的运动员从起跳到入水大概是3秒甚至更长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选手从27米的高台跳下这是一个挑战极限的运动。这跳拿到63分。
1: 112B forward flying one somersault height.

这站世界杯的比赛在美国举办，一共有17位运动员报名参加了男子高台跳水27米高台的项目。这项运动呢，在世界杯赛当中主要是包含了两个小项，分别是男子27米高台以及女子20米高台。

还是比较充分的一个飞身动作啊，这是来自亚美尼亚的运动员尼基塔·费多托夫。如果运动员在比赛里面选择飞身动作类型呢，需要在起跳之后保持直体的姿态，起码完成90度的飞身翻腾，才可以进入到下面的一个环节。亚美尼亚选手在这一轮里面跳出了71.40分，这是非常棒的表现。来自加拿大的选手登场，迈克尔·福西，在这一轮里面，他也是比较年轻的运动员之一。在此前呢，也是这张参赛名单上，年龄最小的是英国运动员，只有24岁。

这跳反身翻腾两周，抱膝姿态完成。在以往我们看到，不管是奥运会世锦赛还是其他级别的跳水赛事，有很多的男女选手在十米跳台上来完成三组的两周或者是三周的翻腾动作。现在呢，把起跳的高度一下子从十

提升到了27米，给选手表演的空间更加充分了。也许就是这样的一个比较充分的飞行和处理的空间啊，选手在选择打开时机的精确度上啊，会更难掌控。这个动作拿到58.80分。现在我们看到，在第一轮结束之后，有两位选手分别来自墨西哥和亚美尼亚，都是拿到了71.40的单跳分数，并列排在第一。各位选手，即将来到的是第二轮的自选动作比赛，在这一轮里面，我们会看到非常多炫目的，而且是惊险刺激的多周翻腾和转体动作。在这一轮里面，首先登场的是墨西哥队的运动员帕雷德斯。这位选手呢，在去年的世锦赛上啊，获得男子27米高台跳水的第4名，在今天也还是尝试做了非常大难度的动作，5266B，向后翻腾3周，转体3周，难度的价值呢高达4.6。这几乎是高台跳水的难度的天花板了。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只有极个别的运动员单跳的难度比他略高。赫斯洛普来自英国的选手，在第一跳结束之后，他的成绩是67.20分，排在第4。这是一个转体能力很强的运动员，这一跳完成的太出色了，也是向后翻腾3周，转体3周的一个高难度的动作。对比此前出场的墨西哥选手，完成同样的这一跳呢，英国的运动员赫斯洛普明显质量要高了很多。帕雷德斯的这一跳是拿到了110分，而赫斯洛普的这一跳啊，毫无疑问将会超过这个成绩，119.60，哇，这是超高的一个表现啊！起跳之后，转体的速度非常快，整个人像陀螺一样，在极高的位置就已经完成了绝大部分的翻腾和转体。这样对于接下来出场的罗马尼亚名将普雷达来说，已经有两位选手比较高质量的完成了这一轮的单跳。看看他的这一跳，这一跳的难度是5.1，在今天本场赛事当中排名第2位。向后翻腾4周，转体2周。

哇，确实感觉眼花缭乱啊！高达5.1的难度，还是给选手非常大的挑战和压力。其实运动员站在跳台上，选择这样的一个难度作为自己的正式比赛动作啊，就已经非常的令人钦佩。 入水的垂直度稍微的不够了一些，这样呢会被裁判员有明显的扣分。单个动作只有73.95，站两跳之后暂时排在第三。

我们看到普雷达在完成这跳的时候啊，完成这跳之后，第一时间在和裁判员进行交流，看起来他觉得现场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对他造成了干扰，如果裁判员认可他的这样的一个申诉的话，有可能会提供重跳机会。现在波波维奇已经 准备自己第二轮的动作。波维奇也是在今天这场比赛里的难度王之一，在这一跳里面要跳的是6.0的难度。

每当选手去挑战这样的极限难度的时候啊，给人感觉好像时间都一下子变得更慢了一些，选手需要在高台上啊做更长时间的调整和准备。6276B 向后翻腾三周半转体三周，难度价值是6.0。单个动作的得分已经达到了123分，这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本场比赛的单跳最高分。

啊，墨西哥运动员在这一轮的表现啊，还是出现了明显的失误。马丁内斯卡布拉尔在今天这一轮也是自己的第一个自选动作，选择的是5167，这个动作非常的难以控制啊，向前翻腾3周，还要转体3周半，难度价值是4.9。往往在这样的啊转体周数变得更多的时候呢，选手是很难掌控自己身体的平衡，因为空中的转体速度一快，他就很难是比较准确的去踩住刹车的位置，让自己在正方向而且是垂直的入水。大卫·巴拉尔迪来自意大利，

对于自己的翻腾技术很有自信的运动员，他的两动作啊都是选择了多周的翻腾，尽可能少的去结合转体动数，大概有半周

空中动作、入水以及整体的表现和安全性。安全性这一点呢，实际上是高台跳水运动员以及裁判员参与这项运动的一个最核心的第一关切。在起跳的时候，不管是臂力动作还是腿部起跳，都需要有非常稳定干净而且是较高的腾空高度，身体的位置要更加的准确，空中的姿态呢要标准，有明确的而且是准确的控制感，要有充分的到位，稳定不松散。入水动作当然就需要更垂直，更小的水花，而且一定要是脚步先入水的，不可以有横拍、斜拍或者是背拍。每位选手他在每一轮选择的动作不一样，也就意味着入水点会略有不同，所以在开始动作之前一定要和下面的救生员有比较充分的沟通，保证自己的入水点是在救生员的这个合理的保护位置，

在世界杯的比赛里面，男子选手的四轮动作要分为两天来完成。在第一天里面，我们看到的是第一轮和第二轮，后面的两轮呢将在明天，也就是下一个比赛日来举办。亚美尼亚运动员费多托夫啊，在这一轮里面还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失误。我们刚才尤其是在慢镜头回放的时候，还是能够感觉到他的入水准备并不充分，手没有完全的并拢，而且是贴紧身体，身体的垂直度呢也是不够的。下面进入到罗马尼亚名将普雷达的表演时间。这条要做的是5284，向后翻腾四周，转体两周，

由于高台跳水项目并不是奥运会的正式设项，所以对于这个运动啊参赛的选手来说，最高的展现舞台就是世锦赛以及每一个赛季的世界杯赛，还有一些极限挑战赛啊，有时会加入到这个项目的这样的一个设置。因此也有部分在高台跳水的运动当中曾经取得很好成绩的运动员，为了去圆自己的奥林匹克奥运梦想吧，去转向参加跳水项目的比赛。像此前的高台跳水的传奇人物亨特就是其中之一，他呢也是在巴黎奥运会之前临时转向，并且取得了资格出现在了巴黎奥运的跳水赛场上。奎雷达的这跳也是超过了117分的实得分。这样在这一轮结束之后，我们看到英国选手霍斯洛普还是排名第一的，排在第二位的波波维奇以及第三位的普雷达与他之间的分差非常的接近。这场比赛呢也是竞争相当激烈的一场角逐。

0: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 凯迪士智能锁，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高台跳水的比赛场地可以是人工修建，也可以是自然形成。像世界杯在意大利站的比赛呢，组委会就是把比赛场地设立在了悬崖上。帕雷德斯在这一轮里面又来到比赛当中，这跳是5461C。向内翻腾三周，转体半周，

在世界杯赛的四轮比赛里面，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两轮规定动作，两轮自选动作。第一轮规定动作就是第一比赛日的首轮，所有选手完成的动作难度呢都以 2.8 来计算。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整个比赛的第三轮，同时也可以视为是整个比赛的第二个规定动作。选手要完成的难度限制是 3.6。 帕雷德斯这一跳拿到了 86.40。 在第一比赛日结束之后，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来自英国和罗马尼亚，他们彼此之间的分差呢还是比较的接近。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赫斯洛普，来自英国的选手，在第一比赛日结束之后，24岁的他暂时排在第一位。然而身后的罗马尼亚名将呢，与他之间的成绩差只有非常微小的不到2分。总体还是比较垂直的，完成的同样也是5461C， 向内翻腾3周，转体半周。由于选手每一轮动作啊都不能够重复，所以大部分的运动员呢会着重的练习2到3个高难度的动作，再着重的练习2个规定动作。而高台跳水的动作的方式还是比较